0: 8374-3636，8374-3636。
1: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1: 嗯，
2: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中药。
1: 对，
2: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2: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2: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1: 对，
2: 一体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1: 嗯，
2: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啊、寻求啊服用方法。
1: 嗯，
2: 李安呐、啊，
1: 嗯，
2: 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1: 对，
2: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 嗯，
2: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啊，听我讲啊，我开始吃这个药的主要的问题呢，是想解决哮喘呢，就是这种情况。再还有呢，心脏也有问题。
2: 嗯。
3: 心跳的比较厉害。
2: 嗯。
3: 我就感觉了这个效果还相当满意。因为现在那个我的呼吸状况呢，
2: 嗯，
3: 要比以前呢要好多了，啊，要充实多了。再说呢，这个心脏问题呢好多了，因为我现在也是77的人了。
2: 嗯。
3: 我现在能够达到这个样子的，我已经感到满意了。对。
2: 哦，老人家，您是说了半天，您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今天打电话来报个喜。
3: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嗯。
2: 哦，你以前是有哮喘的，还有心慌啊、心跳的问题。
3: 对对对对，你是怎么回事？
2: 嗯、你这个哮喘呢、啊，跟心慌啊，有多少年了、啊，老人家？
3: 哦，那叫年龄，那就够多了。
2: 哎，
3: 起码十好几年，20-20年那都有了。
2: 那你是个老病号了。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服了多长时间了，老人家？
3: 大概服了有10个疗程。
2: 现在你这个咳痰喘呢、啊，支气管炎、哮喘呢、啊，现在见到大效果了。
3: 对对对，但现在咳痰也咳得出来，感觉这人呢心情舒畅多了。
2: 那是的，是的，咳痰喘呢、啊，严重的呀、啊，它就形成肺气肿、肺心病了，知道吗？
3: 就是怕达到这一步了。
2: 因为在这个灵芝呀，对我们肺部的病灶、啊，包括心脏的病灶。他来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每天怎么服的呢，老人家？
3: 一般都是1次3粒、
2: 啊，
3: 1天2次的。
2: 好，早3粒，晚3粒，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好，就这样服，再服过8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3: 啊，好好好。
2: 哎，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们是属于20草埔湖镇。
2: 啊，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3: 啊，我姓佟，健康的康。
2: 嗯。
3: 光绪的绪。
2: 好，佟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非常感谢。
2: 就这样，你老保重，再见。
3: 好，谢谢了哈。
1: 好，这位当阳草埔湖镇77岁的佟爹爹，对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非常满意。爹爹啊有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哮喘啊、心脏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佟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哎陈主任。
2: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4: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客户嘞。
2: 哦，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4: 啊，老朋友了，我已经付了5个疗程了。我是个糖尿病的患者。
2: 哦，糖尿病付了5个疗程、有没有效果呀？
4: 啊，有效果。
2: 哦，那个不错不错。
4: 嗯，
2: 你有糖尿病有多久了呀？病史啊？
4: 我糖尿病病有11年了，那个瘙痒去了这个以后啊，那个瘙痒好多了，现在都没有了。
2: 哦，那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知道吧？
4: 哎哎哎，对对对对。
2: 你这个血糖糖尿病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我高的时候我一般最高的是餐后在15个都有，是通过空腹餐前。空腹上8个9个的日子有时候都有。
2: 哦，那还是有点高、知道吗？
4: 哎，我服了这个就好多了。
2: 哦，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那个血糖就好多了。

0: 哎，好多好多了，来好多了。
1: 好好好。
0: 所以我在这要订了五个疗程。我开始付的那个五个疗程的时候，东方烈马三立付了半个月以后，我就改为是早三立晚三立了。
1: 好好好，就按早三立晚三立就行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中药的。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药品呢、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哎。
1: 好，血糖平稳了、啊，这都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啊。
0: 那就好好多了。我那软件一开始心脏有点早搏现象的时候，我现在都改善了。
1: 哦，以前那个血糖不好，心脏出现早搏。
0: 是的，是的，哎。
1: 心脏出现早搏，那就人都不舒服嘛，知道吧？
0: 哎，是的，是的，现在都好了，现在都好了。
1: 现在那个心脏早搏的情况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0: 我68了。
1: 好，68岁啊，咱给血糖调理好，心脏啊给调理好，体质增强，咱那个以后的生活啊，它都有保障，是不是啊？
0: 是的，你这个产品蛮好的，谢谢陈主任。
1: 好，不谢不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赤壁人。
1: 哦，湖北赤壁市的。
0: 赤壁市的，谢谢。
1: 好，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陈海玉。
1: 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0: 我电话就是153-736-9230。
1: 好好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0: 哦，好好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谢谢。
1: 好，就这样，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0: 好，谢谢啊。
2: 好，这位赤壁的陈爹爹，他的糖尿病病史啊都有11年了，并发了有皮肤瘙痒、心脏早搏，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糖已经平稳了，心脏早搏没有了。皮肤瘙痒啊，现在也不痒了。陈爹爹他的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得好，也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3: 哎，陈局的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3: 你好，我是刘先生。
1: 哎，
3: 我是桥口的李口口。
1: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桥口区的。
3: 哎。我把这个情况呢跟你讲一下子啊。
1: 好好好。
3: 我的血高什么呢？
1: 嗯。
3: 他的血压就是低里多高里多久。
1: 哎呦。
3: 有时我有的降不下来，有颈椎，其实说呢颈椎是降不下来的。我跟你讲的陈经理。
1: 嗯。
3: 我跟我爸这么说。
1: 嗯。
3: 神经专科。
1: 嗯。
3: 他的名字你的家长忙哈。
1: 嗯。
3: 他的下楼同一行的。给我们3个疗程的，那送我2个疗程。
1: 嗯。
3: 以前老过，吃了现在呢，已经吃了10多盒。
1: 嗯，
3: 血压的低的降到80了。
1: 哦，低血压80。
3: 哎，对对的，这个高血压的120。
1: 那个血压80、120，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哈。
3: 哎，对对的，
1: 咱那个灵芝呀，上向调节血压，知道吧？
3: 哎，下的下的。
1: 哎，它来近发血，远发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液不再粘稠，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哎，对对的，哎，陈姐，
1: 哎，
3: 这里是他是七楼来的，他说妈妈，他说你把这血压量我看看去，他一看，妈妈那个血压蛮好的，我说这个有事嘛哈，那个家伙他们吃个油果嘛，5个疗程，说5个疗程，
1: 那就是说你的儿子很孝顺，是不是？
3: 我跟他聊一下，陈姐嘞，我有3个牙在外面，我的日期不得把我的成绩拿去了，买药的都是我的大儿子给我买在外面。
1: 哦，你的大儿子蛮孝顺是不是？
3: 他给我2买5个疗程的，又输了5个疗程。我也找不到他的妈呀。
1: 那是好事业吗，婆婆？
3: 他的妈妈，你也吃得好。
1: 嗯，
3: 这是我们的小儿子的福气。
1: 蛮好蛮好，你这个养的儿子很有用啊，很多人羡慕你，知道吧？
3: 后来人家说学生啊，
1: 嗯，
3: 你买这多贵吗？中风，他是我问了的，
1: 嗯，
3: 你那以后血压好了，你要当保健品。
1: 对对对，
3: 哎，
1: 你看你的孩子多孝顺呐、那个有的老人呐、没有钱看病呐、急了哭都没有用，知道吧？
3: 陈经理呐，
1: 你这个不知道啊，你孩子这个药给你买回来了，是不是？
3: 我说嘛，中风。买了3个疗程，送2个，5个还没吃完。
1: 你个婆婆呀，你还忘了自己中风啊？
3: 我跟你讲一下，
1: 嗯，
3: 他的妈妈那个服务员蛮好问的，
1: 嗯，
3: 你的血压降下来了， 可以当保健品吃。
1: 对对对，你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做个日常的保健都可以，知道吧？
3: 对，可以吃是吧？
1: 哎，可以吃，可以吃。

0: 年龄呢？
1: 我今年70岁。
0: 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很柔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呐、
1: 啊。哎，这高兴不了。
0: 不感谢，不感谢。
1: 我们同事都说这个油蛮好。
0: 他们服的效果也很好，是不是啊？
1: 效果很好。
0: 好好好，这个就是口碑的力量，一圈十，十圈百的，百圈千的，千千万，是不是啊？
1: 哎，
0: 婆婆，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老姑。我给你讲一下成绩呢。
0: 嗯。
1: 我们这里有八个婆婆。
0: 嗯。
1: 他们肯买了的，买5个男人，收5个男人。
0: 对。
1: 他们多的婆婆都起，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讲一下，婆婆，老年人呐、啊，健康是第一位。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哎，对对对，高兴啊！
0: 不感谢，不感谢，今天就到这里。
1: 我祝你健康啊！
0: 好好好，谢谢你的祝福啊！
1: 我老是你了啊！
0: 好好好，你老保重哈、
1: 啊，
0: 就这样好吧？你保重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汉口硚口区70岁的李婆婆，她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的120。婆婆呀，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了身边7、8位老人家呀，都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都比较好。好，祝贺李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孙桥镇冯岭村67岁王占坤爹爹的家中。一走进他的家呀，爹爹正在编竹筐子，和我们聊起来才知道，爹爹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引起了脑出血中风，地里荒了1年没有做事儿，并且还有前列腺的疾病、腰疼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你还在忙什么呀？
4: 编个烧鸡篮子
3: 啊、哦，编个烧鸡篮子是吧？这个竹子都是自己山里头弄来的，
4: 山里找的。
3: 哦，有这个手艺啊。
4: 嗯，这不算手艺啊，这是但是可能搞得自己会用的。
3: 爹爹贵姓啊？
4: 我不敢姓王的，王占坤。
3: 多大年纪啊？
4: 67。
3: 您身体怎么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4: 我原先开始真下秧啊，真要搞疗养下种的时候啊，头发的脑出血，就跟经常人我原来住20几天呢，不，住20天以后，可以打点抗生素回来屋里来，咱把机械护打，多一年就没有种成田。今年找我一听陈总的那么的那个林志一直的那个节目啊，找我就说我说可以买回来，就是用正好嘛，就是我们都挺反馈的，我就可以买5个疗程啊，送到5个疗程
3: 啊。
4: 一个有这个问题，第二个腿子抽筋
3: 啊，
4: 再一个就是还有前列腺炎。
3: 哦，腿抽筋，前列腺炎
4: 啊，前列腺炎就是我到孙桥镇医院的给大夫主任的那时候又忙啊，
3: 啊，
4: 我又没主任的那些打几针针呢，打了一点效都没得。
3: 哦，
4: 然后我就我说上哪下决心，有这么多问题啊，我就说你的意思他可以整体调节那里，我就给把我的这样送我那。现在歇了以后这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到蛮舒服啊，人在我的种田呢，这拖拉机也是我开呀，谁说都是我搞，就是我们两个，我67啊，他65啊，我们两个
3: 婆婆65是吧，
4: 我们两个这一年的这田地还不行，田和农活全部是我们这一个。
3: 哦，
4: 儿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呢，这个儿子没挣过钱呢，他们对这方面也不精通，也不会搞
3: 啊。对，现在年轻人都不会种田了啊，都在外面做事儿哈。
4: 我们种一个14、15亩田，
3: 种了14、15亩。种了什么呀？
4: 种的我们主要是以稻谷为主啊，以水稻，
3: 以水稻啊，
4: 以水稻为主啊，再就是包谷，再种点包谷还，
3: 种点玉米啊，
4: 对，
3: 啊，
4: 都是国人搞的。
3: 哦，出过脑溢血是吧？
4: 对，
3: 脑溢血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啊？
4: 就是一早晨起来给田活的，给踩田边的，踩的，他就不幸踩了田地了，咋就走？
3: 一下倒到田里面了。
4: 啊，走不稳了，咋去？咋自己在田翻的，没人看着，又没人啷个？
3: 啊，
4: 咋自己去把它敲一下出血去了？歪回来。回来就是七八人、
3: 脑出血，当时你还仗着自己歪着走回来的是吧？
4: 走回来去翻你急不成的
3: 啊，
4: 然后完了那碗担子的筷子一拿着就掉了。
3: 哦，
4: 头人呢走不稳了
3: 、就
4: 是、这边罗宾呢、
3: 哦、
4: 就是不把他敲出的还走不回来。
3: 哦，
4: 然后除了棍子这脚去的地下拖。
3: 哦，
4: 这么稳呢？那脚踢球的时候，那脚就踢不起来，在地下头。
3: 那你还是有蛮大的毅力啊！这个犟着能够走是吧？
4: 咱回来以后，咱就到融合医院去做个十几天
3: 啊。你这也是因为高血压出现的这个脑出血的是吧？
4: 脑出血肯定是的，脑出血
3: 当时的这个血压是多少了？
4: 总是一百大几，一两百的是吧？
3: 一两百了。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吧？
4: 现在我感觉到蛮舒服啊！我在屋里，我量的每回量每天的八十几的，就是一百个十几啊！
3: 这个血压特别好啊！
4: 血压应该是
3: 就是那一年相当于脑出血，你什么事儿都慌了，地也没种成是吧？
4: 把个人家种两年的，一年没收入。
3: 一年都没有收入啊！
4: 这老百姓，我们种田，你不种田就没收入。
3: 对对对对对，好，那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前列腺就是发达，就是小便的时候，它就窝尿，它就低啊，
3: 就是低
4: 低啊疼
3: 哦，
4: 它有烧痛感呢，就是疼痛，疼到尿不尽。
3: 啊，
4: 在医院里看呢，大家住院呢都是忙活的又忙的
3: 啊，
4: 在我就没住院呢，就打几天消炎针呢没用，没用啊，我就去买的。现在落期了以后，落前列腺落见效特别快
3: 啊，
4: 上过把星期的话就没症状了
3: 哦，
4: 一直就太好了。现在我们六十几的话，我在每天晚上我八点多钟睡啊，一觉睡到转中一两点呢，起来起来小便一次啊。然后又快睡到天亮
3: 哦。原来呢？
4: 原来他就是一脑要改呀，他就改改不出来，他又滴答滴答在疼
3: 哦。
4: 那人就受不了，服药过把劲以后就不疼了。咱上十天以后啊，咱就基本上就跟正常人一样的
3: 哦。好，原来还有一个腿抽筋的情况是吧？
4: 现在不抽筋了，现在睡觉安稳的很了。
3: 安稳很了。
4: 原先他一疼，他一抽的话，你看手感都不行。人家起来下地下战斗，现在的脚腕体验，那身体也能够打得好。
3: 还说有一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
4: 风湿骨病我原先我腰疼比你小嘞年就年轻的时候
3: 啊，
4: 出外公呢，我们那时候生活比较多嘞，出外公啊，
3: 就
4: 把腰搞了。有时候那起溃以后，有时候在。这变天了，人就发上疼了，腰疼了
3: 啊。
4: 他把他这个气了以后，现在一直要基本上叫做是没有问题了
3: 哦。
4: 半年下水都没得抬那个感觉了。
3: 原来这个腰是疼的，一变天一下雨这个腰就疼是吧？
4: 腰疼了，他就劳动以后几个月晚上就那睡觉有时候，他就你都把你睡醒了，都疼醒了
3: 啊。好，这个爹爹，你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刚才也知道，一来你就知道我是李岩哈。
4: 我这个是
3: 节目都是实地的来看望大家，都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对不对啊？
4: 对，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我们等到年纪衰，还说狡猾，这狡猾的，安全问题啊，这病呢，这次来不来半年家里的？感谢他们的。
3: 您现在家庭的收入怎么样啊？
4: 家庭收入我们这搞了个三万多块钱，两个。
3: 哦，那还可以啊。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是冯孙桥镇。
3: 金山孙桥镇。
4: 孙桥镇冯林村四周。
3: 电话多少啊？
4: 我的158
3: 啊
4: 79-0596，表示非常满意，反正
3: 啊，
4: 感谢他们。
2: 好，陈主任，
5: 哎，
2: 听到这位金山孙桥王占坤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哎，我觉得他还是特别的坚强啊。
5: 对，
2: 你看这个脑出血，他还犟着能够从地里面走回来，当时也是比较危险的。
5: 对对对，他这个属于脑出血的量啊，不是太大
2: 哦。
5: 如果要是说出血量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了
2: 哦。
5: 哎，还有啊，他这个治疗的也是比较及时。到医院去啊，住了二十几天的医院。
2: 对，
5: 他这个也是高血压引起来的脑出血。但是呢，后期的恢复啊。老人家非常有智慧，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益瘦胶囊，现在你看他说话呀，肢体功能都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5: 在你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啊，他正在变皱框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5: 哎，很多的中风偏瘫的病人啊，他这个脚手啊都不灵活，有的是僵硬的，拐弯都拐不了的。但是老人家现在能变皱框子，
2: 对，
5: 证明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呀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5: 所以林志益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 不同的疾病。
2: 对对，好，也祝贺王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陈主任呐。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那好啊，哎呀，我很东想打的那电话打过去，好不容易。
5: 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太多了，哎、今天呢、啊，你终于打进电话，你是什么情况啊，哎、老人家？
6: 我的婆婆的脑出血呀，偏瘫了，在我们人民医院呢住院了一个多月院。
5: 哦，
6: 一出院我就去进的三个疗程。
5: 嗯，
6: 三个疗程的时候，气的半边那个简直不能搞事啊。现在还骑的自己还可以去自理呀、啊、大小便原来刚开始大小便呢、啊、都是别人照顾，现在还是自己去大小便，都是自理的，还可以，现在还是无前无后啊，搞舒服的人才呀。
5: 就是他脑溢血之后啊，他这个肢体功能生活都需要你们照顾他。
6: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5: 现在你跟他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还能无前无后啊，能种菜呀、啊，都没问题。
6: 对对对对对，啊，他现在还照顾我去的了。
5: 现在婆婆不需要你照顾，还能照顾一下你。
6: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不错不错，爹爹、啊，你跟婆婆两个非常有智慧。出现慢性疾病呢，积极来治疗，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特别高兴打来电话给我们报喜，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陈主任呐，
5: 啊，
6: 我跟那些我们是个低保户的。再一个呢，我介绍我的外孙姑娘啊，都去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去。我于心呐、啊、肝硬，我都一个熟人，我都是我介绍他们去的。他们现在都说这个效果好。
5: 老人家。就是说你是低保户，经济条件不好，另外啊你也很热心，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你都在让他们服灵芝益寿胶囊，他们反应的也比较好。
6: 哎，对对对对，我今天呢和我们那个楼部那个街上啊、我有个熟人大夫偏瘫，我跟他讲啊，大家金大哥怎么回来了，叫我把他引去这个去买药。
5: 是的，
6: 回来把钱筹起来，叫我把他引进去。他说我还在这个元春街呀、啊，这个美惠大酒店呢还不熟悉啊，你麻烦你把我带进去。我也好，行，
5: 可以可以。
6: 我骑电动车可以去的。
5: 你骑电动车带你身边的朋友也要去买，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
5: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在天门服务站买的，你是天门人呐、
6: 啊？我是天门人呐、啊。我们天门的他们这两口子菜都蛮好的，
5: 那是应该的、啊、爹爹爹爹，你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呀、很多脑溢血中风的人呐、有的一次性都走人呐、爹爹。
6: 对对，这就是回抢救，真是不行了的抢救过来的。
5: 不错不错不错，
6: 现在感觉你和你的福 现在感觉不要去这个药吃对了。对
5: 好
6: 对对对，
5: 老人家也非常为你们感觉到高兴。不幸出现脑溢血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也是你们一个积极的选择，老人家。
6: 谢谢谢谢。
5: 不错不错，婆婆当初脑溢血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6: 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引起，180到200。
5: 哎呦，多危险呐！
6: 就是危险呐。
5: 现在婆婆血压情况怎么样啊？你知不知道啊？
6: 现在平稳的，高压130了，低压70几。
5: 现在婆婆的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几。
6: 对对对。
5: 好，老人家也非常祝贺你们，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血压正常了，另外呢，中风的情况啊，肢体功能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左手有劲儿啊。
6: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又有劲了，都不错了。
5: 好，老人家，婆婆多大年龄了？今年
6: 婆婆要70了。
5: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我不满意，我就是想跟你打电话反馈我的消息啊。
5: 好好好，听到婆婆的好消息啊，我们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很高兴，知道吧，爹爹？
6: 他的福啊，你不跟咱们弄这个药来，我们还不是没有办法呀，是吧？
5: 是的，是的。你是天门哪个地方的呀？
6: 我们原来属于甘肃呀，现在分开了，就是马湾。
5: 你是天门市马湾镇
6: 南沙村

0: 高兴的是，婆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能够生活自理了，还在屋前屋后种菜园，祝贺张爹爹的一家。好，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4: 经典，
3: 无言独上西楼。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星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2026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行，省运进行时，湖北黄石三大板块齐发力，推进体育事业提质增。五网赛况和今日赛程，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近期张雨晨、张毅、赵杰等多名国青男篮新星赴美就读高中，王俊杰、徐思南等更早一批的球员已经征战 NCAA。 从首钢雏鹰计划、蔡崇信篮球奖学金，到上海九世联合 NBA 中国批量输送球员，国内青少年篮球人才出海渠道愈发多元，这股留洋热潮的长期成效仍有待观察。今天的热搜话题，篮球新秀出国留洋热潮背后的思考。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央视聚焦消费新动能，湖北金秋消费季遇上五网体育家，带动消费升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10月12号，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武汉主会场开幕式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主会场核心赛事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已于10号开赛，当地依托赛事推出票根优惠和消费券，带动消费升温。
4: 今年五网共设9天赛程，预计将吸引近20万人次涌入武汉。开幕式上，创意视频、传统表演、歌舞剧依次上演，尽显荆楚大地的山水灵秀和文化魅力。嘉年华现场，国际网球品牌、荆楚优品和餐饮商户云集，4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
5: 今天是第一次来看现场比赛，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整个嘉年华我觉得布置得也很有意思，有很多新鲜的东西。
4: 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以赛、游、购、玩、会为主线，以赛事为流量入口，票根为串联纽带，第二现场为消费延伸。湖北省发放消费券总额2000万元，省内所有市州均可用。武汉主会场另发放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无网购票观众凭票根可额外领50元金秋消费券，有望推动以赛兴城、以会促销。
1: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号在孝感奥体中心正式开幕。本届省运会黄石代表团近2300人参赛，参赛规模覆盖面创湖北黄石历史之最。目前已获117金、108银、108铜多个项目，获全省第一，实现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6: 今年以来，黄石立足自身禀赋，深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大板块，体育事业发展稳中有进，亮点纷呈。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理念，持续夯实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根基。
6: 一是健身设施全域提质，硬件短板全面补齐；二是赛事活动丰富多元，全民健身氛围浓厚；三是科学服务精准下沉，健身惠民落地见效。
7: 黄石市政府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坚持赛事引领、产业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思路，以品牌赛事为抓手，创新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夜经济的融合模式，持续激活体育消费。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对四周竞技体育青训工作的全面检阅，我们始终深耕体育

0: 较融合，优化项目布局，抓实省运会备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1: 一是青训人才梯队持续扩容，输送智校双生；二是项目布局持续优化，专项成绩亮点突出；三是省运备战成效显著，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下一步，黄石体育将继续守正创新，实干争先，以更加丰富的全民健身赛事供给，更加完善的群众身边健身场的建设，更加过硬的体育后备人才培育，更加成熟的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彰显体育综合价值，为黄石打造协同区、建设增长极、合力建支点贡献更大的体育力量。
2: 我们再来关注吴网的最新赛况和今日赛程。本届吴网女单十六强已经全部出炉，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二号种子佩古拉双双爆冷出局，赛事格局迎来巨变。萨巴伦卡三届吴网冠军，全场挽救九个赛点，仍以1-2不敌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妮，止步第二轮。吴网20胜1负的传奇战绩就此终结。佩古拉以1-2被奥斯塔彭科逆转，同样无缘十六强。
3: 武汉可以说是萨巴伦卡的福地，此前他在吴网的战绩是20胜1负，拿过三届冠军。然而面对李吉妮，头号种子并不在最佳状态，前两盘两人各赢一盘。决胜盘萨巴伦卡腿部不适，请求了医疗暂停，右膝打上了新的肌贴后继续坚持比赛。这一盘李吉妮一度局分5-2领先，但萨巴伦卡奋起直追，将比赛拖入了抢七。最终还是李吉妮的发挥更胜一筹，她兑现了第10个赛点，从而2-1爆冷淘汰头号种子，晋级十六强。
4: 我觉得第二盘一开始我们两个打的都不是特别好，当时我尝试让自己放松，不去想比分或者领先，在场上会更舒服。第三盘我也有些变化，我感觉更有动力，棒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要让自己做好准备。
2: 昨天斯维亚特克晋级2026吴网十六强。
3: 另一场比赛，斯维亚特克面对同胞弗雷赫，身穿深色上衣的斯维亚特克在开场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失手了。这一局中他连续出现失误，耗时12分钟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首盘两人陷入了缠斗，前四局就打了36分钟，完成回破的斯维亚特克此后始终保持专注度，减少失误，而局面也开始向他倾斜。他连赢4局，以6-2拿下首盘胜利。第二盘，斯维亚特克掌控了比赛节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6-1，七号种子再赢一盘，从而战胜同胞弗雷赫，晋级女单十六强。
4: 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我只是专注于保持稳定发挥，尽力打好每一拍。他总是全力以赴追每一分，并且善于借力打力，因此我不能打得太过激进，而是保持稳定性。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2: 再来看看中国青花的表现，郭涵玉以2-1击败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闯入 WTA 1000级别十六强。施涵0-2不敌费尔南德斯，止步32强。至此，郭涵玉成为本届吴网单打赛场仅剩的中国选手。
3: 首盘比赛陷入破发大战，双方共破发了7局。身穿黑色上衣的郭涵玉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沃雷涅茨在第10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一路战至抢七，最终郭涵玉以小分7-3赢得抢七，从而大比分2-1击败对手，首次闯进 WTA 1000赛单打十六强。
5: 到抢七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说，不要去想制胜分，或者是我想要打出什么样的球，我就只是去，移动。

0: 自己的脚，然后去打好每一板，去给他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准备他的回球，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然后打出了还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得分吧。我今天赛前也是做足了艰苦的准备，因为知道他的打法类型就是会偏防守反击嘛，对于我的进攻或者战术来说，可能都会需要更多的耐心，然后减少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所以今天从头到尾，我也是一点都没有松懈，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做到更好，才可以去得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对，最后也很开心，在关键的时候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特别多的力量，就是大家一直在给我加油，我觉得这个也帮助到了我。
1: 下一轮，郭涵玉将面对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她表示自己会继续享受比赛。
0: 就是，其实就很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他们同一时间站在场上，我觉得就是一件让我特别开心的事情。至于具体的就是战术或者什么，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会再去想一下。对，但是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抛开所有的杂念，然后就是在场上去专注每一分，去享受那个场地那个竞争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5网完整赛程。今天开启女单第三轮16进8的争夺，日场11点开赛，晚场19点开打。CCTV 5+，也就是赛事频道将直播夜场焦点对决。中央球场11点，穆霍娃对阵施耐德；12点30分，斯维托利娜对阵郭涵玉。这也是中国金花冲击8强的焦点战。下午的3点30分，费尔南德斯对阵奥斯塔彭科；19点，克鲁格对阵斯瓦泰克。CCTV 五赛事频道将会直播这场比赛。随后登场，李基妮对阵曾丽美。1号球场11点，波汉科娃对阵萨卡里；12点10分，约维奇对阵赫瓦林斯卡；14点，保利尼对阵卡塔尔；15点30分。汤千惠、徐一帆组合对阵布克沙、梅尔查尔组合。17点，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组合对阵布斯科娃、托莫组合，这也是女双的第二轮比赛。好的，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我们将会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的体育赛事。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10月14号晚在上海自行车馆重明开幕，这是该项赛事创办百余年来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本届世锦赛于10月14号到18号举行，共吸引45支参赛队、399名车手参赛，其中不乏多位奥运冠军和多届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北京时间10月14号，中国队时隔10年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
4: 本次比赛共有45支队伍的399名运动员参赛，是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表现出色，以45秒646的成绩位列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童梦琪、苑丽颖和蒋雨露参赛。在与英国队的较量中，他们是表现更好的一方。中国队最终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
5: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和谐，然后就是都往一个身上拧。
6: 为了这个世锦赛和亚运会又连得很近嘛，我们一起备战了这个两项大赛，然后在这两项就两个时隔10天的比赛里面嘛，我们都就是跑出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努力，大家的努力。
2: 10月14号上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在火种护卫队队员的簇拥下，火种灯由12名见证和参与大冬会筹备工作的体育工作者、留学生、青年志愿者、公安民警代表接力传递。随后火种护卫队点燃火炬吉祥，吉林省省长胡玉婷用火炬引燃火种盆，煮雪养焰。我们来听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7: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10月14号，世界羽联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在北京举办。
8: 世界羽联昨天宣布，中国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决赛，比赛时间为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至12天的赛制，团体赛事将扩军至24个会员协会。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插播一条通知，99重阳节，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参加领取补贴，订购人人送78元加强版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胀发疼、出门吹风不停流眼泪的听众朋友，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瞅不清楚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电视手机，出门看远看近都清晰。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1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1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9: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篮球新秀出国留洋热潮背后的思考。近期张雨晨、张毅、赵杰等多名国青男篮新星赴美国就读高中，王俊杰、徐思楠等更早一批的球员已经征战 NCAA。 从首钢雏鹰计划、蔡崇信篮球奖学金到上海90联合 NBA 中国批量输送球员，国内青少年篮球人才出海渠道愈发多元， 这股留洋热潮的长期成效仍然有待观察。其实国内球员赴美国培养并非新鲜事，2017年首钢雏鹰计划输送少年球员赴美国，曾凡博成为代表，蔡崇信篮球奖学金为优秀苗子提供全额资助，荀思南兄弟便受益于此。上海九世本次一次性送出四名国青梯队球员赴美高中深造，16岁后卫张雨晨拿下耐高总冠军并斩获 FMVP， 征战多项国际青年赛事之后也加盟美国顶尖预科学校。这批新生代球员连同已经登陆 NCAA 的师兄，构成覆盖美国高中与大学联赛的海外人才梯队。业内普遍认为，优秀年轻球员选择留洋是正视中外青训差距之后的主动选择。国内青年赛事对抗强度、比赛密度不足，训练模式偏粗放，缺少一对一精细化的技术打磨。美国完善的力量训练、运动康复体系和高强度竞争环境能够持续推动球员的成长。上海九世俱乐部负责人介绍，球队看到李洪权、李天荣等海归球员在对抗理念、赛场视野上的优势，于是主动向外输送青训人才。俱乐部选拔重视球员的天赋，同时兼顾文化课和出场机会，配套专项资金与海外保障团队，短期目标是冲击 NCAA 一级联赛。留洋之路机遇与挑战并存，相比早年，如今球队的球员赴美之前呢，大多都拥有国际赛事的经历，海外学校对接更加顺畅，但是海外生活自理、文化融入、高强队的这个队内竞争都是严峻的考验。国青主帅王建军表示，海外训练球员自律性要求非常的高，希望篮协持续跟踪海外球员成长，及时提供支持。张斌则提醒，根据稳定的出场时间和海外成才的关键，缺少实战机会，留洋的价值会大打折扣。放眼亚洲，日本篮球男篮同样借助美国高中和 NCAA 体系培养人才，像李贤仲、巴村磊等人，他们的成功证明海外历练能够弥补亚洲球员对抗的短板。徐思南、张博元这批球员正是检验国内留洋模式成效的核心样本，首钢也开启新模式，选派球员半年塞尔维亚，半年国内训练，探索复合型的培养路径。青少年篮球留洋热潮是中国青训理念革新的缩影，海外逐梦之路漫长，只有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坚持科学培养理念，这批远渡重洋的篮球少年才有机会助力中国男篮走出低谷。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抢晴抢食收秋粮，襄阳压茶推进种好田，宜昌当阳中稻收获进度超90%，当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秋收进入高峰期。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今天的三秋农机作业成本比去年有所增加，如何帮助粮农保本增效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聚焦秋收农机油费上涨，种粮成本还稳吗？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去荆门看看那里是如何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走出一条产业兴旺、集体增效、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的。听众朋友，眼下正是全国秋收秋播迭

0: 家的关键期，各地都在抢抓农时，一边抢收秋粮，一边腾查整地进行秋冬种。长江中下游、江南、华南，包括咱们湖北，一季中稻基本上收尾了，双季晚稻正在集中收割，腾查地块也将播种冬油菜。那么当下在您的家乡秋收又收获了哪些作物？接下来要播种哪些越冬作物呢？今天的互动时间一起来聊聊吧。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0: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晴好，正是抢收抢种的好时节。襄阳市各地开足马力抢收秋粮，压茬推进秋播秋种，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秋种应种尽种。来听襄阳台记者吴炳汉、杨霞的报道。
2: 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民政村水稻种植基地，全自动水稻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跑出了秋收加速度。襄阳宜城市小河镇种植大户唐明涛：
3: 今年的产量呢，目前看到还可以，基本上都是1500斤。
2: 秋收提速的同时，秋种同步铺开。在襄阳宜城市龙头街道太平村，油菜机械化直播也同步进行，一次性完成起垄、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目前宜城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达60%，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0%。襄阳宜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张薇薇：
4: 今年我们持续开展油菜双密双高多抗技术，以更加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赋能粮油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秋冬闲田变成增收田。
2: 襄阳宜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徐军：
5: 全市水稻种植面积约55万亩，预计10月15日可完成水稻秋收工作。在秋收的同时，我们开展秋播工作，油菜计划种植面积25万亩，目前已播种面积约2万亩。
2: 抢抓有利气象条件，全面打响玉米秋收扫尾攻坚战。在襄阳古城县冷集镇连片玉米种植基地，多台联合收割机集中连片作业，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襄阳古城县天吉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网：
6: 前一段时间淋雨不能收割，这两天趁天好抓紧时间抢收，现在全程机器收割，11分钟就能完成一亩地，比人工快得多，粮食损耗也小，秸秆直接还田，环保又能肥地。
2: 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提升秋收效率，秸秆粉碎还田模式更实现了农业绿色循环发展，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为后续秋耕秋播创造良好土地条件。襄阳古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王震：
7: 全县玉米种植面积13.18万亩，目前已进入收尾攻坚期，我们紧盯剩余地块，动态调度冷静力量，持续做好棘手减损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0: 金秋十月，宜昌当阳市5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各地正抢抓秋收黄金期。依托绿色种植新技术、智慧储粮设备，全力守护群众的米袋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唐山的报道。
8: 在当阳市庙前镇明天米业江汉大米核心种植基地，金黄的水稻长势喜人，颗粒饱满，正式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基地依托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覆膜插秧绿色种植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提质、减量、增效。当阳市明天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陈斌：
9: 预估每亩地在1200斤左右，通过这个覆膜插秧呢，提高我们的产量，预计每亩地可以增产10%到20%。这样综合算下来的话，一亩地可以增收100元以上。
8: 据了解，水稻覆膜插秧是当阳市推广的机械化绿色种植新模式，即覆膜、压膜、打孔、插秧于一体，节水除草，降本成效显著，单个生长周期每亩可节约成本约100元。 覆膜插秧使用的地膜无需人工捡拾回收，可以自然降解，实现绿色高效种植。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农业板块负责人孙鹏：
10: 目前我们公司推广的技术是在这个当阳的王店镇、何荣镇，还有就是那个庙前镇。
8: 田间丰产增收，粮库储粮互安。在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满载新稻谷的农用车排队进出，车辆登记、人工牵样、化验检测、过磅称重、卸粮入库，环环紧扣，新粮源源不断归仓入库。该粮库启用智能化烘干中心，24小时不间断作业，高效保障尸谷快速烘干、安全入库，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工作人员韩子阳：
11: 我们建有批次处理能力500吨的智能烘干中心，现24小时开展稻谷烘干作业。智能烘干设备可根据稻谷含水率自动调节温度、风速和烘干时长，有效保障稻谷品质，让尸谷快速转化为干谷入库，解决稻谷收割后遇阴雨天气和种粮大户集中收割无法晾晒导致粮食霉变损耗的难题，减少粮食损失，保障种粮收益。
8: 据统计，今年当阳市中稻种植面积达52万亩，预计总产量29.1万吨。截止目前，当阳市已收获中稻48.55万亩，收获进度达93.4%。通过持续推广优质稻品种，普及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升级全程机械化作业模式，当阳市中稻单产品质实现双提升。
12: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全国秋粮主产区鸡声隆隆，而这机器响动的背后都是机油的加码。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综合考虑玉米、水稻机收和黄淮海冬小麦耕种、东北秋整地等各个作业环节，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比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在各个地区是否均衡，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13: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14: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
15: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13: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14: 袁鹏：
15: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3: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15: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13: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14: 袁鹏，
15: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0: 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会上涨，又是否会传导到种粮农户身上？各部门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控制成本，来稳定粮价呢？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13: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14: 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
16: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13: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14: 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
17: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着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13: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八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18: 受国际油价的资源的影响，目前的话，整个公司啊，资源的话，目前还是比较吃紧。但是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3: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14: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
15: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岛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岛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3: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0: 下面我播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拨打两遍。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湖北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 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朋友，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1900订购，通通多给78元王牌。

0: 眼贴4007061900。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摸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 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像是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滋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 50岁以上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 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 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叶黄素，一套能够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限时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 曾经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利用率低，集体经济薄弱，但如今四季产业兴旺，闲置资产盘活，群众增收有路。近年来，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精准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深耕全季特色种养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集体增效、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来听经文台记者骆一山、李凯的报道。
1: 早上7点，在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的葡萄园内采摘工人们以忙碌起来。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村民陈国兴：以前呢，我们只有农忙的时候回来，平时都在外面打工。现在村里一年四季呢都有收菜呀、瓜果种子，我们在这里就是挣得又不比外面少，还能兼顾一下家里的事。
2: 新场村紧邻杨集镇集镇，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但长期以来受传统发展模式制约，产业短板较为突出。2020年，村里投入18万元建成8亩草莓采摘园，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便利的区位条件，迅速打开市场，打响口碑。此后， 新场村持续丰富种植品类，完善基础设施，逐步构建起春有草莓，夏有西瓜豇豆，秋有葡萄，冬有果冻橙的全季采摘产业格局。 2025年， 村集体采摘园实现收入约15万元，带动村内3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
3: 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彭彦军：“
2: 我们村采摘园逐步形成规模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闲置资产，经村两委研判，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我们决定把废弃的老村委会改造成标准化冷库，把闲置资产真正应用活用好。同时，村里主动对接市场资源，与武汉派旺食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将改造后的冷库及配套场地整体租赁给企业，打造标准化休闲食品加工车间。 车间重点吸纳本村及周边留守妇女，大龄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日均务工人员可达80至90人。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加工车间务工村民桂英：“
4: 以前为了挣钱只能往外先跑，现在和车间就在我们本村啊，上班一家也蛮近啦。我以前还可以高过30块吧。”
2: 一个月下来还可以高过3-4千块钱吧。立足成熟的采摘加工产业基础，村里积极引导周边农户配套发展辣椒、大蒜等订单种植产业，让村民既能就近务工赚钱，又能通过土地种植获得收益。金山市财政局驻新场村工作队队员郝华：“
5: 新场村把闲置资产盘活成，征收载体，把小采摘园做成全季产业。” 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富民路径，我们市财政局派驻新场工作队也技术经手岗位，联合村两委持续推动村集体发展，促进群众增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盘活闲置资源，激活振兴动能。新场村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精准施策，推动传统零散农业向规模化、全计划、产业化特色农业转型，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金山市杨集镇党委书记李喜安：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推广新场村的党建加产业的融合发展经验，用好用活泰康金山农场的金字招牌，支持各村在做精一村一品、做深农旅融合和做好闲置自然盘活等方面加力，努力让更多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努力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眼下，十堰丹江口市浪河镇的香菇迎来丰收季，当地年产香菇均磅20万袋，年产值125多万元，实现了产业增效、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4: 米勒家庭农场2019年落户丹江口市浪河镇戴湾村，经过多年深耕发展，农场运营体系日臻完善。目前，农场年投放菌棒20万袋，年产值可达120余万元。米勒家庭农场香菇种植基地负责人赵云：
5: 我们用的是湖北石斛，这个香菇呢，固丙丹入户且一环，而且我们生产的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农药、添加剂及激素，生产出来的香菇，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是绝佳。
4: 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基地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常年吸纳20余名戴湾村及周边村民务工，工作以香菇采摘、菌棒制作、分拣入库等轻体力活为主，务工群众人均年收入可达10000余元，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丹江口市浪河镇戴湾村村民侯兴桃：
6: 香菇大棚建在我们这儿，对我们这当地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方便，既在屋里照顾了老人，照顾了孙子，并且还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一年下来也能挣个万把块钱，这对我们当地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当前在您的家乡秋收都收获了哪些作物，即将播种的是哪些越冬作物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回复。香稻米说，我们这边是湖北江汉平原，眼下正是收割双季晚稻，等稻谷一收完，田地翻耕之后啊，马上要撒播的是冬油菜的种子，一田收完接着种，一年四季田里都不闲着。乡间小路说，黑龙江绥化正在抢收玉米和大豆，我们这里啊一年一熟，那秋收结束之后呢，不再播种越冬作物了，主要是做好秸秆还田，土地要休耕养地。家在南岸说，我们安徽池州的双季晚稻是进入了收割期，那稻谷收完翻耕土地，重点播种

冬油菜。油菜既能够观赏菜籽，还能压榨食用油，增加农户的收入。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分享了你们当地秋播的农事。休耕养地，抢收藤茶，全国各地啊，真的是因地制宜在推进秋收秋播，各地呢也抢抓农时，收管同步，种养衔接，盘活土地潜力，抓实秋收秋播各项工作，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筑牢丰收保障，稳住全年粮食的生产基本盘。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一辆二手车口头价11万，合同价17万，贷款却变成了20万，钱是怎么多出来的？热门新车聚焦，比亚迪闪充豪华旗舰轿车大汉正式上市，售价23.59万到27.59万。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车上冰箱只用5%，车企说新能源配置堆砌该停了，车主们却不同意。本期带车友到说说，车子一口气开500公里，要不要停下来散散热？
1: 用事实说话，
2: 几座漏机油，
3: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10月4号，夏先生买了一辆二手捷途自由者，他反映当时和店里谈好的价格是11万多，结果合同上的总价变成了17万多，更离谱的是贷款加起来要还20多万。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6: 我来这边的话，我在这边上班嘛，然后一个月基本上有10000多块钱嘛，然后我就想自己买一个车用一下嘛，比较方便。然后我就通过他的抖音看他的说的是首付888，然后低价都可以把那车提了。
7: 夏先生是贵州人，在湖州工作。他说当时自己给一个叫米多老陆的账号留了电话，后来有人联系他发了米多汽车的定位，第二天自己到店里看车。
6: 他就拿我身份证还有我的那些查嘛，就说我没通过。然后我没通过呢，正好我的朋
8: 友什么没通过，
6: 查我的那个资质，因为那上面写的是什么黑户什么的那些七七八八的，他说他可以通过的，叫我别担心，来了就直接可以通过给我做。然后我本人就是花的，知道吧，就是花富嘛，他们简称的花富，就是真心不好。
7: 夏先生说当天看车的时候有个朋友陪着，自己的征信没能通过，就开始用朋友的身份信息进行审核。
6: 因为手机的全程是他们在操作的，用拿递给我们的时候，拿递给我们的只有签字和人脸识别。然后我到最后他说的是我朋友这个通过了啊，他说你朋友这里通过了，然后你先可以看车了，因为他们七七八八一直在弄嘛，弄了之后他说你可以看车。
8: 等于说你来的时候他们先给你审核资质的，没有看到车当时。
6: 对，
7: 夏先生说后来就以朋友的名义买车，看了几辆车之后，因为首付金额比较高，他都没有接受。后来对方又带他看了价格比较低一点的车子，
6: 就是这一台车嘛。
8: 嗯。
6: 最后他说他把这个调低一点，知道吧？然后最后我调到那个首付调到6200多，我
8: 这个车总价多少钱？
6: 11万。他跟我告诉的11万，然后当天是时候我把钱付掉。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想到没签合同嘛，因为购车肯定要签合同的什么的，我就问这个合同，他说没有合同，他只有电子合同，要第二天客服才能发给我们。
7: 当天夏先生和朋友就把车子开走了，第二天朋友那边收到了客服发来的5份合同，其中包括汽车销售合同、汽车管理合同、提前买售合同、平台服务合同以及汽车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夏先生说看完汽车销售合同后，他发现了问题。
6: 因为合同上是有一个是2900，他合同上支付是2900，而且这个合同上的金额是17万多，还要另外付什么500多的那个什么服务费之类的其他的费用。
8: 然后17万多是什么？是什么钱
6: 啊？他17万是买这个车的钱。
8: 你不是说当时跟你说这车11万吗？
6: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是有疑问。
7: 夏先生提供了那份汽车销售合同，出售方是福建福清市

0: 产投贸易有限公司，买受人是夏先生的朋友周先生。合同中汽车价格是176,700元，分60期，每期支付2,945元。至于110,000这个价格，夏先生说是口头谈的，并没有书面记录。夏先生说，现在的问题是实际自己要还的比合同上的金额还要多。
1: 但是实际是我要还3,400多，3,480每一期。
2: 那为什么要变成3,480呢？
1: 所以说我就疑问呀，所以说我就问他们，
2: 这个3,480是谁告诉你的？
1: 是他们的客户和这个销售。销售第一天说的是3,200多，然后第二天又成了3,400多，然后现在算下来要花20多万。
0: 夏先生的朋友提供了客服发来的订单确认提醒，车型写着奇瑞捷途自由者2025款 1.5TD 探索，服务费6,245元。这一笔服务费就是夏先生口中的首付款，月度应支付款项为3,480元每月，乘以60，记者算了下，一共是28,800元。
3: 刚开始肯定会问了，我说你怎么老是要我的电话号码呀？然后甚至还开玩笑的讲，然后我说签的都是什么东西？刚开始的时候说是验资质啊，要查这查那的，然后后面呢就一直他的那个签字界面都是那样子的一个格式，都是那样的，包括那个刷脸呐、这些啊，包括签字的那个样子，那个字体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是前面的那些东西，所以就也就没有去太在意这些东西。
0: 周先生说，现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里还有一笔还款服务，下方的名称是福州市万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通时间是2026年10月4号，但是没有显示具体的还款金额以及总金额。
2: 那当时谈价格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3: 谈价格的时候我有多多少都有听到一些，因为我没有，因为毕竟是他买车，我就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毕竟出钱的是他，需要他去接受这些东西不。
2: 这个车二手价格是多少，你当时有没有听到？
3: 二手车他有说大概是10,000多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0: 记者注意到周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客服发了订单确认提醒后，周先生回复了一，回复时间是10月4号晚上7点多。
1: 当天的所有客服的我们没有回，都是他们拿着手机操作的。如果说我看到的每个月都是3,400多的话，我不可能去再去买这个车。所以说我说全程是被忽悠和蒙在鼓里面的，所以说我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就被套进去了。
2: 新车多少钱啊？这个车？
1: 这个新车现在新车的话现在还要低一点，比10,000,000还要低。
2: 比110,000还要低啊？
1: 对。
2: 那你为什么不买新车呢？
1: 因为我真心不好嘛，他们这个就说的什么真心不好啊之类七七八八，来到他们这里都可以办的嘛。
0: 找到杭州萧山区东瑞五路与新城路交叉路口附近的米多买车门店，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采访。
4: 我拒绝行吗？你要沟通，咱们沟通。我不允许拍摄。
2: 你们这边不解释吗？
4: 我们可以解释啊，但是我没有必要义务必须向你解释吧。
0: 夏先生说，这名工作人员就是自己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米多老陆。现场夏先生报了警，民警到场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带着夏先生进店进行协商。后来夏先生电话联系了记者。
1: 小姐就是退车呗，然后钱不退呗，就那么简单咯。
2: 什么钱不退？
1: 就是我交的那个6,000多块钱不退呗。
2: 你接受吗？
1: 接受了呀，没办法呀，我不可能不接受嘛，那个不可能害我朋友吧。
5: 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些行为怎么来定性啊？其实它在民事上构成了消费欺诈啊，是可以撤销合同的。行政上呢，侵犯了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情节严重的还涉嫌刑事犯罪啊，当然需要司法机关来认定。我们来看一下，在民事层面为什么说到是消费欺诈？因为商家以110,000首付888元提车作为这个诱饵来吸引。 消费者成交。实际上呢，合同又是按照17多万签的，还款总额还达到了20多万，而且这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瞒了真实价格啊，就是一直把手机拿过去来操作，所以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合同里的价格是怎么设置的，这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第9条啊，就是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9条，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设置不同的价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那我们在合同效力层面，这样一份合同它有没有效力，可不可以撤销？因为店员是全程代操作的手机，也诱导这个客户只签字儿啊，不细看，你就签字就完了，使消费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合同。民法典第148条规定，因欺诈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撤销后合同自始无效，车款贷款安排应恢复原状。注意啊，这个撤销权行使期限一般是1年，所以要尽快的主张。而说到有可能有这个刑事犯罪嫌疑，是因为他可能涉嫌套路贷式的诈骗啊，因为他虚增车价啊，借名贷款，层层加费，主体分离，这套打法呢已经带有套路贷的特征了。如果查实虚增的贷款金额被车商截留，没有真实交易的基础，可能涉及刑法第193条贷款诈骗罪，第175条之一骗取贷款罪。是否构罪需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定，但是报案和保留证据是启动这一切的前提。那我们想说的是，在类似这样二手车买卖合同签订的环节，我们车主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才能够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有一句核心原则啊，没看懂的合同不签，价格不一致的合同不签，手机不离手啊。我们有几道防线需要大家来注意。首先就是价格要书面化，口头我们约定的一个价格必须白纸黑字的写进合同，合同价与谈定价不一致的不要签，不付钱。手机要自己操作，电子合同啊，人脸识别啊，短信验证码啊，全程都要自己来，不要让销售代操作，代点确认，代填数字，这些都是有风险有隐患的。另外，把车价、贷款本金、年化利率、期数、月供、服务费啊、管理费、GPS 费、平台费、总还款额，一定要当场去算一遍啊！算不清呢，也就不要签字，而且不要留白，不要签这种空白合同，就是空了一项，回头再补填啊！这种合同有风险，有数字啊，就必须当场去把这个数字落实填好。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核实主体，就是合同的卖方是不是实际的收款方，放款方是持牌的金融机构，车辆全属于抵押状态要清晰，买车先审资质再看车，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很可疑的事情了。那么全程还是要留取证据的，像宣传截图啊、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全部留存下来。那么这个案例当中，车主最大的短板就是11万的口头约定啊，没有书面的证据，维权的时候是非常被动的。那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个案例借这个案例来提示到大家，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啊，车主应该说是买车人本人吧，这个用车人本人，他是征信记录不太好，没有办法贷款，所以用了朋友的信息贷款买车，这样的操作有没有风险？是肯定有的啊，这也是其实案例当中风险最大的环节，而且对双方都是有风险的。对于借款人，也就是朋友，这位朋友来说啊，用车人的朋友以他的名义来贷款买车，对朋友来说，首先贷款记录记在朋友名下，一旦逾期，直接影响到了自己未来的房贷、信用卡、求职等等，征信会受损。而且法律上呢，朋友才是借款人，不还款是会被催收的，会被起诉、强制执行，甚至上失信名单被限高啊。车是登记抵押在朋友名下的，如果断供，这个车辆会被收回拍卖。 若明知并配合以虚假信息申贷，也可能涉嫌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啊。像深圳南山区的法院已经判过此类的案件了，所谓的背债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那对于实际用车人夏先生来说，有什么风险呢？首先，这个车是不归自己的，他登记在朋友名下，法律上所有权是朋友的，朋友有债务纠纷或者反目的之后啊，这个车可能是会被执行的。还有借名买车规避了征信审查，该约定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认定无效，难以对抗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如果自己还不上贷款，朋友被追债，朋友反过来追偿，车会被收走，两头落空。整个交易呢，也会涉嫌虚增价格骗贷，实际用款人同样可能被调查。所以说呀，我们给大家的消费提醒就是，征信不过关的时候呢，咱们就暂缓购车，千万不要借名贷款，谈价格必须落到纸面，签字必须自己看完再签，一旦发现合同价与口头价不符，立即停止付款并固定证据，主张撤销合同，甲退一赔三，而不是接受退车不退钱的调解方案。
6: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5: 接下来聚焦热门新车，10月13号，比亚迪王朝闪充豪华旗舰轿车大汉正式上市。作为比亚迪王朝突破千万之后的首款重磅九系旗舰轿车，大汉专为进阶新精英而来，即真九系旗舰标准1008公里续航，闪充后轮转向、云辇 A 双腔空悬、天神之眼 B 等顶级技术于一身，196项全系标配，实力全是九系旗舰轿车新标杆。此次大汉共推出了1008公里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1008公里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880公里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三款车型，售价区间23.59万到27.59万，上市期间购车可以享13重专属礼遇，覆盖从购车到用车的全生命周期。首先来看到真九系的旗舰标准，大汉车长超5米2，轴距超3米1，坐拥实打实的 D 级旗舰尺寸。设计细节上的全球量产车最长2.41米，一体式贯穿日行灯，展现飞檐破晓之韵，辨识度拉满。悬浮轮标汉字始终正立，21英寸山河明镜大柄轮毂，静止时厚重端正，跑起来又有十足的流动感。车身颜色上，大汉带来4款双拼车色与5款经典单色，赤地红气宇轩昂，云海米温润内敛，千山翠清雅质感浑然天成，星汉银克制而自信，钥匙黑暗藏星辉，仪式感同样拉满。上车前手机蓝牙5感自动解锁，专属迎宾灯自动亮起，拉开车门，座椅和方向盘自动向后让出上车空间，上车后轻轻带上门，电吸门自动熄合，整个过程是丝滑流畅。车内大汉90.8%得房率同级第一，打造移动豪华大平层，前排标配双零重力座椅，随时舒适小憩。白栓真木饰板采用手工打磨，单块原料成本接近20000元，每块纹理都不一样，让每一台大汉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全车搭载31个地瓦雷扬声器，以7.1.4布局，把声音真正包围起来。前排配备40英寸 ARHUD 抬头显示，12.3英寸副驾屏，后排搭载17.3英寸吸顶屏，全车8块屏各司其职，配合8个独立头枕音响，充分满足不同乘客所需。右后总裁座专为商务需求打造，4项腿托加上90度脚踏以及可12度电动调节的靠背，舒适感不输迈巴赫。大汉还搭载与仰望 U8L 同款的 PDLC 调光玻璃，一秒从透明切换到不透明，配合隐私升顿，进一步满足商务所需。技术层面，大汉搭载全新升级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实现 D 级纯电轿车最长续航里程1008公里。超长续航背后 0.197 超低风阻达到了量产车的顶尖水平，荣获2026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年度低风阻车型。同时大汉标配闪充实现5分钟从10%充至70%，9分钟10%充至97%，-30摄氏度极寒环境下补能时间仅多3分钟。今年底比亚迪将建成20000座闪充站，彻底消除用户里程焦虑、补能焦虑。底盘上，大汉支持正负7度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仅4.95米，媲美 A0 级小车。同时，云辇 A 双腔空悬全系标配，支持100毫米自由升降，过减速带走烂路，车身稳稳压着路面。智能化领域。

域大汉标配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版，高快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全场景智能泊车齐备。大汉用户还可以享受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以及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比亚迪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同样标配，具备聊得来、搞得定、玩得转三大核心能力，可以记住用户的喜好，帮助用户规划复杂路线、预订酒店等。大汉还配备了比亚迪自研的灵动按键，一按一钮就能控车，不管坐在哪个位置都能轻松操作。性能与安全上，大汉同样毫无保留。后驱版零百加速 4.9 秒，四驱版 3.3 秒，需要超车并线的时候动力来得快，动作干净，脚下始终有足够的余量，跑得快更要刹得住。大汉百公里制动距离 32.83 米，达到通缉领先水平。同时大汉全系标配 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支持直线最高200公里每小时，弯道最高150公里每小时的爆胎稳定控制。成员舱按照 CNCAP 五星标准开发，整车高强度钢和铝合金使用率超过 87%。11个核心防撞部位采用2000兆帕热成型钢，配合11个安全气囊，全方位守护车内每一位乘客。针对极端天气，大汉还开发了强降雨驻车守卫，监测到水位上升，车辆会主动抬高悬架，并通过手机 APP 提醒车主及时挪车，真正防患于未然。在硬核实力之外，大汉还藏着很多不起眼但是每天都会用到的小配置小功能。车内有门板手势和副驾挂钩、密码手套箱以及全车14处拓展点位。副驾密码手套箱可以在中控设置密码，喊一声小迪即可电动开启，重要合同、证件、钱包都能安安稳稳的存放。全车36处储物空间，手机、钥匙、水杯、墨镜随手放也不会乱。副驾侧挂钩，早上打包的咖啡往上一挂，可以避免洒漏。大汉还单独开模重新制作了专属车钥匙，握在手里是一道完整流畅的曲面，亮面质感轻奢有度，不张扬，手掌贴上去温润有分量。此外，大汉还特别搭载了 ADB 智慧大灯，对向车辆驶来时主动调节，避免晃到对方司机。车速一变，照明距离可以跟着调，提升行车的安全性。汉从打破市场格局到赢得百万用户，让中国品牌在中高端轿车市场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今大汉以真九系旗舰标准进入更高级别市场，王朝旗舰轿车完成了又一次向上。新车汇聚九系旗舰该有的技术底气，尊崇体验与实力担当，更坐拥196项全系标配，全是新能源时代旗舰应有的分量与温度，当之无愧2026年最值得购买的九系旗舰轿车。下面插播一条通知，九九重阳节，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眼睛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清晰。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都特别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会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1900。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哦，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关注行业热点，日前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重庆长安汽车副总裁、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抛出了一组数据，车上的冰箱用户实际使用率仅 5%， 后排娱乐屏、车载 KTV 用户全年使用不超过10次。这组数据啊，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热衷于堆配置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头上。过去几年，大屏、冰箱、激光雷达、后排娱乐屏几乎成了新车发布会的标配。车企比的是谁的屏幕更大，谁的冰箱更冷，谁的激光雷达更多。但邓成浩的话提醒了整个行业，硬件堆砌呀，好像不等于真实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配置堆砌其实从2020年前后是开始加速，比如说蔚来 ET7 发布，搭载了11颗摄像头、1颗激光雷达、5颗毫米波雷达，算力达到1016 TOPS。几乎同时，极氪001发布，配备了无框车门、空气悬架、雅马哈音响等，而这只是车市配置竞争的冰山一角。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新车发布会上的配置清单越来越长。理想 L9 发布时，冰箱彩电大沙发成了标志性标签，问界 M9 搭载了华为 AR HUD、 投影大灯、后排娱乐屏等，那几乎每一款新上市的新能源汽车都要在配置表上做文章。冰箱呢，成了中高端新能源汽车的标配。从理想到问界，从腾势到极氪等，几乎所有20万级以上的新能源车型都配备了车载冰箱。那后排娱乐屏也是成了家庭旗舰车型的标配，有的车型呢，甚至配备了3块后排屏幕。车企的逻辑是很简单的啊，配置越高，消费者越觉得值啊。在价格战的背景下，增加配置成了车企维持价格体系的重要手段。同样的价格，配置

更多，消费者呢就更愿意买单。但是邓成浩的数据揭示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很多消费者花大价钱买的配置实际上却很少使用。我们就先说说为什么堆了配置却不用。配置堆砌的背后，是车企对用户需求的误判。车载冰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车企在设计冰箱时，假设用户会在长途旅行中用它冷藏饮料和食物，但实际上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出行是通勤，通勤距离通常在几十公里以内，还用不到车载冰箱啊。即便是长途旅行，可能用户也倾向于在服务区购买冷饮，而不是提前在车里准备。后排娱乐屏的处境也类似，车企假设后排乘客会在旅途中看电影玩游戏，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后排乘客在旅途中更愿意用自己的手机或平板，而不是用车载屏幕。车载屏幕的内容生态不如手机丰富，操作也不如手机方便。车载 KTV 的使用率就更低了，在车里唱歌听起来挺美好的，但实际上很少有用户会在车里 K 歌。一方面车内空间狭小，唱歌体验不佳，另一方面大部分用户在开车的时候更愿意听音乐或者播客，而不是自己唱歌。邓成浩在大会上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单点创新已经失效了。上一轮行业创新很多是单点突破，但是产品成功不再依靠简单硬件堆砌，体系化能力才是制胜关键。这句话点出了配置堆砌的另一个问题，单点配置的增加并不能带来整体体验的提升。比如冰箱虽然有了，但如果制冷效果不好，容量太小，取放不方便，用户还是不会用。后排娱乐屏虽然有了，但如果内容生态差，操作卡顿，音质不好，用户还是会选择用手机。邓成浩的发言代表了行业开始反思配置堆砌的现象。真正好用的车机不需要说请把温度降低两度，只需要一句我有点热，可能他就懂了，像老朋友一样懂你。这才是智能化应该有的方向，不是堆更多的硬件，而是让现有硬件更好用、更智能、更贴近用户的真实需求。事实上，已经有车企开始在配置上做减法，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取消了使用率低的后排娱乐屏，转而提升车机系统的流畅度和智能化水平。一些车型取消了车载冰箱，转而增加了更多的储物空间和充电接口。消费者也在用脚投票。据成联分会数据，2026年以来，销量排名靠前的新能源车型并不是配置最丰富的，而是综合体验最好的。比亚迪秦 Plus、 吉利星越、领跑 A10 等车型配置并不花哨，但凭借稳定的品质、合理的价格和良好的口碑，成为了市场的赢家。邓成浩在大会上还提到，电动化不只是上半场，而是贯穿全场，动力电池性能还在持续迭代，围绕超充、更长续航的研发一直在推进。这说明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正在配置竞赛转向技术竞赛和体验竞赛。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方面，配置竞争的话语权有可能并不在车企。即便数据显示车载冰箱用户实际使用率仅5%，后排娱乐评车载 KTV 全年使用不超过10次，但是啊，网友们却是几乎一边倒的反驳，说我可以不用，但是啊，你不能没有。当车企说配置堆砌该停了的时候，消费者为什么又不买账了呢？配置竞争的话语权到底是谁？网友的留言大致可以分成两派。支持者说，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使用率低不代表是多余的，家庭长途露营、带生鲜、夏天冰饮这类场景一旦命中，车载冰箱的体验提升是断层级的。就车载冰箱是否实用，小红书84%的用户认为实用。还有一位家长说，之前坐油车的时候，孩子不停地找事儿，不想坐车。现在后面有个大电视，放个动画片，秒变乖宝宝。他还加了流媒体后视镜和高性能芯片，感觉挺值得。特别是流媒体后视镜非常好用。另一位网友说，有就是零和一的区别。他拿华为手机的卫星通信做类比，有几个人用呢？但是用户愿意买单呢？家里的电视一年也开不了2次机，照样买着。现代社会谁家里不是买一堆没用的东西呢？这反对者和吐槽者都把矛头指向了体验本身。有人说，日常通勤主场里，冰箱常常制冷慢，耗电，占空间，取用还可能得开好几层门。你不想用，不是你矫情，是设计没把你当成真实用户。一位自主品牌车主的吐槽更具体，他说，这个品牌的产品经理总是一副我觉得你需要的态度，这次换新送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配置，但就是不给充电桩。他想要长续航四驱，后排一键放倒能纯平，不要空悬电吸门，后排躺平座椅，小桌板加彩电冰箱，玻璃天幕，灯语隐藏把手等。这位车主还强烈建议开发团队把娱乐屏的音源和前排中控分割开，每次开车跑高速想听听歌，小孩在后面看动画片，全车就得跟着听后排娱乐屏的声音。两派的声音啊，看似是对立的，但其实呢又指向同一个问题。消费者的需求是分层的，而车企的标配逻辑是一刀切。5%的平均利用率背后是5%的用户在100%的时间里依赖它。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听上去像是希望配置越多越好，也可能是在表达另一层意思，我希望需要时有得选。与之相对，不需要的配置能不能少付钱呢？问的是消费者能否拒绝一个已经打包好的组合。两种意见争的并非同一件事，却都指向了选择权。配置由车企放进车型版本和选装包，消费者可以比较下单或放弃，但通常只能在既定菜单里做选择。一项功能若只出现在高配版，想要它的人可能得连同其他配置一起买，不需要它的人也未必能把对应成本从车价里扣掉，车企因此掌握着更直接的产品定义权。消费者期待从哪里来也值得追问。车企发布新车时会把配置变成可见可讲可比较的卖点。理想汽车用户社区此前的一篇文章里，把冰箱、娱乐屏和座椅体验放进家庭出行场景，并称为新三电，这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产品传播会回应已有需求，也会影响消费者理解一辆车应该有什么。相较于底盘、能耗和系统协同，配置清单更直观，也更容易在发布会上讲清楚。对车企来说，它能快速形成差异点，对消费者来说，它提供了比较产品的抓手。两者相遇后，配置逐渐成为购车预期的一部分。当使用率低被进一步概括成配置堆砌该停了，消费者自然会问，当初是谁把这些功能放进卖点的？如今又有谁决定拿掉呢？车企为什么狂卷配置？因为啊，核心技术太像了。续航600公里，加速近5秒俱乐部后，三电差距消费者很难感知，行业只能用最直观、最容易传播的配置清单制造记忆点和溢价。说白了，堆配置不是更懂你，是更好卖。车企的逻辑很简单，配置越高，消费者会越觉得值。在价格战的背景下，增加配置成了车企维持价格体系的重要手段。配置越多等于性价比越高的认知是车企们一手建立的。
但既然已经教育了消费者，就无法单方面后退。消费者已经形成了25万以上必须有冰箱的预期。车企现在说冰箱没用，等于打自己的脸。如果要改变，需要重新通过营销教育消费者，但这需要时间和成本。更深层的原因是成本的压力。2026年上半年，汽车制造业营收超过5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下降近20%，利润率降至3.6%。15家主流上市车企规模净利润合计不足211亿元，同比减少140亿元。

对车企来说，不能自说自话，要先调研消费者真实需求，不能自圆其说。配置竞争的主角从来不是车企，而是消费者。在全之外，还要有自己的特性，不是比谁配置多，而是比谁配置更精准。冰箱、大屏这种就该更像选装题，把成本和空间还给不需要的人，把体验打磨留给真的有用的人。或许未来如果不想要后排屏和车载冰箱，可以减点钱，这算是补贴的一种，让消费者自己选择要什么不要什么，而不是车企替消费者决定，我觉得你需要，我觉得你不需要。对消费者来说，理性消费是对的，但正常的都不喜欢被说教或者是无辜减掉配置，车企不能站在道德高地教育消费者。行业的趋势正在从配置竞赛转向精准配置，按需匹配，差异化定位，让消费者自己选择要什么不要什么，这或许才是新能源汽车下半场的竞争方向。配置堆砌该停了吗？该停，但怎么停，停什么，谁来决定停，答案不在车企的发布会上，在消费者的钱包里。

0: 如果说一口气开了500公里，停下来把机盖打开，给它散个热，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必要？油车电车又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来说一说。
1: 无非就是这个发动机是车子的心脏嘛，是不是？那跑步说不定还能跑死人，是吧？那车子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毕竟铁做的，只要它在开，冷却系统是一直在工作的，冷却液它不断的在发动机水箱之间啊，它是在那边循环的，车头那个大风扇呜呜呜的在那边转，听起来怪吓人，它吓人那就对了啊。而且呢，一口气你跑500公里，就算不是高速，也是路况是比较好的国道了，车速都不会太慢，散热效果反而是就更加的好的。有论文的啊。 测试出来开高速的时候啊，车头那个风扇其实作用就不大了，发动机舱的热量啊，主要是靠迎面吹来的这个风带走了，就和人跑步是差不多的。你跑起来这个汗啊吹干掉了，自然就凉快了，这也算是最古老的水冷系统了啊。所以说很多车子跑高速啊，这散热风扇它都是不转的，甚至会进入小循环，怕这个发动机着凉了太冷了啊。如果说这个冷却系统有问题呢，那车子会直接会跟你说的，水温过高了，啪， 一个灯会跳出来的，这发动机过热了，你要注意了。那这个时候确实是要停下来检查一下啊，车底有没有什么冷却液漏液啊，车头那个散热器是不是被树枝给它堵住了？那发动机呢是不会有问题的。那第二个核心部件变速箱它怕不怕呢？道理也差不多的，跑个500公里还是太轻松了。行业标准 QCT56821913有测试的啊，用发动机最高转速驱动这个变速箱，每个档要试验6个小时，试验过程中变速箱这个油温还不能超过最高的这个油温。 人家都是发动机六七千转，在那边搞，每个档位还搞6个小时，都超过1天了。那换到实际路上，那就是直接地板油，然后你开到2-3百码的这个速度，除非你是在德国，不然很难达到这样的强度的。德国也没这事儿啊。所以说正常的高速啊国道，你开个500公里，变速箱、发动机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说但是了啊。 如果说你去的是318，遇到这种堵车加长上坡，需要反复坡道起步的话，依靠摩擦传递动力的干式双离合很有可能就会过热了。网上案例也是很多的，短视频啊，你刷都能刷得到。其他小排量的自然吸气的车子呢，你也不要笑人家啊。由于高原氧气稀薄嘛，那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它动力是会衰减的更厉害的，和人一模一样啊。你碰到上坡的时候，每次起步发动机都要拉了很高的这个转速，再给你 叠一个堵车的debuff，这发动机转速又高，又不能撞风散热，还真的是有概率会过热爬坡的啊。那如果打算去这种地方，如果你打算去此生必驾去了啊，那网上攻略多看看，驾驶技巧还真的得学啊。那油车说完了没问题，那么电车呢？ 那其实电车和油车是一样的，冷却液也是在电池电机水箱里面不断的在那边循环散热的，只要正常保养呢，你开个500公里你是不用担心散热问题的啊，前提是续航要够。但是啊，有些尺寸小马力小的代步车型上高速可能就没有那么从容了。哎，你比方说一些用风冷散热的车型，它电池电机里面是没有冷却液的，它是纯靠风扇的这个自然风来那边散热的啊。那如果跑高速，这电机转的太快， 这个热呢又积在里面散不出来，车子啊它会降功率啊，跑还是能跑的，但就算是你电门把它踩到底，可能也到不了120了，不是电不够了，是过热啊。那然后如果在过热的状态下，你下高速休息充电，你还会发现这充电的功率也上不去了，因为它热是电池在那边过热啊。所以你打算买电车呢，有跑高速需求的朋友，那种马力比较小、尺寸比较小的代步车的话呢，你就要留心看它是水冷还是风冷了，一般都风冷啊。 那么车子开500公里，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你都是不用特意休息的啊。这问题都不会特别的大，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极端的情况。但我们开车的人，人是会先顶不住的，人是必须先休息的。即使车子全程跑120公里每小时，开500公里也超过4小时了。更何况4小时均速120是什么概念？ 跑过高速的朋友都知道的，你就算顶着120在那边跑，你最后的那个均速也只有80到90的啊。全段均速120已经是严重超速了啊。那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里面啊，前2个月也实施了，哎，开4个小时不停车休息20分钟的话， 算违法了。所以啊，开400公里啊，人就应该是停下来休息一下，安全第一了。即便你开的自驾，你觉得很轻松，超过这个时间还是要扣分的，这千万要注意啊，就和开了自驾不要玩手机一样。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咱湖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也好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每年十月的第三个周呢，被设为中国阵痛周，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正确的认识疼痛，科学对待疼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每个人都被疼痛困扰过，但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忍一忍，扛一扛，觉得疼痛不是病，熬过去就好了。殊不知，很多慢性疼痛、隐匿性疼痛正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睡眠、情绪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该如何读懂身体的疼痛信号，告别盲目硬扛呢？今天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樊永志，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科学缓解疼痛的相关知识。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关节炎、软组织疼痛、神经性疼痛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樊永志，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擅长各种急慢性疼痛疾病的诊疗，关节炎、软组织疼痛、神经性疼痛的微创治疗，特别擅长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手术。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樊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樊永志。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 欢迎樊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科普啊关于科学缓解疼痛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概念，叫做吃苦忍痛是好事儿。这个轻微的疼痛呢，可能忍一忍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的现代医学里面总强调说，我们不要去强行的去忍痛。那为什么说这个疼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舒服，而是我们身体的一套，比如说高级的这个自我保护的警报系统，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预警的作用呢？樊主任。
4: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疼痛可能不只是简单的一个难受的感觉，它是身体出现了状况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我们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台精密的仪器，那么疼痛的感觉就是这个仪器的自我警报系统，它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在某个部位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身体的遭受了炎症、损伤等等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出现了疼痛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经末梢会捕捉到这些疼痛信号，并传达到大脑，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出了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停下来，甚至需要医疗的干预。那么 比如说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啊，由于长期的久坐或者长时间的某一个动作反复的发力，导致了这个关节的劳损，那么疼痛信号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要停下来。这里要纠正一个核心的误区，就是所有的疼痛它都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可能有些网友会认为说，有时候有些小病小痛是很正常的。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是急性疼痛还是慢性疼痛，它都是有原因的。那么急性疼痛就是一个损伤开始发生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号，它是一个症状。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停止这些导致疼痛的诱因，或者没有及时的干预，它会疼痛会牵延变成慢性疼痛。那么慢性疼痛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症状了，它可能是一个病症了，可能提醒我们需要医疗的一个干预。
1: 这就是疼痛。
4: 那么现在医学早已将疼痛列为继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之后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第三大因素了。那么疼痛不光会影响生活质量，同时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甚至内分泌系统的功能紊乱，导致一些其他的相应的病症的出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原则就是一定要重视疼痛，科学镇痛。
1: 疼痛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要，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体温的血压一样，你只有出现的这个疼痛可能也是给你一种这个趋利避害这种可能。比如说以前远古的人类在遇到这个外伤的时候，如果你不疼的话，你会不把它当回事，特别是像有疾病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疼痛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这个重视，包括我们

0: 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我们追究一下这个到底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导致我们疼痛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对症治疗才能帮助我们缓解疼痛，远离疾病哈。嗯，其实疼痛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像前面樊主任反复和大家提到，就是我们啊忍痛，它就属于我们这种无视身体的这种求救信号，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病情加重。那么既然疼痛它是有层级有区别的，那临床上我们是如何给疼痛分级的？作为普通人来说，怎么样来判断自己的这个疼痛程度到底是该忍呢，还是该直接去就医呢？
1: 其实评估疼痛的这个程度呢，其实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通常临床上用的就是叫做视觉模拟评分，这个大家呢在家里也可以啊自己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它评估的方法呢，这里我也啊通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般我们把疼痛的这样一个啊程度，从0分到10分做一个评分。那么零分很简单啊，那就是身体非常的舒适，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啊。那么1到3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轻度疼痛，大多是一些这个啊肌肉或者关节的啊劳损。那么这种疼痛呢，相对来说比较轻微啊，有时候可以通过这个养护啊休养，它就可以自行缓解，并不一定需要医疗干预啊。那么4到6分的疼痛呢，属于一个中度的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它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生活、工作，啊，甚至睡眠。那么常见的包括这个颈腰椎的疾病，啊，关节炎、一些神经痛啊，这种可能需要一些药物或者理疗的干预。然后呢，就是啊，7到10分的疼痛。这种疼痛就是相当剧烈的一种疼痛了，那么会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这个工作生活啊，夜间可能睡眠难以入睡，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到医院就诊去明确病因，并且对疼痛进行干预性的治疗。那10分的疼痛，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疼痛了，那么常出现在这种非常严重的颈腰椎神经压迫的这个情况，以及癌性疼痛和这种关节的这种非常严重的啊肿痛。那么这种疼痛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完全无法集中精力啊，生活工作，夜间啊无法入睡啊，甚至会影响到情绪。啊，有些疼痛比较剧烈的会浑身出汗、心慌，甚至出现胸闷，这样一些伴随症状。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立刻就医，进行干预。那么我们针对这些疼痛的核心原则是：轻度疼痛可观察，中度疼痛不硬扛，那么重度疼痛及时就诊。
0: 也就是我们自己给疼痛画一个分，如果到了7分以上重度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建议大家及时就医了哈。其实说到这儿也延伸出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也知道他每个人对于这个疼痛的耐受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打针就对他来说就比较疼痛了，但有的人可能这个受到一些比如说创伤或者什么样，他忍耐的能力比较强。那在临床上有没有观察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属于那种比较耐受疼痛还是完全不能耐受疼痛的？
1: 因为疼痛啊，它是一个主观的感受，那么任何人不能替代。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在接诊的患者中呢，我们作为医生，我们选择去相信患者。如果患者他诉说的疼痛是比较影响他生活的，那么我们还是尽量去寻找这个病症的原因啊，进行对症性的干预。可能我们医生不会主观的带入这个人是不是很怕痛或者不怕痛。
0: 嗯，
1: 因为在我们医生眼里，我们觉得病人无需去忍受这个疼痛，你有疼痛告诉医生，你是对疼痛的感受的程度有多重，你就把它形容出来，我们来根据你对疼痛的这样一个评价，我们来进行医疗性的干预。
0: 所以咱们这个去疼痛科主诉自己病情的时候，也要和医生去如实的去分享自己关于这个疼痛的一个感受哈。那除了这个疼痛的感受五花八门之外呢，有的人他可能也会出现不同的一种表现，比如说有的时候是酸痛，有的时候是刺痛，有的时候是隐隐作痛，有的时候呢又像这种火一样的这种灼热痛。那临床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疼痛它是有多种类型的，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关于疼痛的不同分类，我们是怎么来区分的呢？
1: 一般来说嘛，我们把疼痛分为这个以下几类。第一个就是一个伤害性的疼痛，然后呢就是一个炎性疼痛，还有就是神经性疼痛，然后再就是癌痛，以及这种心理情绪各方面导致的这种疼痛。那么伤害性疼痛这个很好理解，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遇到的啊，比方说啊被烫到了啊，被撞到了，摔到了等等啊，这些伤害性疼痛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性疼痛，对吧？它就是告诉我们要远离这个伤害，避免加重和进一步的伤害。那么炎性疼痛呢，这里就比较常见的有关节痛啊，关节炎性的疼痛，肌筋膜炎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扁桃体炎、牙龈炎之类的，这些由于炎性物质刺激到神经末梢引发疼痛。当然这里也可以区分为无菌性炎症和有菌性的炎症，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关节炎和这些肌筋膜炎等等腱鞘炎等等，它是属于无菌性的炎症，有劳损，长期的劳损诱发的。那么牙龈炎和扁桃体炎，包括阑尾炎等等，它可能是一种有菌性的炎症啊，有病原体的炎症，所以说处理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第三种呢就是神经性疼痛啊，这种疼痛呢在临床上是属于比较容易误诊的一种疼痛，因为它是神经所支配区域的疼痛，那么有可能你疼痛的部位和你的病灶它的位置是不相符的。我拿腰椎间盘突出症来做打个比方，那么很多病人出现的是臀部及下肢的放射痛，那么他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我可能是腿部或者臀部出了问题，那么有时候经过我们诊断发现是腰椎上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导致这个神经支配的区域疼痛，所以说他在临床上存在一定的隐匿性，容易漏诊误诊。还包括像带状疱疹性神经痛，这个也是因为带状疱疹这个病它比较特殊，它的初诊晚于疼痛的发生，所以说带状疱疹这个病虽然是一个神经痛，但它可能会出现在医院的各大科室比方说有些人他是长在胸部，他可能去了心内科就诊有些人长在他头部，他有可能去了神经内科等等一些相应的科室就诊，所以说这一类的神经痛是具备有一定的隐匿性的。
0: 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俗语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对，
0: 这个就完全不适用于神经性疼痛所导致的这些问题出现哈。
1: 对对对，然后第四类还有就是一个癌性疼痛，癌性疼痛呢也是确实是一种对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这样一种疼痛。那么它的原理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肿瘤组织的压迫神经，或者说是侵蚀到了神经，导致了这样一种疼痛。那么临床上这类病人大多在肿瘤科进行治疗，那么遇到顽固性的这个药物等等相应的治疗效果不佳的，我们疼痛方面也有一些介入的手段进行针对性的镇痛治疗。再就是一些这种精神心理类的疼痛这种疼痛呢隐匿性很强，又很难确诊。第一个很难确诊因为患者诉说的症状他也不典型有些人会说我头不舒服，或者甚至浑身不舒服，躯体肢体哪都不舒服，但也说不出来是怎么不舒服可能看了很多家医院，做了很多检查都没有查到病因，也没有明显的这种病灶这类病人呢可能治疗上不光要进行一些疼痛的药物的干预，还要可能要辅以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
0: 比如我们心理科常说的这种比如说焦虑等等一些不良情绪导致的躯体化的症状。
1: 对对对对对。
0: 终于明白了这个不同疼痛的一些具体的区别。还有很多人可能莫名其妙的疼痛查不出来问题，我们就要可能更多去考虑，比如说像神经性疼痛或者是这个心理性疼痛，因为其他类型的疼痛它这个指向性还是非常明确的哈。啊，那接下来就想请樊主任结合啊您平常的临床经验和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大家对于对待疼痛有哪些这个比较流传最广和危害最大的误区。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列举了几种常见的误区，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疼痛啊能忍则忍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说考虑吃镇痛药的话，一个是怕有依赖性，再一个是怕有副作用。那目前对于这个止痛药来说，我们的选择我们该如何科学看待呢？
1: 90%以上的疼痛千言不愈，大多和病人的这个对疼痛这个认识不足啊，认知有误区，相关。那么就主持人刚才说的啊，很多人呢就是啊比较忌讳，进行疼痛方面的治疗啊，首先就是一个药物的治疗。那么大多数人会说啊，我疼忍忍就过去了，吃药的话，第一个怕副作用，第二个怕成瘾性。其实呢，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啊。首先，第一个，临床上对于疼痛的这个用药是分级的，专业的疼痛医师会根据你疼痛的情况选择啊适当的药物，而且这些药物来说的话呢，在短期内服用，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可控的，而且成瘾性这一方面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啊。作为初级的一些镇痛药物，那么大家所说的这些具有一定的成瘾性的这些药物，这种药物是在啊临床上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易的开具给你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只要按照规范的这个医嘱用药，一定可以规避你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啊。
0: 像常见的这种镇痛药啊，就是这个像布洛芬这种啊，
1: 对，
0: 不存在这个成瘾性，而且还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比如说像女性出现的这种痛经啊，
1: 对对 对, 对，
0: 包括一些关节炎的这个疼痛啊，解决这些问题啊。其他的药物呢，可能我们还是要这个遵疼痛科的这个医嘱来进行使用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疼的时候感觉难受，我想这个吃药啊，或者去管控它，不疼了就立马停药，觉得哎，那既然不疼了，是不是就说明它这个病灶已经没有了呢？
1: 这个呢，我们这类的病人呢，我们在急诊很容易遇到啊，有时候晚上啊凌晨一两点突然来了个病人，痛得不得了，好，我们把他收治了入院啊，进行跟他一些对症处理，因为检查还需要时间嘛，他有可能病症的病因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可能会先进行对症处理。那么对症处理之后呢，第二天啊，病人觉得说，哎呦，我疼痛缓解了一大半呢，那我出院，我回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蛮多见的啊，但是这种肯定是绝对不主张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首先从诊断上来讲，你的诊断在没有完全明确的情况下，只是你的症状缓解了，不表示你的疾病康复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说出现了疼痛的问题啊，还是要把诊断明确。第二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啊，可能只是通过药物啊压制了疼痛，那么你的损伤啊，你的损伤不可能这么短时间修复，炎症也不可能这么时间消退，所以说疗程不足可能导致疾病反反复复，病程千言不断。所以说足疗程的去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千万不要把它拖成老毛病了。
1: 对对对，
0: 一个是这个对药物来说比较这个忌讳，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也会用一些所谓的药物，或者是所谓他认知的一些这个治疗方法，比如说他出现了这种颈肩腰腿痛，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哎，我去贴膏药，哎，我去按摩，我去针灸就能好哈。这部分的误区是不是也非常多？
1: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类治疗呢是可能我们的患者最容易接触到的治疗啊，他可能他家旁边的一个诊所就可以马上给他治疗，所以他具有一定的便捷性，这也是为什么啊广大患者会在第一时间接触这一类的治疗。那么针对有些啊轻度的劳损导致的肌肉和关节的不适，这一类治疗还是有效的，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是深层次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或者合并有我们刚才说的有些颈腰椎疾病导致的神经压迫，那么可能这类治疗无法到达病灶，无法起到这个临床上的这个效果，而且 有可能由于这个拖延的时间导致病情进展啊，比方说神经有压迫的患者，那么如果你长时间在进行这一些啊相对来说非常保守的治疗，它可能加重了神经的压迫，导致神经进一步的损伤，而且有些不规范的地方，它可能这些做

0: 些腰部的按摩什么的，由于手法上的一些问题，有可能还会加重你的病症。所以说也要视病情而定，最好到正规医院首先把这个诊断给明确。
1: 嗯，还有误区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容易特别容易踩的坑，比如说就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出现这种疼痛啊、劳损啊都是正常的，从而很多就拖延了这个治疗哈。针对老年朋友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首先，年纪大的患者，我们也需要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我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我说现在大家啊，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是吧？你吃饭还讲究啊，口味合口味要搭配啊，营养搭配是吧？穿衣服也要啊，舒适，这样各方面的一些美观的要求。为什么在疼痛这个观念上，还在几十年前认为说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老人都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的一个向往的，所以说疼痛又是影响生活质量最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很多这种慢性退行性的病变，它如果说在早期不去干预，它有可能就会形成退行性啊骨关节病。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治疗，可能你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就会更大。所以说老年患者如果有疼痛的症状，还是要及早干预。
1: 不要得不偿失啊。
0: 对。
1: 还有一类年轻人容易犯的这个误区，就是有些轻微的疼痛他自己去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是喝点热水硬扛，或者呢可能因为这个日常的工作啊生活压力比较大，就是拖延去就诊啊，直到可能拖成了自己忍受不了再去就医啊。其实这类也是比较常见的那种误区哈。
0: 对。就是很多年轻的或者中年的患者就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我第一个就是硬扛，刚主持人说的啊，第二个就是我哪里痛我去练哪里，想着自己说还是身体还不错嘛，那么疼痛我多练练多锻炼就可以缓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那么一旦你出现了疼痛，特别是青年中年，大多还是和劳损有关系，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停下来休息，让你的关节或者让你的脊柱得到放松，而不是进一步去加重劳损它。当然就说适当的锻炼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第一个增加你关节的灵活度，第二个加强相应肌肉的强度去保护这个关节，所以说锻炼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是在你没有症状的情况下，然后循序渐进适度和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锻炼啊。这里我比较提倡的一些锻炼啊，包括这个慢跑，包括游泳啊，这样一些可能对骨关节肌肉负担比较小的一些锻炼，循序渐进进行。
1: 选择一些友好的运动，而且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和条件来选择哈。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樊永志，来和大家科普关于如何科学缓解疼痛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像关节炎、软组织疼痛、神经性疼痛等问题需要咨询，也欢迎您来拨打02785811046 85811046。我们看了看时间，上半段呢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请樊主任和大家科普，当我们遇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去疼痛科就诊，以及呢，我们疼痛科关于镇痛方面有哪些好的办法，以及疗效如何，我们在下半段呢，也会和大家详细的来科普。
2: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

0: 1-800-998-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1: 喂，爸爸。
2: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3: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4: 计划书又被退回
1: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3: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1: 快来追我呀！
4: 你跑真快。
3: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备受全城期待的2026中国武汉汽车加文化节重磅定档。本次活动由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楚天交通广播、逐浪新闻联合承办，将于10月17日、18日两天盛大开启，落地大武汉 C 位汉口江滩三阳广场，一边是江城绝美夜色，一边是全民汽车狂欢。现场不仅有潮流汽车盛宴，更有休闲露营、电竞赛车、 DJ 乐队、人气女团热舞等轮番上演，视听娱乐、休闲玩乐一站式拉满，高颜值达人、网红主播齐聚，全民互动潮玩不停，并现场送出总价值50,000元的锦鲤大奖，还将发布2026中国武汉汽车消费口碑报告。汽车与潮流相融，文化与城市共生。10月17日至18日，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我们盛邀全城车友一起赴一场属于大武汉的汽车加文化狂欢盛宴。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樊永志，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科学缓解疼痛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关节炎、软组织疼痛、神经性疼痛等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4: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樊永志，武汉市中心医院。

0: 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擅长各种及慢性疼痛疾病的诊疗，关节炎、软组织疼痛、神经性疼痛的微创治疗，特别擅长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手术。
1: 好了，在线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在 QQ 听友群里面呢，有一位听众，他咨询说，他经常后背感到疼痛，有三年了，特别是睡觉的时候，平躺的时候感觉到有点疼。他之前查出过有肺结节，但是呢，医生说这个和后背疼没有关系，心脏也正常。他想请问一下樊主任，像他这种情况，需要到疼痛科来做哪些检查来明确吗？
2: 如果你之前已经在心内或者呼吸内科就诊过排除了心脏以及肺部的一些疾患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可能还可以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排查。那么第一个就是颈椎如果你是一个长期伏案或者低头工作那么你的颈椎需要做排查，因为颈椎它可以通过神经放射到背部疼痛第二个就是胸椎要做筛查，排除下有没有可能有胸椎方面的疾病。第三个就是风湿免疫系统如果说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腰背痛，那么还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脊柱关节包括脊柱关节病或者强直性脊柱炎这之类的一些风湿免疫系统的疾病导致的疼痛。
1: 他补充说这个问题，就是他还出现过这个左腿的走路疼，坐着站着都不疼，按肌肉也不疼，也没有被撞击过，就是膝盖下面下面弯下面那个地方，大概时长有半个月了。像他这两种疼痛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牵连的感觉呢？
2: 这个关系可能不大。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你的左下肢还是左膝附近。如果说是有左下肢的放射痛，那么你可能需要去排查一下腰椎的问题。如果你只是在膝关节周围出现疼痛伴随有这个下蹲包括上下楼的这样一些受限，那你可能要把膝关节进行一个排查。
1: 像他前面提到的，他的这个背部疼痛已经有三年了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来就诊来看一看，明确一下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2: 对，
1: 还有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位听众他提问说呢，他现在一坐下来几分钟之后啊，臀部这个位置会疼，大腿位置疼得更明显，偶尔还会出现麻木。另外蹲下来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髂骨的两侧也不舒服，其他站立或者运动都没有任何不适。之前四个月疼痛急性期的时候呢，做了8次冲击波，吃了2个月的消炎止痛的药，另外也做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然后超声提示呢是慢性附着处损伤，点状强回声多为蜕变或者微钙化。他也做了这个，现在在做这个超频加手法的治疗，一个星期一次，他觉得效果不好。然后呢，下一步可能当地医生就考虑要做超声引导药物注射。然后他今天做了一次理疗之后呢，感觉没有一点用。他想请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药物注射，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呢？
2: 首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完善过腰部的检查，因为他刚才说到臀部以及大腿有症状。那么如果他的腰椎存在椎间盘突出等等，甚至有神经压迫的话，他是可以出现相应的症状的。那如果他做过腰椎的一些影像学检查，包括 CT 磁共振，没有大的问题，那么可以考虑有没有可能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臀上皮神经卡压因为他说他那个髂部也有症状嘛。再一个就是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梨状肌这个臀部肌肉的一些问题导致的一些坐骨神经的一些疼痛，可能要往这两个方向进行一些排查或者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1: 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其他的一些病因。
2: 对，
1: 还有一位听众他咨询说，他的右胸下侧疼痛2天多了，疼痛感呢是这种针刺状和火烧状，疼痛感不强烈，但是持续比较难受。他没有经历过外伤，昨天去医院的急诊内科挂号，查了血象上腹部 CT 彩超，怀疑是胆囊腺肌症， 但是呢，医生说根据彩超的结果来看不太像。昨天晚上口服了布洛芬啊，现在症状有所好转，但今天早上呢，感觉到跟肋骨后面呢有这种酸胀感，前胸仍然是持续疼痛。他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这个带状疱疹，还是这种肋间神经痛，该怎么样明确的诊断？
2: 他的这个症状来看的话，我认为带泡的可能性不小啊。当然因为可能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鉴别诊断没有明确，所以现在没办法确诊。那么首先第一个，你是一个左胸痛，那么你首先啊，当然你说你看过急诊科，我相信应该已经排查了肺和心脏的问题，知道吧？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啊，肋间神经痛、带状疱疹，它其实来说的话都是一个神经痛的表现啊，症状可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啊。那肋间神经痛它就是相对是个原发性的神经痛，而带状疱疹呢是由于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侵蚀神经节导致的疼痛。那实际上来说的话，都是那个神经的疼痛，但是病因不同。那么要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排除其他的相应的疾病，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要观察一下皮肤周围有没有这种红斑和水泡发出啊，成这种带状分布的。现在现阶段可能就是以这个对症治疗为主了，但是你一定要每天都要关注你皮肤的情况。
1: 嗯，如果是带状疱疹的话，要及时的来进行对症的治疗，
2: 对症治疗啊，
1: 不然引起这个后遗神经痛，有些患者是非常痛苦的哈。
2: 对对对，
1: 一定要及早的来进行治疗。好的，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疼痛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您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那么在上半段呢，和樊主任在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常年的这个反复的疼痛，很多患者都是一步步拖出来的。那很多人呢，可能也疼了很多年，他不知道到底该看哪个科室，比如说头痛啊，很多人选择去看神经内科；关节痛呢，很多人选择去看骨科；腰痛呢，很多人看这个康复科，可能跑了几遍科室还是治不好。那到底怎么样的疼痛需要来找我们的疼痛科？像我们疼痛科的这个接诊和骨科、康复科，包括像我们的神经内科的这个诊疗，具体有哪些区别呢？樊主任，
2: 首先骨科呢，它主要处理的是一些骨折、脱位啊，包括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和脊柱疾病，甚至是骨肿瘤需要手术干预的这类的病人，那么可以到我们的骨科就诊。神经内科呢，主要是一些头颈部的一些血管病变导致的一些可能脑卒中啊这些问题，包括这个有些神经炎啊，包括一些脊髓系统的中枢脊髓系统的一些疾病，可以到神经内科就诊。那么康复科主要是一些术后包括这些创伤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包括理疗啊，一些中医方面的治疗，可以到康复科就诊。那么我们疼痛科呢，其实刚才也有所介绍啊，主要是治疗各种查明的原因或者未查明原因的一些急慢性疼痛，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就诊。那么特别是那些长期的慢性疼痛尤其适合到我们疼痛科来就诊。这里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各类慢性疼痛持续了1到3个月，且常规的一些药物等治疗无效的患者，你可以考虑到我们科来就诊。第二个呢，就是各种颈腰椎的疾病啊，关节炎啊，各种神经痛啊，还未达到传统手术的程度，可以考虑到我们疼痛科就诊。再是各种顽固性的这种病理性的神经痛包括什么呢？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等等，这一类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可以考虑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癌性疼痛在我们肿瘤科进行了专科化治疗之后疼痛控制依然不够理想的，可以考虑到我们疼痛科来寻求帮助。还有就是一些心理性的疼痛，包括睡眠的问题我们疼痛科也有一些专科的治疗手段。
1: 这下大家这个就医思路就变得更清晰了，不会。

0: 在盲目的去跑科室，那接下来再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疼痛科最常见的几种，比如说镇痛的治疗和方式。很多人想到镇痛就是吃止痛药、贴膏药啊。那其实临床上正规的科学镇痛方法还是有很多的哈。那么像从保守调理到药物治疗，再到物理治疗或者到微创手术，那具体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治疗的方法都适用于哪些疼痛呢？
1: 临床上的镇痛实际上是分成分级和个体化的啊。那么我们会根据疼痛的类型、疼痛的程度、疼痛的部位以及疼痛的原因，我们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处理。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些这些轻度的疼痛啊，这些劳损啊导致的一些疼痛，那么我们临床上会采取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这当然包括休息 纠正不良的这个习惯啊，包括坐姿什么的，然后理疗，包括有些损伤性的疼痛，那么我们48到72小时内可以考虑冰敷啊，慢性疼痛我们可以考虑热敷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那如果说无法达到疼痛的缓解，那么我们可以进行规范性的一些药物 进行干预，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轻度的疼痛，对一些氨基酚、非载体类的消炎镇痛药这一类的都是些比较安全的一些镇痛药物，它对于缓解疼痛和关节以及肌肉软组织的炎症也有非常好的效果，阻断这个神经疼痛的神经传导通路。再就是一些刚才 我们谈到的一些癌性疼痛，它可能会用到一些阿片类的药物，这个可能是属于管控类的药物，那么根据合适的病人我们也会进行使用，以及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包括口服的，对吧，然后经皮的，甚至由我们疼痛科的专科性的叫做鞘内吗啡泵植入，直接把这些药物用到疼痛的脊髓截段进行一个中枢性的镇痛，那么对于这种顽固性的癌性疼痛它有不错的效果。 那么再就是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有些药物可能常规的这些药物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药物可能效果不佳，它要有一些针对性的针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药物进行一个干预。那么在药物可能没有达到比较好的镇痛效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些局部的一些注射治疗，包括一些微创治疗。那么 我们科比较常用的一些手段是一个就是彩超下的彩超引导下的神经组织治疗，那么精准的找到你疼痛的一些神经包括一些外周的神经进行一个彩超引导下的一个注射药物进行消炎镇痛治疗。再就是一些微创介入的手段，这个我们科最常用的是一个 DSA 引导下的一个射频消融，针对各类的颈椎包括这个骨关节神经痛 都可以采取。还有就是本人比较擅长的就是颈腰椎的内镜手术，针对这种各类型的颈腰椎间盘突出神经压迫的患者，那么我们采取内镜直视下清除这个压迫的椎间盘，清除病灶，达到这个缓解疼痛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所以对于我们不同类型的这个疼痛的患者都有一些完整的一些比如说阶梯个性化的一个镇痛的方案哈，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减轻患者的痛苦。还有很多人可能常年会被腰痛啊颈肩痛所困扰，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年轻朋友，因为上班族都是久坐办公，长期低头，而且又频繁的去使用电子产品， 颈肩腰背痛也成为了常态。另外呢，还有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退行性的关节炎疼痛，其实这都是比较高发的这种慢性疼痛。针对这两类的这个群体，像樊主任，您建议大家日常该怎么样来进行科学的预防呢？
1: 所有的慢性疼痛，我们有句老话叫三分靠自，七分靠养啊。所以这也是我跟很多这个上班族他们说的，因为这些人呢，他工作强度大， 然后时间紧迫，每次来看病都是这个时间很紧迫的，希望我们很快的给他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慢性劳损，那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很快的缓解。因为第一个，我

0: 即使做到极致，你也只得了三分，还是不及格。你即使不来看我，你把这些这个啊平时好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进行一个调整，不好的生活习惯给他调整好，然后包括你的坐姿各方面进行调整，你可能这个七分得满了，你都不需要来看我了。当然，我们肯定，既然他来求助于我们，我们肯定会在临床上给予他一些帮助，啊，至少是一些这个指导，对吧？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要一个有好的生活习惯，那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个是吧，不要熬夜，然后工作强度，那只能自己调整。比方说你的工作是一个久坐的，那么你可能做个40分钟左右，啊，起来活动个几分钟，啊，放松一下你的肌肉，颈肩腰部的肌肉。这样可以帮助这个局部的血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第一个肌肉疲劳了，第二个局部的血液循环被这个减少了，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发生。关于老年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现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啊老年人呢，70岁甚至80岁以上呢，他还可能在全国各地进行旅游啊，甚至爬山呢，对吧？那么这个就确实要量力而为啊。如果你的啊，比方说，我拿膝关节为例啊，膝关节蜕变的特别厉害啊，如果不适合这种啊爬山等等这样一些活动的话，那么你可以考虑啊，调整一下，把它调整为是吧，漫步、打太极，甚至游泳这类对你的关节和肌肉负担更小的活动，那么既啊锻炼了啊保锻炼了你的关节肌肉，同时其实对心肺也是一个锻炼，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一些项目。所以说老年人锻炼的时候要量力而为啊。
1: 出现了这些类型的疼痛啊，多数都和我们日常不良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或者是坐姿有很大的一些关系。我们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很多人担心哈，就是比如说慢性疼痛，如果说长期的不治疗，除了疼，它还可能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危害？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会不会真的就是导致长期的失眠呢？免疫力下降呢？甚至出现这种焦虑啊等等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在临床上这种情况多见吗？
0: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倡导，就是有些这个长期经历疼痛的患者一定要及时的干预啊，因为疼痛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不愉快的感受，同时它对你的这个生活包括这个休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最直接的就是影响睡眠。我们很多慢性疼痛的患者都跟我们反馈有失眠的情况，当然失眠的原因很多，疼痛可能只是其中之一，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首先长期失眠的病人会变得焦虑，那么焦虑同时又会去放大身体对疼痛的感受，疼痛感受更强，更难的入睡，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在早期去干预，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个，长期经受疼痛会使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那么会影响到我刚才也提到了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所以说及早的干预，防止病情进一步进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拿我们刚才也举过例的最常见的腰椎盘突出为例，那么如果在早期进行干预，那么可能这个可以把神经的损伤降到最低啊。很多网友都说，哎呀，这个腰椎病不敢，这怕损伤到神经。那我要告诉你，很多神经损伤可能是由于拖延的治疗导致的，因为压迫神经时间久了会导致神经的血供各方面的障碍，导致它的损伤。早期是疼痛，那么时间久了会转变为麻木啊，甚至出现乏力和肌肉萎缩啊。如果到那个阶段再去治疗，那么你康复的周期会大大延长，而且这个康复的这个程度也可能达不到你理想的那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1: 一个是导致我们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焦虑，再一个呢，对我们的这个病情来说，病情控制来说也是不好的哈。特别是对于一些关节炎的患者，如果说你长期的疼痛不管不顾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最终这个关节变形啊，甚至我们可能生活自理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救治。那么正值呢中国镇痛周啊，也希望呢想告诉大家哈，这个健康的身体原本应该是无痛的，其实无痛才是我们每个人基本的健康权利，我们不必要去为了所谓的坚强而去忍受病痛，而是我们要学会科学的认识疼痛，积极的治疗疼痛，才能真正的拥有一个高质量的健康生活。好了，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樊主任，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坐诊，那么我坐诊的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和周六的上午。
1: 每周一、三和周六的上午。
0: 对，
1: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的疼痛科。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有关于一些这个疼痛方面的问题，包括关节炎、软组织疼痛、神经性疼痛的问题呢，都可以找一下樊永志主任。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今天参与节目，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止痛的一些相关话题，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湖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下面插播。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挂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次的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

0: 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您相关的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每天睡几个小时对身体比较好呢？晚上如果10点睡或者11点睡，看似只差一个小时，实际对健康的影响却差了一大截。10点入睡正好和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地发挥它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的效率。如果推迟入睡时间，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呢，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了的感觉。10点睡也更符合古人讲究的子午觉。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觉说的是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通常为30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判断入睡时间，最晚不要超过23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就可以了。10点到11点入睡，心梗的风险最低。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院发表在心脑血管医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晚上11点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发病率更低。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为高烧入院，医生发现男童的肌酐酶指数已经明显超出正常值，肝功能严重受损，是由于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发现，用药看清成分和禁忌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混用之后出现乏力、恶心、尿黄、皮疹等等，立即停药，保留药盒和清单，尽快就医，并且做肝肾功能的检查。多药混用伤肝的主要原因在于同类药物的成分超量，尤其是对乙酰氨基酚肝药酶被抑制或者是诱导，比如西柚、酒精、抗结核药、他汀、唑类药及其他的一些中草药、保健品，特异性反应叠加饮酒或者是基础肝病更加有风险。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2: 哎，
1: 没有问题，您打电话干嘛？
2: 哎，我是刚才说我反应就是我那个眼睛有问题
1: 啊，眼睛
2: 手术过3年了，3年过有疼了，左眼。
1: 做的什么手术？
2: 这个、那个脑血管瘤破裂呢，在同济医院做的手术呢，3年了。
1: 好，然后呢？
2: 左眼巨人里面时不时的胀了疼，去年发现呢还不叫多，今年很频繁了。
1: 你当时得脑血管瘤的时候眼睛疼吗？
2: 不疼，完全不疼。
1: 那你就看眼科。看眼科。
2: 看眼科。
1: 是的。 看眼科检查是什么原因，好吧？
2: 哦，好。
1: 哎，比如说青光眼呐、啊，或者是视神经炎呐、啊，或者眼部的供血不足 啊，看眼科啊。
2: 他是这样的，我是左大脑。
1: 好，我这里不看病啊，这里不看病，分析这些没有意义，好吧，没有用，浪费时间。您这个脑子如果之前有眼科的问题，那就跟脑子有关系。如果脑子做了手术，这么多年了，眼睛出现了问题，看眼科而不是神经内科，懂了没有？
2: 哦。
1: 嗯，看眼科啊。好，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二号听众，请说话。
3: 喂，我是不是哈？
1: 是的。
3: 我刚打电话，你刚才没说好多好久。
1: 嗯，您说。
3: 因为我是我在宜昌中心医院检查的，但是我的眼呢，眼睛是黄斑啊，什么呀？算是黄斑病，眼睛黄斑病。我说呢，原来我听你声音听了好多年了，你说嘛？我现在声音好像没听了。
1: 嗯。
3: 那个像现在徐慧云主任还是不可以做诊那个看的。
1: 嗯，
3: 我想请问一下，
1: 嗯，您如果是叫这个名字，就说明您起码有两三年没听节目了。徐慧云主任的名字现在叫谢天志，是同一个人，他改了名字。
3: 是的，这个手机坏了，我就没听了。这样，
1: 谢天志主任。
3: 谢天志 啊。
1: 哎，电话是02782322028。
3: 还是以前那个电话叫号我都记住了。
1: 嗯，打这个电话约挂号啊。谢天志主任，谢谢的谢。
3: 谢天赐是吧？
1: 哎，是的。
3: 好，谢谢谢谢。
1: 好，没关系。嗯，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包括稍后呢，我们后半段是刘忠祥主任回答大家胃肠的疾病。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检查的报告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检查报告，现在可以提前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我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给我，比如说你的肠镜的检查、胃镜的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以及目前在吃什么药，效果好不好？啊，不要忘记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刚才啊，这个叫刘啊，刘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发的是他家的亲属的一个检查报告，55岁啊。嗯，这个呢是一个肾脏结石的彩超的检查。那么这个超声的检查呢，它这个里面有其中一个直径是4毫米啊，右肾集合未见分离，输尿管啊，输尿管上段内径6毫米，下段可见一个7×4的一个强回声，后半声隐，右侧输尿管未见扩张。嗯，这个其实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输尿管的结石啊，输尿管的结石。他问能不能做体外碎石啊？其实这个能不能做是可以做的，但问题是其实是可以做软管镜取石的，因为它这个石头是在输尿管的下段，软管镜取石它是非常安全的啊，它身上没有打洞，它是从这个尿道口里面进去，然后把这个石头抓出来啊，这个是最安全的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体外碎石不是说不能做，做了效果不好啊，效果不好。嗯，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4: 喂，
1: 好，您说。
4: 我的胡子有老师的时候，他的腰椎间隙呢好起了。
1: 嗯，
4: 他说医生建议他要用手抓的黑子红，那个腕子做红，脚发麻，脚底的。
1: 嗯。
4: 我输尿红手术时期我好像
1: 吃过药没有呢？
4: 哎，去了国总医院搞理疗啊，都没得忙得下。
1: 嗯，做的理疗，然后国总医院的药吃了，吃了没药呢？药的名字说不说得清楚啊？
4: 药的名字我说不清楚，这个药店里买的，医院里把药吃了，把这个丸子，中药丸子。
1: 嗯，中药的丸子，那一听就是中成药啊，中成药的效果不好，喜欢中医要找中医的医生开中草药，内服和外敷，就是外面贴。

0: 里面口服中草药汤剂啊，不要吃中成药。那么你现在还
1: 吃不吃得好？我就是
0: 不能保证吃不吃得好，也可能好，也可能不好。
1: 就是了，医生呢，那个我是石头的医生建议了我手术。
0: 那你想做就做吧。
1: 都是我做手术对人类的蛮大的影响吧。
0: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你刚才都问吃药能不能好，连吃药都不能保证一定能好，何况手术呢？手术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好啊，手术甚至还可能失败，现在还不如以前，那是有可能有风险的哦，自己想清楚这个事情。
1: 吃中药还是好些，是不是？
0: 我没有说吃中药好一些，就是所有的保守治疗，你要做好了以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考虑手术。而你刚才所选择的保守治疗，你说不清楚，对吧？我问你中医，你说吃的丸子，那么丸子根本就不代表中医。中医正儿八经的中医是吃中草药，内服和外敷。吃丸子这不是中医。
1: 没有吃中草药。
0: 所以您保守治疗没有效果，那么您就没有找对好的医生。你要找对好的医生，说不定就好了。但是你要问我是不是一定能好，那回答不了。啊，中医没有问题，但是找的医生水平怎么样，那很关键。还有医生水平好，你吸不吸收也很关键。这怎么能说找个中医医生吃就一定能好呢？这说不了的。
1: 他到石头医院的，你们医院检查，还是要做手术，还是做手术要不要？
0: 刚才我说的话，你有认真听吗？好像你在打岔，我在跟你聊中医，你又跟我说你们当地的医院怎么怎么着的，你现在不是不想做手术吗？你选择的就是一个手术的医生，你现在选择的就是一个手术的医生，那手术的医生只会跟你说手术的话，他又不懂中医，你要看中医就找中医医生问，不要找西医医生问中医。也不要找一个手术的医生问保守治疗，手术的医生不会保守治疗，手术的医生只会做手术，不会保守治疗，这都是基础知识啊。搞清楚。
1: 还冒得那个红色腰椎后椎的意思吗？
0: 那你能不能来武汉？不能来武汉，咱们电话就可以直接挂掉了。
1: 好，我会到荆州看。
0: 那您荆州有，那你就去荆州啊。那我也不熟悉荆州的地方的治疗。有没有呢？
1: 到武汉是那个医生在何场地的？
0: 如果在武汉的话，我们保守治疗的专家是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82，哎，对，02782650052。
1: 哦，82650052。
0: 02782650052，嗯。
1: 好，谢谢。
0: 好，没事儿。但凡这样回答的话，基本上就是也没辙了。嗯，就可能不能来武汉，问一下啊，体面一下，大家互相留个体面啊，咱们把电话就挂了。说个实话，我只能给大家传导正确的健康知识，我是不能够下场给你看病的，这个做不到。第二个，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误区啊，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我帮你指出来，你就认真听。当然有一些客观条件，年纪大了不能出门，或者我的医保就只能在当地，我出不了门，我的子女也不在身边啊，或者是我这个本来就疼，我路上不能坐车，这我都认啊，因为这都是客观条件。那么你就按照我的来，你本身你又不愿意做手术，不想做手术，你又担心手术怎么怎么着的，那就先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你在当地自己找啊，那找什么呢？我也给你指明了方向。你不能找一个开药丸子的中医，那就是个水货中医。我们中医考试考执照，医生都是要问你的方子的，问你的药理毒性的，要你辨证的，为某是这样用，为某是那样用。中医是这样考试的，中医不是说你这个病吃什么药丸子，吃什么中成药。那照这样的话，那中医执照太好考了，所以这是中医啊，对吧？当然这只是中医这一块，保守治疗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郑昌才主任，他有三维正畸，就是你的骨头如果是变形了，看看能不能用正畸的方式给它掰过来纠正过来，是吧？局部有水肿我们就消炎， 是吧？有打针，有做这个冷冻，是吧？是吧？有做这个臭氧，是吧？还有做这个局部的啊减压的一种治疗都有，它也算是保守治疗，不是大手术，是吧？即便是微创手术要给你切块出来，那都是大手术，都可能会存在着风险啊，都可能存在着风险。当然我说风险不代表说就是一定啊，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意思，就是不是一定要出事儿，倒也不会啊，倒也不是说这个，但是它是手术，手术就面临着风险。如同你问我骑摩斯油，我骑这个油是不是一定能够好，那哪个能够跟人家保证一定骑完能骑好呢？哪有这样的地方呢？对不对？别人吃得好不代表你一定能吃得好啊，这就是别个吃的什么药啊吃好了，你是不是一定能吃好了？那可不一定保证啊，那可不能保证了。只是说相对来讲手术啊，如果是他做砸了做失败了，那可就麻烦了，还不如不做，是吧？你可能做了以后还不如现在。再就是我的相关的信息啊，能力有限，我的相关的信息仅限于武汉市的一些医生，您不能来武汉也没事儿，但是我就告诉你你怎么去找，找哪个类型的医生，怎么判断这个医生的水平，就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找什么样的中医，怎么样去评价这个中医的水平怎么样。有的人听我的说话就听不懂，不晓得模式，是吧？他总想说到他心坎上，那说不到啊，因为我们的专家只是集中在武汉，你当地那谁知道呢，是吧？有的听众原来问过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为某师就是不能够到地方去啊宣传一下，你以为我没去吗？我一下去找一些地方的医院一聊，他们害怕啊，包括医院的领导他害怕啊，他觉得省里面的这些是吧，我们的这些媒体怎么会宣传我们地方的呢？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万一搞些重的病人来了，我们要罩不住，我们这牌子砸了，本来我们的生意就不好做，是吧？就有这种想法，后来我就果断放弃了，又不是一个两个啊，遇到几个。那武汉话说老实肥死，你那里从武汉开车子坐车子几个小时，也可以回一天的没得了，结果没有什么结果，那就算了。本来我一个人很忙啊，本来就一个人一个节目很忙的。没有那么多精力搞啊，就果断放弃，是吧？所以大家能够理解，那就只能这个情况。我能怎么办？我能只能告诉你，怎么样去评价一个医生啊？怎么样去评价一个？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到手术了？就是你所有的保守治疗，针灸呀、推拿呀、按摩呀，你吃的药啊，包括你贴的膏药啊，这些东西你全部用上了，没有办法，还是疼，还是难受，那就没办法，那就只能做手术了。啊，那就只能做手术。但凡能够忍受啊，但凡能够忍受，能够生活，能够睡觉，那就不要紧啊。好，我现在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在给我发这个，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给我发这个胃病、胃肠的一些检查啊，可以啊，大家把这个微信的啊，大家把这个微信的资料啊发过来啊，把资料发过来。拍清楚啊，看有的听众拍的不是很，拍了个糊的啊，拍了个糊的。你要是拍糊的，我可能就看的不是特别明白了啊，拍的糊的我就不是特别明白了啊，一定要拍清楚啊，一定要拍清楚。好，就是胃肠的，就是你有胃病啊，比如说反酸呐、啊、烧心呐、啊、恶心呐、啊、呕吐啊，是吧？还有什么息肉啊，还有什么肠道功能紊乱呐、啊、等等的啊，大家可以发过来啊。好，这里是报道，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咱们这个节目要多听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节目要多听一段时间啊，不要听个一天两天。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它不是一个怎么说跟你聊天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节目啊。如果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呢，可以听听别人的一些节目啊，别的一些健康节目啊，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电话啊，他 他们的节目有很多的主持人啊，他们可能没有像我们节目这么累啊，这么多的问题是吧，可能他们给你提供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啊。咱们这个节目它是这样一个特点啊，要短平快，因为咨询的事情是比较多的啊，不能紧磨啊。好多听众刚刚开始听节目，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有这种感觉是吧，多听一段时间是吧，你可能不了解啊，有些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你有很多人都在听这个节目，都需要我们的帮助，微信上面电话里面，我们要短平快的解决问题啊，要短平快的解决问题。要是慢慢跟你磨啊，一个小时里面接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啊，慢慢磨，那我们这个没完没了啊，我们很多事情又没完没了，就是短平快，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节奏来，按照我们的节奏来，节奏一快可能就会有的觉得啊，怎么这么快啊，怎么着的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好，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外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来通过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微信通过了以后你就直接问问题啊，不要打招呼，没必要打招呼啊，因为人太多了啊，没必要打招呼，你就直接说啊，你有什么需求啊什么的啊。还有就是咱们这是一个公益节目啊，公益节目就是为大家提供服务，咱们这个平台呢什么样的人都有啊，理解能力好的，理解能力差的是吧，因为理解能力差的呢，你要是顺着他来的话呢，那就会没完没了啊，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要把它掰过来，就是你这样说是错的啊，你这样说是错的。包括有些听众啊，因为我们已经快30年了啊，我们节目快30年了，已经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要把你的药要说出来。很多听众看了病然后呢咨询的时候不说药，你别说在我们这里，你就是跑到医院去，医生也皱眉头，因为你之前的病历不提供，你的药不提供，医生下一步给你的治疗可能就是跟你以前一样的啊，他可能开的药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呢，就是白看了，钱又浪费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药和这些东西都准备好。我原来告诉大家，就是不可能天天把病历和药盒那么多药都揣在身上，对不对，你就拍成图片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啊，你要把药盒包括病历什么的啊，就是你下次再问医生的时候直接就拿出来了，这个就很方便，很好，节约时间啊，节约时间。还有的就是有些病历上面有些字儿我们不认识是吧，不认识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你可以去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叫习惯啊，这个听众朋友啊，好多名字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听众朋友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刚刚听到这个眼底病黄斑变性的专家电话是多少没记下来啊，再说一遍啊，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这个黄斑变性它是一个统称，还有别的一些黄斑病变，比如说黄斑裂孔、黄斑水肿啊，黄斑劈裂啊，它有很多类型。如果你在当地打了这个针啊，那个生物针效果不是特别好，而你的视力还在下降的话，就赶紧换一个思路，啊，找中医的专家啊，谢天志主任来咨询啊，来看，好吧，这个是可以吃中草药的啊，吃中草药，当然前提是你还有视力啊，前提是你还有视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欣欣向荣的听众朋友，他这个牙齿的问题啊，他这个牙齿已经脱落了很长时间，上面已经脱落了3颗，而且你这是大牙，而且你左右两边一个是一颗，一边是2颗，那你吃东西就会受到影响。那么你吃东西受到影响的话，我们建议你赶紧要把这个牙齿给它补上。至于说你装活动牙还是种植牙，根据您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啊。我们爱心团队呢是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我们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1

0: 啊，你能不能种啊，比如说你的芽草谷有没有萎缩，谷量怎么样，是吧？它就有一个依据啊，它就有一个依据，然后来帮您制定一个适合您的啊这个治疗的方案，好吧？这是口腔的问题。好，我们稍后呢是请到刘仲祥主任回答大家胃肠当中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后回来，你继续可以通过热线参与。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组爱心团队的老专家，胃肠疾病的刘仲祥主任，回答大家胃肠当中常见的问题。刘主任，你好。
5: 你好。
0: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次的重复一遍啊，热线和微信是两个号码啊，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呢是一个固定电话，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而我们的微信呢是一个手机号码，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好，刘主任，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提前问到的问题啊。
5: 啊，
0: 一位叫贵宾的听众朋友，嗯，胃肠神经功能紊乱引起来的腹痛、呕吐症状，用这个药效果不好，有效果有好的药吗？想问一下医生，这个他吃的是莫沙比利，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普通的。胃动力的
5: 一般的抽筋胃动力的药，
0: 哎，
5: 它对于胃里的胃上的神经条件还是缺乏一个作用的。
0: 嗯，因为他这个是他写的很清楚啊，胃肠神经功能紊乱，你这个药呢它是个抑制神经的，但是说这个怎么去调节神经功能让它恢复正常，你不能不让它调节，对吧？
5: 对，要调节，要调节，要根据它其他的一方面的佐证，那还有收集一些佐证。
0: 嗯，
5: 除了他说的这个是一个诊断，
0: 对，
5: 他有哪些症状？症状有一个呕吐，
0: 嗯，
5: 还有别的症状。
0: 是的，
5: 比如说吃饭肚子爆，吃多了会不舒服，
0: 嗯，
5: 是吧？这个恶心，
0: 嗯，
5: 啊，再就是失眠，
0: 嗯，
5: 啊，这些方面，这个，考虑问题是不是多动，这些都要考虑上去。
0: 对，
5: 如果说伴随有这些症状，那么就证明它是个胃肠神经官能症。
0: 对
5: 啊，它神经脉，它一定要包括有神经方面的系统的这个症状出现，比如说情绪不稳呐，不安呐，是吧？睡觉不好啊，这个谈说话谈头，这个前后这个语言不相符合呀，这都是神经方面的问题。伴有胃肠症状，那就是，可以诊断为胃肠神经官能症。
0: 总的来讲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慢性病啊，它这个慢性病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你只是靠这个胃动力的这个药物去压制肯定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胃动力的药物呢，它最多只能吃4周。啊，不能吃长啊，不能吃长，吃长了会出现副作用的啊。
5: 所以副作用，对
0: 对，所以呢，就刘主任也在这里，就是比如刚才我们医生如果猜测你是，神经官能症型的胃肠功能紊乱，那么如果是这个病，可能还要用一些调理情绪的药物啊。具体什么药物不能说啊，这个节目里面是不能开药的。就是胃肠它其实也是一个情绪器官，是吧？
5: 对，
0: 我们也说这个肠脑轴。我经常会提到肠脑轴，对吧？
5: 对对对。
0: 哎，你的肠道可能也是跟你的焦虑、紧张情绪有关，甚至还可能医生还会开一点益生菌类的一些药物帮助你调理的，都有可能啊。所以呢，要找医生啊，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不能自己随便再到药店去买药了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好，先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啊，有胃肠功能方面的问题，胃病啊、肠病啊，是吧？包括肿瘤啊，都可以通过02785811010。

0: 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
0: 哎，你好，
1: 听众好，感谢你，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嗯，
1: 我接下来刘主任问一下。
0: 好，您说。
1: 我是3月6号得了在市人民医院做了胃镜检查，他说我有慢性浅表性胃窦炎，第二个有环流性食管炎。我主要担心的是一个，还检测这种胃底芽孢息肉，表示担心这芽孢息肉又有恶化的可能。
2: 嗯，这种情况啊，
0: 嗯，
2: 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窦炎啊，你还有什么？你说完，依次说完。
1: 主要三种，一种主要是我担心是胃底芽孢息肉。
2: 哦，这个芽孢息肉不是这样解释的啊，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2: 什么叫芽孢息肉？息肉就是长在黏膜表层的，这就叫息肉。所谓有芽孢，他就说这个外面看到有一个胃镜进去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一个隆起，相当于息肉一样的变化。但是呢，他得考虑到胃外面有没有其他脏器顶着。如果说有其他，比如说像胰腺呐、脾脏啊这些方面有这个外面有这个器官顶着，内面看得到隆起，那么这个事情就不是好鉴定了。不是好鉴定应该怎么搞呢？那就做一个超声内镜检查进行辨别，究竟是外面的芽孢引起的息肉状的改变，还是间质瘤，这样就可以把它分别清楚。
0: 对，
2: 不是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一个恶变的什么早期情况，
0: 是
2: 啊，
0: 是，
2: 不是这个情况的啊。听懂了吗？
1: 比如说这芽孢息肉严重的话，还要动手术呢。
2: 这个你用先把这个超声内镜做了再说。
0: 嗯，
2: 进一步确定是外面的器官芽孢还是这个间质瘤，把这个问题搞清白。
0: 对，
2: 如果说是间质瘤，那么看它的大小多少，当时做胃镜的医生来判断，如果说需要做，是可以做剥离手术的。
0: 对，
2: 也是微创。也是微创，不需要开刀把肚子打开。
0: 对
2: 啊，
0: 对，
2: 如果说是芽孢，外面器官芽孢的，那你松一松啊，或者是这个位置动一动啊，它这个就消失了，不存在了。
0: 对，
2: 所以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嗯，
1: 哦，谢谢了。
2: 好，不用谢。
0: 好
2: 的，
0: 我们请进的是9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啊，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您好，9号听众。
3: 喂，
0: 哎，你好，请说。
3: 我在这个本月4号做那个胃肠息肉手术。
0: 嗯，做完了，然后呢？
3: 我现在这号徐号怎么样保养它？
0: 我就是胃里面也有，肠子里面也有，是吗？
3: 那个胃肠息肉是0.2毫米，他已经跟我切除了。
0: 就是我刚才问您的，就是胃里面也有息肉，肠子里面也有息肉，是这样吗？
3: 哎，
0: 都做了。
3: 哎，胃里面一共0.2毫米的。
0: 好，肠子里面呢？
3: 肠子里面有个大的，
0: 嗯，
3: 是3毫米至0.4这个型。
0: 好，那么肠子里面是长在结肠还是长在直肠呢？
3: 直肠多发性的息肉。
0: 直肠多发性的息肉。
2: 直肠上面。
0: 嗯，好，
2: 嗯，
0: 好，
2: 最大的也是0.4毫米。
0: 好，我知道了啊。
2: 厘米。
0: 嗯，我替刘主任问清楚了。好，刘主任，请您回答一下吧。
2: 他这个你做了有多长时间呢？
0: 9月份到现在。
2: 哦，9月份到现在。
3: 在本月4号交的就11天了。
0: 嗯。
2: 哦，11天了。
0: 嗯嗯。
2: 11天了，你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了。听到吗？
0: 就是
2: 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饮食。
3: 我是一个炎邪性的息肉。
2: 嗯，这个可以基本怎样保养？就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对，
2: 就是可以基本恢复正常饮食了，就平时怎么吃，现在怎么吃，但是要注意几个方面的，我跟你提醒一下，
0: 嗯，
2: 一个不要吃辣的，
0: 嗯，
2: 啊，第二个不要喝酒， 第三个不要吃腌制品、
0: 哦、对，
2: 注意这几点。如果是胃的息肉呢，基本上都有，当时两三天就愈合了，你就不要吃那比较稠稠的东西，像炒货这一类的啊，炒货这一类的注意一下。但是呢，跟你用六个字来这个说明你这个保养的问题啊，一个是温和的啊，第二个是容易消化的，就是啊，嗯，
0: 好，就这个、
2: 就这样情况。
0: 那您就是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原来发，你原来得过、做过，然后又长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3: 哎，
0: 所以呢，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啊，就是胃肠吸收做完了手术之后，一定要吃一段时间的中草药，防止复发。你复发了，除了你是胃肠的炎症长期存在，而且你还可能是一个肿瘤的体质。你每次呢，就是把这个小的东西啊扼杀在的摇篮里面，三四个毫米的时候你就把它弄掉了，没有等到兴风作浪长大，这是好的。但是你会没完没了。你看看你现在的间隔时间已经不长了，
2: 两年吧，
0: 对，不长。你下一次说不定一年以后就会长出来，说明你这个体质没有改，改变体质，改变它生长的土壤，阻止它复发，一定要吃三个月到半年时间的中药，不然的话它又会出来的，而且下一次可能没有两三年，可能一两年就出来了。这不是说
3: 你再听我说一下，它这个直肠在乙状结肠间二十毛大小的，0.3毫米的。
0: 你排便好不好，这位听众？
3: 我这是在原先在排便不行是吧？
0: 是的，
3: 就是排便不行，
0: 因为我们
3: 检查的。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因为我们节约时间，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在排队。因为你说两句，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跟刘主任都是有非常有经验的人啊，就是你。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乙状结肠和直肠这个结壤的地方是特别容易长这个东西的，而且它是特别容易恶变的，大部分的肿瘤癌症都是这个结壤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容易囤大便，那么你排便不好它就容易长息肉。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就说对了，被我说中了，就你后面一定要吃中草药的调理，不然的话它还会出来，而且下一次是不是有这么好的运气就不一定了。你要听进去啊！你要听进去，你要是实在听不进去，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跟你说到这份上。
3: 我快听好。
0: 哎哎，懂了没有？就是这个地方是特别容易恶变的。
3: 哦。
0: 嗯嗯，你要是往上走一点，你要是只是长在乙状结肠里面，那都也还好。或者你就在直肠上面，那么肠性这个直肠炎，那没什么。但如果是直肠和结肠的这个结壤的这个地方，它是容易囤大便的，囤大便这种脏东西，它就会毒素反复吸收，毒素反复吸收就会容易恶变，就会得癌症。所以你要小心，好不好？好，我们就说到这了啊。嗯，好，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刘忠祥主任的电话记一记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记一记，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就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观点，可能有的人从来还没有听到过，你也不知道在网上去查什么，网上说什么你就是什么，但是你都不知道搜什么。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科普的节目，有些观点一说出来，哦，还有这么一回事，你不信你就去查，你看看一大数据一下就出来了，看看是不是我们是吧，在节目当中科普到了这个道理。请进的是11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哎，你好。
0: 好，您说。
4: 我之前在刘主任那边看过他那个息肉，然后当时把息肉处理掉了。我现在还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那个息肉复查的事情。再就是还有我爸妈他也有症状，我想带我爸妈也来看一下，还是想咨询一下刘主任。
0: 你说啊，你复查个啥？
2: 当时做胃肠镜发现有息肉吗？
0: 对。
4: 当时做那个肠镜发现有肠息肉，已经处理掉了。
2: 哦。
4: 本来有便血的症状，然后把那个处理掉了以后，现在便血啊、腹胀啊这些情况都没有了。就是现在过去大半年了，我在想是不是说要复查一下。
2: 大半年可以复查了。一般是半年复查。
4: 现在他那个复查的话，他那个检查费用还有优惠吗？因为当时做的话他是。
2: 现在医院的这个胃肠镜的无痛胃肠镜的收费标准是170块钱。
4: 哦，这还是有活动哈。
2: 胃镜肠镜一起，分开做也是170，一起做也是170。
4: 哦，那还是蛮优惠的。就是我爸妈他现在 有70多岁了，平常身体还是蛮好的。

0: 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我想带他们也来做个检查。
1: 那可以呀、
0: 啊，他们。
1: 嗯，只要是没得大的是基础疾病可以来检查，可以
2: 没有大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都可以的。
0: 那他们这个情况，如果说有息肉，可以当时发现当时处理吗？是不是也可以做微创啊？
1: 只要有家属在这里，或者是这个之前跟本人沟通好了的，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一条，就法人具有法人说话能力的代表，就可以。当时一次性处理啊，
2: 就家属在旁边、
1: 对，
2: 要有人签字，要人管。
0: 哦，行，那我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把我爸妈一起都带过来。
1: 可以的。
0: 好。
2: 13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3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3: 刘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我的鼻本多，但是我今天去你家里是便秘和那个排便难有问题。我这个便秘排便难大概有好几年了。几年之前给食品主任谈过来的。我现在每天，我现在这个大排便难，以前是吃那个鱼骨汤，吃三天或者是吃五天，会在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内。会不起我，现在不行。现在我要必须每天要起那个鱼骨汤，31斤，要去排一遍。排便，即便是起那个31斤，每天排便还是比较困难，但是每天排出来。我担心么子呢？我担心，因为我年纪比较大，80多岁了，我就长期吃那个鱼骨汤，会不会引起？
1: 这个这样，你今年80几岁？
3: 82，
1: 好像还有哮喘病是吧？
3: 我的鼻管多，别跟你说。
1: 我听你声音的，好像还有哮喘病。
3: 冠心
2: 病，心脏
3: 病。
1: 冠心病。慢着回是吧？是，慢着回就是
2: 好，不急，好，不急，
1: 不急，慢慢说啊，慢慢说，不急。这样，我给你简单的回答一下，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这个鱼骨汤你它会产生耐药性，你吃上了这么多年，那就是一直要吃下去，副作用呢不是太大，只要它通便啊。要说吃了又不通便，那你就要想办法了，吃了能通便就行就可以，好吧？就这样啊。
3: 我想和那个湖南一起去，和那个主任一起市里里。
1: 那个太厉害了，那个喝多了会拉肚子，拉稀的，拉水的啊。
2: 因为您的体质非常差，您的体质非常差，你有心脏病，像这样的像这样的比较厉害的，
1: 不能随便喝，不能随便喝，
2: 会诱发风险。
3: 但是要吃鱼骨汤可以。
1: 你鱼骨汤能解决问题就行了，可以常年吃，没关系的啊。
3: 谢谢。
1: 好，
2: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大家，就是。只是限于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可能适用于这种治疗方法，别的人不要乱用乳果汤啊，不要乱用乳果汤。比如说我们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点开塞露，那也是他个人的情况，不代表别的人也能
1: 临时解决问题。
2: 对，不能代表别的人也能这样用啊。总的来讲，就是您如果有排便困难，有便秘的问题，可以找消化内科的医生，找刘忠祥主任这样的医生开药来调理啊，包括我们的中草药啊，我们的中草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是大便干结比较燥，体内比较燥，那么我们就用一些滋阴的啊，包括水分不足的这些问题解决。那么有些听众他排便问题呢，他做了肠镜之后发现是息肉肠功能问题造成的，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息肉给它处理掉，把炎症处理掉，那么他的这个排便就好了。你比如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幸亏我多问了一嘴，他自己说出来，他这个肠息肉长在的是直肠和乙状结肠这个接壤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本来就容易囤大便，一旦是有炎症有息肉，它就会出现便秘的问题，甚至于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很多人就怕这个事情，便秘嘛，你可能出门憋一憋也就没什么，

0: 但是腹泻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啊，万一到时候找厕所找不到，那可就很尴尬了，是吧？所以最怕的就是腹泻和便秘交替时候，那么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息肉在作怪，是吧？所以定期到医院里面去做筛查做检查，尤其你的父母肠胃不好的，那么子女要到医院做筛查。有的时候反推子女有这个问题，父母有没有这个问题，是吧？父母要不要去做检查，长期不做检查，长期没有做这方面健康体检的，都是要小心的啊，都是要小心的。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公布了2025年癌症的一个高发的啊，癌症的一个高发的表，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也发过啊，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也发过，大家很多人在转发，当然很多人看到了以后呢，也非常的震惊，对吧？这个肠癌的问题呀、还有胃癌的问题呀、在临床上它是高居的啊，它是排在前面，排在前10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吧？过去没有这么些个问题的，你看这个胃癌它是排在第7位，排在第8位的就是结直肠癌，是吧？脑血管它排在第1位的，所以这个肿瘤的问题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就是跟你慢性炎症啊，长期这个胃病没有治疗啊，没有得到控制啊，有很大的关系。请进的是1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好，你好，嗯。
1: 啊，鲍马老师，
0: 嗯，您说。
1: 我想啊，我想找刘正成主任、
0: 哎、
1: 咨询，我就说，啊啊，
2: 你说，
1: 我跟你说，先说，就是说我这个身体体质蛮差的，像上次变天跟现在变天，他这很怕冷的，这底下的很怕冷，
2: 嗯，
1: 就是说。每天的上午就是精神很不好的，
2: 嗯，
1: 哎，所以说，就从我之前反正可能有个屁眼的这个病，有这个病呢，就是说，像这么，每天的下午或者有一等候一个时间，他就是打喷嚏啊，就这个。这鼻子里的皮粒就总是搞不完，你搞一半个小时，这那么多的皮粒不知哪里来的。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体质蛮差的，就是说很怕冷，就这个样子
2: 啊。
1: 哎、
2: 有鼻炎是吧？
1: 因为有鼻炎，
2: 啊、
1: 有之前有过敏的。
2: 那个季节一交替就喷嚏很多，下身也怕冷。这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这个病呢节奏到3个脏器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肺啊，第二个是脾胃，第3个是肾。总的来讲就是脾肾阳虚啊，肺气不足，是这个情况啊。对，就是这个情况啊，简单的跟你说一下，脾肾阳虚，肺气虚弱啊。
1: 脾胃虚弱，肺气虚弱，
2: 肾阳虚呢？脾肾阳虚，脾肾，脾胃是管后天，肾脏是管先天，肺气虚，那么你就这个阳气也不够，得的脾炎是这个风寒性的脾炎啊，阳气虚引起的，
1: 我很怕冷，你看我这里坐着，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我们
2: 现在就这个情况，
0: 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聊太多啊，就是你觉得身体不好，那么可以找中医医生来调，面诊了之后，你的体质是怎样的，那么就开方子调理就可以了。那么脾胃呢，我们说
2: 这个情况适应中医调理，
0: 对，我们说呢，百病先寻胃，是吧？大部分的问题，你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低下怕冷，气血亏虚引起来的怕冷，是吧？那脾阳虚引起来的一些怕冷，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中医来调理的，而且在治疗你的胃病的同时，兼顾着把其他的问题一起调一调。我们有很多老人家还有心脑血管的问题，是吧？你心脑血管的问题，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再就是你气虚，你气虚你的心率就会变得很差，是吧？脑部有可能会供血不足，这都是可以通过脾胃的这种调理来解决问题的啊，都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大家可以记一记啊，在节目之外可以跟他联系， 也是可以加微信的，也是可以加微信的啊，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再说一遍，155-272-80363。嗯，我们有听众朋友呢，把检查报告或者是把一些重要的方子往那里一丢，什么话都不讲，什么话都不说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还有就是，中医它有辨证，你不要把它挡得死死的啊。有的人把名字、性别、年龄全部遮挡住，把医生写的诊断遮挡住，就发一个果方子啊，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中药方子往那里丢，没有人搭理你的啊，没有人搭理你的。这个事我已经说了无数次的，我们不是在临床上给你看病的，我们也不知道你的临床症状、你的症型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把方子一丢，你想耗我们这个公益服务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啊，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如果这个方子是别人的，你也没有必要问这个方子你能不能用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体质。这个方子分析来分析去，就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什么样就有意义呢？你要把你什么时候开的方子，比如说这个星期、上个星期、上个月都行，你把个23年的、21年的发过来，没有任何意义。还有就是，医生上面的证给你变的证型，你要写出来。还有你是70岁呀，你还是20岁呀，这也很重要啊，这也很重要。我不知道我说的刘主任你认不认同啊？
2: 对的，是这样。
0: 你一个70岁的人的方子和个20岁的都不。
2: 70岁的、20岁的方子，剂量方面起码剂量方面都有区别。
0: 对。
2: 你比如说你80-90岁的人，他那个剂量，很多药物是不能按常规用的。不能说我今年30岁用80岁老汉用30岁的剂量，这个不行。
0: 对。
2: 再一个，你剂型病症，它中医有一个特点，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就是说一种病可以用一个方子治疗，另外一种病呢也可以用这个病的方子治疗，这叫异病同治。
0: 对，
2: 同病异治呢，你都是这一种病，但是处方不一样。哎，所以说你不能拿着处方去考医生啊，考我们办法导医，这个
0: 没有意义。
2: 没意义，
0: 我们都是搞中医的。
2: 哎，对，
0: 你看我们昨天，我昨天也接到一个电话，我当时也在说，我说你这个方子里面有很多炒的啊，麸炒白术、麸炒治咳是吧？麸炒什么治咳，这个什么什么炒白芍等等等等。我说，如果是你这是炒的，那就说明你的脾胃是比较弱的。
2: 对，
0: 它是容易消，它容易消化，炒了以后它容易消化，但是炒了以后呢，它的药的药性它就变了。
2: 它跟生的有区别。
0: 它没有生的猛，没有生的猛。那么你。就意味着你这个方子可能吃的时间有点长，它要慢慢的调。如果是用生的，你体质好，它可能一个月左右它就有很大变化。如果你用的都是一些炒的，估计得2-3个月，就光这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但是不能说啊，我这个方子能吃多久，我怎么怎么着，7天或者是2个星期，您就得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了啊，复查和复诊了。我们有的人只是其一不知其二，就知道了啊，现在要中医开始来调我的，但是不知道其二，就是模样调，调多长时间，这个方子要不要换，还有就是把别个用的好的你自己也拿的跑到药店去照方抓，抓了以后要不行，中医不行，这不是中医不行，这是你没有找医生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辨证。还有啊，再多说两句啊，中西医结合，建议大家是找一个懂中西结合的医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以为找一个西医看开点药，再找一个中医看再开点药，这叫两张皮，这不能有机融合，这不能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你包括有的人胃动力不好，可能你的西药里面已经有胃动力的药了，你如果中药里面也有一些促进消化促进胃动力的药，那就叠加了啊，那就叠加了，有可能吃的以后肚子胀得难受不舒服啊，甚至你排空排得比较快，过一会儿又饿了，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找单独的一个中西结合的医生啊。 我们还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那些有顽固性便秘的人啊，其实我们刘正祥主任也非常擅长治疗这个顽固性的便秘。那么如果您有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心脏病的人，千万不要乱用泻药啊，乱用泻药容易引起心肌功能的突然的衰竭，会危及生命的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在节目之外多跟刘主任联系。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片，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4: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6: 哎呀，
5: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0: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1: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啊，李帆主任你好，我姓王，现60岁，心脏有点不太好，还有胃也不太好，胃有轻度的萎缩。
11: 你是说心脏不太好，胃不太好，胃已经有了轻度的萎缩
12: 啊？有点萎缩，
11: 说明你这胃病啊时间也很长了呀，应该属于老胃病啊。老胃病对人健康伤害是最大的，咱们俗话说百病胃为先，各种疾病里边胃病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胃病会导致消化不良，吸收率变低呀、啊，这样我们的细胞就会长期缺乏营养，身体素质下降，免疫功能低下呀。那我们在天天呼吸呀、说话的过程当中啊，空气当中的很多细菌病毒都会进入体内，我们没有免疫功能来帮助我们消灭外来的细菌病毒，那我们就会被感染呢、导致各种炎症的发生啊。你这胃已经是轻度萎缩了，再严重就会出现肠上皮化生的，要想规避这个病变的风险，就必须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扶正固本，强壮身体，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恢复你胃肠功能，让你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那你就什么都不担心了。而这些问题咱多菇多宝液和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可以帮你做得到。
12: 啊啊啊，
11: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12: 就是最近那个大便有点 不太成形。
11: 大便不成形次数多不多
12: 啊？不多，一天一次。
11: 大便不成形就说明你消化不好啊，吃下去的食物中的营养素吸收率就保证不了啊，这样咱们这个身体啊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了咱内脏器官啊组织细胞缺乏了营养，功能都会减退呀、像你这个情况，多菇多宝液一天喝2瓶，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一天喝3袋，一直喝到你大便呈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再减量，一天按2袋喝。那多菇多宝液呢至少要吃完3个月2瓶的，3个月以后啊再去减量，一天按1瓶喝。调养大半年，家里啊常备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什么时候劳累了感觉到疲倦喝2瓶，症状一缓解，精气神一恢复，你都可以停下来不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
12: 啊啊，好啊好。
11: 老大姐你住在哪里呀、
12: 我是襄阳的。
11: 哦，住在襄阳。
12: 啊啊啊，
11: 我们襄阳有专卖店的，在火车站广场旁边九龙广场对面珲春堂大药房。
12: 啊啊啊，
11: 复合 寿多谷多宝业现在正在做大型优惠活动，你赶快行动啊！李凡祝福你早日康复，也等待着你好消息早点传来。再见。
12: 好好好。

0: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3: 张少你好，我是一个老客户，我是一个盲人。
2: 老大姐，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啊？
3: 我是这样的，钙片没有了，我想买几瓶钙片。
2: 可以啊，钙片叫福和寿氨糖软骨素啊，现在优惠力度是最大的呀，买10瓶送10瓶啊。
3: 我想这样，麻烦他给我送来。
2: 可以可以，你住在哪里呀？
3: 昌啊，
2: 住在武昌，贵姓啊？
3: 我姓严。
2: 严大姐，我让咱们送货的工作人员马上打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送货到家里去。
3: 好好好好。
2: 老大姐，你有什么事情啊？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我会全心全意的帮助你，保重身体啊，再见。
3: 好好好。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问你个事啊。
2: 行，你请讲。
4: 我们屋里有个人呐，大发生的，这个血压低，跟多菇萝卜也有个作用。
2: 你是说家里人有低血压的，问多菇多宝液有没有用是吧？老大哥呀，咱多菇多宝液就是强化细胞营养支持的呀，低血压人呢就是营养不良了呀，红细胞再生能力弱了，血不旺造成的呀。多菇多宝液让细胞有了营养以后啊，就可以提升细胞的新生能力，红细胞再生能力多了，气血充盈了，这个低血压就会升上去的呀。因为细胞有了营养之后，恢复了生理活性，就可以自我调节。它不但是可以把高压降下来，也可以把低压升上去呀。因为细胞啊是双向调节的，而且效果呀非常好。
4: 啊，高压90几，在哪头分呢？
2: 像高压90多，那低压也就在50左右。像这种血压呀，很容易导致贫血。头昏、低血糖，对人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气血不旺，血管都容易老化，而且机体抵抗力啊会很低下。如果劳累过度，还可以诱发中风的。而且低血压中风比高血压中风更加凶险，因为低血压属于一种严重的营养不良型的呀。我们人的生命活动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没有营养支持，任何疾病就无法康复的。就让家人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就行了，胃口一打开能吃饭了，吃饭香了，血压就提升起来了。
4: 带几箱啊？
2: 咱们人体的红细胞啊，4个月一个生命周期，一天按2瓶喝，至少要服用4个月，低压恢复在70-80左右，高压恢复在110-120左右，就非常正常了。
4: 去4个月是吧？
2: 对。
4: 一人去2只吧。
2: 是的。你是哪个地方的？
4: 我是仙桃的。
2: 仙桃我们有专卖店的，在绵阳大道36号商城药店。进去药店以后啊，找抓中药的柜台范医生负责。您贵姓啊？
4: 我不敢姓文呐。
2: 文大哥就按这个方法服用。平常啊不要太过劳累，要保持好心情，饮食上啊更要注意荤素搭配。
4: 啊，好好。
2: 行，温大哥，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4: 好好好好，行行行行。
5: 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

0: 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提起诗人，我们总联想到书桌前的文人，书卷里的远方。可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人呢，把创作的舞台安在了车水马龙的街头巷尾。他叫王继兵，跑了8年外卖，写了8年诗歌，是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人们叫他外卖诗人。从码头装卸到工地立功，从讨生活的奔波到藏在心底的热爱，别人眼里的一地鸡毛，在他的笔下慢慢长成了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王继兵的世界，看低处飞行的人生如何写出有重量的诗歌。
5: 他是穿梭在风雨中的外卖骑手，也是最引人瞩目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1: 第9届鲁迅文学奖，王继兵，低处飞行。
6: 我是一名外卖员，我从事外卖工作进入第8个年头。可能大家认识我是从网络上知道我有一个标签叫外卖诗人，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写作。这是我家开的一个小店，至今已经开了20多年。而长期以来，我经历过码头的装卸工，经历过街头的立功，经历过工地上的小工。
5: 别人看到的是奔波与疲惫，他却把这些经历化成了诗。没有专门的书房，所以天地成为了他创作的舞台。
6: 0654号取餐。
5: 从外卖箱到出版社，走进春晚现场，登上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
7: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5: 他说生活给了我一地鸡毛，我却想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
6: 大家都说我逆袭了我的人生，实际上我只是经历了我的生活。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我们每天都会5点半过来开门，然后上午到10点半，我爱人到店里来，他一来了我就出去送外卖。没有一个送外卖的愿意错过午高峰的。下午2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下午4点再出去。以前我是送到晚上11点，现在说有时候到9点我就回来了。放缓的节奏也有利于我去创作。以前我们店不是这样的店，前前后后搬了4次店，然后搬到这里。一开始这个店生意也还好吧，但是后来网购的兴起就压缩了这个店的生存空间。你看咱现在从咱们进来到现在，你看多长时间了，你看有顾客吗？就中间就卖了一瓶水，确实是生存困难。自从开店之后，都店里就不需要2个人。就是2019年的时候，隔壁那个来了一个卖电瓶车的，他做电瓶车就是给，主要是给外卖站点。然后那天中午的时候，

0: 他们那个站点的站长过来聊天，我就赶紧跑过去问，我说我能送外卖吗？就那年我都快50岁了，站点老板说可以啊，你看看这软件学习一下吧就行了。正好没正在看，来了订单，然后他说你抢，他就用手给我抢了单。那时候还没有买电瓶车，还不会用导航，那时候我一路问过去这家店在哪里，每到一个环节我都要问人家下一步怎么办。那真是跑完了第一单。但我喜欢送远途单嘛，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在短程的旅游，你东张西望的看看路边的两边的风景，看着看着一篇文章一首诗歌说不定就出来了，这也是造成了我写作和生活高度融合的一种感受。人是需要在生活中找出属于自己内心的爱好的，真正的喜欢读书是从下学之后，从工地上去打工，那年19岁，北天的时候在河里面淘沙，我每天都要从水里淘9吨，然后装到船上，从船上再卸到码头，从码头装给来拉沙的车，我一天的工作量是翻动这27吨沙子，淘沙冬天你又不能穿棉衣，穿棉衣你再套皮衣又套不进去，穿单衣又太冷。然后我父亲就给我20块钱，说你上镇上去买一个线衣，穿线衣和这个套纱和穿起来方便。但是每一次我带着20块钱去镇里面去买衣服的时候，我都把20块钱买成了书，最终还是父亲自己去街上给我买的线衣。然后晚上我写作有的时候会彻夜写作，本身我小时候都贫血，营养不良，然后那时间脸色苍白的那种，写完那个长篇小说，我走出那小棚的时候，就一下就昏厥过去了。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巧的事情，如果不被我那个婶子看到，说不定我缓缓自己就能醒。但是被我那个婶子看到了，他就去跑家去喊我父亲，我父亲就用平板车拉着我去跑到医院去治疗，吊完水，把我拉回家之后，在路上我又昏厥。他又赶紧拉回去，又掉了一瓶水，一天把我送医院拉去3次，从村里的医院到我们那里有一个像那个大一点的，到我们镇医院都看了，然后医生也都没看好。当年在农村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也没有人说告诉这孩子为什么会昏厥，别人告诉他说这孩子一写作就精神病，然后我父亲就怕了。就在92年，父亲曾经一把火烧掉我刚完成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再加上结过婚之后爱人也嫌写作耽误事，可他不是养家糊口的手段，你就要做选择。然后我的感受就是，生命是一个人的，生活是大家的，你要想融入生活，你就得生命要做出妥协。然后我就把这种爱好就悄悄地藏起来。
1: 生活的重压曾让他把20多万字的书稿付之一炬，把文学梦悄悄藏进了日常烟火里。可有些热爱从来不会真正熄灭，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年仅50那年，家里的小店受网购冲击，生意清淡，他做起了外卖骑手。风里雨里的奔波，爬楼赶时间的委屈，没有磨掉感知力，反而成了创作的催化剂。那些堵在胸口的情绪，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与事，顺着笔尖变成了一行行鲜活的诗。
0: 从我最初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包括到后来有了外卖工作，生活就更加碎片化。所以说我不会因为去写作去影响生活，所以这样才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我的自己的写作模式。再加上我们有了电脑，我打字又很慢，我就对诗歌就更加热爱。反倒是后来，到2017年开始发表作品，到2019年送外卖，然后到2022年因为写作又送外卖，在网络上走红。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他也知道当年我不是中邪了，是他想多了。所以他才说，耽搁玩这么多年。但是我的感觉恰好不是这样，那么多年无欲无求平平淡淡的写作，你想我一直写也不一定能走到现在这种高度来。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就是对我和父亲烧稿这件事做出了回应。 我把这首诗歌取名叫《梦想之地》，我说当年我在我的梦想之地上用砖瓦垒起了一座大厦，我刚建好就被父亲拆了，但是我不允许我的梦想之地留下一地的废墟，为此我清理了25年。当我清理出一片土地，才发现父亲是对的，真正的梦想之地是用来生长，而不是用来堆砌的，所以我才从我的梦想之地上一茬一茬地收获诗歌。这可能是我和我父亲关于烧稿谁对谁错的最终的一个解释吧。以前这个地方是24小时都一直是轰轰隆隆的，他当时有个混凝土叫万站，我在这里面还干过一段时间，就是在码头上给铲沙子，我还干了很多年，一把铁锹然后在沙子里来回回的都能磨得锃亮。其实我对这点还挺有感情的，我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说送外卖这送到这里，然后没有单，我可能会把车子，那时候电瓶车直接能骑到这边口来，然后停在这里面看看江水，还能蹲在边口洗手啊洗脸都可以，能捞到水的那种感觉特别棒。我最喜欢的是送外卖，送到今天送了8年了，他不断的给你转换场景，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这种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语言态度或者什么情况都会带给你一种想表达的这种冲动，特别当你遇到特殊的事，就像我那时候赶时间的人，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订单，然后是一个老小区的6楼，那个小区是没有那个电梯的，点外卖的大多都是5楼6楼，因为它高它不愿意下来。我第一次送上去的时候我敲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啊，我们都吃过饭了不会点外卖了，让我打电话过去，我跟那个小伙子我说你这个地址人家怎么说是没有点外卖，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地址，然后我就换到这一栋，我跑到6楼，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的外卖到了，我说在门前了，他说我马上给你开门，结果等了差不多有2分钟都门都没有开，我又打电话过去，我说你怎么还不开门啊，我在门前等半天了，结果他就火了，他说我早就在门前等你了，他说你怎么搞的，我告诉你的是这一栋，他又给我一个新的地址，他说不是你送的这一栋，谁告诉你是这一栋的，他就语气的非常的不友好，我就赶紧跑下来去找他这一栋，我再跑到6楼给他，他就说啊你怎么这么蠢，一个外卖你反复的给我送错，你连话都听不清啊，你是不是老了啊，你一脸的褶子，人家像你这样的人家都是成功的人了，你那么大年龄还送外卖，我都没见过像你这么大年龄送外卖的，我听起来非常刺耳，但是我又不敢和他分辨，没有办法，我就给他赔了点钱，他也一直没给我好的态度，但是最终他收了外卖，我就离开了，回来我就也是能感觉到委屈。
1: 一首《赶时间的人》让无数网友看见了外卖员奔波里的情绪和韧性，而一本《低处飞行》让整个骑手群体的身影被文字稳稳定格。为了写好这本诗集，他先后采访了140多位同行，把一个个普通人的日常收进了文字里。也正是这本扎根烟火的诗集，让他站上了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面对赞誉与争议，他始终坦然，自己本就是在生活里砍柴的人，偶然走到山巅看过风景，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烟火日常里。
0: 因为我穿的外卖服是羽绒服，冬天我里面衬衫都被汗水打湿了，风钻进来你感觉到很冷，后来我就写下一首诗歌叫《赶时间的人》，就写从空气里感受风，从风里感受刀子，从骨头里感受火，从火里感受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但是当我写好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心情立刻就发生了扭转，因为我本身我喜欢写作，你因为经历了一件事情，你再写出一首作品，啊，那种感受还是挺爽的。后来也没想到会因为这首诗歌在网上走红，啊，当我从网上走红，大家叫我外卖诗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关注这个群体，又产生了给这个群体写一本书的这个念头， 然后我就做了60份调查问卷，发给这个外卖小哥，让他填我的问题，我想从这之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效果很少。比如说我问他，我说你在工作之中遇到的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给我回答2个字，下雨。我问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好多人都写受到顾客好评。然后我就想，不行，我竟然想给这个群体写书，我一定要采取别的方式。然后我就戴着口罩在昆山采访外卖员，每当外卖员聚集的时候，就找机会和他们聊两句。其实我本身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不太善于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但是我又必须和他们打交道，这样断断续续的也采访了140多个，后来写了低处飞行。但是没想到，你看我因为送外卖遭遇的那件事，反复爬楼，写了赶时间的人，一下子叫我在网络上被挑选出来，然后又因为我写了这个群体，又拿到了流行文学奖。你说人生怎么说呢，有失必有得，其实这句话用在我的身上还是挺恰当的。我对这次获奖最开心的时候是提名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因为那时候提名来得非常突然，大家也都发现我被提名，就会不停地有人过来询问，然后这种询问就形成我的压力。后来就想，如果拿不到奖，那可能会愧对太多的人，这一点就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然后是一种疲惫感。就像我爱人知道获奖的消息之后，他的那种高兴，他那种情绪失控，我就和他说，我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这次获奖是文坛的一场地震，然后之后会引发海啸，就考验我们的承受力。其实事实也就是这样，等我获奖之后，这个网上舆论就非常的多，各种声音都有，有质疑的，有赞扬的，有批评的。但是我的感觉反而是这样，我说文学一定是有高度的，就像流行文学奖，它就像山巅上的一座宫殿，我就像一个砍柴人，我每天在山中砍柴，然后有一天我背着我的柴突然也出现在这里，可能大家就会感觉啊，这个砍柴人到这里来干什么。说实话，我确实没打算再拿把椅子或者拿把凳子上坐下来，我就是来看一看。就像我们今天登到这个楼顶上，这是楼的最高处，上来就是偶尔上来看一眼，看看下面。但是我的家不在这里，我的家在那栋楼的底下，那里才是我的生活。我还背着我的柴火，我还要从山上下来，我还要回到人间，回到我的烟火日常里。所以这种状态下，我也坦然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比如说大家说啊，你的诗歌写得太直白，这也是我承认是我的缺点，但是我的强项恰好也就在这里，在于我的直白里的情感的真实和真情就直接抵达。我希望我的到来能把这种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带回到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这些烟火中去，所以说我才写了一首诗歌，我说我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而这段时间给我的是一道悬崖，然后大家看见的是我的瀑布飞流直下，好像很壮观，但是往往飞流直下你要面对的是往哪里去流淌，接下来给我流淌的那个可能我要穿过这些乱石丛生的这一地段，它会我必须形成激流，形成溪水，从这个地方穿过。我真的不想抵达大海，我真的想去沙漠，我认为大海里不缺我这一条小河，但是如果我能抵达一片沙漠，能让一片沙漠变得潮湿啊，这可能是带来的一种希望，可能有更多的河流愿意去往这里，这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片绿洲。其实也有的朋友会说你现在其实从收益上说，你不送外卖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或者和比以前活得更好，但是那不是真实的我。我喜欢剥离外表，还是回归我自己的内心，我还是喜欢做一个外卖员，活得真真实实，做一个赶时间的人。
1: 有人说他的诗直白朴素，可恰恰是这份不修饰的真实最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他不写悬空的远方，只写脚下的日常；不写宏大的道理，只写普通人的悲喜。就像他自己说的，写作是种棉花，不递刀子，只递温暖。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普通人的认真生活本身就有千钧的重量，而文学的价值更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心里，藏在烟火日常的温度里。
0: 我感觉到这次我的获奖，它更大的价值是把文学能够抵达普通人，这可能是我能获奖的最大原因。客观来说，我确实踩上了时代的跳板，我们打开了文学的边界，让文学抵达更多的人，这也契合我长期以来写作的渴望。我希望写作能成为我们人间的一种滋味，文学能够成为生活的一种滋味。我们本来的生活就是多姿多味的，酸甜苦辣我们都尝了，为什么不能撒一把文学进来呢？继续这个行业我肯定会继续的，而外卖这个行业到目前为止依然我感觉到是最适合我的，我也是正好能干得得心应手的。就像我得到获奖的那天，当天上午我还在送外卖呢。现在就是从获过奖之后，我被媒体包裹，甚至说被活动不断的邀请，但是只要我回到昆山，只要给我时间，我依然是街头的一名外卖员。我特别喜欢这种真实生活的感受，而在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之中，我会对自己的写作更加自信，这也是长期以来生活习惯给我带来的。现在写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的加重，而我不想我身边的事情来减轻我对文学的感受，我甚至想做第一个从外卖岗位退休的人。据我所知，外卖还没有一个超过年龄然后从岗位上退下来的。我会把生活交给我的这些挫折和文学作为一种兑换，它给了我一种挫折，然后就像我那时候赶时间的人，最初我是外卖箱里有书的，我还曾经写过一首诗歌，我终于品到了诗歌的味道，因为那里我放了一本书，我送胡辣汤的时候胡辣汤被带撒餐撒掉了，然后那本书就被胡辣汤泡了，等我拿出来就把它晾干，我在堵的时候它粘在一起，我用手去接，然后我有习惯性的粘嘴的动作，我一粘突然感觉到了原来诗歌是这种胡辣汤味道。我从来不愿意在我爱人面前掉泪，我从来不会把外面工作中受的委屈带回家告诉家人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只会传给他一些开心的事情。曾经我和我爱人说，我说我们曾经有过一瞬间倾家荡产的经历，刚才好好的我们还有几万块钱呢，然后一瞬间一发现坏了，我们一无所有。然后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看往上面看，他说看什么，你看上面是天，天塌下来的时候我比你刚好高10公分，10公分就是你的安全距离，不用担心。我说人生就是在酿一场蜜，不要在意经历的过往有多苦，生活一定是第一位的。强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失去兴趣，而真正的产生兴趣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不会被环境所局限。况且确实现在外卖反而成为我生活中一种兴趣，我不知道大家上6楼用多长时间，我给你提供一个数据，我跑上6楼需要25秒，大家听起来会非常的快，但是你们回去跑一下试试，我相信大部分的小伙子都能跑上25秒。生活需要你不停地寻找乐趣，我因为我写诗写到了我的速度，我就测试我到底跑上6楼需要多久，如果我没有践行它，我就不敢写这句话。我在一个大学里面，我以为这些放在房间里的植物是假的，但是那个阿姨过来给他浇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植物是真的，然后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我愿意给一瓶假的植物去浇水，它像我不能发芽的希望，但是它给我一种美景，它会让我一直热爱着它，这是这样的带给我的感受。大家熟悉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的写作是一种温暖型的，我很少有带着戾气的，我希望我的文字一篇一篇的都是交给大家一件衣服，我不希望把刀子递给大家。铁匠有那么多，我是一个种棉花的人，我希望各自坚守自己的内心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写作最主要的是观察生活，它才能提供给你创作的这种源泉，这写作是需要你不断的去感受，然后你感受生活感受的越细，你表达的越真切。我曾经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见到过一个老人， 真的是白发苍苍，但是白头发的老人很多，留长头发的老人又白头发

0: 的就很少。他用一根橡皮筋在后面梳了一个马尾，他孙子在前面跑，他担心他的孙子摔跤，他就弓着腰伸着手一直向他的孙子那边去跑，想把他缠住。但他跑的过程中，他的白发在后面就特别的显眼，他头发在后面一跑一直的摆动。但是我观察到他的头发有这么长一小节是灰色的，我跟他记录的时候，我写这个老人还有一节没有褪尽的青春，而这一段青春像鞭子一样在拍打着他。网上有很多体验外卖员的，他说我体验外卖员的生活，说哪个哪个小哥说他一天赚了多少钱，但是我体验过来和他距离很大，他说的可能不是真的，但是实际上他的体验是事实的。我们真正的外卖工作是有多种叠加，比如说我持续的工作，你接的单量，手机上收到的单量和质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十几块钱以上的单子很稀缺，但是我就经常能收得到，而你作为新入行的，你就收不到这种优质单。它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只有深入了，它会逐渐逐渐呈现出事情的真相。写作最多的就是真实，真实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而这一块作为我们这一群写作者来说，我们不需要去体验，它就是我们生命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只要把真实的事情的真相讲出来，这是我们讨巧的一个地方。如果去掉这个标签，去掉我的经历，可能想达到这样状态，我不能说完全没可能，但是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能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就像我最初走出来，大家喊我外卖诗人的时候，我就敏感地感觉到身份带给我的定义，我就写下这样的话：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我挂满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着一个外卖员写诗，我最初走出来一首诗叫《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常常想把他的副标题换掉，一个赶时间的人，一个博士的诗。我相信放在网上不会引起反响。他因为这个标签的反差，唤醒了我们人心里一种善良，一种趋于弱小的同情，这会不断的给我加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这一群群体的人，我们不代表一个人，我们穿上外卖装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认识我们是谁，也没有人认识你是有拥有300万粉丝的人，也没有人认识我叫王继兵。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一个叫外卖小哥的，刚才从这里过去。而这份职业有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勇敢。你看在网上也有很多一些事情，一些小哥都会毫不犹豫的会冲上去，我们穿上了这身衣服就获得一种不惧怕不惧畏的心理。实际上我说我们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融入我们的群体，就会产生群体性的力量。这种群体的力量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对人生有更多的温暖会传递出来。所以说我在一首诗歌里我曾经这样写，我说如果让我重写江湖，小哥肯定是江湖最大的流派。我们漫山遍野，我们铺天盖地，但是我们行侠仗义，我们不用18般武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这是职业带给我们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也需要把这种感受往下传递，把我们这种精神状态传递出去。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0: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1: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啊！
0: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2: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1: 知道了。
0: 明明，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1: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0: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2: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如何教育？解忧杂货铺，工作干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7: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8: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身边人说话的味儿有点不太对？同事跟你对接工作，你催他进度，他不紧不慢地回你一句，先把规矩立住。你急了，他又补上一刀，不是不做，是慢慢做，做急了容易烧心。点外卖的时候，朋友给你推荐一家店，说这家店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甚至你养个猫，朋友都能来上一句，看看你家猫养着不烧心。烧心不烧心立规矩，这三个词最近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上班的、上学的、谈恋爱的，还有找工作的，所有人都在一本正经的防烧心，严肃的像在过一个什么样的节。有网友调侃说，现在全员进入到了大烧心时代，考研的烧心，上班的烧心，坐飞机燃油费上调也烧心，连办个银行卡都要选择不烧心的。可问题来了，烧心本来是一个胃病的词儿，怎么就突然成了全网的流行用语？一个 AI 短剧里的台词，怎么就把亿万人卷了进去？
9: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中午在公司楼下吃饭，选了一家最便宜的盒饭，吃完下午胃里隐隐不舒服。晚上回家刷手机，又刷到那个卖15块盒饭的大叔，他把剩下的饭全倒了，说怕亏钱，但更怕账不清。你盯着屏幕，突然有点鼻酸，不是因为饭有多好吃，是因为你想起了上周被客户砍价砍到怀疑人生的自己。你做方案改了8版，最后客户选了第1版。你想发火，同事拍拍你肩膀说，先把规矩立住。你愣住了，这台词怎么跟短剧里一模一样？红果短剧的日活是1.68亿，人均每天刷125分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4-5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天花2个多小时在这些良心老板的故事里进进出出。 有人说自己从来不看，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但数据不会撒谎。这些刷剧的人，他们不是在看剧，他们是在借别人的摊子立自己的规矩。那个被同行挤兑的盒饭大叔，那个把剩菜倒掉的固执老板，那个最后被工人们夹到欢迎的身影，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把自己投射进去了？心理加油站今天播出，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8: 要说清楚不烧心这个梗，得先给没刷到过的朋友补补课了。你随便打开一个短视频的 APP， 刷不了三条，大概率就能撞见这么一部剧。工地门口，一个卖盒饭的大叔，15块钱一份牛骨熬汤，新鲜的后腿肉，每天起早贪黑。旁边必然有个同行卖9块9，用的什么冷冻肉、淋巴肉，各种添加剂。大叔劝说他：“兄弟，干餐饮的，食材是底线，规矩不能坏，吃了才不烧心。”同行翻个白眼，讽刺他死脑筋。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剧情走向，工人们图便宜，全部去买9块9的盒饭，大叔的摊儿没人了，妻子着急问：“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呢？”大叔说：“全到了。”妻子吓一跳，大叔又来一句价值输出：“怕亏钱，但更怕账不清。”再往后，高潮来了，几百号工人吃了9块9的盒饭，集体食物中毒送往医院，工地停工，黑心商家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直接被抓了。这时大叔临危受命，带着真材实料回来救场，工人们夹道欢迎。有人端着盒饭，眼眶一热，说出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你以为是一部剧吧？不是，是成百上千部。卖包子的换个包子铺的壳，卖猪脚饭的换个猪脚饭的壳，卖馄饨的换个馄饨的壳，连纳鞋底编假发网都能套进去。台词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对仗工整的：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抢得走铺子，抢不走人心。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新鲜的？前两年那些真人短剧，什么龙王歪嘴、女人你在玩火，不也是这个套路吗？还真的不一样。有机构在分析这个现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以前的短剧梗不管有多尬，那是人写出来的，但不烧心这套话术完完全全是由 AI 生成的，那这个区别就大了去了。你想想，大模型是个没有肉身的存在，它没有胃，根本不知道胃酸反流是什么感觉，也没有真的摆过摊儿。那烧心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大概率就是输入提示词餐饮、良心摊贩这些关键词之后，算法在茫茫词海里计算出了一个概率最高的关联词烧心。所以你会发现 AI 生成的这些台词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用力过猛，把日常的一点小事用特别大的词汇去描述，句式特别整齐，排比句一大堆，动词呢用得特别重，规矩要立住，话要稳稳接住，你到底认不认？就是这种奇怪的违和感反而让它更加魔性了。而这个梗能从一部短剧渗透到全网，背后还有一个超级流量机器，那就是红果短剧。给大家报一组数据，数据监测呢，截止到2026年7月，红果短剧的日活用户已经达到1.68亿，同比增长107%。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它超过了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芒果 TV 这四家长视频平台的日活总和，人均单日的使用时长更是达到了125分钟。爱优腾芒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几年，在用户时间争夺上被一个

0: 才诞生三年的免费软件给超过了。为什么会这么迅猛？因为红果短剧的模式是免费看取加广告变现，用户刷得越久，平台赚得越多。那对于红果来说，重要的呢不是某一部短剧拍得多好，而是时时刻刻有下一部可以刷。那真人版的短剧成本呢，哪怕拍得再粗糙，请个几十号人，场地设备演员，一部剧算下来三五十万是扛不住的。行业卷起来的时候，成本还得往上涨，于是 AI 漫剧登场了。不再需要演员，不需要场地，从剧本、人物、场景到配音，全部都用大模型生成。一部 AI 漫剧的成本可能只是真人剧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成本一低，玩法就变了。过去是把单部作品拍好，提高成功率，现在是赌概率，我拍100部，哪怕只有10部火了，也赚回来了。结果就是2026年第一季度全网新上线的短剧大约有 12.8 万部，其中 AI 漫剧和 AI 仿真人短剧占据了 95% 左右。到了7月份，红果热播榜的前十里， AI 漫剧占据了7席。而就是这种铺天盖地的重复投放，让吃了不烧心这句台词被一遍又一遍的灌输，直到你想忘都忘不了。然后好玩的事情发生了，本来是短剧里的台词，网友开始往外挪用。国庆回来的第一个调休上班日，有个叫做王栋的作者在某新闻平台写了一篇文章，说办公室集体染上了一种病，叫做烧心。吃饭说烧心，干活说烧心，同事聊两句也能拐到烧心上。活没少干多少，人均多了一套祖传的经营理念。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上班别人问你累不累，你说累是累了点儿，但是这个班加的不烧心。点外卖纠结选哪家，结果最后拍板就这家了，贵是贵了点儿，不烧心。连考研的学生都来一句，最近考研进入到了大烧心时代。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梗还出圈到了音乐节上。有歌手在音乐节上救了一个昏倒的歌迷，临时改了歌词。网友纷纷评论，人要救，但规矩得先立住。他唱的歌听了不烧心。你看，连救人这种事儿都能套进这个模板里。中国新闻网在之前发表了一篇评论，标题就叫做这篇文章字数多了点，但是看了不烧心。文章里说，不烧心原因是指食物干净，用料实在，吃下去胃里没有灼烧感。而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万能的评价词，形容靠谱不坑人，让人放心的人或事。从胃里的一种生理感受变成了全社会的心理状态，从一部短剧的台词变成了所有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抖音上不烧心这个话题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亿次。
1: 有个做 HR 的朋友说，他现在面试新人都能预判对方会说什么了。你为什么从上家离职？规矩没立住，坐着烧心。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俩都笑了，但笑着笑着又觉得有点心酸。你看，这个梗已经不只是玩了，它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铠甲。以前你想说这家公司太坑了，我待不下去，得铺垫半天，还怕被人说挑剔。现在你只要一句坐着烧心，对方秒懂，还觉得你挺有原则。以前你想拒绝一个不合理的需求，得找一堆理由。现在你说这个事，我得先把规矩立住，好像就名正言顺了。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当亿万人开始用同一套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处境，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感受已经到了一个共同的临界点。有人说，这代人太累了。累到连吐槽都不想长篇大论，就想用几个字把那种堵在胸口的感觉说出来。烧心的不是胃，是日子。不烧心的也不是饭，是那份我按我的节奏来的底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梗？为什么是我们这代人这么需要一个不烧心的故事？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要理解不烧心为什么能够爆，得先看看它到底戳中了什么。有一篇分析文章的标题特别准确，叫做不烧心生活乙方的终极幻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短剧之所以让人上头，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当下人普遍存在的一种乙方情绪。你想啊，我们大部分人在工作生活里是什么角色？是被压榨的那个，是被消耗的那个，是被恶意竞争挤兑的那个。你做设计，客户说能不能再改改，能不能再便宜点。你做销售，公司给你制定的指标一年比一年还要高。 你开个小店，旁边突然来个同行，用劣质材料打价格战，把你的客人全部抢走。而在现实里，你可能真的就被抢走了，还无力还手，甚至连生气都来不及，就得琢磨下个月的房租该怎么办。但短距离是不一样的，短距离那个坚持用好食材的老板，他没有被打垮，他被排挤了，被嘲笑了，生意一落千丈。但最后呢，用劣质食材的同行翻车了，食物中毒了，被抓了，而他带着真材实料被众人夹道欢迎。你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追妻火葬场的结构。那些贪小便宜跑掉的顾客最后都回来排着队来道歉，老板，是我不对，还是你家的饭吃了不烧心？在心理学上，这叫什么？这叫做代偿性满足，或者是替代性满足。现实中你受了委屈，没办法当场讨要回来，你被客户砍了价还不能扭头就走，你被同行抢了生意，你不能把他的店给砸了。但在短剧里，这个委屈被完完整整的戏剧性的还给了你，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奖赏，公道讨回来了，而且这个公道讨得特别解气。有评论说的挺犀利的，不烧心短剧高度套路化，对观众的驯化程度堪比洗脑神曲。明明知道大概还是老三样，但依然忍不住看完几十集的食品安全宣传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看剧，我们是在找一个情绪出口。有个细节提到，网友已经熟练到只要听到剩下怎么办倒掉，就知道接下来一定会来上一句明天怎么办先做。弹幕里飘满了这类话，又是这个套路经典永流传。可大家呢，一边笑一边看。你看，大家都知道这是套路，都知道 AI 味很重，都知道千篇一律，但还是要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我知道结局的确定感本身就是一种安慰。现在的生活不确定性太大了，明天会发生什么？你的公司会不会裁员？你的行业会不会变天？你攒的钱够不够花？你喜欢的人会不会突然就不喜欢你了？太多事情控制不了，但不烧心的短剧不一样。你从第一集就知道，最后一定是好人能赢，坏人输，规矩立住了，人心留住了。这个确定性的结局像个稳稳的拥抱，告诉你，不管过程有多惨，最后正义会到。而这种感觉，心理学上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秩序感的重建。当现实世界一团乱麻的时候，人特别需要一个秩序分明的小世界。在那个小世界里，坏有坏报，好有好报，规矩就是规矩，不会因为谁的嗓门大，谁价格低就乱了套。我们再往深挖一层，立规矩这三个字为什么这么让人上头呢？你想想看，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打拼的，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是一种弥漫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累。上班累不是因为活特别多，是因为边界很模糊。加班到九点，领导发个消息你回不回？周末休息，工作群艾特你，你应不应？你说我不想做，别人说你怎么这么不积极？你想立个规矩，到点下班，周末不看工作消息，这个需求过分吗？不过分，但现实生活里你真的敢吗？不敢，因为你怕被说不合群，怕被穿小鞋，怕丢了工作。一个做设计的姑娘上个月说啊，她终于鼓起勇气跟领导提了不接受周末加班的意见。那个晚上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全部都是短剧里那个卖盒饭大叔的脸，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结果呢，领导没说什么，就是之后好几个重要项目都没有再叫上她了。这个姑娘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立了规矩还是被边缘化了。但在短剧里那个老板敢，他说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规矩，说得掷地有声。他把卖不完的盒饭全倒了，眼睛都不眨一下。他面对顾客的回头还能端着架子说，不好意思，一次接不了这么多单。这得是多少人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而这就是为什么网友把这个梗玩出了花。有个小红书用户发了张聊天截图，特别有意思。朋友说，国庆复工第一天真烧心啊。对方回，规矩立住，这班才能上得长久。朋友又说，你不怕后面没有假期了吗？对方回，怕，但是更怕没有工资拿。朋友继续说，可是上班好累怎么办？对方回，累，但是活儿都是当天的，新鲜的，品质有保障。你看，这就是当代人的黑色幽默。 一边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一边用不烧心的话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有新闻媒体总结得特别好，大家一边笑 AI 短剧千篇一律，一边又把它当成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新原料，在日常小事上讨回公道。对，就是这个感觉。你改变不了大环境，但你可以在一杯咖啡上讲究一点，在一顿饭上讲究一点，在自己的工作节奏上讲究一点。你不跟那些9.9的低价竞争，你守住自己的15块，然后跟自己说一句，贵是贵了点，但不烧心。这不是阿 Q 精神，这是当代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社会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有个概念叫足够好的环境，意思是人不需要完美的外部环境，但需要一个基本的可预期的不会随时崩塌的秩序感。不烧心短剧提供的就是这种足够好的秩序感，它不深刻，不复杂，甚至有点傻，但它告诉你坚持做对的事情最后不会被辜负的。这句话在现实里可能要打个折扣，但你在下班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那一刻，在你被工作折腾得身心俱疲的那个晚上，他就这么轻轻一句，就能让你的胸口松快一点。所以，天生反骨的网友们，其实并不是在反对谁，他们是在用自己玩梗的方式悄悄地立了规矩。我不参与低价内卷，我不接受随便糊弄，我要的是一个不烧心的结果，哪怕只是嘴上说说，哪怕只是在短剧里过过瘾。
1: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烧心文学挺好的呀，治愈解压还给人力量，但先别急着下结论。我想给你讲一个听众的故事。有个做餐饮的读者给我留言说，他开了个小面馆，坚持用新鲜骨汤卖18块一碗，旁边来了个竞品卖9.9，用的是勾兑汤。一开始客人全跑了，他快撑不下去了。他说那段时间他每天收摊回家都要刷2集不烧心短剧才能睡着，看着那个跟他一样的老板，他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后来那个9.9的店因为食材不干净，吃坏了好几个客人，被市场监管部门查了，老顾客们又回来了。他花了整整8个月才等到这个结果。他跟我说，短剧里30集就演完的事，我现实里熬了8个月。你看，玩梗是轻的，可它背后的诉求是沉重的。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玩梗，而不去面对那些真正让人烧心的东西，那这个梗可能真的会越看越烧心。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前面我们一直在说不烧心文学怎么好，怎么治愈，怎么给人情绪价值，但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玩梗是轻量的，可它背后的诉求是沉重的。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玩梗层面，不去面对那些真正让人烧心的现实，那这个梗可能真的会越看越烧心的。有一个挺扎心的观点叫做，这批批量化、模板化、套路化的 AI 短剧跟剧情里那个用科技与狠活的无良商家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换个壳子批量生产快速投放。你仔细品品，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黑心老板把剩的肉和新的肉穿在一块儿，第二天继续卖。平台这边把同一个剧本换个主角换个行业，第二天就上线一部新的。一个是食材上的糊弄，一个是内容上的糊弄。然后观众呢，看了一部又一部，觉得爽，觉得解气，但看完之后呢？有评论说，观众看一两部觉得很新鲜解压，看多了千篇一律的桥段，那种愉悦感会迅速的衰减，甚至反过来变成一种倦怠，这叫做享乐适应。就是任何能让你开心的东西，时间长了阈值都会越来越高。第一部不烧心短剧你看了觉得挺感动，第10部你就开始笑了，第100部你可能连笑都笑不出来，只剩下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都是假的，短剧里的公道是编剧写给你的，现实里的公道没有人给你写完美的好的结局。今天你刷了2个小时的短剧，看着那个送盒饭的大叔被夹道欢迎，你觉得很爽，可放下手机，你还是得面对那个砍你价的客户，那个加不完的班，那个永远都可能达不到的 KPI， 这时候的落差感比你看剧之前还要烧心。一部短剧可以靠几句台词制造爽感，但现实生活当中需要一次次货真价实的交易来积累。 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出圈，恰恰因为他说出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生意可以精打细算，良心不能斤斤计较。可问题又出现了，道理谁都懂，现实里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守住那份良心？我给大家举个真实例子啊，有一个开面馆的人，刚刚我们在片话里提到过，他坚持用新鲜的骨汤卖18块钱一碗，但是旁边9.9块的勾兑汤抢了他的客人，他熬了8个月才等到了竞品翻车，老顾客们回来。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短剧里的老板到了剩饭立了规矩，马上有人来鼓掌，可现实你到了剩饭，可能连这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了。你看，这才是不烧心真正的力量，它不只是让你在短剧里过瘾，而是让你在现实里真的把规矩立住，然后等那个结果。这个等待过程是漫长，是煎熬的。短剧给你30集就演完了，可现实可能需要30个月，甚至更久。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烧心这件事儿？第一，玩梗可以，但别真把梗当成解药。不烧心文学是个很好的情绪缓冲垫，就像你累了一天回家就刷5分钟的搞笑视频笑一笑放松一下，这没问题。但如果你把刷短剧变成了逃避现实的出口，每天花2个多小时在里面找安慰，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一点。心理学里有个词叫做逃避型应对，就是当现实压力太大的时候，人本能的会逃到一个更加舒适的虚拟环境当中。短期来看，这是自我保护，长期来看，它会让你越来越没有力气去面对真实的问题。第二，要区分情绪代偿和真实改变。你在短剧里看到那个老板立规矩看得很爽，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里，你可以立一个什么样的小规矩？比如到点就下班，不把工作带回家，比如不合理的需求学会说一次不，比如买东西的时候不图那个最低价，选一个不烧心的。这些都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掌控感就是从这些小事儿里一点点的建立起来的。你在一件小事上守住了边界，你对自己的信任感就多了一分，积累多了就不会再那么容易被烧心的感觉所淹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别让不烧心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现在到处都是说不烧心，但很多人其实只是在复读，他们根本没有仔细想过对自己来说什么是真正的不烧心生活。有人觉得不加班就是不烧心，有人觉得工资高就是不烧心，还有人觉得跟喜欢的人在一块儿吃什么都不烧心。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能给。我们见过有人辞掉年薪50万的工作，去开了一家小面包店，说现在每天揉面包烤面包心里特别踏实。也见过有人放弃大城市里的打拼，回了老家，说陪在爸妈身边吃什么都是舒心顺畅。你看，不烧心从来都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它是你自己一步步试验出来的。吃了不烧心这样的梗，总有热度褪去的一天，但 AI 对人类语言的改变远远还没有终结。从 YYDS 到绝绝子，从 emo 到烧心，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流行用语，但他们背后承载的那个需求，想要过得踏实一点，靠谱一点，不被随意糊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最后，不烧心文学拯救不了你，它最多只是在你烧心的时候给你递一杯温水，让你缓一缓，但真正让你顺心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每一个小的选择里守住了自己的规矩，是你在每一次想糊弄的时候多坚持了那么一下，是你明知道现实很难，但还是愿意相信真材实料最后不会被辜负。就像剧里那个老板所说的，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有听众曾经发私信给我们说，他最近辞掉了一份特别烧心的工作，不是因为工资低，是那种每天都在跟不对的事情较劲儿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蔫了。他在新的公司做着一份收入没之前高的工作，但他跟我们说，现在每天下班胃里是舒服的，心里也是舒服的。他终于能够理解那句话，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你看，梗可以轻飘飘，也可以是实实在在，它是无数人用真金白银的选择一点点验证出来的生活态度。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便宜的糊弄的让你吃完胃里反酸的东西，缺的是那些贵一点但是能够让你吃完说一句不烧心的选择。这句话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被不烧新闻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下面插播一条通知，九九重阳节，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参加零补贴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清晰。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被不烧新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来看看两条网友的留言。王琦说啊，全民对简单爽感的追求，是否意味着现实生活当中有些痛苦和无奈呢？没地方去化解。刘航说，不烧新系列爆火，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映射现实生活当中对食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好的，感谢各位。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如何教育，解忧杂货铺，工作干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5: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男孩的成长培养离不开父亲的参与，但孩子父亲只提供生活费却不陪伴孩子，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6: 我从孩子出生就独自带他，和对方沟通了很久，现在对方终于愿意支付生活费，但我还是很犹豫。我看过很多资料，都说到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我也想过让对方抽时间陪陪孩子，可对方似乎并不愿意，一直对这件事冷处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吗？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抚养男孩才对？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分析，现在只能推断对方是因为讨厌我，所以才不喜欢这个孩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会有男人不爱自己的亲生孩子吗？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你的提问，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困扰以及对养育男孩的迷茫。实际上不仅仅是你有这种情况会出现父亲缺位缺少陪伴的问题，很多本身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家庭也普遍存在着父亲的陪伴

比较少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那么面对这种父亲缺位的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结合你遇到的具体困扰，我有几点建议分享给你。第一，可以试着继续和对方来沟通一下，对方不愿意陪伴，未必是他真心排斥，或许他自己也卡在了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陪伴。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具体可操作的方法，提供给他，来争取更有效的支持。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向对方提出陪孩子的邀请之后，他一直不愿意冷处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和他本身的沟通模式是有关的。他未必不爱孩子，也不是一定不愿意陪伴孩子，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陪。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之前你和他相处的时候，他是不是遇到过冲突矛盾，就总是用冷处理的方式应对。这其实是受他自身成长的经历影响，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只会用回避的方式来应对，甚至可能啊，他自己的父亲当年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如果我们试着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对他建立更加合理的期待。况且，他既然愿意给孩子支付生活费用，说明你之前的沟通已经起到作用了。你可以梳理一下之前的沟通里哪些方式是有效的，之后沟通时可以继续来沿用。从沟通的层面来说，我们希望对方给孩子陪伴，但对方不愿意，那么可以试着做进一步的沟通。沟通本身呢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去听听对方的想法，看他的卡点在哪儿。那么你可以再约他聊一聊这个话题，聊之前也可以做一些准备。一方面要遵循不批判不指责的原则，如果交流时带着批判指责态度，很容易引发对方的防御心理，结果就是他继续回避冷处理，不肯与你沟通。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前想一想，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邀请他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陪孩子，比如一周抽出半天或一个晚上，陪孩子打打篮球，吃顿饭，看场电影，或者只是和孩子聊聊天等等啊。之后再在具体的交流当中听听他的想法，当你理清这两点之后，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在你表达出真实的感受、想法和邀请之后，就可以听一听他的考虑。比如，如果他说一周抽半天没有时间，你说的这些活动他也不擅长，那么就可以进一步的问他，觉得多久陪伴一次比较合适，他更喜欢和孩子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听听他的想法。那么也可以问问他，如果线下陪伴不方便，能不能保持线上的连接，比如每天和孩子视频一次，只是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爱就可以了。就这样，双方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最后协商出一个可行，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方案。第二，和孩子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听听孩子的心声，看看他对父亲和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另外呢，其实我们希望父亲陪伴孩子，最终的目的也是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让孩子更多的连接到父亲的力量。如果和父亲那边沟通很困难，只要我们和孩子这边的沟通到位，父亲缺位带来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同样呢，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看看他对爸爸很少陪伴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对爸爸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对你有着怎样的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感知到孩子确实认为爸爸不陪伴就是不爱自己，但同时他又非常渴望，那么我们可以帮孩子做一些认知调整，告诉他爸爸妈妈分开是两个人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也不代表他不够好。爸爸不陪伴也不是不爱他，只是爸爸有自己的局限，暂时没有办法做到。如果孩子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也可以鼓励他自己主动的和爸爸来表达。当孩子能明白你们分开不会影响到他的自我价值，不代表他不好，就不太会因为你们的分开而怀疑自己。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爱就是需求的满足。如果我们能和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多倾听他的情感需求，给予足够的看见认可，他的内在就不会有太多的缺失，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懂得被爱的，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一方面啊，如果可以请爸爸来满足孩子，我们尽量去争取。如果孩子爸爸实在做不到，也不代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满足孩子，我们可以自己给到孩子满足。另外一方面呢，想要满足孩子的需求，首

0: 首先，我们得学会照顾好自己。当你能好好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内在才会有足够的力量照顾好孩子。第三，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力量不一定完全来自于父亲，也可以来自其他合适的好的课题。我们常说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从广义上来说啊，本质上是男孩需要内化的父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男孩，其实女孩也一样，要想成为完整独立的人，我们都需要内化父性力量和母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其实每个人都内在具备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激活和整合。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父亲本身呢是不具备足够的父性力量，自然也没办法给孩子。父性力量代表着坚定、认可、韧性和力量。不少父亲本身就缺乏，但除了生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渠道可以帮助孩子获得这方面的能量。比如欧文亚龙，他的父亲本身就没有什么力量，但是他找到了获得父性力量的方法。小时候，他常去图书馆看书，和书中那些充满力量的权威角色建立连结，借由榜样的力量激活了自己的内在，最终成为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人。后来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他也遇到了很多好的父性课题，都给到他不少的滋养和支持。其实，孩子身边的亲近的男性长辈都可以成为父性力量的来源，比如舅舅、外公、体育教练、某位老师等等，也可以是孩子喜欢的电影里的某个有力量的角色。只要我们恰好的去引导，帮助孩子内化这部分男性力量，也就能够同样的促进他成长。另外，我之前记得啊，我们全家去做家庭咨询的时候，咨询师就会单独跟我讲，如果我作为妈妈本身就很有力量感，那孩子其实不太会缺来自父亲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妈妈自己非常强大，能自己整合好父亲和母亲力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也能从妈妈这儿获得足够的力量感。因此，还是回到我们提到的那一点，照顾好自己吧，帮助自己提升力量感，实现内在的完整与整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我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留级之后既愧疚又迷茫，还特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今年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之前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现在我想趁着留级这一年好好学习补救，顺利拿到毕业证，而且留级后空闲时间比较多，也想试着准备考研。和家人商量留级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愧疚，要让父母多交一年学费，被骂的时候我也只能乖乖听着不敢吭声。我还特别怕别人知道我留级的事，觉得特别丢脸。现在我每天都焦虑不安，忍不住会想，要是留级一年还是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拿起手机的时候都在骂自己颓废，心里乱糟糟的，也做不出学习计划，总觉得留级有太多未知在等着我。想找人倾诉，又怕别人知道这件事，现在的我特别焦虑，也迈不过心里这道坎。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了你的文字，我也了解到你的经历，过去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吧。关于好好休整，我在过去你玩的时候一定也收获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按部就班才是好学生，听话懂事才是好孩子，但其实在我看来，能玩，偶尔能够任性一点，去做自己喜欢自己想做的事情，未必就是坏事。也有不少人考了好几年才考上好的大学，其中也有因为贪玩而耽误学业的例子。我们见过很多优秀的人，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黑塞、歌德都走过这样的弯路，三毛也是如此。其实很多独立思考的人啊，在玩乐的过程里也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会玩在现在反而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体验挫折，利用留级的时间好好补补功课。你当年都能考上好大学，那可是闯过了高考这道难关的，现在努力补救，一定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你说留级之后有不少的空闲时间，这其实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可以好好规划，除了补修功课还能准备考研，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停下来休整调整，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本就是一段难得的经历， 你并不是能力不行，只是别人在埋头学习的时候，你选择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那么再说说关于自我，经过这件事情，你也更能体会到金钱的重要性了。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让父母多掏一年学费，被责备也默默承受，没有反驳。在父母心里，也许心疼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他们会觉得你之前没有好好努力，毕竟你选了一条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你先去玩，体验生活，没有一直埋头苦读，也终于亲身感受到了一直放纵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其实很欣赏你的态度，你对父母心怀愧疚，也愿意接纳他们的情绪，这本身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表现。你没有抱怨父母，也没有因此气馁。我们常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当你毕业、读完研、开启人生的新阶段，这条路虽然走得辛苦一点，但等你达成目标，一定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你还年轻，失败挫折，哪怕努力之后没能得偿所愿，都是帮我们更好认识自己的机会。愧疚可以转化为动力，而别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我们的过往。你想想看，我们会在意一个人考了三年才考上岸，还是会在意他最终上了理想的学校呢？我猜你心里一定有了答案。当你情绪不好，被愧疚和焦虑包围的时候，多给自己一点肯定，不妨试着描绘一下五年之后自己的样子，也想一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与其心里乱糟糟的，不如拿起几页书来读上一读。暂时没有学习计划也没有关系，可以先读读书，比如看看歌德的作品，了解一下苏东坡的生平，我猜你一定会从中收获很多力量。还有我很喜欢的心理学家欧文亚龙，你也可以看看他是怎么一步步成为自己的。当你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朝着目标努力，努力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精彩了。也可以试着从明天开始去图书馆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坐下来的环境，等一本本书读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下一位网友的提问是，19岁大一女生该怎么面对小群体的语言和人身攻击呢？
2: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大一女生，我经常被人说闲话，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本身是高敏感人格，还特别容易焦虑内耗，待在这样的人际环境里，我压力特别大，状态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别人说的一句话，我会翻来覆去想一整天，一直纠结放不下。只有对方不再说我了，我才能放松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回击他们。
0: 还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看到你的问题是19岁女大一新生如何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标注了人际边界、矛盾冲突、舍友同学三个标签，看起来你和身边的同学发生了矛盾，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感觉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来求助的。从你的描述里，我总结了几个点供你来参考。第一，你说自己经常被人说闲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本身呢就是高敏感性格，还容易焦虑内耗，在这种人际关系里压力很大，也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状态。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冲突、内耗、难过与受伤，被人说闲话很容易让你觉得是自己不好，觉得自己被批判、被指责，内心压力堆积，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第二，你提到过别人说的一句话，你会翻来覆去的纠结一整天，只有对方停止议论，你才能放松下来。我感受到的是你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别人的攻击会让你长期处在紧张里，忍不住反复琢磨一句话。第三，你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勇气回击。那么在这个层面，我感受到的是你内心的无力、迷茫和焦虑，你其实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回击，可目前还做不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可以首先疏导一下内心情绪，看见自己的受伤、难过、愤怒和纠结。其次，要慢慢地拉开和对方的心理距离，试着把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区分开来。别人说你闲话，那是别人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行为，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他们的言语攻击就陷入自我怀疑、自我攻击，而是要学会客观看待自己，理解自己，包容自己。 最后，如果觉得自己暂时还做不到，可以找到你信赖的人来求助，在可靠的关系里慢慢获得疗愈，同时在日常里一点一点地提升自己，慢慢建立自信，确立自我价值感，积蓄内心力量，要学会应对人际关系当中的压力。

0: 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慢慢来，一定会有克服的。来看到这位网友的提问，他问，老师你好，我现在读高二，学习越来越跟不上了，还因为身材焦虑想休学，我该怎么办呢？
1: 初中的时候我出现过心理问题，吃药后胖了很多，体重从90斤涨到了140斤，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而且随着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我的体重几乎只增不减，我感觉非常痛苦。初一初二的时候，我是个爱臭美的小女生，性格也开朗，愿意主动和同学一起玩，遇到机会也会大胆争取。但身材走样之后，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封闭，几乎和曾经的好朋友都断了联系，也不愿意参与社交。初三的时候，我还因为身材遭遇过校园霸凌，从那之后，我和别人交往时就更畏缩了，总是担心大家会因为我的身材排挤我。事实上，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会这么做。可以说，身材变样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中的时候，为了准备中考，我没顾上身材管理，那时候成绩还不错，对我来说至少还有一点精神支柱，至少成绩好是我在外人面前的底气。可上了高中之后，我的学习越来越跟不上，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和同龄人比，我的体型更胖，成绩也不如其他同学，我特别想逃离学校这个环境。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能有勇气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向我们来求助，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了。心理学里有句话叫做看见即疗愈，自我觉察往往就是改变的起点。你自己也提到过，因为身材霸凌你的同学只是少数，针对这个情况，你可以先找现任的班级的老师，比如班主任来反映情况，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班主任会出面训诫那些霸凌你的同学，实在不行，你也可以把这件事儿告诉校长。另外，你现在就读的高中有没有住校的心理老师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找他聊聊，如果他认为事态严重，也会主动和班主任来沟通的，帮你解决问题。而且住校心理老师的服务一般都是免费的，也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向。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现在吃的药是医院的医生开的，你可以去找开药的医生，告诉他目前吃药呢让你胖了50斤，问问能不能帮你换成不会导致体重增加的其他药物。换了药之后，你的体重就有可能慢慢回到原来水平，身材焦虑自然就会缓解，就能安心地投入学习。真心祝愿你面对现在这些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认为自己被领导安排去做了不值得不重要的工作，哪怕有了成果也没意义没价值。在这种思维之下，大多数人会感到意志消沉，干起活来变得不情不愿，漫不经心。特邀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表示，偶尔对工作产生反感情绪十分正常，但长期认为工作没有意义，非但不会改变现状，反而很容易陷入心理学中不值得定律的陷阱。
3: 首先，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有一个知名的定律叫不值得定律，它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去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心态。这样的人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便成功了，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就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虽然道理十分简单，但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被人们忽视掉了。被动接受和主动接纳是值得的分界线。 很少会有让人百分之百满意的工作，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到部分的工作任务是不值得去做的，但又会碍于经济、生活等现实情况让自己辛苦又难受的工作着。这种被动式的接受才是让人痛苦不堪的。伯恩斯坦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但他最群星的却是作曲。他很有创作天赋，曾写出一系列不同凡响的作品。就在伯恩斯坦在作曲方面斩获颇丰的时候，他的指挥才能也被当时的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发现，力荐他担任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伯恩斯坦一举成名，但在内心深处他更热衷的是作曲，并不热衷于指挥。这个矛盾一直在折磨着伯恩斯坦，虽然闲暇时还是会找时间作曲，但阻挡不住的是他的乐师渐渐枯竭。看起来伯恩斯坦被一份不值得的工作消耗掉了天赋和幸福感，但在心理层面上，如果伯恩斯坦能够主动地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即使这些意义很琐碎，也会让他的指挥工作变得有价值。如果他还能够不钻牛角尖，静待时机的成熟，可能他的作曲天赋也会在将来得到激发，结果会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不值得定律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一下。首先，你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是否相符？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如果你在一家公益企业，你也热衷于公益事业，那么大方向上你们还是契合的。其次，了解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及时进行调整。一个人呢，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比如领导给你安排了一份对接的任务，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这会让害羞的你感到十分的难受。这时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社交方式进行推进工作，实在难以做到的话，积极反映问题并且进行调整。最后，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会不同。例如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让你感觉不值得，但是你必须为了房租、生活费等现实生活压力而低头，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一旦因为工作优秀被提拔或者等来了加薪，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与其等待一份完美的工作到来，不如积极的自我调整，打破当前的僵局，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斗志，也可以心安理得。当然，当你用尽了方法也无法改变这种不值得感，你就要考虑换一份更适合的工作，并努力的去做好它。
4: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5: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下面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湖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三障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大家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够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热敷肩颈腰腿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两部参与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各种才艺哈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当然了，在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伴奏音响，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音响啊，保证通话的质量。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要赶紧来有请大家电话了。每次都是节目还没有开始，电话呢都已经排好长好长的队了，也辛苦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咱们武汉的丁先生，已经很久没有来节目当中了。你好，丁先生，欢迎您。
4: 你好，林月老师。
1: 哎，您好，
4: 好久不见了。
1: 对呀，
4: 现在呀这个技术啊，各网上啊，这个各种软件做文件、做音乐的文件都很多。
1: 嗯，
4: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大家熟悉的《牧羊曲》，
1: 嗯，
4: 哒哒哒哩哩哩。这个曲子呢，
1: 嗯，
4: 大家都知道唱这个歌，
1: 嗯，
4: 但是有二胡演奏家呢，把它演奏了二胡独奏曲。独奏曲呢，我没有这个伴奏，就把这个专家的伴奏啊，
1: 嗯，
4: 我用软件把他的二胡拿掉，然后就用他的这个伴奏来为我伴奏，所以现在就开始用这个这个专家演奏的这个伴奏曲，
1: 嗯，
4: 我来试的拉一下我这个牧羊曲。
1: 哎呀，您真的是与时俱进啊，现在非常非常棒啊，为您点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4: 好，谢谢，开始。
1: 嗯。

0: 啊，谢谢。
1: 好，也谢谢。里面的伴奏是那个古筝是吧？
0: 有古筝，有笛子，还有大提琴。大提琴可能低音很低，可能电话筒可能传不出来。
1: 哦、有是那个民乐，民乐的这个乐器是吧？进行的一个
0: 民乐乐器，这是个黄江琴的版本，他演奏。
1: 嗯，
0: 我把他的这个伴奏把它弄下来，把他的二胡削掉。现在这种用这种办法的伴奏唱歌都用这个办法，多得很。
1: 是，
0: 现在 AI 很厉害。
1: 对呀，我们要与时俱进啊！经常听到一些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到这个老年大学去学习这个 AI 的一些运用啊，还专门开了有这个 AI 的课程。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学一学啊。
0: 就是、
1: 嗯，挺好，非常不错。
0: 是。
1: 好的，
0: 谢谢，
1: 感谢丁先生啊，再见。
0: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安徽合肥的徐女士，带来一首歌曲《永不褪色》。您好，
2: 林燕老师好，林燕老师好。
1: 嗯，你好。
2: 听到吧？
1: 能够听到。
2: 还好吧？
1: 对，能够听到。哎，
2: 林燕老师，导播老师啊，哎，刚才接了个大哥进来啊，我唱个《永不褪色》啊。
1: 好。
2: 退伍不退学，新疆我们湖北战友啊，开始啊，
1: 有请
2: 放慢点啊，
1: 好的。

0: 那这个是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可以，如果不行我会打断，我会跟您说，好吧？好，开始啊。

0: 好的，也谢谢徐女士的演唱带来的一首《永不褪色》，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来自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我们有请他的这个电话。您好，张先生。
1: 李林月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1: 给前面两位点赞。
0: 好嘞。
1: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坠入爱情河》。
0: 好，一首歌曲《坠入爱情河》，有请。

0: 好，谢谢李润老师。
1: 好，也谢谢张先生啊，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今天要带来的是。

0: 一首送别。你好，李先生。
1: 你好，下午好啊。
0: 你好啊，
1: 我以上的都点赞啊。
0: 嗯，
1: 我有个广播伴奏。
0: 好的，
2: 开心
1: 开始啊。
0: 好，有请。
2: 卡多少？

我想起歌山歌水。

0: 望君还，演唱完毕。
1: 好，送给您掌声，谢谢李先生的演唱啊，再见。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丹江口市的杨先生，今天要唱一首歌曲《九月九的九》，我们有请他。你好，
2: 林月老师好。
1: 哎，你好。
2: 嗯，马上重阳节了，
1: 嗯，
2: 最后一期节目，我今天祝所有听众老年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1: 哈哈，
2: 我来唱一首《九月九的九》。哎，
1: 嗯，好的，有请。

0: 谢林月老师，唐王亮。
1: 好嘞，也谢谢杨先生。打了这首，
0: 我刚才忘了给前面的张华先生点个赞、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呢，我们再来接听以下的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再见。下面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湖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三障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99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大家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够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热敷肩颈腰腿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三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再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来继续有请接下来的听众朋友电话，目前呢线上是处于满员的状态哈，如果有空余席位再通知大家。好，我们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要带来一首《鸿雁飞飞》。你好，彭先生。
3: 李月老师下午好。
2: 哎，
3: 我为文华老弟、杨勇老弟点个赞。
2: 嗯，
3: 我唱《鸿雁飞飞》。
2: 好的。

飞风扬，眼底花，天空红颜向远方，回首望，心惆怅，民生低落成秋霜，沙洲边，树篱上。

我叹水水情未央，他乡没有啥日郎。

到你身旁。鸿雁飞飞思故乡，我与鸿雁排成行。且等来年春草绿，我要回到你身旁。沙洲边，守离殇。

0: 好，谢谢彭先生啊，带来这首歌曲，这是陈，您说，谢谢。
1: 再见，李悦老师。
0: 好好啊，沉浸在彭先生的歌声当中了啊，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今天要带来的是朗诵啊，一首杜甫的诗词《登高》，我们有请他。可能到了快到这个重阳节了，大家都选择了非常应景的一些节目来进行表演啊。你好，陈先生。
1: 李悦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我给前面的庞某生大哥、张华老弟、杨勇老弟都点赞啊！
0: 好嘞，
1: 好，我先朗诵一首杜甫的诗《登高》。
0: 我们邀请
1: 《登高》，唐·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不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心情浊酒杯。谢谢林悦老师。
0: 好的，也谢谢您，陈先生啊，今天带来的是朗诵啊，杜甫的诗词。确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古诗词呢，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平常来朗诵。无论是说展示也好，还是作为平常的这个喜爱，在家里面读一读，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能够陶冶我们的情操，也能够锻炼咱们的一些这个记忆力，我觉得非常不错哈。也希望陈先生能够坚持。好的，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鄂州的甘女士，今天呢要带来一首什么歌？我们有请她。你好。
2: 李悦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唱一首，就是青藏女孩吧。
0: 青藏女孩。
2: 彭大哥以上的都点赞啊。
0: 好的。
2: 帮帮助。
0: 好，我们准备一下伴奏，接下来甘女士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青藏女孩》。

0: 好，谢谢甘女士的演唱，再见。下面有请到是金门的刘女士，一首《爱情路上风雨多》。你好，刘女士。
1: 你好，老师。
0: 哎，欢迎您。
1: 我看前面的都唱得很好，我有点紧张。
0: 不要给自己压力啊，对标自己就可以了。
1: 好，
0: 好，我们开始。
1: 谢谢。
0: 嗯，
1: 好。是不是前世犯下的错？

0: 亲爱的，请你靠近我，不要让我在迷茫中失落。就算时光倒流，重新选择，我还会爱你，不怕坎坷多。为你孤单寂寞也值得，为你孤单寂寞也值得。
1: 好，谢谢。好的，好的，感谢刘女士的演唱，再见。好，有请到天津的牛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啊，抓紧时间了。您好，欢迎您，牛先生。
2: 林燕老师，您好。
1: 您好。
2: 给上面的歌友们都点赞。
1: 嗯，好嘞。
2: 我问您一个问题。
1: 哎。
2: 为什么我们唱歌到高音区都打嘟噜啊？嘟噜嘟噜嘟噜嘟，怎么回事啊？
1: 您是说您自己还是说其他人？
2: 那个刚才甘女士唱也是那事儿，我从小都听着、啊。
1: 可能是我们这个音质的问题，就是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呢，或多或少这个信号它会有一些些不稳定，有时候不是特别的流畅。
2: 啊，每次我一唱到高音，我
1: 是的，
2: 听啊，
1: 对，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信号的问题吧，应该是。
2: 可是我们去别电台没这情况。
1: 是吗？
2: 是
1: 哦，好嘞，那我们回头再研究一下啊。我经常会看到不仅仅是高音的地方，有时候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
2: 对，杂音儿。
1: 对对对对，好，那咱们先开始唱吧，好不好？
2: 好好，唱一首《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
1: 好，
2: 陕北民歌。
1: 有请。

0: 好的，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有请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王先生，今天口琴演奏《共筑中国梦》。你好，
1: 林月老师，下午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嗯，给以上的好好歌声啊，都点赞啊。
0: 好的，
1: 我现在用口琴吹一曲《共筑中国梦》，
0: 有请。

0: 对吧？
1: 好的，谢谢王先生啊，也感谢今天所有参加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别忘了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重播，重播呢不同的时段大家可以选择来收听哈。FM 104.6 AM 774湖北之声，早上呢是4点钟，然后呢这个早上是5点钟 ，FM 99.8早上的这个重播时间呢是4点钟啊，大家可以选择来收听。好，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发起重阳敬老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一下效果。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九九重阳节，好视力敬老送健康。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够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热敷肩颈腰腿，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2: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3: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福建京剧院新编历史京剧《望儿台》。说起福建京剧院啊，这支扎根东南70多年的院团呢，是坚守京剧传统，立足于东南地区，不断地挖掘历史题材，推出了一部部新编京剧佳作。新编历史京剧《望儿台》就是取材于春秋芮国考古的实事，是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成功入选了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展演剧目。首先呢，我们想请大家听到《望儿台》当中的开场片段。

怎么样，这一首开场曲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望儿台当中的它的历史的厚重感？望儿台呢，它是依托陕西韩城梁代村啊瑞国考古遗址进行艺术创作的，整个的创作剧本是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不断的去打磨修改，光他的剧本呢就改了10多稿啊，全剧呢是分为扶孤临朝、忍痛逐子、风雪赈灾、秦兵压境、望儿台诀别5个篇章，以程派青衣为主，生行啊净行是行当齐全，恪守了西皮京剧二黄的传统版式，大量的运用了凄婉深沉的反二黄的唱腔，把一位母亲的深情与家国的担当写得荡气回肠，被称作一曲春秋时代的母爱绝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梅花奖得主孙静梅领衔主演，饰演瑞江，优秀青年演员展旭东饰演的是幼子姬万，梅花奖得主李哲饰演庆客，一剑员张萌饰演太叔。再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几位主演，领衔主演孙静梅呢，她是第27届中国戏剧梅

0: 花奖的获得者，福建京剧院的院长，程派艺术的传人，深得程派以情代声的艺术精髓。他的嗓音呢是幽咽内敛，行腔低回婉转，非常擅长演绎大家闺秀，同时呢也能够驾驭啊有政治格局的女性角色。这一次塑造了瑞江，是突破了传统程派闺阁女的一个形象，把慈母柔情和执政者的刚毅果敢是融为到一体了。他也曾多次带着这个剧目登上了全国京剧节的舞台。饰演姬万的展旭东呢，是攻小生，台风非常俊朗，唱念规整，完整的演绎了少年王子从骄傲懵懂到历经磨难到大义觉醒的人物成长的一个过程。而饰演清客的李哲呢，同样是梅花奖获得者，攻武生、老生，表演张力十足。张萌呢，饰演的太叔，架子花脸，唱腔雄厚。几位主演是强强联手啊，可以说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瑞国的风貌。故事呢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瑞国了，国君离世，王后瑞江扶持了年幼的儿子姬万来继承王位。少年姬万因为他是养于深宫嘛，所以呢非常任性，不懂得民间的疾苦，更不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那作为母亲也是执掌国政的太后，瑞江心中啊很纠结，溺爱就会毁掉国家，而严加管教呢又要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这就是教育的时候呢母亲身上的一种纠结。正好这个时候呢国内是灾荒四起，百姓流离，为了磨砺少年的心性，瑞江做出了一个无比痛苦的抉择，忍痛啊将亲生儿子驱逐出了宫殿，让他到灾区去亲身经历那些饥寒苦难，来体察民间的真实民情。母子离别，内心是万般的煎熬，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呢是家国社稷。这里的唱段呢，大段的程派的反二黄唱段，把瑞江内心的撕裂和坚守抒发的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欣赏京剧《望儿台》当中的第一篇章，来感受他如何下定这个决心想逐子出宫的一个唱段。
1: 白宴三日，绝国风情。

海夫人为何灭了？

乎？让王儿知晓，为君知道，一心社稷。

0: 寡人不无事。
1: 君上，请用麋鹿肉羹。
0: 老爷食也。
2: 请君上上朝列阵。请君上快快上朝列阵。
3: 君上，天色不早，太傅催你。
0: 太傅，臣日似那催命官，寡人为君不过三月，吃了离阵，还是离阵，毫不烦人。

0: 上，只挂人这爱基业。
1: 看着任性的儿子，其实太后心里也是万分的着急，于是她想着要把儿子送出宫。流落民间的姬万呢，亲眼看到了灾荒之下百姓的苦难，在风雨赈灾当中是一点点的褪去了他的娇气，慢慢的懂得了如何去承担一份责任。可是外部危机是接踵而至，强秦虎视眈眈，大兵压境，以姬万为人质来要挟瑞江开城投降，是屈膝苟全母子的性命，还是保全瑞国山河？瑞江被逼到了绝境，秦军兵临城下，在望儿台前逼迫母子相见。瑞江深知一旦屈服了，家国便会覆灭，于是他隔着城楼，表面是厉声的痛骂儿子，句句斥责，实则是借着骂子之机，暗中的传授他治国之道，嘱咐他守土爱民，勿忘苍生。望儿台这一场城楼诀别其实是全剧情感的一个高潮啊，也是为了保全家国，唤醒儿子。瑞江是毅然的拔剑自刎，以自己的生命来震慑秦军。母亲的鲜血呢，最终也是唤醒了姬万。少年王子痛定思痛，接过了家国的重担，立志守护瑞国的黎民百姓。啊，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姬万是如何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蜕变成一个担负家国重任的一国之君，而母亲在他蜕变的过程当中给予他了很大的力量，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到的是京剧《望儿台》当中的片段。

0: 你们要往哪里去呀？
1: 去梁国寻条活路。
0: 海父，他们这是要背弃我若依国吗？
2: 君上，府中无事，社稷为何物？身上无衣，君王已不亲。君上，若非亲临微臣，焉知饥民惨状哦？
0: 哦，不能。

0: 受非议，皆为寡人，可他却这般恨。
1: 太夫人受到君上不分灭，太夫人欲让君上知晓百姓疾苦，以家国为重。

0: 老人家活过日子啊。
1: 贵人见笑，受我多日了。
2: 老人家快快歇息
0: 啊。老人家，家中还有活人呐、
1: 这家中

0: 树皮草干如何能食用啊？
1: 如今连树皮草干都吃不上了
2: 啊！老人家，我这里有些许干粮，全当充饥呀。
1: 多谢贵人，多谢贵人。
0: 老人家，快快食用吧。
1: 贵人，赠我上好的食物，我要留与孙儿食用，我要留与孙儿食用。
3: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望儿台》当中，姬万是来到了民间去体察民情，感受到了灾害带给百姓的伤害啊，从此他的内心也是开始触动了。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入选了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一部京剧《望儿台》。剧目是守住了程派的艺术本体，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好了，那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回来听这出戏，稍后我们再见。
4: 下面啊，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706-1900。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湖北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多给78元王牌眼贴，限时10分钟。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啊就止不住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啊最不能拖了。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呢像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啊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重阳节50岁补贴啊，一年就这一次，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呢，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

0: 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梦多，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 400-100-9928。
1: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2: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3: 挺感人的。
4: 爷你好，
5: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6: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1: 转身走进后台，
7: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8: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1: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9: 要以清心，我就一唱。
8: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1: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福建京剧院新编的历史京剧《望儿台》。程派艺术一直以来啊，都非常演绎。擅长演绎命运的坎坷、内心丰富的女性，比方说大家熟悉的锁麟囊、荒山泪是深入人心，而望儿台是给程派青衣开辟了新的人物的一个维度啊。瑞江不只是一位悲伤的母亲，还是临朝理政的执政者啊。剧中也是大量的使用仿二黄的唱腔啊，迂回低回，层层递进，把他的母爱、隐忍、决绝全部寄托在他的艺术唱腔当中，而不是总在追求外在的激烈的舞台动作啊，唱念做打呢都非常的注重内心人物的刻画。全剧最高潮的部分就是望儿台城楼诀别这一折，刀兵压境，母子咫尺却不能相认，骂在嘴上却疼在心上，字字是斥责，句句却是嘱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望儿台当中的城楼诀别的这个片段。

0: 太夫人听命，速开城门迎接瑞伯富贵君位。
1: 瑞国城门只为瑞国治军而开，千军不得，愿尉迟本部。
2: 秦军若敢侵犯，我等誓死护国。
3: 太夫人是不想还权于瑞伯吧？
0: 哼，天下谁人不知太夫人独揽大权，亡国大周，宗法世袭礼制，竟将瑞伯逐之弃之。若是太夫人还在瑞国，瑞伯又何能复归君位？也罢，若我等不进城门，须由太夫人持臣交还瑞伯。
2: 你快

0: 还你趁早打开城门，若在负隅顽抗，秦将功臣难道你要全城百姓为你陪葬了吗？
1: 功臣，功臣，
2: 尔等志在谋将而已，何必累及无辜百姓？若我赤诚，请君须后退一步。
0: 好，众将暂而退。
2: 下令打开城门，待末将亲见。教育你父
3: 太夫人不同，
4: 母亲，
0: 太夫人果然识时务。
2: 你父为娘今日将这把金剑交付于你。
5: 孩儿
4: 见
5: 见
2: 见见。

0: 娘一刻也不想再见于你，你与我倾城，与我走。
1: 好。

想在此拜别父老乡亲，先君。

最后的望儿台的城楼诀别，没有痛彻心扉的悲痛，而是用一个很隐忍决绝全部寄托在这个皮黄声腔当中。

中，把一位母亲痛彻心扉的悲痛、为国赴死的决绝是层层的铺开了。剧中展旭东饰演的姬万呢，他是从年少轻狂到痛彻觉醒，小声唱念，情绪是层次分明。整部《望儿台》讲的是一位母亲的抉择，可是当骨肉亲情和家国大义摆在面前的时候，瑞江做出了最悲壮的选择。母爱不只只是呵护和温存，也有忍痛和磨砺，以身殉国的决绝。一座望儿台，两行慈母泪，一个家国故事，流传千古大义。古老的京剧声腔回望2000多年前的春秋往事，也让后人看见了一位母亲的大爱与风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随州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鄂西南25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17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后天鄂东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8度，中东部29到34度，最低气温十堰13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三季报预喜率超70%，央行采访多位专业人士，投资者如何从业绩报中看到投资机会。
2: 中国经济秋季报发布，国家统计局表示，前三季度 CPI 同比上涨0.9%， PPI 同比上涨2.3%。
1: 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九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出现明显增长。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后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尾盘小幅拉升，沪指重回3700点。
1: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707.48点，跌1.59%；深成指报11816.79点，跌2.43%；创指报2783.17点，跌2.92%。
2: 盘面上，白酒、证券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1: 今天呢 ，A 股是低开低走，而且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放量，并且呢也是直接破了前期的点。那么接下来支撑的位置会在哪里？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3: 今天这个问题本身还是跟外部因素直接相关。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这个原油的价格呀，啊，包括这个加息的预期呀，有一些变化啊，随时有可能会出现反抽甚至反弹。而且呢，当我们看到下跌的第三个缺口的时候，实际上回补的动力啊就越来越大了啊。当然啊，就这个问题本身来看啊，因为之前从3741啊到这个大概4250点附近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这个接近2年的一个大的箱体，对吧？那既然突破了这个箱体，那有可能会出现的就是箱体下翻。但目前来看呢，这个单天的这种突破，我个人觉得呢，也不能叫做这有效的这个击穿啊。一般来说呢，是连续3天啊，也就是未来的2天能不能快速的周五、下周一啊、周末还有一些消息面啊，会不会有政策的加力啊？这块呢，其实是我们关注的点。如果能够啊3天之内啊收回去，把刚才提到的第三个缺口啊回补啊上到3741这个位置，那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个假突破啊。如果啊这个三天之内收不回去的话，形成真的啊突破，那我们可能就不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整数关口啊，也不是之前看到的3741，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啊，这个更多的政策，然后才能够逐渐的把这个市场啊以时间去换空间啊。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呢，必定啊当下外部的扰动比较多啊，原油的价格还在105附近啊，由于昨天美国的这个 CPI 超过市场预期的 3.7， 对吧？所以呢这个10月份加息的概率又超过了50%，所以这些外部的扰动确实也是必要的一个因素。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我们国内的 CPI 实际上啊一附近，对吧？当然 PPI 呢受制于原油的问题啊也是再度向上啊，但是毕竟我们的 CPI 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啊。大家也在关心啊，就是海外这种这个通胀啊加息的背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影响。其实我们在三季度货币执行报告里边就有所看到 未来呢可能还是在这个汇率稳定的一个前提之下，因为虽然美元指数已经上到了102，但是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大概是 6.69 附近啊，持续了从7.42到6.69啊，这个持续的一个升值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其实即使外部是个加息的周期，我们依然有啊，包括像这种贴息贷款啊，对吧？对于小微企业、科技企业的这个支持啊，等等啊 ，PSL 等等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货币的这个空间，或者说呢，我们可能在未来会看到更多的政策，这个沿着这个3季度到4季度啊，因为毕竟我们还要完成全年的这个 GDP 的指标。啊，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政策也在逐渐的发力啊，包括一般国债的发行等等啊，我觉得央行财政部这些啊组合拳啊，可能我们未来也会看到。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网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2026年三季报披露季目前呢已经拉开帷幕，各大上市公司业绩预报是密集出炉。那截止到昨天呢，已经有超百家公司披露了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预喜率超70%。从已经披露的情况来看 ，AI 算力产业链和部分涨价周期品是构成了两条高增长路线。
2: 那么整体业绩有哪些亮点？高增景气能否持续？投资者又该如何读懂三季报当中的机会？昨天央广也就此采访了多位权威人士，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数据显示电子、化工、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行业的业绩增速相对靠前。整体来看，上市公司业绩呈现总量平稳、结构分化的特征，产业升级方向的盈利优势在持续放大。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认为，从目前的预报看，预增比例较大，上市公司盈利展现出较强韧性，亮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 AI 算力，尤其是硬件端进入利润兑现期，景气从芯片设备、材料、硬质电路板向全产业链扩散，订单饱满，产能利用率提升，产品结构升级，也印证未来营收和利润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二是部分周期品出现量价齐升，铜箔、硫化工、磷化工以及铜、钨、钼等有色金属价格上移，新能源、算力等新兴需求对冲了传统需求的下滑，盈利得到修复。此外，部分医药公司也凭借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陆续上线，盈利出现回暖。市场人士张帆则提醒，目前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占整体上市公司比例仍然偏小，不能就此推导整个行业的状态。但就已披露信息看，三季报呈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 AI 算力产业链从订单进入利润兑现期，营收和毛利率同步上行，增长质量明显改善。二是上游带资源属性的产品涨价，带动相关公司业绩高增长，煤化工、原料药等在供需格局变化下，产能利用率回升，产品价格上行，利润弹性得以释放。同样是高增长， AI 算力和周期品两条主线的景气基础并不相同，市场对其持续性的判断也存在差异。张帆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中的光模块、光芯片、测试设备和高端硬质电路板，由于供需缺口较大，景气周期的持续性会比较长，部分细分领域甚至要到2028年供需紧张才会有所改善，但2027年增速有可能放缓，进而对估值形成压力，这一点需要注意。周期品则要区分细分行业，像钨、钾等供需缺口大、需求较为刚性的产品，景气持续周期明显更长。而有机硅、化工材料等更多受产能端而非需求端影响，不确定性更大。卢钊表示， AI 产业链具备一定持续性，全产业链都有机会，全球人工智能资本开支仍在快速扩张，没有出现明显拐点，其中封测、硬质电路板、光模块的确定性最强。周期品则以结构性修复为主，持续性弱于科技，目前处于供给收缩、需求筑底、政策有所支持的阶段，下半年补库存阶段过去之后，盈利可能有所回落，整体还是要看 AI 产业链的紧缺度。
1: 好的， 据了解，部分的业绩高增长的个股呢，在预告披露前后呢，是反复出现了回调，资金对业绩真实性和兑现能力的关注明显提升，市场风格会更加务实，行业的贝塔属性降低，公司的阿尔法属性增加。
2: 由此，专业人士特别提醒投资者要注意三点：第一，不要单纯看业绩增长幅度，低基数、非经常性损益或短期因素带来的高增长持续性都很有限。
1: 第二呢，是要看增长质量，环比增长比同比增长更加重要，营收增长要和利润、毛利率以及经营性现金流保持同步，盈利质量才能够更加真实。
2: 第三，要看估值是否已经充分反映业绩增长的预期，只有估值合理、盈利增长加速且质量较高的公司才值得重点关注。
1: 专业人士同时建议，节奏上要以业绩为中心，三季报披露之后进一步的验证行业景气度，注意避高就低，优先布局前期股价和估值回调较充分、业绩又比较确定的品种。
2: 而对于已经处在高位透支了业绩预增预期的品种，以及没有业绩之

0: 称纯主题炒作的公司要注意回避。
1: 另外在方向上， AI 产业链仍是重点，可以筛选业绩增速和估值相匹配、客户结构优质、产能持续释放的龙头公司，周期品则优先选择供给约束明确、涨价传导顺畅、估值较低的细分赛道。
0: 期货方面，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九月份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53.9%和18.21%。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九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1.9亿手，成交额为84.5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9%和18.21%。一至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大宗商品方面，九月有色及贵金属板块内部走势分化，基本金属多数成交增长，贵金属成交回落。
3: 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啊，全球的库存偏低，所以造成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一些套保资金，包括一些投资资金呢，涌入参与到这个有色金属期货的这种投资和避险。贵金属的这个价格已经处在历史高位了，再加之啊，这个中东导致的高油价，短期压制了这个金价上行。
2: 九月农产品板块交投活跃，白糖期货、棉花期货、生猪期货成交量均同比大幅增长。
4: 今年的2020是过去几十年以来，应该说是一个最强的一个程度，跟2020相关的品种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变化，市场的价格和波动率有所放大。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 2.3%。 从九月当月来看， CPI 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0.9%，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来看具体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有所下降。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从同比看，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0.1%。
7: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扩大，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此外，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8: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9: 另外，央行昨天发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了合理增长态势。多元融资结构、信贷结构不断优化，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初步统计，今年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九月末，企业债券余额36.62万亿元，同比增长9.3%。政府债券余额105.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12.73万亿元，同比增长5.8%。可以看到，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增长都非常快。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已经达到49.5%，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如何看待这样的融资结构性变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处于正常偏上水平，说明整体信用并不弱，只是信用创造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股票等融资加快，贷款融资放缓， 这意味着理解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个单一渠道，而是要转向更加客观和多维的综合视角，观察社会融资规模、M2 等覆盖更为全面的指标。
10: 需要看到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地方债务化解，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提升到 70% 以上，信贷结构不断优化。比如从九月的数据来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2.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以上贷款增速都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资金投向的这种变化是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的外在表现。
12: 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占比提升，表明金融资源正在更多的向科技创新、

0: 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这些领域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但由于这些领域的贷款增长还填不上房地产领域的贷款下降的部分，不一定会体现为整体的贷款增量，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10月13号，在国家扶贫日即将到来之际，南航湖北分公司在 CZ8722 乌鲁木齐至武汉航班上开展了国家扶贫日乡村振兴主题航班活动，将定点帮扶县蕲春的乡村故事带入客舱。客舱举行有奖知识竞答，题目涉及国家扶贫日乡村振兴政策、蕲爱产业等内容。蕲春有中国爱都之称，旅客参与答题了解蕲爱养生用途，部分旅客表达了对乡村发展的祝愿，客舱气氛温馨。
3: 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 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4: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流感即将至，流感疫苗如何打，今年秋冬有哪些流感疫苗可选择，怎么选，稍后专家为您支招。
3: 全球首例全磁悬浮儿童人工心脏双心辅助超长周期桥接心脏移植治疗案例宣告成功，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备受全城期待的2026中国武汉汽车加文化节重磅定档。本次活动由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楚天交通广播、逐浪新闻联合承办，将于10月17日、18日两天盛大开启，落地大武汉 C 位汉口江滩三阳广场，一边是江城绝美夜色，一边是全民汽车狂欢。现场不仅有潮流汽车盛宴，更有休闲露营、电竞赛车、 DJ 乐队、人气女团热舞等轮番上演，视听娱乐、休闲玩乐一站式拉满，高颜值达人、网红主播齐聚，全民互动潮玩不停，并现场送出总价值50000元的锦鲤大奖，还将发布2026中国武汉汽车消费口碑报告。汽车与潮流相融，文化与城市共生。10月17日至18日，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我们盛邀全城车友一起赴一场属于大武汉的汽车加文化狂欢盛宴。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5: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6: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5: 哎，我要听新闻。
7: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8: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5: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6: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9: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0: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一个套餐全家享，全家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尊享全球通 VIP 权益。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1: 一个 APP 管全家，用移动爱家，爱家官网全屋全千兆 WiFi， 移动高清灵犀智能助手，移动看家 AI 远程看护，
12: 移动云电脑，云端算力加持，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1: 开通家宝宝，至高100万保额全家保障，办理湖北生活会员，美食商超一站省，
1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更多福利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详询各大营业厅。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昌路北向南，第四位是虎泉街，从光谷环岛到卓刀泉南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群星城还有肖品茂的周边。那么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关注到的是流感疫苗接种的话题。进入十月之后，全国多地的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的流感流行可以导致全球产生300-500万的重症病例，29-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对健康会造成严重威胁。
1: 而接种流感疫苗呢，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的形势又如何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4: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3: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5: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0: 那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4价转3价。截止到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经全面转向3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6: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3: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5: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流感即将至，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们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1: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0: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1: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2: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很多网友可能会关心，我去年打的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今年已经得过流感了，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仍然需要。
4: 专家介绍呢，就是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它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水平呢，会随着时间逐渐的衰减，保护作用一般就只能够维持6到8个月，再加上病毒还会自己刷新，那这疫苗呢也会针对当年流行的趋势来进行适配，因此呢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病毒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
3: 专家表示，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接种时间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已经得过了流感，由于同一个流感季当中可能会有2种级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者是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然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及时接种。
4: 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都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建议。
2: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众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一颗45克的中国心，在8岁男孩俊俊的胸腔里跳动了485天之后，终于等来了与他交接的共心。485天，这是全球儿童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双心辅助的最长记录。
4: 今天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脏移植手术后的俊俊顺利转入了普通病房，至此全球首例全磁悬浮儿童人工心脏双心辅助超长周期桥接心脏移植治疗案例是宣告成功。湖北台记者刘雅婷、罗宾、通讯员彭锦贤、聂文文、陈有为、赵炯报道。
6: 时间倒回2025年3月19号，来自山东的俊俊突发严重心源性休克，多脏器功能损伤，只能靠 ECMO 临时维持。但 ECMO 辅助短期可行，长期使用易引发感染、凝血紊乱等致命并发症。 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教授董念国。
7: 紧急地跟他做了一个 ECMO， 做了11天以后，各种并发症都来了。
6: 董念国教授介绍，俊俊是 O 型血，共心匹配概率更低，等待是唯一的路，但等待本身可能要命。我国每年约4万名心衰患儿入院，其中7%到10%急需心脏移植，而2024年全国儿童心脏移植仅148例。等待供体期间，儿童急性心衰死亡率高达48%。11天后，2025年的3月30号，董念国和夏家红教授团队为年仅7岁的俊俊植入了全球最小最轻、专为儿童设计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手术5小时，术后第二天恢复自主呼吸，5天后转入隔离康复病房。董念国：
8: 这个维心吧，给了孩子等待供心的窗口期。人工心相当于给疲惫的心脏一个代步工具，搭载着它跑，帮助它和其他心衰导致损伤的器官得到充分的休息，等到适配供心，再做心脏移植。
6: 这颗45克的微型泵，一跳就是485天。485天里，俊俊从 ICU 走到了家里，从卧床不起到居家休养。今年7月28号，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适配共心终于来了。当天，董念国教授团队逐层小心游离人工心，将包裹人工心的病心整体分离，每一步都是考验。患儿心脏与肺组织粘连严重，稍有不慎便会出血损伤。伴随成功移除衰败的心脏和人工心，珍贵的共心植入俊俊胸腔，体外循环155分钟后，共心重新跳动。10月15号，心脏移植术后的俊俊顺利转入普通病房。俊俊的爸爸杨先生说：“
9: 他一步一步的，就像过台阶一样，现在能够转到普通病房，我们非常欣慰，我们也非常非常高兴。”
6: 485天，从全球首个成功植入到全球首例超长周期桥接移植，这颗45克的中国心见证了中国儿科心衰救治从短期续命到长期护航的关键一跃，完成了从技术可行到临床可靠的实践。董念国：
8: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低龄患儿需要专属的人工心脏。这次超长时间的救助成功，证明了国产儿童人工心脏可以实现长期安全辅助，为全球中国期重症心衰儿童救治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患者的迫切需求就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科学课题，生命的艰难关口就是我们必须努力突破的技术关口。
3: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0: 我是黄石台记者彭晶。10月15号0点起，黄石长江公路大桥实施全段全时段封闭管控，所有社会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黄石长江公路大桥1992年7月12日开工建设，1995年12月16日正式通车，运行31年后，因重大结构安全隐患、技术状况等级被评定为5类桥梁，已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拆除现有桥墩后，将在原址新建一座主跨750米的大跨境斜拉桥，按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建设工期约5年。
11: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10月14号上午11时许，一架搭载100余名旅客的航班从实验武当山机场起飞，经2个多小时飞行，抵达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标志着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开启第3次临时对外开放。今年第9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武当太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在实验举办。为保障国内外嘉宾出行便利，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于8月19号同意武当山机场临时开放，期限为10月14号至12月14号，共62天。
12: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记者从咸宁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1至9月，咸宁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累计拉动消费16.37亿元。下一步，咸宁将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优化补贴兑付流程，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3: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位于宜昌点军区的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搭载全国产化核心电子架构的多款智能机器人依次练习衣柜整理、园区巡检、料箱搬运等技能。据介绍，实训中心按照1:1还原真实应用场景，结合不同岗位需求，调试机器人运行轨迹、识别能力与作业逻辑，实现实训合格即可上岗。目前，中心共有8大类机器人开展岗前训练，覆盖料箱搬运、纸箱分拣、工业质检、化工巡检、水质检测、风光电站巡检、商超服务等多元场景。经过实训调试的机器人已陆续落地投用。
14: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10月16号至18号，2026年京港澳沿线城市网球联谊赛咸宁站将在武汉东湖学院嘉鱼校区精彩开赛，集结香港、澳门、广东、湖南、江西、四川、湖北等沿线城市24支代表队250余名运动员，设置混合团体赛和一球制胜冠军赛两大项目。
1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10月14号，记者了解到，大别山红色老区2026中年篮球联赛在英山开赛，共有英山、麻城等6支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将持续到11月7号。
16: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3: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国家交通运输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内河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聚焦内河航运绿色转型，重点推动电动甲醇动力船舶规模化应用，部署11项重点任务。方案同时还设定阶段性目标，到2028年，新能源船舶保有量较2025年实现翻倍，加快完善长江干线加注、船舶充换电基础设施，到2030年基本建成完善产业生态，实现新能源船舶规模化推广。方案将助力长江黄金水道低碳升级，健全内河绿色航运产业链，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日前，湖北省政府印发《武汉都市圈“十五五”发展规划》，构建一河两轴四组团空间格局，重点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做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武汉都市圈“十五五”发展规划以武汉羊罗港为核心，联动黄石、鄂州、黄冈等港区，整合都市圈港口资源，完善干支航道网络，推进铁水联运发展，加快提升长江干线、汉江航道通行能力，拓展江海直达与晋阳航运线路，构建通江达海的内河水运体系，同步推进智慧港口、绿色航道建设，推动港口集群功能互补、错位发展，依托水运优势带动临港产业集聚，畅通都市圈物流大动脉，助力武汉都市圈打造长江中游高质量发展增长极。2026年国庆假期，湖北省水陆客运受阶段性阴雨天气影响，整体呈现前低后高、稳中有滞的运行态势，水陆旅游客运韧性持续彰显。假期期间，全省累计投入船舶运力1621艘次，安全有序运送旅客31.65万人次，日均客流4.52万人次。依托两坝一峡、武汉滨江游、长阳清江等国家级精品航线，叠加首批10条省级水陆旅游精品航线优势，形成层级清晰、特色鲜明的水运旅游航线体系。下一步，湖北将持续扩容优质水陆旅游航线资源，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水上文旅产品供给，助力全省文旅产业和水陆客运行业高质量发展。10月10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该项目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该项目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原有3号船闸，原址新建2线单级船闸，闸室长280米，宽40米， 可通行万吨级船舶。施工期间保持葛洲坝二号船闸正常通航，兼顾工程建设与航运畅通。项目建成后将破解葛洲坝过闸瓶颈，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通航能力，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基础，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10月3号，

0: 宜昌港秭归港区绿色智能船舶充换电站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节点突破。该站是长江干线绿色智能船舶充换电一体化项目重要站点，立足三峡库区，配套箱式电源，可实现电动船舶快速换电补能，破解内河电动船舶续航难题。该项目将完善长江中上游水运绿色补能网络，支撑万吨级纯电动船舶规模化运营，助力长江大保护，推动宜昌打造电化长江先导区，赋能长江黄金水道绿色低碳转型。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重阳节福利活动，八块八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呢是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只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本次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
0: 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我们将会带您一同来走进泰康金储会客厅。

0: 受全城期待的2026中国武汉汽车加文化节重磅定档。本次活动由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楚天交通广播、逐望新闻联合承办，将于10月17日、18日两天盛大开启，落地大武汉 C 位汉口江滩三阳广场，一边是江城绝美夜色，一边是全民汽车狂欢。现场不仅有潮流汽车盛宴，更有休闲露营、电竞赛车、 DJ 乐队、人气女团热舞等轮番上演，视听娱乐、休闲玩乐一站式拉满，高颜值达人、网红主播齐聚，全民互动潮玩不停，并现场送出总价值50000元的锦鲤大奖，还将发布2026中国武汉汽车消费口碑报告。汽车与潮流相融，文化与城市共生，10月17日至18日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我们盛邀全城车友一起赴一场属于大武汉的汽车加文化狂欢盛宴。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山。
8: 我是雅婷。
7: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晚高峰特别节目泰康荆楚会客厅。
8: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呢，是在2025年的7月发布《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保险行业全面进入适当性管理时代。那作为行业头部企业，泰康人寿是如何理解并且落地这一系统性的工程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的刘杰老师来聊聊这个话题。刘杰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的刘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直播间见面。
8: 那今天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相信刘杰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的熟悉啊。其实这个适当性管理对于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普通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们是比较陌生的，因为他们不是这个业内人士。您能不能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叫做适当性管理是什么意思？
9: 好的，主持人，说到适当性管理的话，可能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对它有一点点陌生啊。其实呢，它跟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是息息相关的。所谓适当性管理，就是要求我们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呢，必须要做到三件事：第一，了解产品；第二，了解客户；第三，做到一个精准匹配。具体来说呢，就是要根据产品的风险等级呀、收益特征、缴费期限等属性，结合客户的收入、家庭状况、年龄、风险承受能力等几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把合适的产品推给合适的人。说白了就是这一句话，把合适的产品推给合适的人。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平常买鞋呀，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能说为了卖出去就硬塞着穿着不合适的人。保险也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让一位50多岁临近退休的客户买一个10年期的个养产品，那明显是不合适的。那针对一些年轻人的话，刚工作的年轻人收入呢还不是太稳定，但是您如果给他推荐的保费过高的话，锁定的期限过长，那可能也会给这个客户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那如果销售人员为了业绩不顾客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的话，把高风险产品推给承受能力低的客户，结果会怎么样呢？那么客户买了会不满意，甚至亏了钱，然后呢对我们保险公司失去了相应的信任，公司也坏了口碑，那丢了信誉，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这个局面呢我们是都不乐意看到的。所以呢，监管部门推出了适当性管理的一个制度，其实就是想从根源上就是立好规矩，守住底线。对于销售端来说呢，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卖的产品呢就卖的合规，卖的放心。对于消费者来说，买的明白，买的放心，权益有了相应的一个保障。那么这里呢，我也想提醒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呢你以后去银行、去保险公司，特有一些 代理人和理财给你问一些相应的问题，大家也不要嫌麻烦。其实呢，比如问您的年龄啊、职业呀、收入状况、投资风险、投资经验这种，其实就想知道你了解您更多的信息，请大家就不要嫌麻烦，就是更不要敷衍的进行相应的回答。那其实这些问题呢，并不是说为难您，也不是走过场，其实是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给您进行相应的一个量体裁衣，切实在保护您自己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您提供的信息呢越真实越完整，那么我们的机构就会越为您匹配比较合适的相应的一个产品，主要是这样一个情况。
7: 好，谢谢刘老师的解读。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啊，这句话确实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啊。那接下来咱们再往深去聊一聊，就是这次出台的适当性管理新规具体都说了哪些内容，有哪些是跟咱们消费者切身利益相关的关键点，能不能请您帮听众朋友们梳理一下，画几个最值得关注的重点？
9: 好的，那我帮大家提炼三个关键词，请记住这三点新规的核心呢，就抓住了。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全流程都要管起来。金融机构呢，必须结合相应产品的属性、风险特征与客户的实际的一个需求和财务状况呢，进行相应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那么从客户的咨询、风险评估，还有产品推荐，然后到后面的一个签约投保、售后回访，然后每一步都需要在我们适当性管理范围之内，并不是说产品卖出去了就完事了，其实整个链条的服务呢，它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合规，另外它的流程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可回溯。第二点的话，就是需要覆盖性的范围，它要划得清，就是凡是可能导致本金损失的这样一个产品，都要进入适当性管理的范围之内。例如银行的理财呀、信托产品啊，像我们保险的投连险啊，这些每一个都不落。简单来说，只要您购买的产品存在亏损本金的可能，它就是在适当性管理的范围之内的。另外的第三点，它的边界明确，它就是不越界。像我们信贷类产品，就是不会亏损本金类的银行存款之外的话，它是明确排除在外的。监管它并不是说什么都管，而是它精准的聚焦在该管的那个范围之内，就是说它既不遗漏相应的风险点，但是也不会给我们正常的业务增添一下相应的负担。一句话概括，就是说他该管的话就管住，他不该管的话他坚决是不会添乱的。那这个办法的出台的话，它标志着其实我们那个保险行业适当性管理办法从过去的一个行业自律，现在就变成了上升到部门规章方面的一个限制，它其实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的。那以前呢，行业是自己要求自己，那现在是行业管起来，它的监管力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0: 其实我想我们任何一个监管部门出台一个政策的话，其实它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以及从行业发展的这个健康的一个角度来作为一个考量的。那监管部门这一次如此的强调适当性管理，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它这个背后的深意呢？
9: 我觉得这一次升级的话，它就是说不仅仅是监管的要求，它竟是一个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大家想一想，我们寿险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呢是一个长期的穿越经济周期的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它并不是说短期的，也不是说市场上的一些那个投资博弈嘛，它是一个长期的契约，它帮客户对冲生老病死这些人生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例如啊，我们一个客户，他买了一份养老保险，他可能二三十年之后才会用到这一笔钱。他像买了一份重疾险，他可能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一笔费用。但是呢，一旦用上了这笔钱，它就是一个救命钱哈。正是因为周期长，它的销售环节的话，它的省心性呢，我们必须就是前置，它不能等二三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追溯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到时候可能公司可能代理人他都换了好几波了，那我们到时候去找谁说理去呢，是吧？所以说适当性管理呢，它在销售环节呢，它要完成提前要完成它三重的匹配。像我们产品与风险、产品等级与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话，要提前进行相应的一个匹配，产品的复杂程度和销售人员的一个专业程度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匹配，产品的缴费结构和客户的财务支付能力也要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匹配。说白了，就是说用制度化的一个方式，把以客户为中心， 从一句口号就直接变成了一条铁律，让合适的产品通过合适的销售人员精准的送到合适的客户的手里。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制度化，我们还有从三个维度进行相应的一个限制。例如第一个，像产品维度的话，我们将产品分为一到五个等级，另外它的产品的更新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和动态管控，它都要相应的跟得上。从客户的维度化，我们从系统化收集到客户的一个信息，评估它的风险承受能力，另外对我们高龄客户还有那个认知能力有限的客户的话，我们会进行有相应的一个保护机制。从行为，从我们销售人员的行为的这个维度上面的话，我们是全流程的禁止销售错配的，然后禁止违规销售、销售误导。销售人员的资质要求的话，我们也正是全流程进行相应的一个管控。另外还有针对我们互联网渠道的话，必须嵌入适当性核查的一个环节。那么这套组合拳下来的话，销售风险呢得到有效的一个防范，那么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我们相应的市场秩序呢都会得到相应的确实的一个保障。有时候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同事说，如果哈我们适当性管理做得好的话，其实是在帮我们自己。那个客户将产品买对了，满意了，我们的继续率上去了，投诉率下降了，转介绍另外就来了，这就是真正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0: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就是强调这个适当性，我觉得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约束，就不仅仅是说我们的保险销售人员，其实对于我们作为一个购买保险的一个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是强迫我们得知道我们适配什么样的产品，
9: 对对对，
10: 而不是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他就会两眼一蒙，就说哎，我要买一个保险，就是我不会去了解这个保险是否跟我相匹配，对吧？
9: 对，
10: 那现在我们监管部门能够把这个提到这么高的一个维度，就证明它非常重要，你得去了解它，你才能够买对产品。
9: 是的，是的，是的。
7: 嗯嗯，那另外刚才我其实也注意到啊，咱们泰康提出了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这个高质量发展路径跟适当性管理有什么关系吗？
9: 这个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其实适当性管理的话，它是围绕我们市场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推进基层管理

0: 重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你像市场化，就是围绕客户的一个需求驱动新寿险的实践和队伍的一个转型。过去的话是公司有什么就卖什么，但是现在是客户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就给客户匹配什么。这个转变其实说起来比较简单啊，但是在我们做起来其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一点，针对专业化，我们是通过体系化的话支撑适当性的一个落地，并不是说靠某个人的经验啊，不是靠某个人的经验和感觉，这个客户适合什么，而我们是靠系统、靠工具、靠我们的培训和相应的一个考核，一系列的一整套的能力来匹配，来适配这个代理人和这个客户之间的相匹配的一个程度。另外的话就是规范化，我们通过合规风控的一个体系啊，守住底线。我们一直坚持啊，红线在哪里我们的底线就在哪里，就是让我们销售的产品和我们的销售行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外我们坚信啊，保险公司它最大的长期主义就是永远不赚损害客户利益的钱，最好的风险管理就是从源头，从销售源头就让客户和产品实现相应的适当性匹配，这三者的话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最终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的话，其实就变成我们所有代理人的一个行为的自觉。你看市场性市场化呢解决了想不想的问题，那专业化解决了能不能的问题，规范化解决了敢不敢的问题，那么这三个都到位了，我们适当性管理才相当于真正落地了。
1: 好的，那具体到产品，就是跟这个客户怎么来匹配，我相信我们泰康应该也是建立了比较全面的一个分级的一个体系吧。
0: 是的，我们其实建立了一个三端分级的体系。从产品端、客户端还有代理人端，我们都有相应的分级体系，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的。
0: 产品端的话就是像按照产品的复杂程度啊、保费的水平啊、保费的保单的利益风险等级呢来分级。像我们 P1 等级是最简单的，比如普通的意外险啊，我们 P5 等级是最复杂的，就是像投连险既有保障功能还有投资账户的功能。像我们卖的 P4 等级，像分红险和寿险险也是我们现在中高风险等级的，就是每个等级产品都有相应的啊，分级为一到五级，那必须匹配风险能力承受它相匹配的客户才可以购买。那我们在客户端的话，我们通过适当性问卷强制将客户也进行相应的一个分级分类，也是分为一到五级。如果客户的评估结果它不相匹配的话，我们系统会直接进行相应的一个阻断投保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还会给客户发风险预警函啊，风险预警函。举个例子啊，如果是说我们一个客户，他的风险等级承受能力啊匹配为 R2， 但是呢我们的想买产品一个 P4 等级，像风险等级更高一类的产品的话，系统就会发一个弹窗提示，客户他必须要签字确认之后，确认这个风险相应的风险等级之后才能够继续投保的这样一个操作。那我们销售人员端的话，我们也进行那个相应的分级分类的一个考试。我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需要经过学习考试完了之后，才能够对应销售的，对应销售相应的销售资质啊。每一个产品都清清楚楚，所有的产品在销售之前，你如果它没有完成的话，它直接就阻断，它会提示你没有完成相应的学习和考试。所以说我们如果代理人想卖更复杂的产品的话，想卖更高档一类的产品的话，我们都需要先经过相应的学习考试，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从源头上防止了没有资质的销售代理人跨产品去销售更高等级风险的一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核心就是一条，就是通过系统的一个硬控制，就是我们人啊可能会疏忽，就可能给客户推荐了不合适的产品，但是你从系统弹窗，它系统直接控制了你，就是有些最大限度的它就能够减少人为限制的一个偏差，就是确保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客户，从源头上就减少这种销售误导和相应的一个纠纷。
2: 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啊，除了这个系统啊，或者说一些规章制度的规定之外，销售人员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适当性管理落地的最后一关了，对吧？
0: 嗯，是的。
2: 那咱们泰康怎么去管好这支队伍呢？
0: 嗯，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哈。再好的制度的话都是需要靠人来落地进行相应的执行的。我们对代理人的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说吧。第一个是我们代理人的销售资质的管理的一个方面。我们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销售能力资质的一个分级管理的一个体系，以专业知识啊、销售能力啊、诚信水平、销售品质主要为标准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划分。跟产品的等级相衔接，区分资质进行相应的差别授权哈。然后我们在代理人的培养方面的话，我们打造了健康财富规划师 HWP 这一个行业标杆，专门服务中高净值人群，进行全生命周期、全财富周期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服务。像我们 HWP 的话，它并不是说传统的保险销售，我们的代理人他懂健康管理，他懂还懂养老规划，还懂财富管理，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角色。然后在我们销售行为底线方面呢，我们公司推出了泰七条，这七条红线底线就是明确了不可触犯的红行为底线。我们树立了诚信标杆，具体哪七条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说了。总之说，我们碰到了这七条，我们都是会严肃处理，就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总结来说，我们对我们销售人员的要求就是一句话，我们要求他能力强、品行好，才能够卖对相应的一个产品。光有能力不行，也要有底线。那光有底线也不行，还得有本事，这两样都得需要过硬。
1: 好的，其实说到我们刚才在提到不同的这个群体的这个消费者当中，我觉得老年群体我们要特别的提出来，因为老年消费群体他们是比较特殊的，他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呀，他不是那么的这个全面，或者是说对于一些新的一些操作系统他也不是那么的熟练。那么我们泰康现在在面对老年消费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呢？
0: 有的。我们老年消费者呢，确实我们重点的一个保护对象，就是坦率来说，我们老年消费者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群体。那有的是被误导了呀，有的是可能自己不太清楚这个买的是个什么产品，有的是我们家里人其实不知情哈。然后针对这些痛点的话呢，我们也针对了，也做了一些几方面的努力啊。首先，我们销售人员在向老年客户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一律是需要用简单明了的一个通俗易懂的语言去给客户进行相应的一个介绍的，让确保客户能真正听懂这个产品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产品，它的收益风险呢，它的产品特点啊，它的潜在的风险点是在哪里，就是要明明白白的跟客户讲清楚的。另外的话，如果您跟客户说说什么现金价值啊、犹豫期呀、说免责呀，他可能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可能就糊涂了啊，就不太清楚了。所以呢，我们要求我们销售人员呢直接用大白话给客户要讲解的清楚和明白哈，讲透彻。其次的话，我们的高龄客户的话，在投保我们新契约的时候，我们系统是强制进行人工核保的一个环节的，我们甚至还有面访的一个环节，我们会全面的了解老年客户的一个投保动机，了解老年客户对产品的一个认知和家里知情的一些情况，甚至销售合规的一个流程情况。另外还会了解客户的退休收入，他与他的资产呐、和他的保险经历，他是否有缴费压力呀、是否会对他的生活会有一些影响啊，我们都会了解。就是比如一个70岁的客户啊，我们如果给他买一个10万年交，或者给他买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产品，那可能会这个可能就要问呐、这是不是您的养老钱啊，这笔保险会不会影响到你之后的一个养老生活品质啊，我们会问这一些品质，问一些这个问题，甚至还会问他的家里人知不知情啊，例如这些我们都会在我们面访的过程中可以跟客户进行相应的一个询问，这些我们都要核实的。另外的话，我们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啊，我们会向老龄客户多次的进行一个风险进行一个 提示，就确保客户在充分知情的一个情况下购买了这相应的一个产品，而不是说稀里糊涂的，哎，我大概就是好像买了个这么个产品啊，就稀里糊涂的签了字。我们是要多次提醒客户啊，提醒客户要让客户充分明确的知道他买了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产品。另外的话，我们呢还建立了一个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通道，像适当性问卷填写啊，我们有专门的风险提示，有专门的大字版适老化的一个设置。就是别看说这个细节可能有点小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群体来说，它体验感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实实在在的是对我们老年群体的一个关怀。
2: 对，确实非常的人性化，而且体现出了这种专业的精神，还有对老年人的特殊的关照啊。咱们泰康有一个新寿险战略啊，它就是强调支付加服务加投资这三端协同。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模式怎么去赋能适当性管理呢？
0: 这个是我们泰康新寿险战略的核心哈，也是让适当性的内涵其实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精准。像我们传统的保险只做支付一端，客户交保费的话，除了是保险公司赔钱，但是呢，在泰康新寿险，它是把支付、服务和投资三端打通了的，就是客户买了保险，他不仅得到了相应的一个风险的保障，另外呢，他还享受了一个健康的服务、养老服务，同时呢，保费进入相应的投资端进行做一个长期稳健的一个配置。那以我们的健康险为例，我们把保险产品与健康服务相应的深度结合，我们推出了绿通服务和我们的健康有约。就是绿通服务前者的话，它面向了大众消费者，后者的话，它匹配了是相应的一个服务和相应的一个管理，有效的匹配了不一样的客群。客户他买的并不是一张保单，他还买了一整套的健康解决方案。在客户端的话，我们持续了搭建了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客户经营和服务的一个体系，它建立了一纵一横的六大思想服务完整的一个体系。我们向上覆盖了不同的客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另外的话还贯穿了客户不同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性的一个需要。像我们产品加服务这一块啊，像适当性，它不仅仅停留在风险匹配的这个方面。例如哈，您给一个年轻人匹配我们的高端的养老社区的话，他可能暂时其实也用不上，他只可能家里人用得上啊。但是给一个老年人的话，他匹配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健康管理，他可能也不太感兴趣。
1: 是。
0: 那我们的服务的话，它也同样讲究适当性，所以我们只有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都匹配到了，我们的客户体验才是真正的比较完整的，比较满意的。
1: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刘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啊，通过今天的这个访谈呢，大家对于这个适当性管理是有了更清晰、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那今年呢，也正值泰康30周年，这三十而立，泰康是再次出发。我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每一句承诺也都将会如约的践行，每一次服务也都会贴心到位。非常的感谢刘杰老师。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再次的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补充，以及来对所有的听友们做一些提醒的？
0: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适当性管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一副保障的一个屏障。其实我们自己的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到，其实我们对保险也有相应的，要有相应的一个意识，自己要知道自己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建议我们消费者的话，第一要主动了解自身的一个需求，我们是想要一个保障型的产品呢，还是需要一个理财型产品呢，还是我要追求高投资啊，就是这种高风险啊，就是要评估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对一个保费的一个承受的一个能力，我们每年能拿出多少钱交保费呀，我们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生活啊，万一亏损了能不能接受啊，我们这个那个保费交费时间长，我现在能不能承受，然后他 短期内不能回本，你可不可以接受啊？我们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实际的需求，你不能说别人说这个产品好你就跟风买，这样是不合适的哈。所以说就提前要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第二个的话，我们建议消费者要认真对待一个我们的风险评估的一个问卷，就是要如实填写，这是保险公司推荐产品最合适的一个依据哈。有的人可能他嫌麻烦哈，就是随便填了，然后最后买的这个产品它并不太适合自己，然后吃亏的还是自己。那么第三点是仔细阅读我们的一个条款，就是特别是保险责任免责条款，还有相应的一个退保损失这一类的条款哈，这些关键内容就是要一定要逐字逐句的就是看清楚，有任何。

0: 问题的话，要及时问我们的销售人员，就是不要怕麻烦哈，就因为我们这种口头说的都不算数的，要实际的进入合同、进入条款，这些才是真正的，就是对大家是最有保障的啊，白纸黑字才算数的哈。
1: 好的，非常的感谢刘杰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相信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呢会继续以最严格的这个合规标准来当好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制度落实的执行人。
2: 再次感谢刘老师，泰康清楚会客厅，让金融知识伴您一路畅行晚高峰，我们下期再会。
1: 今天的新晚高峰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2: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做，别给别人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

0: 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

0: 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 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3: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4: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

0: 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氏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 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
2: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3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 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 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 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2: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1: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4: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6: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7: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9: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我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五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

0: 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 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

0: 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2: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4: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4: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6: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查进驻，2个例行督查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查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抢晴抢食收秋粮，襄阳压茶推进种好田，宜昌当阳中稻收获进度超90%。当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秋收进入高峰期。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今天的三秋农机作业成本比去年有所增加。如何帮助粮农保本增效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聚焦秋收农机油费上涨，种粮成本还稳吗？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去荆门看看那里是如何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走出一条产业兴旺、集体增效、百姓富足。

0: 重应重尽重。来听襄阳台记者吴炳汉、杨霞的报道。
1: 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明正村水稻种植基地，全自动水稻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跑出了秋收加速度。襄阳宜城市小河镇种植大户唐明涛：
2: 今年的产量呢，目前看到还可以，基本上都是1500斤。
1: 秋收提速的同时，秋种同步铺开。在襄阳宜城市龙头街道太平村，油菜机械化直播也同步进行，一次性完成起垄、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多道工序。目前宜城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达60%，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0%。襄阳宜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张薇薇：
3: 今年我们持续开展油菜双密双高多抗技术，以更加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赋能粮油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秋冬闲田变成增收田。
1: 襄阳宜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徐军：
4: 全市水稻种植面积约55万亩，预计10月15日可完成水稻秋收工作。在秋收的同时，我们开展秋播工作，油菜计划种植面积25万亩，目前已播种面积约2万亩。
1: 想抓有利气象条件，全面打响玉米秋收扫尾攻坚战。在襄阳古城县冷集镇连片玉米种植基地，多台联合收割机集中连片作业，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襄阳古城县天吉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网：
5: 前一段时间淋雨不能收割，这两天趁天好抓紧时间收抢收，现在全程机器收割，11分钟就能完成一亩地，比人工快得多，粮食损耗也小，秸秆直接还田，环保又能肥地。
1: 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提升秋收效率，秸秆粉碎还田模式更实现了农业绿色循环发展，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为后续秋耕秋播创造良好土地条件。襄阳古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王震：
6: 全县玉米种植面积13.18万亩，目前已进入收尾攻坚期，我们紧盯剩余地块，动态调度冷静力量，持续做好机收减损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0: 金秋十月，宜昌当阳市5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各地正抢抓秋收黄金期，依托绿色种植新技术、智慧储粮设备，全力守护群众的米袋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唐山的报道。
7: 在当阳市庙前镇明天米业江汉大米核心种植基地，金黄的水稻长势喜人，颗粒饱满，正式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基地依托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覆膜插秧绿色种植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提质、减量、增效。当阳市明天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陈斌：
8: 预估每亩地在1200斤左右，通过这个覆膜插秧呢，提高我们的产量，预计每亩地可以增产10%到20%，这样综合算下来的话，一亩地可以增收100元以上。
7: 据了解，水稻覆膜插秧是当阳市推广的机械化绿色种植新模式，即覆膜、压膜、打孔、插秧于一体，节水除草，降本成效显著，单个生长周期每亩可节约成本约100元。覆膜插秧使用的地膜无需人工捡拾回收，可以自然降解，实现绿色高效种植。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农业板块负责人孙鹏：
9: 目前我们公司推广的技术是在这个当阳的王店镇、何荣镇，还有就是那个庙前镇。
7: 田间丰产增收，粮库储粮互安。在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满载新稻谷的农用车排队进出，车辆登记、人工牵样、化验检测、过磅称重、卸粮入库，环环紧扣，新粮源源不断归仓入库。该粮库启用智能化烘干中心，24小时不间断作业，高效保障尸谷快速烘干、安全入库，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工作人员韩子阳：
10: 我们建有批次处理能力500吨的智能烘干中心，现24小时开展稻谷烘干作业，智能烘干设备可根据稻谷含水率自动调节温度、风速和烘干时长，有效保障稻谷品质，让尸谷快速转化为干谷入库，解决稻谷收割后遇阴雨天气 和种粮大户集中收割无法晾晒，

0: 导致粮食霉变损耗的难题，减少粮食损失，保障种粮收益。
1: 据统计，今年当阳市中稻种植面积达52万亩，预计总产量29.1万吨。截止目前，当阳市已收获中稻48.55万亩，收获进度达93.4%。通过持续推广优质稻品种，普及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升级全程机械化作业模式，当阳市中稻单产品质实现双提升。
2: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全国秋粮主产区鸡声隆隆，而这机器响动的背后都是机油的加码。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综合考虑玉米、水稻机收和黄淮海冬小麦耕种、东北秋整地等各个作业环节，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比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在各个地区是否均衡，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4: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5: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
6: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4: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5: 袁鹏：
6: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机手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6: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4: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5: 袁鹏：
6: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3: 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会上涨，又是否会传导到种粮农户身上？各部门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控制成本，来稳定粮价呢？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4: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 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5: 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
7: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4: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5: 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
8: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它的时间，它不用来回跑着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4: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9: 受国际油价的资源的影响，目前的话，整个公司啊，资源的话，目前还是比较吃紧。但是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4: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5: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
6: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母菌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4: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曾经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利用率低、集体经济薄弱，但如今四季产业兴旺，闲置资产盘活，群众增收有路。近年来，京山市杨集镇新场村精准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深耕全季特色种养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集体增效、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来听经文台记者骆一山、李凯的报道。
10: 早上7点，在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的葡萄园内，采摘工人们已忙碌起来。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村民陈国兴：
11: 以前呢，我们只有农忙的时候回来，平时都在外面打工。现在村里一年四季呢，都有收菜呀、瓜果种植，我们在这里做事，挣得也不比外面少，还能兼顾一下家里的事。
10: 新场村紧邻杨集镇集镇，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但长期以来受传统发展模式制约，产业短板较为突出。2020年，村里投入18万元建成8亩草莓采摘园，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便利的区位条件，迅速打开市场，打响口碑。 此后，新场村持续丰富种植品类，完善基础设施，逐步构建起春有草莓、夏有西瓜豇豆、秋有葡萄、冬有果冻橙的全季采摘产业格局。2025年，村集体采摘园实现收入约15万元，带动村内3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彭彦军：
12: 我们村采摘园逐步形成规模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闲置资产。经村两委研判，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我们决定把废弃的老村委会改造成标准化冷库，把闲置资产真正用活用好。
10: 同时，村里主动对接市场资源，与武汉派旺食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将改造后的冷库及配套场地整体租赁给企业，打造标准化休闲食品加工车间。车间重点吸纳本村及周边留守妇女，大龄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日均务工人员可达80至90人。金山市杨集镇新场村加工车间务工村民桂英：
13: 以前为了挣钱只能往外线跑，现在好，车间就在我们本村啦、啊。上班离家也蛮近啦、啊。我以前还可以搞个30筐吧，一个月下来还可以搞个3-4千块钱吧。
10: 立足成熟的采摘加工产业基础，村里积极引导周边农户配套发展辣椒、大蒜等订单种植产业，让村民既能就近务工赚钱，又能通过土地种植获得收益。金山市财政局驻新场村工作队队员郝华：
14: 新场村把闲置资产盘活成增收载体，把小采摘园做成全季产业，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富民路径。我们市财政局派驻新场工作队也技术经手岗位，联合村两委持续推动村集体发展，促进群众增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盘活闲置资源，激活振兴动能，新场村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精准施策，推动传统零散农业向规模化、全季化、产业化特色农业转型，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金山市杨集镇党委书记李喜安：
15: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推广新场村的党建加产业的融合发展经验，用好用活泰康金山农场的金字招牌，支持各村在做精一村一品、做深农旅融合和做好闲置资源盘活等方面加力，努力让更多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努力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眼下，十堰丹江口市浪河镇的香菇迎来丰收季，当地年产香菇均磅20万袋，年产值120多万元，实现了产业增效、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16: 米勒家庭农场2019年落户丹江口市浪河镇戴湾村，经过多年深耕发展，农场运营体系日臻完善。目前，农场年投放菌棒20万袋，年产值可达120余万元。米勒家庭农场香菇种植基地负责人赵云：
17: 我们用的是湖北石斛，这个香菇呢，不冰丹、入喉且易化，而且我们生产的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农药、添加剂及激素，生产出来的香菇，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是绝佳。
16: 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基地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常年吸纳20余名戴湾村及周边村民务工，工作以香菇采摘、菌棒制作、分拣入库等轻体力活为主，务工群众人均年收入可达10000余元，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丹江口市浪河镇戴湾村村民侯兴桃：
18: 香菇大棚建在我们这里，对我们这当地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方便，既在屋里照顾了老人，照顾了孙子，并且还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一年下来也能挣个1万8块钱，这对我们当地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重点介绍了轻松固力健啊。作为一个老听众，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款产品应该说非常熟悉了啊。尤其是我们很多老用户啊，经过自己亲身的服用，轻松固力健能够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特别是提高骨密度，既能够补软骨，又能够强硬骨，对我们各类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效果非常确切。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也跟大家重点介绍了脊柱相关的一些病变，特别是涉及到颈椎、腰椎这两个关节，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今天呢，我再次强调下啊，颈椎的这种退行性改变呢、啊，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是非常严重，而且是非常广泛的。那么一说到颈椎病，我们自然会想到长期的低头啊，长期的挑担子，长期的比方说躺在床上或者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啊，那么引起的什么脖子僵硬啊，或者是脖子扭动有嘎嘎的这种弹响声啊，或者有的人说我肩膀、手、胳膊整个的都麻都胀，甚至还有的人会想到恶心呕吐，其实这都是我们最常见的颈椎病所引起的各种病症。那么这里我就要特别强调什么呢？最近呢，我看到这么一个数据的统计啊，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要引起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的关注。这个数据里面就特别强调了啊，就是100个人当中，这100个什么人呢？比方说啊，100个中风的患者当中，90%以上都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那么100个脑瘫的患者当中，63%的都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那么100个高位截瘫的患者当中，85%都是由颈椎病所导致的。另外呢，就是100个心肌梗死的患者当中，70%的都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另外，你像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100个高血压的患者当中，有60%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还有一个就是脑血栓啊，100个脑血栓的患者当中，有80%是由颈椎病所导致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猝死啊，就是突然的摔倒了，死亡了。100个这样的患者当中啊，有95%以上都是由颈椎病所导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颈椎病的危害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啊，把它列为影响人类健康10大疾病之首。你像刚才我说的这些病，中风啊、脑瘫呐、截瘫呐、猝死啦、心肌梗塞呀，甚至高血压、脑血栓这些病，任何一个病拿出来了都是要命的。所以我今天就再次强调一下啊，大家人到中年老年一定要重视对于颈椎的保养。那么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刚才我说了，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可以说对我们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对我们长期劳伤所引起的颈椎的病变有非常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而且还要坚持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那我们目前的中秋国庆双节啊，延长的活动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现在选择轻松固力健，享受到的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赠送优惠，而且活动延长到月底啊！希望还没有享受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的朋友。
7: 哎，你好，唐吉兰。
6: 哎，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去和你电报啊，上一次买了一大盒，我吃了一点，老伴也吃了一点，吃的觉得还可以。
6: 那用的时间不长，
7: 不长不长，一个疗程
6: 是
7: 两个人吃，
6: 两个人吃，个把月左右。
7: 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精神比原来要好一些。
6: 哦，精神好一些。
7: 在我那个皮下长一个小嘴子，我到市医院皮肤科看了，看了还没搞好，我又吃了个合理电包啊，它怎么好了没了？
6: 腋窝下面有一个像个小包。
7: 哎，对对对，摸上去还有点痛啊。
6: 是在皮肤里面吗？
7: 哎，皮肤里面
6: 大概有多大呢？像黄豆大还是绿豆大还是蚕豆大？
7: 有蚕豆那么大吧。
6: 有，那有点大了啊。
7: 医生都说你看啦，要以后不好再来找我啊。他也有点担心我，我吃了以后又他没了，我就觉得他起码来说对体内那个排毒啊还是有一定作用，是吧？
6: 对对对，您这个感受很深，因为这个腋窝下面长个东西啊要特别当心，因为这个地方的淋巴组织比较多。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因为他有时候免疫力低啊，自我的排毒能力比较差，容易导致毒素堆积，那就比较麻烦。
7: 嗯，
6: 那也就是这么个把月左右啊。
7: 哎，有个把多月，我就觉得很好了。在我屋里，老爸他不是说颈椎三四节那个问题，他的腿走不动，到医院去看呢，在吃那个美豆巴和那个还有一种那个白色子的小药，反正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看药的那个说明书啊，副作用还是很大的。
6: 那肯定作用中枢神经的药，那副作用都大，知道吧？
7: 我就觉得有必要配合那个合理电包啊。我准备再订两大盒吧。
6: 十瓶两个副称，可以把它结合起来。因为从这个活力资源宝来说的话呢，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成分属于中枢抑制性的成分，那还真是很对路的
7: 啊，
6: 营养或者是提高脑神经细胞的功能，这样他腿脚啊走路就更稳当了。所以活力资源宝我们也反复强调了，叫益智慧抗痴呆，就是提高脑神经的能量。你像人参多糖，还有蛹虫草里面提取的虫草酸、虫草素等等，这些活性成分都能够有强大的提高脑神经细胞活性的能力。
7: 我坚信你的合理电包啊。
6: 祝贺您啊。
7: 好好好好，那就麻烦你唐主任。
6: 您贵姓哪婆婆？
7: 我姓罗啊，太阳的。
6: 好，那就直接跟专营店联系。
7: 啊，好好
6: 好
7: 好，
6: 再见啊。
7: 好好好，再见再见。
6: 喂，你好，老林江。
8: 哎，唐主任你好啊。
6: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您。
8: 啊，我把我去的你们的这个产品的情况向你反映一下啊，我打电话打不进去。
6: 好了好了，今天打进来，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8: 我是一些多病这个老人，我是中强，是姓刘，就有82岁。
6: 哦，82岁啊。
8: 哎，从头上这有脑梗塞，有小脑萎缩，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冠心病，有支气管哮喘。
6: 哎呦。
8: 有这个胃炎、肠炎，有腰椎、颈椎痛痛，到脚都是的。
6: 您这说的。
8: 哎呀，以前没喝这个产品呐，就一年住两次、三次住院。
6: 哦，
8: 我这活到你们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元黄金呐、青石菇的碱呐，都用到的，都有好转。血压平稳的，也人腿的抽筋也不抽的，人脑壳都小脑萎缩啊，又是这个到跟上呀，头昏头疼呐，现在那个症状没得了。
6: 哦，头不昏头不疼了。
8: 我这个3年的这个你们这个产品呐，我没感冒。
6: 哦，您用了有3年呐，是吧？
8: 啊。
6: 3年就用了，到现在就没感冒过了。
8: 哎，没感冒，一次都没感冒。
6: 太好了。
8: 哎，谢谢你们的这个好产品呢、高科技大品牌呀、
6: 高科技大品牌。所以您相信，您才能够选择，而且您用了确实解决问题，您才能够坚持。
8: 对，它没得好处，我肯定我不得坚持的了。
6: 对对对对对对。
8: 我以前折了很多弯路，有这样的仪器，那样的仪器啊，又是哎呀好药呀，又其他没得效，没得效。
6: 那也是。
8: 我听了你的讲座，讲的非常透彻。 讲的实在。
6: 嗯，
8: 我每天都是三次都在听。
6: 哦，每天我们节目都在听，
8: 你的津津有味。
6: 可以可以，所以大家呢一定呢要多鉴别一下，因为现在产品太多了，健康方法太多了。就像您自己刚才说的，每年到医院去您都要住个两三次院，您说那花多少钱呢？
8: 是的呀。
6: 那您那个刚才还说了，原来还有什么支气管炎呐、冠心病是吧？
8: 对，支气管哮喘。
6: 哮喘，哎呦。
8: 哎，高血压。
6: 现在这些方面怎么样呢？
8: 这些都改善多大了？
6: 嗯，
8: 好多的了。
6: 好多了。
8: 嗯。
6: 平时走路啊，或者是做点事啊，感觉怎么样呢？
8: 哎呀，搁前后以前住精神病院就要熄火，就要战斗，战斗喘呼。
6: 哎呦，那您这真是。
8: 眼睛里那营养都差都喘不回去，哎，就那么导演。
6: 那您这原来那就是出不了门，出了门也回不了家了，是不是？
8: 哎呀，反正待着，走两步，坐两下。
6: 啊，因为您确实病太多了。
8: 病太多的太大了。
6: 对，您看，首先来讲大病啊，心脑血管疾病，您这个脑梗、脑萎缩，这是相当于您中过风啊，而且您本身又是支气管炎、哮喘，这个病本身在医院您都治不好的病，再加上您又有高血压、冠心病，您冠心病一发，您心脏又受不了。所以您这都是随时，我说个严重的话，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呐、
8: 啊。
6: 难怪您，难怪您刚才说原来每年都要住两三次院，您这么严重。
8: 对呀。
6: 现在就说血压都正常了，心脏也平稳了。
8: 以前就慌啊，心里一个慌啊，
6: 嗯，
8: 冒冷汗呐，浑身无力啊，软呐。
6: 您看，您看，您这说的就是典型的冠心病。
8: 啊，现在是冠心病呢。
6: 哎，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冠心病的患者大家都是这个感受，心一慌，浑身冒冷汗，然后呢浑身都没劲了。
8: 对对对，
6: 走也走不动，甚至呼吸都困难了。
8: 困难困难、
6: 现在都没问题了啊。
8: 改善多的，
6: 就是原来那个胃肠肠胃也不好。
8: 有炎症。
6: 哦，那是怎么了？是大便不好？
8: 大便不成形，胃疼，胃胀气。
6: 哦，那整个的消化也不好啊。
8: 消化也不好啊。现在跟前好多的，现在会吃的，长得饿的，
6: 就能吃到饿，想吃了。大便都正常了吗？
8: 大便正常的。
6: 那好了，回忆
8: 的很，感谢唐主任呐。
6: 其实啊，我觉得从您来讲啊，说实在的，就说个玩笑话，您原来到医院去，您也只是说可能当时心脏病发得蛮狠，那必须要住院。
8: 对，这浑身发抖。
6: 哎，您那太狠了。但是您真正又要去治疗的话，又不知道怎么治，因为您的问题太多了。
8: 太多了，不好这么下的药的。
6: 哎，您要吃药，您可能一把药都不够啊。
8: 哎呀，太多的病态的。
6: 是啊，
8: 太多了。
6: 但是呢，您看，通过咱们原黄金加上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这样一个组合，您看您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解决了，人就轻松了嘛。啊，
8: 对对对，
6: 可以可以。谢谢您的分享啊，老人家。
8: 啊，好好好好，感谢、
6: 您是中祥哪里啊？
8: 我中祥长潭呢。
6: 好的，我们这里强调一下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不正在举行中秋国庆延长的优惠活动吗？然后呢，我们18号有专家到你们中祥，到时候欢迎您，要是有时间方便的话，可以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8: 好好好，谢谢谢谢。
6: 行，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8: 好好好，感谢了。
6: 好，再见了啊。
8: 啊，再见再见。
5: 请中祥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多重活动，重重惊喜。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您好，老人家。
9: 唐医生，你好。
6: 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欢迎您啊！
9: 我把我的没有去药的，我现在听呢。起来的药的，我来现在听一下。
6: 好好好，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9: 我也原来没有吃这个药，它就是筋膜曲张蛮狠，但是是这个肩周炎呢，这蛮狠。这到这两天你没有吃这个药的话，到这几天就要把帽子戴着啊，要把警方都围着。
6: 哎呦！
9: 现在吃这个药呢，它是没得情况的，没得这个情况。
6: 哦，那就说，那这原来老是怕风。
9: 不，他是警方的疼的。
6: 哦，那您这难受啊。
9: 我虽然说我吃了这个药了，从吃了这个走了，就从来不像这样情况了，像这两天才一好。这个筋膜曲张啊，有轻的，有好转。
6: 是那个腿上的血管爆起来的吗？
9: 对对对了对了，
6: 筋膜曲张。
9: 对，筋膜曲张。再一个呢，我是到这两天了，就是感冒了，从来吃了开始吃着就没有感冒了。
6: 您看多好啊，免疫力也提高了。
9: 免疫力提高了，我 我这都是财源子啊，我这还弄啊，这搞得蛮大的劲了。
6: 您看，身体好了，人才有精神，才有劲。
9: 我说呀，第一个是这个腿子，原来没，他这要搞搞板凳的，要做高板凳，做高板凳你还要搞两个手撑着爬起来。
6: 哦，
9: 那现在没得那个事了。
6: 那就是腿有劲了，关节也灵活了。
9: 那个都是灵活了，要感谢呢。
6: 您老多大年纪了？
9: 我两个老板同年了，八十几了。
6: 哟，那您这。那您这听不、啊、您这听不出来啊，您这婆婆说话的声音真是很精神很好，哈哈，听不出来。
9: 妈，谁那个说我呢？我哪些像八十几的人了
6: 呀？是啊，您这我们是没看到您，但是我听声音也听得出来您这多精神呐、
9: 啊。我们的这村子的是啊，在我在他说的手里的精神好些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能相信呢。我骑着么样子，他说你个腿子啊，妈，我说原来我老爱疼的，我跟那个他们呢。看着做的加上，我说这个腿子啊，像老爷做的，把这两个手才是撑起来
6: 啊，
9: 简直的该死，我这样子老不能行，要买个东西，我现在忙好了。
6: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健康产品在您身上发挥的功效。您这说了半天，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9: 这个轻松固力健的活力滋润宝，
6: 两个都在用啊。
9: 是按照这个他们呢，按照你骑的那个东西来的骑。
6: 可以可以可以，轻松固力健呢，对您的关节，尤其您膝盖呀、腰椎呀、颈椎啦、肩周啊，都有好处。
9: 我说心里话，这个腰啊，像原来没有骑着轻松固力健的样子的话，到这天的这个搞好财运之后，腰撑都撑不起来。
6: 哎
9: 呦，那现在我撑不
6: 起来。哦，就是原来勾了腰以后直不起来了。
9: 那撑不起来，
6: 撑不起来啊！
9: 这个现在多好啊！我到这个村子里说我的年纪大些，都说说我的精神好些。
6: 你看所以还是咱们说个实话啊，人肯定都会老，但是我们要还是要相信科学，还是要学会健康的保养。您这个不保养，人就像个机器一样，您适当的保养一下，这个机器才能够运转的长久啊。
9: 对，
6: 您那刚才说您那个静脉曲张啊，我再多问一下，原来是个什么样子啊？
9: 原来是骨的合适人，像蚯蚓，
6: 像蚯蚓。
9: 现在骑着上走平和了。
6: 哦，就是那个血管慢慢的消了一些了。原来有没有腿胀啊、皮肤痒啊，有没有这些症状呢？
9: 有，现在皮肤像原来还有点脏，有点死抠。
6: 哦，
9: 但是从起了这个产品了，它就没得事了。
6: 哦，也不胀也不痒了。
9: 我现在说的呢。这个唐医生，我呀，谁那个都看见电视，我每天看那个什么八九点钟上十点钟睡的话，我都早上这个三四点钟是醒的。
6: 哦，
9: 再一个呢，我在中午睡下来，我都是要睡一下的，
6: 睡个午觉。
9: 他们在中午何来睡的？啥时候我睡的还好不？
6: 说明您整个的身体机能都比较好，代谢也比较稳定。
9: 我觉得呢，我还是吃，然后这个轻松固力健的这两样的药特别好。
6: 是的，是的，
9: 可以，
6: 可以，可以。那你那其他的这个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9: 都好，我他妈的血压不都蛮好，
6: 血压也不高。
9: 血压是蛮好。这个我们买的老妈买的个这个中型老头血压计，老头五点两，我的蛮正常。
6: 哦，那就好，家里有血压计，血压啦、心跳啊都正常。
9: 都正常。再一个，我这个特别是这个老金黄，连没到这里都是把帽子戴着的。
6: 那
9: 现在像这个王胡子老，我戴帽子，我都是穷起来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还先有轻微的脑梗呢。
6: 哦，您还得过轻微脑梗呢？
9: 这现在检查没得了。
6: 你看多好啊！这说明咱们这个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对您大脑也有很好的保养。另外呢，也增加了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很关键。可以可以，您这老真是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啊！这您说话的声音，包括您刚才讲的现在的身体状况，确确实实也是衷心的祝福您啊，老人家。
9: 我特别是不感冒了，
6: 不感冒了，
9: 三天没得两天的感冒，像原来。对这个产品吃了，我有好多好处的，一个是解决，一个是慢脑梗。再起来，我这个检查，年年那个检查身体没得问题了，
6: 都没有了。
9: 那个甲状腺结节有消失了。
6: 甲状腺原来有结节。
9: 对。
6: 就是那个。
9: 现在我的脑梗，一年个检查会没得了。
6: 就那个脖子那里甲状腺原来有结节，现在也没有了。
9: 没得了，就是那医生他们说，正在说去哪一个了，我就说我去的没家子，那就去了，半天都没得了不。
6: 您看，您看，您这是越活越先进了啊，是吧？
9: 啊， 好越高越干净了的、啊。
6: 好好好好，祝贺您，祝贺您啊！您老自己也保重好。
9: 啊，
6: 哎，您贵姓哪婆婆？
9: 我姓刘啊。
6: 哦，文刀刘。
9: 对对。
6: 您是哪里啊？
9: 我是仙桃的，城区的。
6: 哦，就在仙桃市。
9: 对。
6: 好了好了，祝您更加健康了啊，刘婆婆啊。
9: 好，谢谢谢谢、啊。
6: 好，再见了啊。
9: 再见再见。
5: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10: 哎，唐主任你好。
6: 您好您好。
10: 我今天反馈一下，
6: 嗯，
10: 服用你们的产品，
6: 嗯，
10: 活力资源宝和轻松骨力健都取得的较好的成效。
6: 哦，两个组合在用。
10: 我前两个月原来患腰间盘突出，
6: 哎呦，
10: 坐骨神经疼痛，
6: 疼痛，
10: 坐骨神经疼。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做调整，做医疗5-6天都有好转，
6: 嗯，
10: 但还是疼痛，
6: 还是疼痛，
10: 走路不方便，
6: 哦，
10: 特别是在大便，
6: 就是
10: 蹲下去、走下去困难
6: 啊、
10: 哦，这个伸起来艰难，
6: 就是蹲也蹲不下去，起也起不来，
10: 对对对对对对，
6: 哎呦，
10: 我就到我就设计了，
6: 嗯。
10: 购买了这个活力资源宝，
6: 嗯，
10: 和轻松骨力健组合到用，
6: 对，
10: 不用。目前呢，这个大腿疼痛也全部消失。
6: 哦，那也就是说，到目前也就用了有两个月吗？
10: 啊，有过把两个月。
6: 啊，过把两个月啊。
10: 啊，
6: 嗯。
10: 哦、啊，就那个玩意儿，行走啊，上街的、啊嗯，基本好了。
6: 那太好了，您这真是祝贺您 啊！
10: 这个在家里呢、原来呢有颈椎病
6: 哦，
10: 肩周炎，一遇到这个天气短凉就复发
6: 哦，
10: 但是今年呢到现在呢、也没有复发的，
6: 就说这个突然降温，现在也没有复发。
10: 哦，对对对，
6: 哎呦，那真不错。嗯，
10: 那要是交以前，
6: 嗯，
10: 去年往年，
6: 嗯，
10: 那是早就复发了，那是肯定复发了。
6: 那复发了就是怎么是颈椎疼呢、还是怎么呢？
10: 那这个头就不能插
6: 哦，
10: 肩膀两个背膀不能往上抬，
6: 就是两个膀子都不能活动了。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问题啊。
10: 哦。
6: 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今年77岁。
6: 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等于说是个老毛病呢，还是是刚得的呢？
10: 是老毛病。
6: 老毛病。
10: 哎哎哎！
6: 哎呦，那您当时疼的那不上医院都很难呐？
10: 上医院还是靠人扶着，
6: 扶着
10: 我抬上茶上医院。
6: 哎呦，哈哈，真是。所以咱们找到好方法，然后自己再好好的休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您呢，就好好用就行了。
10: 好，好，好，谢谢唐主任。
6: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0: 我是随州的。
6: 随州啊，贵姓呢？
10: 姓孙，赵钱孙李的孙。
6: 哦，随州的孙爹爹啊，好好好。
10: 哎，我每天都在听呐。
6: 好多听节目，然后呢多交流。
10: 好好好好
6: 好
10: 好好，
6: 再见啊。
10: 好好好，再见，唐主任。好。
6: 喂，你好，老人家。
11: 唐主任。
6: 哎，您好。
11: 你好，你辛苦啊。
6: 哎呀，好好好，欢迎您啊。
11: 我的活力资源宝刚取完了，还在办号。
6: 那要赶紧把它接上。
11: 我就是打药房的，打电话的。
6: 您跟当地药店已经打电话了，准备去参加活动。
11: 是是是。
6: 是校仓。
11: 对对对。
6: 不要担心啊。确实不方便出门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这边常旺老师联系，办理邮寄啊，或者是当地看能不能送货啊，都可以，没问题的。
11: 我跟他说的，我说我可以邮寄。
6: 你等于说一直在服用活力资源宝？
11: 我是老用户啊，小15年了有。
6: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11: 反正是高血压，他是肠胃，他是抽筋、腿子，我的还一切都好啊。
6: 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好了。
11: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头发人呢，脚酸手软，他这个肠胃这里消化不良，活力资源宝前几年的我是好啊。这在急着急，我小5年了。
6: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11: 我今年83岁。
6: 83岁高龄了，肠胃不好，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11: 成活啊，那有十好几年、二十年了，
6: 将近二十年了。就是反酸呐、啊，还是烧心呐、啊，还是怎么了？
11: 反酸，大便拉不出来，
6: 就是胃肠道的症状都消失了，
11: 都消失了，每天一次大便，
6: 大便很通畅，很正常。
11: 是是。
6: 那您那个高血压呢？原来高到多少啊？
11: 就是一百六、一百七，低压都是七十。
6: 压差也蛮大。
11: 嗯。
6: 压差大，那人也是整天头晕脑胀，手无力。
11: 现在是一百四的八十。
6: 现在腿脚走路怎么样？
11: 现在腿脚有劲了。
6: 有劲，好好好，您看您这啊，就是我们说的整体调节。为什么我要问一下您的胃肠道呢？因为现在到了秋天以后啊，天气慢慢转凉，尤其一早一晚呢、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受凉。这个凉呢，不是说像冬天，您要冬天真正冷吧，我们都还知道穿厚一点。但是秋天有时候呢，中午又热，您说一早一晚一受凉吧，或者有时候还像夏天吃点冷东西，这个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把胃肠调养好，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排得好，那您整个身体就正常了，这是一个基础，所以这个非常好。那这样您呢，这两天呢保持电话畅通，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把这个活动呢充分的享受。
11: 我就是早上你晚上你接这么近，
6: 可以，这样您才能保持这个健康的状况啊。
11: 好好好，
6: 好的，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
11: 好好，谢谢你。
6: 好，再见啊。
11: 啊，再见再见。
5: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潜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17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汉口，金门在南旭门工商街20号南旭门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欢迎广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2: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
12: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3: 北京时间20:30。
1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风雪时与您同行，
16: 坎坷时相伴左右，
1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7: 爱心有约，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4: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多重一级残疾杨向东所作的散文《梦里见雪豹，心生从容力》，朗诵李雪霞。
1: 昨夜入梦，我独自登山出游，山间清静悠远，山色朦胧。正当我沉醉于山野景致时，一只雪豹蓦然出现在眼前。它身姿矫健，气质威严，带着高原独有的凛冽与沉静，让我瞬间心生震撼。惊喜之余，我下意识掏出手机，想要定格这难得一见的画面，可低头一瞬，手机竟凭空消失，变手空空。还未等我反应过来，雪豹纵身一跃扑到我的身前，那一刻恐惧瞬间包裹了我，我手足无措，不敢躲闪，不敢动弹，只能静静伫立在原地，任由紧张与忐忑涌上心头。可意料中的凶险并未到来，

0: 寻，终究一无所获。梦醒时分，回味悠长，这场奇妙的梦境让我心生颇多感悟。世人常说，梦境是人心的映照，上山是人生奔赴前路的缩影。人生一路走来，我始终步履不停，热爱生活，坚持运动，深耕公益，追逐热爱，如同登山，步步向上，从未懈怠。而梦中的雪豹，看似是突如其来的风险与压力，实则是生活里所有让我们紧张、忐忑、心生敬畏的挑战。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岁月前行路上，总会遇见猝不及防的变故与压力。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困境，会恐慌，会焦虑，会手足无措，如同面对扑来的雪豹，满心畏惧。可这场梦境告诉我，遇事不乱，静待花开，便是最好的姿态。真正的风雨，从不需要慌张逃窜，稳住本心，从容助力。很多看似凶险的磨难，终会悄然散去。梦中遗失的手机，更是人生最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一生总想着记录美好，留住瞬间，紧握拥有。我们羡慕他人的收获，追逐旁人的风景，看见世间万般所得，却常常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光芒。可旁人的精彩再耀眼，终究不属于自己。世间万般繁华，不如守好自己的本心。半生走过，我深知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追逐完美，紧握所有，而是接纳遗憾，从容自度。年龄从不是局限，缺憾从不是终点。正如我历经风雨，依然热爱生活，坚持运动，坚守善意，深耕热爱，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精彩。一次雪豹入梦，一次心灵顿悟。往后余生，我愿带着这场梦境的启示，不慌不忙，不卑不亢，面对挑战，保持从容沉稳，面对得失，学会坦然释怀，不必羡慕他人风景，专注自己的脚步，以热爱为意，以从容为光，在属于自己的人生山路中，步步向上，岁岁安然，活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风采。
1: 杨向东是多重一级残疾，青海省聋人协会主席，中国残疾人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届主席团委员，中国聋人协会委员会委员。这样的一篇梦里见雪豹，心生从容力，是以一场奇幻梦境为载体，借梦喻人生，虚实交融，感悟真挚厚重。作者记述了登山之梦，偶遇威严的雪豹，经历惊吓、虚惊，又遗失手机，梦醒之后呢，从中参悟生活的哲理。作者结合自身坚持运动、投身公益的生活阅历，把梦境感悟落到现实。全文由梦入理，情理相融，呼吁人遇事沉稳，看淡得失，专注自身步履，不卑不亢，在平凡岁月活出独属于自己的光彩。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赵新放的散文

0: 从哥哥学手艺说起，朗诵单红娟。
1: 从哥哥学手艺说起，作者赵新放。一，哥哥会多种手艺，我认为三分是天生，七分靠自身，那就是热爱加践行。上世纪60年代初，那年刚放暑假，当中学教师的老爸就给我们两兄弟说，暑假有2个多月，你们可以安排一些时间学手艺。学点手艺，除了生活方便，还可以开发智力，终身受益。寒假假期不长，准备年货，春节期间人情往来多，还要做假期作业，即使想学点什么也难安排。老爸说，学什么由你们自己选定，我只推荐一个项目，就是学理发。他说，男的每个月至少要理发一次，每次2角钱，现在家庭收入不多，算得上是笔实打实的开支。爸爸给我说，老爸推荐的项目不错，省下理发钱的确是个立竿见影的节约方法。可惜当时我对学手艺不感兴趣，做了名旁观者。刚当上中学生的哥哥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他立马减少了玩耍的时间，到街上一家理发店去观摩讨教。他班上有个同学的父亲在那里当理发师，和老爸熟识。过了几天，估计学到一些基本功了吧。在他要求下，老爸买了推子、剪子、梳子等理发工具。那年代，老百姓家的孩子普遍比较多，左邻右舍年龄相仿、一起玩耍的孩子不少。听说理发不花钱，大家都有兴趣。哥哥的业务一开张就顾客盈门，在他规定的理发时间内，个别没理成的还扭着找他要加班呢。毕竟初学，哥哥的手法开始比较笨拙，动作缓慢，但勤能捕捉。过了半个多月，他的动作就逐渐熟练了。年近半百的老爸暑天喜欢剃光头，也成了哥哥的客户。后来哥哥还学会了为老爸刮胡须、修面。老妈的短发需要修理剪齐时，也找哥哥服务。哥哥别出心裁，将火钳插在炉子里烧红，再快速淬水降温，自己给自己拉当时流行的飞机发型。哥哥除了学会理发、刮胡修面外，对学手艺越来越有兴趣的他，以后还把寒假也利用起来，前前后后学了不少手艺。邻居大人小孩都夸奖哥哥聪明能干。那些年代流行个体木匠到居民家承揽做家具，但凡有邻居请木匠到家做活路，他就会抽时间去东看看、西问问。他观察几次后，请老爸去购买了几样木工工具，自己琢磨着修理好了家里损坏的桌椅，还自制了几只小方凳。小方凳虽然模样粗笨，但结实耐用。他到街上钟表店看过几次师傅修钟表，在家边拆坏钟表边用纸笔做记录，经过几次失败后，居然把搁置多年的坏钟表修好了。一言蔽之，心灵手巧的他学手艺和学知识一样，全都一帆风顺，不仅能学当匠人，学乐器也不逊色，比如笛子、二胡、手风琴等乐器，他捣鼓一段时间就能上手。书法、绘画，按他自己的说法，也有了一

0: 定功底。哥哥上世纪70年代初到大巴山区插队落户，多才多艺的他在农村更有了用武之地。逢年过节和村里有红白喜事时，主动当师爷挥毫，时常为农户家修理一些生活用具，抽空辅导农家娃娃做作业和为他们免费理发。他多次参加宣传队，到公社、区和县里演出，后来调回城当小学教师。有段时间，所在的学校暂时缺教音乐美术的老师，他也可以兼职。岁月不居，时节如流。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他考取了师范大学，曾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后来当大学教授的哥哥，如今已近耄耋之年。在他的指导下，读高校的孙女儿，经过几年刻苦练习，那首颜体字写得娴熟流畅，颇有功底。说来惭愧，练了多年书法，仍属爱好者水平的我，刚看到这侄孙女儿写的字，完全走了眼。二，四年多前，我不幸突患俗称的半边瘫，身体右侧手足失去功能，送到医院急救后，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可拄杖勉强行走，右手虽能活动，但颇感笨拙，如何有意义地过好晚年生活呢？出医院回家后，借春节上门拜年之机，我向哥哥请教，我们聊到了早年学手艺的话题。他说，老爸当年学点手艺能够开发智力，终身受益，这话说得不错。不管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不断增强动手能力，能够激发创造力，培养思维能力，避免高分低能。学手艺啊，就是培养和提高动手能力的好办法。我遗憾当年没有像哥哥那样学手艺，输在了起跑线上。如今人老了，加上受疾病后遗症的困扰，右手不灵活，学手艺已是想得到却做不到了。哥哥笑着说，世上没后悔药买，以前的事不必耿耿于怀。据我所知，适度动手是预防和延缓老年疾病的有效非药物干预手段，能直接关联长寿。你现在仍然可以动手吗？除了坚持每天适度的体能锻炼外，我建议你恢复电脑录入和练习墨笔字。早年学的五笔录入方法你没丢，对字的笔画和键架结构也比较熟悉，这些都用不着从头学，现在主要锻炼手的力量和灵活性就行了。听哥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找到住院期间结识的康复师朋友，请他帮我编排了一套锻炼手功能的保健操，每天早晚坚持做，与此同时把练习电脑录入和写墨笔字列为每天的必修课。真是贵在坚持，经过几年的磨练，现在我上机能够比较平稳地进行电脑录入了。墨笔字呢，自我感觉现在比生病前写得还要好一些，当然其中甘苦唯有自知。17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富勒说，行动是知识特有的果实，这真是至理名言啊。从小喜欢看书学习的我，一定不要荒废人生最后的大好时光，还要陆续学一些适合老年人学习的手艺，有意义的过好晚年生活。
1: 这篇文章呢是以回忆兄长年少学手艺为切入点，串联起了时代往事与人生感悟，叙事朴实真切，烟火气息浓厚。文章的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是追忆60年代在父亲的引导下，哥哥凭着热爱和肯钻研的劲头自学理发、木工、修钟表，还通晓乐器、书画，一身本事，让他插队下乡时服务乡邻，走上讲台之后呢也能兼任英美课程，多才多艺，惠及他人。 那全文呢都是以家事来写人生，由个人经历引申出普遍道理，告诉读者动手实践不分年龄，那保持实践方能充实岁月，活出有价值的晚年。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散文《柿子树下的老人》，作者周卫兵，朗诵于耳。深秋的风 总是带着几分清凉与明朗，将天空吹得如大海般澄澈无垠。在这个落叶飘零的季节里，万物似乎都在做着减法，褪去繁华，走向沉寂。然而身在外地的我看见了矗立在街道路口的那两棵柿子树， 他们却偏偏做起了加法，它毫不吝啬地将饱满的橙红果实挂满枝头，像是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又像是一盏盏小巧的红灯笼，在这个凉风嗖嗖的深秋点亮了最耀眼的光芒。 树下的草地已经泛起了枯黄，阳光毫无保留地照耀下来，在干枯的草尖上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就在这片静谧的光影中，站着一位身着红衣、满头银发的老人。他穿着一件鲜艳的红色外套， 那红色竟与树上的柿子遥相呼应，成了这幅秋日画卷里最动人的一笔。老人的背影略显佝偻，但他仰起头的姿势却充满着孩子般的好奇与专注。他双手高高举起手机， 对准了那满树繁密的果实，仿佛在定格一段无可替代的时光。树干粗壮而沧桑，被人们用绿色的护栏和石砌的花台精心维护着，足以见这棵树在此地扎根已深，备受宠爱。 它斑驳的树皮里藏着几十载的风霜雨雪，而每一棵甜美的柿子里又凝聚着春夏秋冬的守望。此刻，老人与这棵老树相对而立，构成了一幅极为奇妙的对话。老柿树 用沉甸甸的果实诉说着岁月的丰盈，而老人则用镜头捕捉着这份生命的喜悦。他或许是在感叹自然的神奇，或许是想将这满目明媚分享给远方的儿孙， 又或许只是在平淡的日子里习惯性地记录下此刻的宁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年轻人的镜头里总是装满了繁华与喧嚣，而这位老人的镜头里却只有一棵树、一片天，以及一颗懂得驻足欣赏的心。 人们常说，世与世同音， 满树的红柿子寓意着事事如意，这大概是秋天里最温暖的祝福。老人站在树下，仰望着这一树繁华，他半生操劳，经历岁月的沧桑后，终于迎来了生命里从容安详的秋天。他不需要去采摘，也不需要去占有，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它挂满枝头，便也觉得心满意足。阳光暖暖地打在他的红衣上，拉长了他身后的影子。手机拍照按下的那一刻，老人拍下了满树的柿子，而大自然也用这秋日和暖的阳光定格了这位老人安静而幸福的背影。我站在原地，久久不能离去，心底泛起了丝丝缕缕的牵绊，想起了什么，却又在话到嘴边时不知该如何表达。百感交集之下，唯有举起镜头，将这份异乡的秋意与无言的思绪轻轻地记录一下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家里边要动一动家法，怎么回事呢？在内阁，那个孟无忧跟首辅套亲戚，首辅一问才明白，说他家的管家尤妻是他的妹夫。首辅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根本不可能啊！尤其原来的太太姓王，那年娶那二房，是刘玄的表妹，怎么又出来一个姓孟的？这绝不可能。结果人家孟无忧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个事儿你就是孟无忧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跟首辅在直房里开玩笑啊。他回到家里边就拷问尤其，结果尤其就愣回答不出来。首辅一看，得了，我给你点破吧。你这个尤其什么时候背着我娶了个三房姨太太呀？尤其听到这儿，哎呦，当时就慌了神了。要说尤其他姓尤，也确实够尤的了。他呀，提前就做了一个安排。到北京之后，他跟徐珏秘密的来往，这是老爷允许的。跟徐珏办了很多好事，在徐珏身上也学了很多恶习。有那么一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意思就是说，这小鸟跟凤凰在一块儿，那就是俊鸟。人要是和贤良在一块儿，你就能学到很多高尚的品质。可是如果这个徐珏要是一个很高雅的人，尤其就能学些好的东西。事实是正相反，徐珏这个人一肚子坏水儿，你说尤其在他身上能学好吗？他就不是人伴贤良了，那就是属于臭鱼找臭鱼，嘎鱼找嘎鱼了。那么这位楚斌先生仗着自己是首辅的大管家，在京城里边，这小膀就端起来了，小脖也拔起来了。你看在首辅面前他低三下四，在外人眼里头啊，呵，那可真是主多大奴多大呀。他真就娶了个三房姨太太。不过他在娶孟小姐的同时，提前做了一个安排。他知道首辅有的时候在吉祥炉，有的时候在家，他就趁首辅啊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的时候啊，顺口就提这么一嘴。他知道首辅也记不住，但是他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他没背着他那嫂夫人，也就是张居正的太太。
6: 哎呀，首辅，您不知道吧？快四个月了，8月15过的门。他一回头，看了看他的嫂夫人
5: 然后他显得特别的委屈。表哥呀，我讨的这个三房，我跟我表嫂打过招呼啊。尤其今天一看自己要讨麻烦，尤其把口气就变过来了。过去不管是人前人后，他跟首府一直是老爷长老爷短，今天尤其一看老爷生气了，他马上就把称呼改过来了。张居正这时候一转身问了一下他家的夫人，尤其办这件事儿你知道吗？老爷，您贵人多忘事，那天你在吉祥路回来，我跟你如实禀报了。张居正一下子想起来了，但是他当时没在意。是，你是提过这件事，不过你并没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呀。有基，你还有什么隐瞒的，你今天当着大伙和我的面都讲出来。尤其从张居正的话里边已经听出来了，这件事首府全知道，他也不想再隐瞒了，只好一五一十的把这事情说出来了。老爷，这个孟芳小姐她的情况是这样的，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里的同知，早就告老还乡了，他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在户科给事中任上。听到这儿，首府转向了他的太太，夫人，你听见了吧？再说首府夫人一听这个家谱，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的管家尤其有这么大的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三房。哎呀，我说尤其你真行啊，我这当嫂子的应该恭喜恭喜你啊。恭喜什么？你以为这是天作地合的姻缘吗？夫人呐，这可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啊。我在朝中名为首辅，实为朝中的宰相，现在朝廷多少人要巴结我，他们想尽了手段要跟我拉近乎套关系，他们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呀，因为在我身上他们可以得到权力，得到金钱，得到住宅，得到女人。可是我这个朝中的宰相，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我走的每一步皇上都看着，我现在有权有势，多少人巴结我，一旦我倒了台，这些人万一受到株连，还不如

没有这个靠山呐。再说咱们的表弟尤其一无功名，二无产业，一个官家小姐、黄花大姑娘，凭什么要嫁给他呢？要是正室也说得过去，二房也马马虎虎，可是当三房姨太太，人家凭什么呢？听到这儿，张夫人没想这么多，她觉得这里边也很奇怪。尤其，嫂子问问你，这个大姑娘，人家是官家小姐，凭什么就嫁给你呢？尤其这时候脸红了。嫂夫人，这本事没人撮合的。再说我和孟芳见面，我们俩是两厢情愿。当时就把这门亲事定了，首府冷笑了一声。真是这么简单？尤其呀，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我的直房跟我怎么说的吗？他对我讲，于公于私都是我的马前卒。你听听，尤其，你是个精明人。这不明摆着，要同我首府攀亲吗？他是为了和我攀亲，才把他的妹妹嫁给你。他的意图今天我已经看出来了。尤其听到这儿，才明白，这是自己这个大舅哥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大舅子，可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可是哪曾想，今天首府把这事儿捅破了，现在出娄子了。他当时傻了，他知道再狡辩首府就得更怒。这功夫尤其来得特别快，扑通一下子，给首府和他夫人跪下了：“老爷，嫂夫人，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该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再说张夫人，她本来就是压事的人，不想让这个尤其难看，因为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二三十口人在那儿呢，就想把这事儿摆平算了。行了，尤其呀，知错就好了。可是今天，首府大人可不能给夫人面子了。你说的都好听，知错就改，下不再犯，那怎么能行？来人呐，家法伺候。这李可听令，带着几名士兵就进来了。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手上拿着大棍子，哎呦，把尤其吓得脸都变色了。一个劲儿的是磕头求饶，老爷，原谅小的一回吧，表哥，原谅表弟一回吧，老爷，表哥，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张夫人今天也想给尤其求点情，可是今天一看首府的脸色铁青，知道再说就等于火上浇油。首府的脾气他早就知道。再说，今天张居正本来就想杀鸡给猴看，就在这功夫啊，也说不上谁带的头，这二三十个仆役扑通一下子全给首府跪下了。他们要不跪还好点儿，这些仆役一跪下，首府是铁了心要杀一儆百。他用眼睛瞪了李可一眼，还愣着干什么？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他20大棍子。李可，你可注意，一定给我重打。李可哪敢不重打呀？他就让手下这些士兵扒下了尤其的棉袍，就剩下一条衬裤了。再说尤其他本来是个瘦人，干巴巴的屁股，那肉少得特别可怜。尽管这些士兵

不想使劲的打，表面用力，实际只使了个中等的力气头，那油漆也受不了啊！噼嚓啪嚓，这20棍子打完了，油漆摊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张居正一看他这难受的样子，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儿，但是在表面上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心疼。油漆啊！明天你就派人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把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将2级使用。你可呀，把他送回家里边养养伤吧。这李可派人马上把油漆抬走了。就在这功夫，戚继光戚大人是深夜来访。首府一听，戚继光大将军来了，心里边一愣：这么晚了，他直接在边关来，是不是边关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脸色非常难看的接见了戚继光戚大将军。再说这戚继光一进门，他就觉得这气氛不对。说起这位大将军，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嘉靖一朝的时候，那东南沿海一带闹倭寇，当时明王朝有2名抗倭名将，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就是俞大猷。这个戚继光能征善战，那倭寇一听他的大名啊，吓得是屁滚尿流。在抗倭这个问题上，他可立了战功。张居正始终对他是赞赏有加。到了隆庆2年入阁之后，首府又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大力举荐，戚继光才升任蓟镇总兵，负担保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再一个就是前文书提到的允许他在浙江招募新军，这2点都是违背祖制的。监军那可代表皇上行使军事的控制大权。自从洪武皇帝开始就实行军纪的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没有一个人敢改过。这些世袭的军人是纪律涣散，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张居正大力的支持戚继光招募新军，实际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这戚继光调到蓟镇总兵的位置之后，既无监军控制他，又有重新训练的新军，因此啊，这古北口一直到山海关的长城这一带，在他的手里是固若金汤。他到了北长城之后，呵，那些边外的蒙古鞑靼3年一直不敢闹事儿。就因为这些功绩，当今的李太后，还有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认为首辅张居正用人特别的恰当，一个戚继光足抵100万的雄师。所以，这戚继光戚大人和首辅张居正两人的交往，甭说了，那是非同一般。戚继光今天碰到这么大的难事，他一定要状告王从古。今天他一进屋，张居正就明白他肯定是有大事来访。这功夫啊，首府的火气就消点了。戚大人，你这位大将军冒着这么大的雪，又在晚上，你从蓟镇跑到京城干什么来了？

0: 回首傅大人，我可不是冲季震来的，我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什么？你从长城下来的？难道长城发现敌情了吗？首富啊，比敌情还可怕。戚继光说到这儿，眼睛里流出了热泪。首富，我是来告状的。
1: 告状，你告谁呀？我告总督王崇古。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啊！在首府的印象当中，王崇古王大人和戚继光两个人相处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另外，朝廷用人的方略，一般的九边总督必须由文官担任，而总兵则由武官担任。 历来总督和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太多。张居正深知道这种弊病太不利于朝廷稳定了。当上首辅之后，他安排地方九边的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格外的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发生很多矛盾。 可是戚继光和王崇古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矛盾，这还不算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见过王崇古对他的尊敬。可是今儿个，这个总兵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张居正很想知道这里的原因。王大人，什么事情把你得罪了？哎呀！
0: 我们俩的关系没说的，可是私人感情代替不了纲常啊！什么？没得罪你，得罪你手下的人了？首府，他不是得罪我，而是害死了我手下200多名兵士。张居正听到这儿，闹糊涂了，总督大人。 把你手下的兵给杀了，首府，我叫来了我手下的一位将军，让他跟您如实的禀报。金将军，到，进来。在外边，急急忙忙进来一位戚继光手下的将军。这位大将军非常威武的就进来了，进来单腿儿。 就给首府跪下了，末将金玉参见首府大人。快起来，快起来！这位金将军从身上摘下来背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棉衣，然后戚继光亲自把这棉衣接过来，在首府面前一使劲咔嚓，就给撕烂了。 呵，这棉花，有一搭是没一搭，再仔细看这些棉花，都是发黄、发黑、发霉。这是谁的棉衣呀？首府，我手下20万军士的棉衣，都是这样啊，还是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这些棉衣是谁发的？首府。
1: 这就是王崇古王大人发给我们的刚换季的棉衣，怎么能这么破呢？张居正一伸手把这棉衣抓起来了，他心里边翻江倒海，就闹腾起来了。士兵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能抵御这大雪天呢？最近这几天，这雪下得特别的大。 所有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京城这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家，可以围着火炉子取暖、喝小酒、唠唠嗑、御寒；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唯有咱们的士兵，这时候还守护着长城啊，城内。 雪深1尺多厚，长城上边就会雪高1丈多。 如果说城内胡同口北风能刮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口上的北风就能推墙墙倒，推山山裂。
2: 我手下的那些士兵穿这种破烂棉衣能抵得住这长城上的北风吗？首府，我今天戚继光豁出来了，深更半夜来找您，就是想求您给我一个公断。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那您看陈主任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3: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2: 嗯，
3: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2: 嗯，
3: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2: 对，
3: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啊、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2: 嗯，
3: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啊、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灵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2: 比较全面啊。
3: 哎，对对对，灵芝呢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
2: 嗯，
3: 上向地调节血糖。
2: 对，
3: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反应的呀、啊、都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我们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嗯，
3: 还有啊，灵芝和丹参三七搭配在一起
2: 啊，
3: 对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嗯，
3: 它能起到一个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那个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呢、啊、不良的症啊它慢慢就没有了。
2: 对，
3: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有人参跟防芪
2: 啊，
3: 这两味药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李安，
2: 嗯，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对，
3: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
2: 嗯，
3: 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的呀、啊、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啊。

0: 啊，
1: 学骑的了
0: 啊，
1: 对我也蛮好
0: 啊，
1: 那个坐也坐对了。
0: 哦，那挺好的。你查过没有啊？你那个疼痛是什么原因呢？
1: 疼痛啊，我说轻吧，他是走那个沟也活了，
0: 嗯，
1: 走了一圈的老一圈的都不舒服，
0: 嗯，
1: 他走些慢，走些直的了，走些抬不好。
0: 抬不好，
1: 现在的这种腰力是蛮好的，活化了，是不是的？
0: 原来
1: 疼的
0: 哦，原来是腰疼，是不是啊？
1: 啊，就是腰疼，这腰疼了，也走都走不得，要勾着，现在勾着走。
0: 哎呀，
1: 这么长啊！现在是撑得长的，
0: 现在就是腰能撑得直了，能站得起来了。
1: 那个，对对对对对，现在蛮好。
0: 你查过没有啊？你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是坐骨神经疼啊？
1: 对，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晓得
0: 吗？哦，你在医院里检查过是腰椎间盘突出跟坐骨神经疼？
1: 哎，对对对，检查的，原来那是腰椎突出引起坐骨神经。
0: 哦。
1: 但是不能，这一些是腰一疼，他是胯子半边疼。
0: 是的，是的。
1: 脚都疼，孩子都没看。
0: 好。
1: 老爷请托还在坐着呢。
0: 好，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造成那个坐骨神经疼。他这个呢，在发病的时候啊，一定啊不要劳动。
1: 就是劳动很了，头里的是走翻都不能走，他不能转了，反正是不能动了。
0: 那这发病的时候啊，你还做事啊，有的人呢下床都不能下，知道吧？
1: 是的，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它通经活络，修复咱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神核，这个神核病灶修复了，你这个人呐、
1: 啊。
0: 他就能站得直了，他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头里咱们原来叫我去拐一棍的，去拐一招，不能站了。
0: 哦，
1: 现在就不像那样了。
0: 现在那个腰椎间盘疼痛不疼痛了？现在人站得直都没有问题。
1: 那个，对对对，站得还蛮好，走路还蛮好。
0: 现在做家务事都不疼痛了？
1: 那个，对对对，不疼痛了。别人都说，你骑这个鱼哎，这人显得好些些。头里湿的、
0: 哦、
1: 他不想骑了吗？
0: 现在你这个面色气色都比较好，逢运了。
1: 是的，对胃也好了。
0: 你现在腰不疼了，现在肠胃也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1: 饭都不想骑，胃也好，对胃也好了。
0: 现在对你这个胃黏膜修复了，现在胃好了，这个吃饭也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吃饭也吃得好啊，睡觉也睡得好的，现在还好。
0: 好，太好就好。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我70岁了。
0: 哦，挺好的。那你听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呢。
1: 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呢。
0: 哎，好好好。你是哪里人呢、啊，婆婆？
1: 我姓汉县陈湖镇三周的。嗯。
0: 你贵姓呢？
1: 我姓夏，叫桂香。
0: 好。
1: 我跟你八年先前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汉川陈湖镇的夏婆婆呀，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她说啊，连站都站不直，疼痛难忍。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不疼痛了，能够直起腰了。另外啊，胃病也恢复得比较好，饭量增加了。祝贺夏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军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就是
0: 啊，
3: 一名患者啊，我早就想跟你取得联系啊。
0: 好，
3: 汇报一下啊。
0: 好，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3: 我感谢呀，我的陈军呐啊。
0: 啊。
3: 我感谢，还要感谢来嘞，感谢我们灵芝这个胶囊的全体员工。
0: 哦。
3: 生产了这么好的产品，
0: 好，
3: 我现在呢已经服用了16个疗程了吧？
0: 啊，
3: 服药之前呢，我是在医院的住院呢，
0: 啊，
3: 做了这个支气管哮喘，
0: 哦，
3: 可哮喘呢比较严重，
0: 嗯，
3: 晚上呢睡觉呢不睡的时候呢也要好一点，
0: 啊，
3: 一躺下去了以后呢，就好像那个支气管呐。小了一点，
0: 就是你平躺着睡觉的时候啊，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3: 对对对对对，通过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嗯，
3: 就慢慢的这个哮喘呀，头的这个响声呢，就慢慢的就减轻了，甚至到了

0: 疗程的时候啊，就已经全部完全消除了。
1: 好，
0: 就这个哮喘这个事啊。
1: 啊，
0: 第二个事呢就是夜尿，每天晚上呢要起来呢15次。
1: 哎呦，
0: 这个夜尿的这个次数呢明显的减少。
1: 好，
0: 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个夜尿啊几乎上没有了吧。
1: 好，那就太好了。
0: 回报我的这个效果。
1: 好，
0: 还有一件事，这个我原来的血压呢有点不稳
1: 啊，
0: 有时候高的呢要到150多的
1: 啊，
0: 现在呢就是128
1: 啊
0: 到85，这个血压。
1: 那你现在血压非常好啊，老人家。
0: 我今年呢这个有76岁了。
1: 哦，
0: 通过这个卫生部门的检查了，就选我的血压比较好。
1: 对，
0: 问我怎么样可保持的这么好的血压
1: 啊，
0: 我就如实的介绍了一下情况。
1: 哦，
0: 我说我现在呢正在服用我们山西的这个
1: 银
0: 质益寿胶囊这个厂家。
1: 好，
0: 这个药。
1: 嗯，
0: 首先一点，我应该感谢我们的陈主任，把这好的产品呢都带给了这个我们的老百姓。
1: 好，你的感谢也收到了。
0: 感谢我们厂家的全体员工啊。
1: 好，
0: 感谢感谢。
1: 好，老人家你客气了。你是哪个地方的呀？
0: 我涡州泽岭建新。
1: 哦，你是涡州泽岭镇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贵姓啊？
0: 我不敢，我姓沈，沈阳的沈。
1: 哦，
0: 走过的走。
1: 嗯，
0: 新旧的新，今年76岁。
1: 好，老人家咱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再放一百岁来努力啊。
0: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沈爹爹，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陈军啊。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
0: 好好好，你也应该保重身体呀。 啊
1: 好好，老人家咱们都要好好的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
2: 好，祝贺鄂州泽林镇的沈爹爹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不咳不喘了，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28的85，前列腺夜尿多呀现在也很好，晚上不用起夜小便，能够睡个好觉，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接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走陈俊在哪。
3: 哦，陈主任呐！
1: 哎，我是陈主任。
3: 喂，好啊！
1: 哎，好的很呐，伯伯。
3: 我喝那个药还蛮好的。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比较好是吧？
3: 哎，对。
1: 好，蛮好就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伯伯？
3: 我是糖尿病、冠心病，腿子发软呐，没得精力，没精神。
1: 嗯。
3: 我自从喝那个药了以后的话呢，
1: 嗯，
3: 还蛮怪好的，精神也提起来了。我那个冠心病呢，自从喝了那个药了的，前也没钱啊，发了那个慌了，心里慌了。
1: 哦，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人有劲儿了，精神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呢，那个腰的话呢，有点胀，
1: 嗯，
3: 还有点疼，
1: 嗯，
3: 就是那个腰呢，我跟他俩在喝，
1: 嗯，
3: 哎，喝了呢，腰没得气了，不当气了。
1: 哦，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啊，对对对，腰不胀气了。
1: 腰不胀气了，就是说那个腰也不疼也不胀了，是不是？
3: 哎、啊，对对对。
1: 好好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3: 哎，对对对。
1: 你当初那个冠心病主要是心慌啊，有时候心绞痛，是不是啊？
3: 哎，对，你能在心里慌了焦急。
1: 哎呦，你看你看，这个冠心病啊、哎，一定要引起重视。你要不重视啊，他这个冠状动脉血管一堵了，要有一个诱因一发作了，有的人是没机会治疗了，
3: 哎、
1: 知道吧？
3: 哎，一能这个心里发慌了，心里吊了，都发晕，一拉都吐。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这个心慌啊、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3: 哎、我先找不到哎，我就是我们队的啊，俺姓白，叫白兆二介绍给我的。
1: 哦，
3: 俺姐他说那个药蛮好，介绍给我了。他一说把那些情况一说嘞，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了的啊，我就在他们那里买了，就活一直活到现在，活得蛮好。
1: 好，蛮好就好，是你的一个队的一个邻居介绍你服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哎。

0: 是我们本地的，他活得蛮好。
1: 是的，是的，那个健康啊，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传递，是不是啊？
0: 哎，是的。
1: 婆婆，你现在冠心病比较好，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哎，我血糖这每回查的怪好哎，我这回十六号查的话只有5.1。
1: 哦，5.1，餐前的血糖很好啊，哎、婆婆。
0: 哎，就说好了。
1: 对对对，那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那个第一味药灵芝呀，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0: 哦，喝了那个药了以后的话呢，这查了2次都怪好的。
1: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查了2次血糖都是餐前5点多。
0: 哎哎，对。
1: 好，现在5点多那个就很好了，婆婆哈。
0: 啊，好好好，谢谢啊，陈子。
1: 哈哈哈，你的感谢收到了。关键是听到你老啊跟老伴儿的好消息，我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哎，高兴了呢。
1: 是的，是的，
0: 感谢了呀，陈老师。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今年68了。
1: 好，
0: 谢谢你啊，陈医生。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中山户籍镇，我是平原村的。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婆婆？
0: 叫李冬梅。开心了呀、
1: 啊！好，
0: 陈老师，
1: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啊，高兴呐，好，蛮高兴呐。
1: 好，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谢谢啊，陈医生。
1: 嘿，好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钟祥户籍的李婆婆呀，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糖尿病血糖现在正常了，餐前一直是5.1。冠心病啊，现在心不慌了，心绞痛也没有了，人有精神了，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儿啊，这个腰胀气也没有了。祝贺李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汪场镇沙岭村六组，走访的是72岁的张瑞华爹爹。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10几次，还有便秘、高血压、哮喘等等一体多病。听同学介绍，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张，我叫张瑞华。
2: 哦，张瑞华，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0多岁。我原来那个都靠做事靠精神，就把这个丸子吃完，这2-3个月他也好的精神了。
2: 哦，原来没有精神，没劲儿是吧？嗯。
3: 我就在门口做过那个包，我一天就把它还挑起来了。
2: 哦，
3: 哎呦喂！
2: 原来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3: 我前列腺炎，前列腺也行了10亿，现在这一多2次。
2: 哦，
3: 太舒服。我跟你说，我大医院是协和医院的医生，我
2: 协和医院的医生是谁啊？
3: 就是协和东协和医院的
2: 啊，
3: 肿瘤科的副主任医生。
2: 是您的什么呀？
3: 是我的大女儿。
2: 大女儿，
3: 大女儿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2: 哦哟，孩子们也好有出息啊。
3: 嗯，我现在坐在你的医生，我在血压，在我血压计过，天天量。
2: 哦，天天还量血压是吧？在家里自己量血压是吧？
3: 嗯，130/85，太舒服。
2: 啊，现在血压是130/85。
3: 嗯。
2: 啊，原来呢？
3: 原来有时候108、109都有。
2: 血压高有什么症状啊？
3: 这就头晕是。
2: 头晕。
3: 嗯。
2: 10几个
3: 同学都买的，金门原来是工业社的主任，是沙洋的县里人的
2: 哦，
3: 都买的，都是我同、我跟他们好像他们在沙洋买，我去到那里玩的，然后在沙洋买的
2: 哦，
3: 这个你精神倒好了，
2: 嗯，
3: 现在吃饭吃的，原来我一餐只吃最多一两饭的，一两饭了不起，现在一餐半斤米还等了2个小时就肚子又饿了，
2: 哦，
3: 咋成太一样，
2: 这说明这个人的消化也好了哈，
3: 消化也好了，
2: 嗯
3: 嗯。西医它治标，中医它治本。
2: 嗯，您相信中医是吧？
3: 对 对, 对。
2: 而且灵芝益寿呢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3: 这不这这还能够搞消化，能够搞得的吧？
2: 对对对。
3: 是是。
2: 嗯，
3: 我这前两个月也太好，这个你身体还好。
2: 那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也好，我原来还有那个哮喘，以后一老哮喘。
2: 哮喘。
3: 今天把这药吃了，我这冬天从来没发过。
2: 哦，原往年冬天都要发的。
3: 我那这个一脑壳。
2: 一发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症状啊？
3: 那就干咳，
2: 干咳。
3: 嗯，哦，人家那还不是我大医院这几药吃了几天，当面就好了。好，
2: 哦，
3: 我这天又发。
2: 哦，
3: 这东西吃了，我今年从来都没咳过。
2: 今年冬天都没有发过，是吧？
3: 这我这盖2层的薄絮，我又不怕冷的。
2: 哦，
3: 你看看，两三脖子，
2: 没
3: 得两斤重。
2: 哦，便秘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便秘也好的。
2: 便秘，
3: 原来还不是脑便秘
2: 啊？
3: 我那就还有那个，我大院子给我开的那个芬太片，我现在挨着嘛，弄的。
2: 哦，
3: 都改的好。
2: 都给你开的是西药是吧？
3: 开西药
2: 啊。
3: 那这钱都是他给的，
2: 钱也是他给的
3: 啊。他管我的生活费，都给他们照顾了。
2: 那生活都他们照顾，你还自己还忙啥呀？你都不用再去忙地里面的活了呀。
3: 哦，就这么个在菜的
2: 啊。
3: 现在那个田拔的应该拔不出去了，自己把它收回来，都是机械操作，没有必要人搞
2: 啊。
3: 因为没这些黄啊，机器一开的，你看一收，你看那买的，压上去田里就卖的。又不要搬了，又不要那搞的，
2: 哦，
3: 太简单了。你现在种的不吃亏的，
2: 不吃亏是吧？
3: 你像我们刚，那时候那七几年的时候，啊，在挑啊拖，一麦子过来挑啊捆的人搞死。
2: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好些生
2: 都是机械化作业是吧？
3: 都机械化工。
2: 哦，你现在挑担子啊，挑多重的担子啊？
3: 我可以挑一两百斤的。
2: 可以挑一两百斤的。
3: 我搞的大铁丝样子，一头上四锹。
2: 哦，你这比年轻人还能干呢。
3: 我原来还不是那条，我跟洪湖那时候到洪湖搞这些那个防洪防区的干区，我们三弟兄跳两个人上的，三个人跳两个人上到搞车。到现在一把螺丝一挂都这不行了，这个人可怕精神没得了。哦，这我的同学带我的那个一个姓杨的，是
2: 和
3: 一个姓杨的杨玉山，他就说你怎么林子加那一起，保证你现在降了下来，前进性可好。
2: 哦，
3: 他就说，我就介绍我上海那个同学，
2: 自己个
3: 同学都来的。
2: 就像您说的，这个失眠也比较好，便秘也好了，血压现在也很平稳。前列腺的问题，原来起十几次，现在也就是一两次，是吧？
3: 关键是把这前列腺搞好的。
2: 关键是前列腺的问题。您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林志毅授的。
3: 我还不是我同学介绍的，
2: 你也是同学介绍的。
3: 我石河的，我们也是天门的，也是我石河的，我读高中的个老同学。
2: 啊，
3: 他去，他说他的婆也是不好，高下他去了以后，我说好了，在那买的试看，
2: 哦，
3: 我就买五个疗程。
2: 哦，是同学给您介绍的，是吧？今天我们过来呢，也是来看看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3: 这确实是好东西。
2: 那爹爹，您电话是多少？给我留一个电话。
3: 好好
2: 啊，
3: 151
2: 啊。
3: 7152
2: 9882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天门市汪场镇
2: 啊，
3: 沙岭村楼主。
2: 好，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呢，也是想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3: 对，
2: 好，陈主任，
1: 哎，
2: 这位天门汪场的张瑞华爹爹啊，这个高血压原来高到了189，现在呢，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是130/85，每天啊还在通过这个血压计来量血压。爹爹说他最满意的其实啊是他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原来晚上啊起夜十几次，现在呢只有一两次，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1: 是的是的，张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你像他呀，血压高到180/190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对老人家。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了，一个是脑梗，第二个呀脑血管破裂啊，脑溢血的问题。轻则呀就是自残呐，偏瘫不能动啊，是不是？
2: 对对。
1: 重者呀就危及生命了，严重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机会治疗。
2: 哦，
1: 所以张爹爹啊非常明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张爹爹现在血压一直比较稳定。
2: 对对，
1: 高压130，低压85。
2: 对，
1: 这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这就是一个防进的血压值。
2: 对对，
1: 李岩呐，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2: 对对，
1: 你像张爹爹前列腺呐，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咱这里边有营养货。
2: 对对，
1: 补充身体的肾气，营养货啊，就是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现在呀，夜尿正常的。
2: 对对对，
1: 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一全十，十全百，百全千的啊，千全万。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这位张爹爹，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3。

0: 03-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
2: 哎，我是陈主任呐。
1: 陈主任。
2: 哎。
1: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交流，你们那个搞得好，搞得好啊！你们那个邻居就是交呢，因为你是准时好的哟。
2: 对。
1: 你这个节目，我是收音机老在听。
2: 就是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是不是啊？
1: 啊，也我反正每天在听你的，你最好我老伴也在听。
2: 听我的广播有没有受益啊，爹爹？
1: 受益了，受益了。
2: 啊，
1: 从去年的七月份，我就在我们店里专卖店，
2: 嗯，
1: 就买了三个疗程。
2: 啊，
1: 去到春节前，我又专门又到一县里个，我的女婿开车，
2: 啊，
1: 又到县里又买了些刚吃完的。我就是叫你们总部的那个打过来，我就跟老刘把电话打，老刘这个人好得很
2: 啊，对，
1: 他也很负责，他货直接发到我网址
2: 哦。
1: 哎，你们办得好，这个办得好啊，与我真
2: 对，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真正是的为咱们呐广大的听众朋友办实事办好事，是不是？
1: 对，你因为你是准治好，你是国家批了你准治好的药。
2: 对。
1: 中药那边你们都是哈市的比较高等的。
2: 对，
1: 谢谢你啊，陈总。
2: 好，客气了，老人家。好，爹爹，我想问一下，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是谁个在服啊？
1: 是我老伴。
2: 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1: 他就是肩部麻，
2: 嗯，
1: 那个脚的麻，
2: 嗯，
1: 哎呀，有时候麻，现在精神麻的好蛮多了。
2: 啊。主要是老伴是这个垮子马，
1: 对对啊，这好，这好了。你要是不好，我还连着一买三个疗程，一买三个疗程。
2: 对对对，关键是老伴身体不好，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买了几次？
1: 对，因为我们是湖区的，是农村的，因为那个石头大啊，平常是那个叫七十几的人嘛，在原来那个社会主义大搞集体的时候，那是政治劳力。他本身在朝阳啊，走不过去啊，走红啊。
2: 对，这个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像咱们那个湖区啊，长期跟谁打交道，最容易出现风湿骨病，知道吧？
1: 对对，好好好。
2: 哎，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2: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刘。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建立市，现在是建立市了。
2: 对，建立市。
1: 黄石镇廖山城石主。
2: 好，
1: 我叫刘金华。
2: 好，刘爹爹，代我要向你婆婆问个好啊。
1: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2: 好，
1: 谢谢你，
2: 就跟我说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好，建立市往市镇的柳爹爹老伴儿服林芝益寿胶囊受益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就和柳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0: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之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侍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2: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大腕也地毯。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家里边要动一动家法，怎么回事呢？在内阁，那个孟无忧跟首辅套亲戚，首辅一问才明白，说他家的管家尤妻是他的妹夫。首辅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根本不可能啊。尤其原来的太太姓王，那年娶那二房是刘玄的表妹，怎么又出来一个姓孟的？这绝不可能。结果人家孟无忧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个事儿你就是孟无忧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跟首辅在直房里开玩笑啊。他回到家里边就拷问尤其，结果尤其就愣回答不出来。首辅一看，得了，我给你点破吧。你这个尤其什么时候背着我娶了个三房姨太太呀？尤其听到这儿，哎呦，当时就慌了神了。要说尤其他姓尤，也确实够尤的了。他呀，提前就做了一个安排，到北京之后，他跟徐珏秘密的来往，这是老爷允许的。跟徐珏办了很多好事，在徐珏身上也学了很多恶习。有那么一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意思就是说，这小鸟跟凤凰在一块儿，那就是俊鸟。人要是和贤良在一块儿，你就能学到很多高尚的品质。可是如果这个徐珏要是一个很高雅的人，尤其就能学些好的东西。事实是正相反，徐珏这个人一肚子坏水儿，你说尤其在他身上能学好吗？他就不是人伴贤良了，那就是属于臭鱼 找凑缘儿，嘎鱼找嘎鱼了。那么这位楚斌先生仗着自己是首府的大管家，在京城里边这小膀就端起来了，小脖也拔起来了。你看在首府面前他低三下四，在外人眼里头啊，呵，那可真是主多大奴多大呀。他真就娶了个三房姨太太。不过他在娶孟小姐的同时提前做了一个安排，他知道首府有的时候在吉祥炉，有的时候在家，他就趁首府啊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的时候啊，顺口就提这么一嘴。他知道首府也记不住，但是他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他没背着他那嫂夫人，也就是张居正的太太。
5: 哎呀，首府，您不知道吧，快四个月了，8月15过的门。他一回头看了看他的嫂夫人，然后他显得特别的委屈。
4: 表哥呀，我讨的这个三房，
5: 我跟我表嫂打过招呼啊，
4: 尤其今天一看自己要讨麻烦，尤其把口气就变过来了。过去不管是人前人后，他跟首府一直是老爷长老爷短，今天尤其一看老爷生气了，他马上就把称呼改过来了。张居正这时候一转身问了一下他家的夫人，尤其办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5: 老爷，您贵人多忘事，那天你在吉祥路回来，我跟你如实禀报了。张居正一下子想起来了，但是他当时没在意。
4: 是，你是提过这件事，不过你并没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呀。尤其你还有什么隐瞒的，你今天当着大伙和我的面都讲出来。尤其从张居正的话里边已经听出来了，这件事首府全知道，他也不想再隐瞒了，只好一五一十的把这事情说出来了。
5: 老爷，这个孟芳小姐她的情况是这样的，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里的同知，早就告老还乡了，他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在户科给事中任上。
4: 听到这儿，首府转向了他的太太，夫人，你听见了吧？
5: 再说首府夫人一听这个家谱，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的管家尤其有这么大的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三房。哎呀，我说尤其你真行啊，我这当嫂子的应该恭喜恭喜你啊。
4: 恭喜什么？
5: 你以为这是天作地合的姻缘吗？
4: 夫人呐，这可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呀。我在朝中名为首辅，实为朝中的宰相，现在朝廷多少人要巴结我，他们想尽了手段要跟我拉近乎套关系，他们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呀，因为在我身上他们可以得到权力，得到金钱，得到住宅，得到女人。可是我这个朝中的宰相，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

走的每一步，皇上都看着。我现在有权有势，多少人巴结我，一旦我倒了台，这些人万一受到株连，还不如没有这个靠山呐。再说咱们的表弟尤七，一无功名，二无产业，一个官家小姐，黄花大姑娘，凭什么要嫁给他呢？要是正事也说得过去，二房也马马虎虎，可是当三房姨太太，人家凭什么呢？听到这儿，张夫人没想这么多，她觉得这里边也很奇怪。尤其嫂子问问你，这个大姑娘人家是官家小姐，凭什么就嫁给你呢？尤其这时候脸红了，嫂夫人，这本事没人撮合的，再说我和孟芳见面，我们俩是两厢情愿，当时就把这门亲事定了。首府冷笑了一声，真是这么简单？尤其呀，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我的职房跟我怎么说的吗？他对我讲，于公于私都是我的马前卒。你听听，尤其你是个精明人，这不明摆着要同我首府攀亲吗？他是为了和我攀亲才把他的妹妹嫁给你，他的意图今天我已经看出来了。尤其听到这儿才明白，这是自己这个大舅哥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大舅子，可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可是哪儿曾想，今天首府把这事儿捅破了，现在出娄子了。他当时傻了，他知道再狡辩首府就得更怒。这功夫尤其来得特别快，扑通一下子给首府和他夫人跪下了。老爷，嫂夫人，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该向老爷讲明他的身世。再说张夫人，她本来就是压事的人，不想让这个尤其难看，因为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二三十口人在那儿呢，就想把这事儿摆平算了。行了，尤其啊，知错就好了。可是今天首府大人可不能给夫人面子了。你说的倒好听，知错就改，下不再犯，那怎么能行？来人呐，家法伺候。这李可听令，带着几名士兵就进来了。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手上拿着大棍子，哎呦，把尤其吓得脸都变色了，一个劲儿的是磕头求饶。老爷，原谅小的一回吧。表哥，原谅表弟一回吧。老爷，表哥，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张夫人今天也想给尤其求点情，可是今天一看首府的脸色铁青，知道再说就等于火上浇油。首府的脾气他早就知道，再说今天张居正本来就想杀鸡给猴看，就在这功夫，也说不上谁带的头，这二三十个仆役扑通一下子全给首府跪下了。他们要不跪还好点，这些仆役一跪下，首府是铁了心要杀一儆百。他用眼睛瞪了李可一眼，还愣着干什么？退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他二十大棍子。李可，你可注意，一定给我重打。李可哪敢不重打呀，他就让手下这些士兵把

0: 下了油漆的棉袍，就剩下一条衬裤了。再说油漆他本来是个瘦人，干巴巴的屁股，那肉少的特别可怜。尽管这些士兵不想使劲的打，表面用力，实际只使了个中等的力气头，那油漆也受不了啊，噼嚓啪嚓，这二十棍子打完了，油漆摊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张居正一看他这难受的样子，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在表面上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心疼。油漆啊，明天你就派人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把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将两级使用。你可呀，把他送回家里边养养伤吧。这李可派人马上把油漆抬走了。就在这功夫，戚继光戚大人是深夜来访。首府一听戚继光大将军来了，心里边一愣，这么晚了他直接在边关来，是不是边关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脸色非常难看的接见了戚继光戚大将军。再说这戚继光一进门，他就觉得这气氛不对。说起这位大将军，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嘉靖一朝的时候，那东南沿海一带闹倭寇，当时明王朝有两名抗倭名将，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就是于大猷。这个戚继光能征善战，那倭寇一听他的大名啊，吓得是屁滚尿流，在抗倭这个问题上他可立了战功。张居正始终对他是赞赏有加，到了隆庆二年入阁之后，首府就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大力举荐，戚继光才升任蓟镇总兵，负担保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府之后，又给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再一个就是前文书提到的允许他在浙江招募新军，这两点都是违背组织的。监军那可代表皇上行使军事的控制大权，自从洪武皇帝开始就实行军纪的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没有一个人敢改过。这些世袭的军人是纪律涣散，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张居正大力的支持戚继光招募新军，实际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这戚继光调到蓟镇总兵的位置之后，既无监军控制他，又有重新训练的新军，因此啊，这古北口一直到山海关的长城这一带，在他的手里是固若金汤。他到了北长城之后，呵，那些边外的蒙古鞑靼三年一直不敢闹事儿。就因为这些功绩，当今的李太后还有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认为首辅张居正用人特别的恰当，一个戚继光足抵百万的雄师。所以这戚继光戚大人和首辅张居正两人的交往，甭说了，那是非同一般。戚继光今天碰到这么大的难事，他一定要状告王从古。今天他一进屋，张居正就明白他肯定是有大事来访。这功夫啊，首府的伙计 就消点了。齐大人，你这位大将军冒着这么大的雪，又在晚上，你从蓟镇跑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回首府大人，我可不是从蓟镇来的，我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什么？你从长城下来的？难道长城发现敌情了吗？收复啊，比敌情还可怕。戚继光说到这儿，眼睛里流出了热泪。收复，我是来告状的。告状？你告谁呀？我告总督王崇古。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啊。在首府的印象当中，王崇古王大人和戚继光两个人相处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另外，朝廷用人的方略，一般的九边总督必须由文官担任，而总兵则由武官担任。历来总督和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太多，张居正深知道这种弊病太不利于朝廷稳定了。当上首辅之后，他安排地方九边的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格外的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发生很多矛盾，可是戚继光和王崇古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矛盾。这还不算，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见过王崇古对他的尊敬。可是今儿个这个总兵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张居正很想知道这里的原因。王大人，什么事情把你得罪了？哎呀，我们俩的关系没说的，可是私人感情代替不了纲常啊。什么？没得罪你，得罪你手下的人了？首辅，他不是得罪我，而是害死了我手下200多名兵士。张居正听到这�儿闹糊涂了。总督大人把你手下的兵给杀了？首辅，我叫来了我手下的一位将军，让他跟您如实的禀报。金将军，到，进来。在外边急急忙忙进来一位戚继光手下的将军。这位大将军非常威武的就进来了，进来单腿儿就给首辅跪下了。末将金玉参见首辅大人。快起来，快起来。这位金将军从身上摘下来背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棉衣，然后戚继光亲自把这棉衣接过来，在首辅面前一使劲儿，咔嚓就给撕烂了。呵，这棉花有一搭是没一搭，再仔细看，这些棉花都是发黄发黑发霉。这是谁的棉衣呀？首辅，我手下20万军士的棉衣都是这样啊，还是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这些棉衣是谁发的？首辅，这就是王崇古王大人发给我们的。刚换季的棉衣怎么能这么破呢？张居正一伸手把这棉衣抓起来了，他心里边翻江倒海，就闹腾起来了。士兵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能抵御这大雪天呢？最近这几天这雪下得特别的大，所有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京城这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家可以围着火炉子取暖，喝小酒，唠唠嗑，御寒。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 唯有咱们的士兵这时候还守护着长城啊。城内雪深一尺多厚，长城上边就会雪高一丈多。如果说城内胡同口北风能刮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口上的北风就能推墙墙倒，推山山裂。
1: 我手下的那些士兵穿这种破烂棉衣，能抵得住这长城上的北风吗？首府，我今天戚继光豁出来了，深更半夜来找您，就是想求您给我一个公断。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默默流淌的爱》，请听第二集

0: 沉寂着关于谷小凤的后续报道，感恩女孩声声唤，好心爷爷你在哪儿，在重庆广袤的土地上又一次引起反响。人们在敬佩尹明的同时，热心为报社提供线索，而尹明依然了无踪迹，汇款单还是如期而至。
1: 妈，妈，
2: 哎呦，火急火燎的，什么事啊？
1: 妈，尹明爷爷又寄钱来了。
2: 啊？他知道我们在找他吗？
1: 嗯，知道。您看。哦，
3: 小凤，帮人不见人是我的原则，人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我的身上就流着不知姓名人的血，我能力有限，对你的帮助微不足道，别再找我，唯望你将来能反哺社会。尹明。
1: 妈，爷爷为啥帮人不见人呢？
2: 这难道他毁容了不好见啊？
1: 不会吧，毁容？
2: 那也许他是靠捡垃圾资助你，怕你知道他的情况不接受他的帮助呢。
1: 嗯，不会的，您看爷爷的字写得那么好。
2: 哎，妈在收音机里听说过这样的事。小凤啊，
1: 嗯，
2: 你知道尹明爷爷说的反哺社会是什么意思吗？
1: 嗯，知道，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爸爸以前给我讲过的。
2: 那你就记住尹明爷爷的话，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啊。
1: 嗯，爷爷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0: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15岁的谷小凤念念不忘尹明，她根据汇款单上每次不同的地址给尹明写信，可这些信不久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谷小凤只有把对尹明的感激之情转化为更加刻苦学习的动力。

0: 就是知道。
1: 哎呀，小凤啊，你还……
0: 哎呀妈，您就别催我了，快睡吧。
1: 哎呦，好好好，妈不催你。
0: 妈，妈您咋了？
1: 没事。
0: 你哭了。妈，
1: 小凤啊，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天天就趴在那个桌子旁边备课改作业，每天呀、要忙到很晚，那个时候妈还给你爸爸端个鸡蛋，端杯热茶。可是现在你爸爸的后背换成了你的后背，
0: 妈，
1: 妈啥也为你做不成了。
0: 妈，我只要妈您陪着我就行了。
1: 妈陪着你，妈陪着你啊。
0: 妈，我当天学的没弄懂，睡觉就睡不踏实，您先睡吧。
1: 你啊，你和妈年轻时候一个样啊。你姥姥她走得早，我只读到初中毕业，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再进学校，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上大学。
0: 我就是这样想的，妈，要不我就觉得对不起那些帮我们的人，也对不起爸爸去世前给我留的这几个字：自立自强。
1: 如果你爸爸他地下有知，看见你这么努力，哎呦，他该多高兴啊。
0: 妈，所以我得加油啊，我要考上大学，将来当个医生给您看病。
1: 好啊，妈妈就盼着这一天呢。只是你才15岁，这白天家里地里学校，你还要伺候我，一天到晚像陀螺一样转。哎呦，你这晚上一熬就是大半夜，妈是怕你熬出个好歹来呀。
0: 妈，我没事，再累睡一觉就好了，您快睡吧。今天啊，我向我们同学借了本学习资料，我想把需要的内容都抄下来，明儿好还给人家。
1: 哦，哎呦，哎，小凤啊，哎，来，你爸，你扶一下妈起来。
0: 哎，等会儿啊，妈，我去拿便盆啊。
1: 哎，不要，来，妈帮你抄。
0: 哎，妈，您手疼怎么握笔啊？
1: 吃了药没那么疼了。
0: 真的？
1: 嗯，
0: 好，来，乖。
1: 哎，来帮你啊。
0: 哎，
1: 哎呦，小凤啊，你看你的这双手，这冻疮怎么肿成这个样子？哎呦，妈真是心疼。
0: 嗨，妈，冻疮怕啥呀？天一热不治就都好了。
1: 没事。哎呦，我这个不知愁苦的傻丫头。
0: 妈。
2: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17岁的小凤已经成长为从受别人帮助到帮助别人的美少女了。
1: 这不争气的身子呀，哎呦！
3: 胡奶奶，你别动啊！来，
1: 哎呦，你看
3: 我来背你，
1: 你看我这不听话的身子呀！
4: 姐姐，哎呀，姐姐，
3: 小龙，你怎么了？
4: 我来帮你。
1: 哎呀，小龙，
3: 胡奶奶，胡奶奶，没事，
1: 你真是个好孩子，小龙，
3: 胡奶奶，
1: 你这，哎，真谢谢你，
5: 小凤。快，我来换换你。
1: 小凤，
3: 没事。

0: 能行吗？我能行，我能行。你能行吗？那边还有个王大爷，你去帮王大爷吧。
1: 那我去背王大爷了啊！
2: 哎，慢点啊，小峰。哎呀，
0: 还是难为你了。哎，好，
3: 咱走。
0: 啊，好。
1: 小心点。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慢点。哎，哎。
1: 近日，重庆丰都县遭遇强降雨，暴雨造成的洪灾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失踪。
4: 妈，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哎呦，这俩泥猴哎，快快快，把湿衣服换了，洗洗脸。哎，快点，
5: 小龙。哎呦，哎，
4: 小凤啊，哎，
5: 这山下村里受灾的人家多吗？有好几家呢，离河岸近的房子都冲垮了。
4: 那他们住哪儿啊？
5: 嗯，都转到村委会去了。
4: 妈妈，
5: 姐姐可有劲儿了。
4: 是他把胡奶奶背到村委会去的，
5: 是吗？胡奶奶还夸我是好孩子呢。胡奶奶说的没错，是好孩子。哎，妈，
4: 啊，您那儿还有钱吗？
5: 哦，你尹明爷爷上学期寄来的钱不是没动吗？
4: 哦，妈，啊，我想。
5: 你想拿这笔钱帮那些受灾的人，对不对？妈，您太神了！我是你妈，你想干啥我能不知道？就以尹明爷爷的名义捐。
4: 那当然了。好。
5: 妈，我都17岁了，以后我们不再接受尹明爷爷的钱了，好吗？
4: 哦，那你想好了？
5: 嗯，想好了。
4: 好，妈听你的。
5: 妈，我家这么穷，为啥把钱给别人呢？
4: 小龙啊，我们再穷还有房子住，你看看山下好多人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
5: 是啊，小龙，你看我们家有难的时候，好多人都来帮我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能上学，妈妈能有钱治病吗？
4: 现在别人有难了，我们是不是也该帮帮人家呢？
5: 啊，我相信小龙是不会看着人家家有难不管的，对吧？嗯。<笑>
4: 好，小凤啊，哎，你把这钱啊送到村委会去，啊，拿着。
5: 哎，你等我喂完猪就去。哎，小龙，帮我抬猪食喂猪去。哎，啊，走。
4: 哎，小龙，你给季爷喂点食。喂，啊，
5: 老，
4: 村委会来一趟。嗯，吴小姐，老村委会来一趟。
5: 吴小姐，老村委会来一趟。这是伯伯在叫你呢。
4: 哦，老，
5: 哎，来，你接着喂啊。
4: 哎，
5: 我去看看。
6: 小凤，小凤，你来了。嗯，小凤，你尹明爷爷又给你寄钱来了。
5: 哦，
6: 我本来吧要把汇款单送到你家的，但是我怕你妈着急呀。啊，
5: 咋回事啊？
6: 你看看这敷衍。小凤，掐指算来，你已进入高中了，各种费用也都需要增加。 所以，这次汇款又多了一些。过两天，我将去医院做手术。如果下不了手术台，这就算是我向你告别了。我若就此离去，会有人秉承我的心意，助你完成学业。尹明。
5: 伯伯，尹明爷爷病了。哎，
6: 多善良的人呐，在上手术台之前还牵挂着你。
5: 我要去找他。
6: 哎呀，小凤啊，重庆那么远，你一个小姑娘，知道去哪儿找啊？
5: 既然是做手术，肯定就在医院啊。
6: 哎呀，你看看，那重庆啊，那么多的医院，每天进出医院的病人那成千上万。
0: 你知道他得的是啥病啊？
1: 我不管。
0: 你知道他在哪家医院啊？
1: 我不管，我就是一个一个医院去找，我要找到他。
0: 哎呀呀呀，小凤啊，小凤，哎哎，你听我说啊，小凤，你先别急啊。从这邮戳上看呢、啊，这是20天前的事儿，说不定啊，他早就病好出院了。啊，
1: 伯伯，您是支书，您最有办法了。
0: 哎呀，
1: 你再帮我找找爷爷不好吗？
0: 小凤。
1: 爷爷病着，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他给我寄的比以往更多了。
0: 哎，是啊，小凤，我知道你是个懂得感恩的王，你要记住这份情谊，就不愁没有报答的机会。
1: 嗯，我知道。啊，对了，伯伯，
0: 嗯，
1: 刚才我和我妈商量过了。以后不再接受爷爷的钱了。
0: 什么？为啥呢？
1: 这个是尹明爷爷上半年寄来的钱，请你把这些钱和又寄来的钱，以尹明爷爷的名义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以后还有钱寄过来的话，也请您以爷爷的名义捐出去。
0: 哎呦，那你家的困难咋办呢？
1: 我和我弟弟喂猪养鸡有收入，学校又免了我和弟弟的学杂费。伯伯，爷爷上手术台之前还记挂着我。现在您就让我也帮帮别人吧。
0: 嗯，小凤，你这么有爱心，就是对尹明的最好报答。
1: 不，这钱是爷爷的。
0: 但是你的爱心和尹明没有两样啊。小凤啊，回家告诉你妈，别让她着急。我去重庆找我部队上的战友，让他们都帮着寻找尹明啊。
1: 谢谢伯伯，那我走了啊。
0: 哎，好，慢点啊。

1: 又一个三年过去了，二十岁的谷小凤以饱满的热情加入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行列中。妈，
0: 哎，妈，
1: 哎呦，小凤啊，你跪在地上干啥呀？快起来，
0: 妈，
1: 哎，你躺在床上，我跪着说话才离您最近。妈，
0: 小凤啊。
1: 你不是查高考分数去了吗？考得不好是不是？哎呦，没事，快起来，快起来，今年没考好，明年我们再考啊，别急啊。
2: 妈，我过本科分数线了，我肯定能上大学了。啊，
1: 你能上大学了？哎呦，哎呦，太好了！哎呦，老天爷呀，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2: 哎呦，小凤他爸呀，你听见了吗？太好了，小凤啊，这么多年真是苦了你了。别人家的孩子读书，全家人围着转，可是你，哎呦，妈都没有给你端杯水，妈做不到。妈，每天晚上有您看着我就足够了，真的妈。
1: 哎呦，你背对着我，你咋知道我看着你啊？我还有个小镜子，做作业的时候啊，我就把妈妈装在这个镜子里，只要我一抬头，就能从镜子里看到你。你看，就是这个小镜子，我的小凤。
2: 妈，哎呦。
1: 小凤，哎，
3: 好了，怎么样？还用问啊？
1: 没看见眼泪水还挂在脸上，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 不是，他叔啊，小凤过了分数线能上大学了，
2: 真的吗？你能上大学？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谷家的祖坟上终于冒青烟了。
4: 是啊，是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还有件喜事呢，丰都县呢有个张老板，今天早上把电话打到村委会了，说是你真能考上大学，他就资助你。
1: 哎呦，我们晋一上好人呐！
3: 还说呀，你毕业后啊，直接去他的公司上班。
1: 今天是啥子日子哦？
3: 好事情都排队上门。
1: 是啊，是啊。妈，你还记不记得我跟您说过我想上医科大学？咋不记得呀？记得呀。
4: 小凤，当医生好，当医生太好了。
3: 你们不知道，现在的医生啊，开个药就有回扣，做个手术就有红包。哎，
1: 不是，
3: 好好好，当医生好。
5: 郭有才。
1: 不是话一到你嘴里咋就变味儿了呢？啊，
3: 怎么就？妈，啊，我改主意了，我想读师范。哎，你傻呀？
1: 读师范出来将来当老师，当老师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哎呦，
6: 大叔别急，
1: 可我
6: 让小凤把话说完。
1: 我咋不急呢？这孩子做事情太不着调了。哎，人家的捐款不要，铺平的路又不走，这死活要往坑里跳啊！这是。
3: 我说有才。
1: 你还要不要小凤说话了？
6: 哎，好好好，你说，你说。小凤，眼下山区缺老师，我上了师范就能回家乡当老师了。哎，
1: 当老师？好啊。
6: 小凤啊，你选择的，妈都支持你。
1: 哎呦喂，嫂子，你这是在害小凤。
6: 叔叔，我从小到大都是好心人帮着我、扶着我。 我就想将来像我爸一样当个好老师，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回报乡亲。
3: 你看看，你看看，有才啊！亏你还是个长辈，小凤想的是自强自立，回报社会；你想的就是钱。
1: 我说你们俩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3: 什么差距那么大？我只知道，哎，有钱和没钱，那才是差距呢。
1: 我说你，
6: 伯伯，您呢？帮我感谢张老板，但是我要靠自己完成学业。
1: 嘿，
3: 小凤，
1: 你跟钱有仇啊？
6: 不是，人家的资助你不要，那你学费咋办？我喂猪可以凑一部分学费，入学前我还可以打公证钱。
1: 那也不够啊，
6: 我可以贷款上学啊。
3: 哎，好，有志气。小凤，贷款的事儿我帮你办啊。
2: 谢谢支书伯伯。
0: 支书，你这叫癞蛤蟆打哈欠，口气大啊！
1: 不是怎么，
0: 你支持小凤这么胡闹吗？你知道什么后果吗？他负得了这个责吗？
2: 叔叔，
3: 他说，
2: 我的志愿我自己填，我不用任何人负责。
0: 哎呦，小凤哎，这可是几辈子都遇不上的好事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干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2: 我绝不后悔。
0: 哎。
4: 小凤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走进了她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而尹明对小凤的资助依然以固定的时间和方式如期而至。他的爱心延续了13年。2013年，在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50周年之际，重庆市委宣传部开展了评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活动。小凤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刻不停地赶往重庆日报社为尹明报名。
2: 陈叔叔，陈叔叔，
5: 你是
1: 小凤？你就是谷小凤
2: 啊。陈叔叔，我就是谷小凤。
6: 哎呀，小凤啊，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在报社门口等你
2: 啊。
6: 你要是不喊我，无论如何我也认不出你就是那个我在理发店见到的谷小凤
2: 啊。都10多年了。
6: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2: 嗯，
6: 哎，走走走，快去我办公室。哎，啊，
2: 好，
6: 来，走，这边这边。
2: 哎，陈叔叔
6: 啊，
2: 你们报社征集感动重庆人物线索，我是来给尹明爷爷报名的。
6: 你们村支书早就已经报了。
2: 真的？
6: 当然了。哎，到了。
2: 哎，
6: 来，小凤快坐。
2: 哎，
6: 啊。
2: 嗯，好。
6: 哎，听你们村支书说，
2: 嗯，
6: 尹明给你寄钱的地址你都记下了
2: 啊？是啊。
6: 哎，小凤来喝水。哎，
2: 谢谢陈叔叔。
6: 嗯，
2: 这个呀，

0: 是爷爷给我寄钱的时候写在汇款单上的地址。
1: 哦，
0: 这一包呢是我写给爷爷被退回来的信，您看看。
1: 哎呀，太好了，小芳，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呐。哎，对了，小芳，
0: 嗯，
1: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报社决定抓住这次评选活动的机会，大范围的寻找影名。
0: 哦，这么说我马上就能见到爷爷了。
1: 希望是这样。
0: 哎呦，陈叔叔，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找爷爷。
1: 好啊，你有时间吗？
0: 有啊，我们学校放假，家里有我弟弟。
1: 太好了，小凤，那我们一起寻找影名。
0: 好。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如何教育？解忧杂货铺，工作干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心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身边人说话的味儿有点不太对？同事跟你对接工作，你催他进度，他不紧不慢地回你一句，先把规矩立住。你急了，他又补上一刀，不是不做，是慢慢做，做急了容易烧心。点外卖的时候，朋友给你推荐一家店，说这家店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甚至你养个猫，朋友都能来上一句，看看你家猫养着不烧心。烧心不烧心立规矩，这三个词最近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上班的、上学的、谈恋爱的，还有找工作的，所有人都在一本正经的防烧心，严肃的像在过一个什么样的节。有网友调侃说，现在全员进入到了大烧心时代，考研的烧心，上班的烧心，坐飞机燃油费上调也烧心，连办个银行卡都要选择不烧心的。可问题来了，烧心本来是一个胃病的词儿，怎么就突然成了全网的流行用语？一个 AI 短剧里的台词，怎么就把亿万人卷了进去？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中午在公司楼下吃饭，选了一家最便宜的盒饭，吃完下午胃里隐隐不舒服。晚上回家刷手机，又刷到那个卖15块盒饭的大叔，他把剩下的饭全倒了，说怕亏钱，但更怕账不清。你盯着屏幕，突然有点鼻酸，不是因为饭有多好吃，是因为你想起了上周被客户砍价砍到怀疑人生的自己。你做方案改了8版，最后客户选了第1版。你想发火，同事拍拍你肩膀说，先把规矩立住。你愣住了，这台词怎么跟短剧里一模一样？红果短剧的日活是1.68亿，人均每天刷125分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4-5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天花2个多小时在这些良心老板的故事里进进出出。有人说自己从来不看，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但数据不会撒谎。这些刷剧的人，他们不是在看剧，他们是在借别人的摊子立自己的规矩。那个被同行挤兑的盒饭大叔，那个

0: 把剩菜倒掉的固执老板那个最后被工人们夹到欢迎的身影，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把自己投射进去了？心理加油站今天播出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要说清楚不烧心这个梗，得先给没刷到过的朋友补补课了。你随便打开一个短视频的
1: APP， 刷不了三条，大概率就能撞见这么一部剧。工地门口， 一个卖盒饭的大叔， 15块钱一份牛骨熬汤， 新鲜的后腿肉， 每天起早贪黑， 旁边必然有个同行， 卖9块9， 用的什么冷冻肉， 淋巴肉， 各种添加剂。 大叔劝说他， 兄弟， 干餐饮的， 食材是底线， 规矩不能坏， 吃了才不烧心。 同行翻个白眼， 讽刺他死脑筋。 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剧情走向，工人们图便宜全部去买9块9的盒饭，大叔的摊没人了，气得着急问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呢？大叔说全到了，妻子吓一跳，大叔又来一句价值输出，怕亏钱但更怕账不清。再往后高潮来了，几百号工人吃了9块9的盒饭，集体食物中毒送往医院，工地停工，黑心商家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直接被抓了。这时大叔临危受命，带着真材实料回了旧厂，工人们夹道欢迎，有人端着盒饭眼眶一热，说出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你以为是一部剧吧？ 不是，是成百上千部，卖包子的换个包子铺的壳，卖猪脚饭的换个猪脚饭的壳，卖馄饨的换个馄饨的壳，连纳鞋底边夹发网都能套进去。台词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对仗工整的，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抢得走铺子，抢不走人心。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新鲜的？前两年那些真人短剧，什么龙王歪嘴，女人你在玩火，不也是这个套路吗？还真的不一样。有机构在分析这个现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以前的短剧梗不管有多尬，那是人写出来的，但不烧心这套话术完完全全是由AI生成的。 那这个区别就大了去了。你想想，大模型是个没有肉身的存在，它没有胃，根本不知道胃酸反流是什么感觉，也没有真的摆过摊儿。那烧心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大概率就是输入提示词餐饮、良心摊贩这些关键词之后，算法在茫茫词海里计算出了一个概率最高的关联词烧心。 所以你会发现AI生成的这些台词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用力过猛，把日常的一点小事用特别大的词汇去描述，句式特别整齐，排比句一大堆，动词呢用得特别重，规矩要立住，话要稳稳接住，你到底认不认？就是这种奇怪的违和感反而让它更加魔性了。而这个梗能从一部短剧渗透到全网， 背后还有一个超级流量机器，那就是红果短剧。给大家报一组数据，数据监测呢，截止到2026年7月，红果短剧的日活用户已经达到1.68亿， 同比增长107%。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它超过了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芒果 TV 这4家长视频平台的日活总和，人均单日的使用时长更是达到了125分钟。 爱优腾芒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几年，在用户时间争夺上被一个才诞生三年的免费软件给超过了。为什么会这么迅猛？因为红果短剧的模式是免费看剧加广告变现，用户刷得越久，平台赚得越多。那对于红果来说，重要的呢不是某一部短剧拍得多好，而是时时刻刻有下一部可以刷。 那真人版的短剧成本呢？哪怕拍得再粗糙，请个几十号人、场地设备、演员，一部剧算下来三五十万是扛不住的。行业卷起来的时候，成本还得往上涨。 于是AI漫剧登场了， 不再需要演员，不需要场地，从剧本、人物、场景到配音，全部都用大模型生成。 一部AI漫剧的成本 可能只是真人剧的1/5，甚至1/10。 成本一低，玩法就变了。过去是把单部作品拍好，提高成功率，现在是赌概率，我拍100部， 哪怕只有10部火了，也赚回来了。结果就是 2026年第一季度 全网新上线的短剧大约有 12.8万部， 其中AI漫剧和AI仿真人短剧 占据了 95%左右。 到了7月份，红果热播榜的前10里，AI漫剧占据了7席。 而就是这种铺天盖地的重复投放，让吃了不烧心这句台词被一遍又一遍的灌输，直到你想忘都忘不了。然后好玩的事情发生了，本来是短剧里的台词，网友开始往外挪用。国庆回来的第一个调休上班日，有个叫做王栋的作者在某新闻平台写了一篇文章，说办公室集体染上了一种病，叫做烧心。吃饭说烧心，干活说烧心，同事聊两句也能拐到烧心上。活没少干多少，人均多了一套祖传的经营理念。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上班别人问你累不累，你说累是累了点儿，但是这个班加的不烧心。点外卖纠结选哪家，结果最后拍板就这家了，贵是贵了点儿，不烧心。连考研的学生都来一句，最近考研进入到了大烧心时代。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梗还出现到了音乐节上。有歌手在音乐节上救了一个昏倒的歌迷，临时改了歌词。网友纷纷评论，人要救，但规矩得先立住。他唱的歌听了不烧心。你看，连救人这种事儿都能套进这个模板里。中国新闻网在之前发表了一篇评论，标题就叫做这篇文章字数多了点，但是看了不烧心。文章里说，不烧心原因是指食物干净，用料实在，吃下去胃里没有灼烧感。而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万能的评价词，形容靠谱不坑人，让人放心的人或事。从胃里的一种生理感受变成了全社会的心理状态，从一部短剧的台词变成了所有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抖音上不烧心这个话题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亿次。
0: 有个做 HR 的朋友说，他现在面试新人都能预判对方会说什么了。你为什么从上家离职？嗯，规矩没立住，坐着烧心。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俩都笑了，但笑着笑着又觉得有点心酸。你看，这个梗已经不只是玩了，它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铠甲。以前你想说这家公司太坑了，我待不下去，得铺垫半天，还怕被人说挑剔。现在你只要一句坐着烧心，对方秒懂，还觉得你挺有原则。以前你想拒绝一个不合理的需求，得找一堆理由。现在你说这个事，我得先把规矩立住，好像就名正言顺了。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当亿万人开始用同一套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处境，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感受已经到了一个共同的临界点。有人说这代人太累了，累到连吐槽都不想长篇大论，就想用几个字把那种堵在胸口的感觉说出来。烧心的不是胃，是日子；不烧心的也不是饭，是那份我按我的节奏来的底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梗？为什么是我们这代人这么需要一个不烧心的故事？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要理解不烧心为什么能够爆，得先看看它到底戳中了什么。有一篇分析文章的标题特别准确，叫做《不烧心，生活乙方的终极幻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短剧之所以让人上头，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当下人普遍存在的一种乙方情绪。你想啊，我们大部分人在工作生活里是什么角色？是被压下的那个，是被消耗的那个，是被恶意竞争挤兑的那个。你做设计，客户说能不能再改改，能不能再便宜点。你做销售，公司给你制定的指标一年比一年还要高。你开个小店，旁边突然来个同行，用劣质材料打价格战，把你的客人全部抢走。而在现实里，你可能真的就被抢走了，还无力还手，甚至连生气都来不及，就得琢磨下个月的房租该怎么办。但短剧里是不一样的，短剧里那个坚持用好食材的老板，他没有被打垮，他被排挤了，被嘲笑了，生意一落千丈。但最后呢，用劣质食材的同行翻车了，食物中毒了，被抓了，而他带着真材实料被众人夹道欢迎。你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追妻火葬场的结构。那些贪小便宜跑掉的顾客最后都回来排着队来道歉，老板，是我不对，还是你家的饭吃了不烧心？在心理学上，这叫什么？这叫做代偿性满足，或者是替代性满足。现实中你受了委屈，没办法当场讨要回来，你被客户砍了价还不能扭头就走，你被同行抢了生意，你不能把他的店给砸了。但在短剧里，这个委屈被完完整整的戏剧性的还给了你， 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奖赏，公道讨回来了。而且这个公道讨得特别解气，有评论说得挺犀利的，不烧心短句高度套路化，对

0: 观众的驯化程度堪比洗脑神曲，明明知道大概还是老三样，但依然忍不住看完几十集的食品安全宣传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看剧，我们是在找一个情绪出口。有个细节提到，网友已经熟练到只要听到剩下怎么办倒掉，就知道接下来一定会来上一句明天怎么办先做。弹幕里飘满了这类话，又是这个套路经典永流传，可大家呢一边笑一边看。你看，大家都知道这是套路，都知道 AI 味儿很重，都知道千篇一律，但还是要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我知道结局的确定感本身就是一种安慰。现在的生活不确定性太大了，明天会发生什么，你的公司会不会裁员，你的行业会不会变天，你攒的钱够不够花，你喜欢的人会不会突然就不喜欢你了，太多事情控制不了。但不烧心的短剧不一样，你从第一集就知道最后一定是好人能赢坏人输，规矩立住了，人心留住了。这个确定性的结局像一个稳稳的拥抱，告诉你不管过程有多惨，最后正义会到。而这种感觉心理学上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秩序感的重建。当现实世界一团乱麻的时候，人特别需要一个秩序分明的小世界。在那个小世界里，坏有坏报，好有好报，规矩就是规矩，不会因为谁的嗓门大谁价格低就乱了套。我们再往深挖一层，立规矩这三个字为什么这么让人上头呢？你想想看，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打拼的，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是一种弥漫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累。上班累不是因为活特别多，是因为边界很模糊。加班到九点，领导发个消息你回不回？周末休息，工作群艾特你，你应不应？你说我不想做，别人说你怎么这么不积极。你想立个规矩，到点下班，周末不看工作消息，这个需求过分吗？不过分。但现实生活里你真的敢吗？不敢。因为你怕被说不合群，怕被穿小鞋，怕丢了工作。一个做设计的姑娘上个月说啊，她终于鼓起勇气跟领导提了不接受周末加班的意见。那个晚上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全部都是短剧里那个卖盒饭大叔的脸，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结果呢，领导没说什么，就是之后好几个重要项目都没有再叫上他了。这个姑娘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立了规矩还是被边缘化了。但在短剧里，那个老板敢，他说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规矩，说得掷地有声。他把卖不完的盒饭全倒了，眼睛都不眨一下。他面对顾客的回头还能端着架子说，不好意思，一次接不了这么多单。这得是多少人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而这就是为什么网友把这个梗玩出了花。有个小红书用户发了张聊天截图，特别有意思。朋友说，国庆复工第一天真烧心啊。对方回，规矩立住，这班才能上得长久。朋友又说，你不怕后面没有假期了吗？对方回，怕，但是更怕没有工资拿。朋友继续说，可是上班好累怎么办？对方回，累，但是活儿都是当天的，新鲜的，品质有保障。你看，这就是当代人的黑色幽默，一边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一边用不烧心的话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有新闻媒体总结得特别好，大家一边笑 AI 短剧千篇一律，一边又把它当成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新原料，在日常小事上讨回公道。对，就是这个感觉。你改变不了大环境，但你可以在一杯咖啡上讲究一点，在一顿饭上讲究一点，在自己的工作节奏上讲究一点。你不跟那些9.9的低价竞争，你守住自己的15块，然后跟自己说一句，贵是贵了点，但不烧心。这不是阿 Q 精神，这是当代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社会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有个概念叫足够好的环境，意思是人不需要完美的外部环境，但需要一个基本的可预期的不会随时崩塌的秩序感。不烧心短剧提供的就是这种足够好的秩序感，它不深刻，不复杂，甚至有点傻，但它告诉你坚持做对的事情最后不会被辜负的。这句话在现实里可能要打个折扣，但你在下班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那一刻，在你被工作折腾得身心俱疲的那个晚上，他就这么轻轻一句，就能让你的胸口松快一点。 所以天生反骨的网友们其实并不是在反对谁，他们是在用自己玩梗的方式悄悄地立了规矩。我不参与低价内卷，我不接受随便糊弄，我要的是一个不烧心的结果，哪怕只是嘴上说说，哪怕只是在短剧里过过瘾。
1: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烧心文学挺好的呀，治愈解压还给人力量，但先别急着下结论。我想给你讲一个听众的故事。有个做餐饮的读者给我留言说，他开了个小面馆，坚持用新鲜骨汤，卖18块一碗，旁边来了个竞品，卖9块9，用的是勾兑汤。一开始客人全跑了，他快撑不下去了。他说那段时间他每天收摊回家都要刷2集不烧心短剧才能睡着，看着那个跟他一样的老板，他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后来那个9块9的店因为食材不干净，吃坏了好几个客人，被市场监管部门查了，老顾客们又回来了。他花了整整8个月才等到这个结果。他跟我说，短剧里30集就演完的事，我现实里熬了8个月。你看，玩梗是轻的，可它背后的诉求是沉重的。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玩梗，而不去面对那些真正让人烧心的东西，那这个梗可能真的会越看越烧心。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前面我们一直在说不烧心文学怎么好，怎么治愈，怎么给人情绪价值，但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玩梗是轻量的，可它背后的诉求是沉重的。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玩梗层面，不去面对那些真正让人烧心的现实，那这个梗可能真的会越看越烧心的。有一个挺扎心的观点叫做，这批批量化、模板化、套路化的 AI 短剧跟剧情里那个用科技与狠活的无良商家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换个壳子批量生产快速投放。你仔细品品，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黑心老板把剩的肉和新的肉掺在一块儿，第二天继续卖，平台这边把同一个剧本换个主角换个行业，第二天就上线一部新的。一个是食材上的糊弄，一个是内容上的糊弄，然后观众呢看了一部又一部，觉得爽，觉得解气，但看完之后呢，有评论说观众看一两部觉得很新鲜解压，看多了千篇一律的桥段，那种愉悦感会迅速的衰减，甚至反过来变成一种倦怠，这叫做享乐适应，就是任何能让你开心的东西时间长了阈值都会越来越高。第一部不烧心短剧你看了觉得挺感动，第10部你就开始笑了，第100部你可能连笑都笑不出来，只剩下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都是假的，短剧里的公道是编剧写给你的，现实里的公道没有人给你写完美的好的结局。今天你刷了2个小时的短剧，看着那个送盒饭的大叔被夹道欢迎，你觉得很爽，可放下手机你还是得面对那个砍你价的客户，那个加不完的班，那个永远都可能达不到的 KPI， 这时候的落差感比你看剧之前还要烧心。一部短剧可以靠几句台词制造爽感，但现实生活当中需要一次次货真价实的交易来积累。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出圈，恰恰因为他说出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生意可以精打细算，良心不能斤斤计较。可问题又出现了，道理谁都懂，现实里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守住那份良心？我给大家举个真实例子啊，有一个开面馆的人，刚刚我们在片话里提到过，他坚持用新鲜的骨汤卖18块钱一碗，但是旁边9块9的勾兑汤抢了他的客人，他熬了8个月才等到了竞品翻车，老顾客们回来。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短剧里的老板到了剩饭立了规矩，马上有人来鼓掌，可现实你到了剩饭可能连这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了。你看，这才是不烧心真正的力量，它不只是让你在短剧里过瘾，而是让你在现实里真的把规矩立住，然后等那个结果。这个等待过程是漫长，是煎熬的，短剧给你30集就演完了，可现实可能需要30个月甚至更久。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烧心这件事儿？第一，玩梗可以，但别真把梗当成解药。 不烧心文学是个很好的情绪缓冲垫，就像你累了一天，回家就刷五分钟的搞笑视频笑一笑，放松一下，这没问题。但如果你把刷短剧变成了逃避现实的出口，每天花两个多小时在里面找安慰，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一点。心理学里有个词叫做逃避型应对，就是当现实压力太大的时候，人本能的会逃到一个更加舒适的虚拟环境当中。短期来看，这是自我保护，长期来看，它会让你越来越没有力气去面对真实的问题。第二，要区分情绪代偿和真实改变。你在短剧里看到那个老板立规矩看得很爽，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里，你可以立一个什么样的小规矩？比如到点就下班，不把工作带回家，比如不合理的需求学会说一次不，比如买东西的时候不图那个最低价，选一个不烧心的。这些都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掌控感就是从这些小事儿里一点点的建立起来的。你在一件小事上守住了边界，你对自己的信任感就多了一分，积累多了就不会再那么容易被烧心的感觉所淹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别让不烧心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现在到处都是说不烧心，但很多人其实只是在复读，他们根本没有仔细想过，对自己来说，什么是真正的不烧心生活。有人觉得不加班就是不烧心，有人觉得工资高就是不烧心，还有人觉得跟喜欢的人在一块儿，吃什么都不烧心。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能给。我们见过有人辞掉年薪50万的工作，去开了一家小面包店，说现在每天揉面包烤面包心里特别踏实。也见过有人放弃大城市里的打拼，回了老家，说陪在爸妈身边，吃什么都是舒心顺畅。你看，不烧心从来都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它是你自己一步步试验出来的。吃了不烧心这样的梗，总有热度褪去的一天，但 AI 对人类语言的改变远远还没有终结。从 YYDS 到绝绝子，从 emo 到烧心，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流行用语，但他们背后承载的那个需求，想要过得踏实一点，靠谱一点，不被随意糊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最后，不烧心文学拯救不了你，它最多只是在你烧心的时候给你递一杯温水，让你缓一缓，但真正让你顺心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每一个小的选择里守住了自己的规矩，是你在每一次想糊弄的时候多坚持了那么一下，是你明知道现实很难，但还是愿意相信真材实料最后不会被辜负。就像剧里那个老板所说的，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有听众曾经发私信给我们说，他最近辞掉了一份特别烧心的工作，不是因为工资低，是那种每天都在跟不对的事情较劲儿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蔫了。他在新的公司做着一份收入没之前高的工作，但他跟我们说，现在每天下班胃里是舒服的，心里也是舒服的。他终于能够理解那句话，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你看，梗可以轻飘飘，也可以是实实在在，它是无数人用真金白银的选择一点点验证出来的生活态度。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便宜的糊弄的让你吃完胃里反酸的东西，缺的是那些贵一点但是能够让你吃完说一句嗯不烧心的选择。这句话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被不烧心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被不烧新文学拯救，这是怎么一回事？来看看两条网友的留言。王琦说啊，全民对简单爽感的追求，是否意味着现实生活当中有些痛苦和无奈呢？没地方去化解。刘航说，不烧新系列爆火，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映射现实生活当中对食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好的，感谢各位。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父亲角色缺位，缺乏陪伴的孩子如何教育，解忧杂货铺，工作干不好可能是这个原因。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5: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男孩的成长培养离不开父亲的参与，但孩子父亲只提供生活费却不陪伴孩子，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7: 我从孩子出生就独自带他，和对方沟通了很久，现在对方终于愿意支付生活费，但我还是很犹豫。我看过很多资料，都说到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我也想过让对方抽时间陪陪孩子，可对方似乎并不愿意，一直对这件事冷处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吗？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抚养男孩才对？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分析，现在只能推断对方是因为讨厌我，所以才不喜欢这个孩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会有男人不爱自己的亲生孩子吗？
6: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你的提问，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困扰以及对养育男孩的迷茫。实际上不仅仅是你有这种情况，会出现父亲缺位缺少陪伴的问题，很多本身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家庭也普遍存在着父亲的陪伴比较少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那么面对这种父亲缺位的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结合你遇到的具体困扰，我有几点建议分享给你。第一，可以试着继续和对方来沟通一下，对方不愿意陪伴未必是他真心排斥，或许他自己也卡在了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陪伴。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具体可操作的方法，提供给他，来争取更有效的支持。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向对方提出陪孩子的邀请之后，他一直不愿意冷处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和他本身的沟通模式是有关的。他未必不爱孩子，也不是一定不愿意陪伴孩子，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陪。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之前你和他相处的时候，他是不是遇到过冲突矛盾，就总是用冷处理的方式应对？这其实是受他自身成长的经历影响，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只会用回避的方式来应对，甚至可能啊，他自己的父亲当年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如果我们试着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对他建立更加

如果你对孩子的指责态度很容易引发对方的防御心理，结果就是他继续回避冷处理，不肯与你沟通。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前想一想，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邀请他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陪孩子。 比如一周抽出半天或一个晚上，陪孩子打打篮球、吃顿饭、看场电影，或者只是和孩子聊聊天等等啊。之后再在具体的交流当中听听他的想法。当你理清这两点之后，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在你表达出真实的感受、想法和邀请之后，就可以听一听他的考虑。比如如果他说一周抽半天没有时间， 你说的这些活动他也不擅长，那么就可以进一步的问他，觉得多久陪伴一次比较合适，他更喜欢和孩子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听听他的想法。那么也可以问问他，如果线下陪伴不方便，能不能保持线上的连接，比如每天和孩子视频一次，只是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爱就可以了。就这样， 双方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最后协商出一个可行、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方案。 第二，和孩子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听听孩子的心声，看看他对父亲和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另外呢，其实我们希望父亲陪伴孩子最终的目的也是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让孩子更多的连接到父亲的力量。如果和父亲那边沟通很困难，只要我们和孩子这边的沟通到位，父亲缺位带来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 同样呢，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要先听听孩子自己的想法，看看他对爸爸很少陪伴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对爸爸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对你有着怎样的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感知到孩子确实认为爸爸不陪伴就是不爱自己，但同时他又非常渴望，那么我们可以帮孩子做一些认知调整，告诉他， 爸爸妈妈分开是两个人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也不代表他不够好。爸爸不陪伴也不是不爱他，只是爸爸有自己的局限，暂时没有办法做到。如果孩子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也可以鼓励他自己主动的和爸爸来表达。当孩子能明白你们分开不会影响到他的自我价值，不代表他不好，就不太会因为你们的分开而怀疑自己。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爱就是需求的满足。如果我们能和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多倾听他的情感需求，给予足够的看见认可，他的内在就不会有太多的缺失，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懂得、被爱的，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这一方面啊，如果可以请爸爸来满足孩子，我们尽量去争取。如果孩子爸爸实在做不到，也不代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满足孩子，我们可以自己给到孩子满足。另外一方面呢，想要满足孩子的需求，首先我们得学会照顾好自己。当你能好好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内在才会有足够的力量照顾好孩子。 第三，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力量不一定完全来自于父亲，也可以来自其他合适的好的课题。我们常说，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从广义上来说啊，本质上是男孩需要内化的父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男孩，其实女孩也一样。要想成为完整独立的人，我们都需要内化父性力量和母性力量。 这两种力量其实每个人都内在具备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激活和整合。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父亲本身呢是不具备足够的父性力量，自然也没办法给孩子。父性力量代表着坚定、认可、韧性和力量，不少父亲本身就缺乏，但除了生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渠道可以帮助孩子获得这方面的能量。 比如欧文亚龙，他的父亲本身就没有什么力量，但是他找到了获得父性力量的方法。小时候，他常去图书馆看书，和书中那些充满力量的权威角色建立连接，借由榜样的力量激活了自己的内在，最终成为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人。后来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他也遇到了很多好的父性课题，都给到他不少的滋养和支持。 其实，孩子身边的亲近的男性长辈都可以成为父性力量的来源，比如舅舅、外公、体育教练、某位老师等等，也可以是孩子喜欢的电影里的某个有力量的角色。只要我们恰好的去引导，帮助孩子内化这部分男性力量，也就能够同样的促进他成长。 另外，我之前记得啊，我们全家去做家庭咨询的时候，咨询师就会单独跟我讲，如果我作为妈妈本身就很有力量感，那孩子其实

0: 不太会缺来自父亲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妈妈自己非常强大，能自己整合好父亲和母亲力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也能从妈妈这儿获得足够的力量感。因此，还是回到我们提到的那一点，照顾好自己吧，帮助自己提升力量感，实现内在的完整与整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慢慢来，好好加油。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我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留级之后既愧疚又迷茫，还特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今年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之前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现在我想趁着留级这一年好好学习补救，顺利拿到毕业证，而且留级后空闲时间比较多，也想试着准备考研。和家人商量留级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愧疚，要让父母多交一年学费，被骂的时候我也只能乖乖听着不敢吭声。我还特别怕别人知道我留级的事，觉得特别丢脸。现在我每天都焦虑不安，忍不住会想，要是留级一年还是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拿起手机的时候都在骂自己颓废，心里乱糟糟的，也做不出学习计划，总觉得留级有太多未知在等着我。想找人倾诉，又怕别人知道这件事，现在的我特别焦虑，也迈不过心理这道坎。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看完了你的文字，我也了解到你的经历，过去因为贪玩不懂事，挂科太多导致留级。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吧。关于好好休整，我在过去你玩的时候一定也收获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按部就班才是好学生，听话懂事才是好孩子。但其实在我看来，能玩，偶尔能够任性一点，去做自己喜欢自己想做的事情，未必就是坏事。也有不少人考了好几年才考上好的大学，其中也有因为贪玩而耽误学业的例子。我们见过很多优秀的人，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黑塞、歌德都走过这样的弯路，三毛也是如此。其实很多独立思考的人啊，在玩乐的过程里也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会玩在现在反而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体验挫折，利用留级的时间好好补补功课。你当年都能考上好大学，那可是闯过了高考这道难关的，现在努力补救，一定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你说留级之后有不少的空闲时间，这其实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可以好好规划，除了补修功课还能准备考研，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停下来休整调整，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本就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你并不是能力不行，只是别人在埋头学习的时候，你选择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那么再说说关于自我，经过这件事情，你也更能体会到金钱的重要性了。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让父母多掏一年学费，被责备也默默承受，没有反驳。在父母心里，也许心疼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他们会觉得你之前没有好好努力，毕竟你选了一条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你先去玩，体验生活，没有一直埋头苦读，也终于亲身感受到了一直放纵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其实很欣赏你的态度，你对父母心怀愧疚，也愿意接纳他们的情绪，这本身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表现。你没有抱怨父母，也没有因此气馁。我们常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当你毕业读完研，开启人生的新阶段，这条路虽然走得辛苦一点，但等你达成目标，一定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你还年轻，失败挫折，哪怕努力之后没能得偿所愿，都是帮我们更好认识自己的机会。愧疚可以转化为动力，而别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我们的过往。你想想看，我们会在意一个人考了3年才考上岸，还是会在意他最终上了理想的学校呢？我猜你心里一定有了答案。当你情绪不好，被愧疚和焦虑包围的时候，多给自己一点肯定，不妨试着描绘一下5年之后自己的样子，也想一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与其心里乱糟糟的，不如拿起几页书来读上一读。暂时没有学习计划也没有关系，可以先读读书，比如看看歌德的作品，了解一下苏东坡的生平，我猜你一定会从中收获很多力量。还有我很喜欢的心理学家欧文亚龙，你也可以看看他是怎么一步步成为自己的。当你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朝着目标努力，努力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精彩了。也可以试着

0: 明天开始去图书馆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坐下来的环境，等一本本书读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下一位网友的提问是，19岁大一女生该怎么面对小群体的语言和人身攻击呢？
1: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大一女生，我经常被人说闲话，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本身是高敏感人格，还特别容易焦虑内耗，待在这样的人际环境里，我压力特别大，状态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别人说的一句话，我会翻来覆去想一整天，一直纠结放不下，只有对方不再说我了，我才能放松下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回击他们。
0: 还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看到你的问题是19岁女大一新生如何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标注了人际边界、矛盾冲突、舍友同学三个标签，看起来你和身边的同学发生了矛盾，面对小群体的语言人身攻击感觉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来求助的。从你的描述里，我总结了几个点供你来参考。第一，你说自己经常被人说闲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本身呢就是高敏感性格，还容易焦虑内耗，在这种人际关系里压力很大，也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状态。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冲突、内耗、难过与受伤，被人说闲话很容易让你觉得是自己不好，觉得自己被批判、被指责，内心压力堆积，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第二，你提到过别人说的一句话，你会翻来覆去的纠结一整天，只有对方停止议论，你才能放松下来。我感受到的是你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别人的攻击会让你长期处在紧张里，忍不住反复琢磨一句话。第三，你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勇气回击。那么在这个层面，我感受到的是你内心的无力、迷茫和焦虑，你其实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回击，可目前还做不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可以首先疏导一下内心情绪，看见自己的受伤、难过、愤怒和纠结。其次，要慢慢地拉开和对方的心理距离，试着把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区分开来。别人说你闲话，那是别人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行为，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他们的言语攻击就陷入自我怀疑、自我攻击，而是要学会客观看待自己，理解自己，包容自己。最后，如果觉得自己暂时还做不到，可以找到你信赖的人来求助，在可靠的关系里慢慢获得疗愈，同时在日常里一点一点地提升自己，慢慢建立自信，确立自我价值感，积蓄内心力量，要学会应对人际关系当中的压力。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慢慢来，一定会有克服的。来看到这位网友的提问，他问，老师你好，我现在读高二，学习越来越跟不上了，还因为身材焦虑想休学，我该怎么办呢？
2: 初中的时候我出现过心理问题，吃药后胖了很多，体重从90斤涨到了140斤，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而且随着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我的体重几乎只增不减，我感觉非常痛苦。初一初二的时候，我是个爱臭美的小女生，性格也开朗，愿意主动和同学一起玩，遇到机会也会大胆争取。但身材走样之后，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封闭，几乎和曾经的好朋友都断了联系，也不愿意参与社交。初三的时候，我还因为身材遭遇过校园霸凌，从那之后，我和别人交往时就更畏缩了，总是担心大家会因为我的身材排挤我。事实上，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会这么做。可以说，身材变样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中的时候，为了准备中考，我没顾上身材管理，那时候成绩还不错，对我来说至少还有一点精神支柱，至少成绩好是我在外人面前的底气。可上了高中之后，我的学习越来越跟不上，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和同龄人比，我的体型更胖，成绩也不如其他同学，我特别想逃离学校这个环境。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能有勇气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向我们来求助，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开始了。心理学里有句话叫做看见即疗愈，自我觉察往往就是改变的起点。你自己也提到过，因为身材霸凌你的同学只是少数，

0: 面对这个情况，您可以先找现任的班级的老师，比如班主任来反映情况，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班主任会出面训诫那些霸凌你的同学，实在不行，您可以把这件事儿告诉校长。另外，你现在就读的高中有没有住校的心理老师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找他聊聊，如果他认为事态严重，也会主动和班主任来沟通的，帮你解决问题。而且住校心理老师的服务一般都是免费的，也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向。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现在吃的药是医院的医生开的，你可以去找开药的医生，告诉他目前吃药呢让你胖了50斤，问问能不能帮你换成不会导致体重增加的其他药物。换了药之后，你的体重就有可能慢慢回到原来水平，身材焦虑自然就会缓解，就能安心地投入学习。真心祝愿你面对现在这些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妥善解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认为自己被领导安排去做了不值得不重要的工作，哪怕有了成果也没意义没价值。在这种思维之下，大多数人会感到意志消沉，干起活来变得不情不愿，漫不经心。特邀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表示，偶尔对工作产生反感情绪十分正常，但长期认为工作没有意义，非但不会改变现状，反而很容易陷入心理学中不值得定律的陷阱。
2: 首先，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有一个知名的定律叫不值得定律，它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去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心态。这样的人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便成功了，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就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虽然道理十分简单，但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被人们忽视掉了。被动接受和主动接纳是值得的分界线，很少会有让人100%满意的工作。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到部分的工作任务是不值得去做的，但又会碍于经济、生活等现实情况让自己辛苦又难受的工作者。这种被动式的接受才是让人痛苦不堪的。伯恩斯坦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但他最群星的却是作曲。他很有创作天赋，曾写出一系列不同凡响的作品。就在伯恩斯坦在作曲方面斩获颇丰的时候，他的指挥才能也被当时的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发现，力荐他担任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伯恩斯坦一举成名，但在内心深处他更热衷的是作曲，并不热衷于指挥。这个矛盾一直在折磨着伯恩斯坦，虽然闲暇时还是会找时间作曲，但阻挡不住的是他的乐思渐渐枯竭。看起来伯恩斯坦被一份不值得的工作消耗掉了天赋和幸福感，但在心理层面上，如果伯恩斯坦能够主动地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即使这些意义很琐碎，也会让他的指挥工作变得有价值。如果他还能够不钻牛角尖，静待时机的成熟，可能他的作曲天赋也会在将来得到激发，结果会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不值得定律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一下。首先，你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是否相符？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如果你在一家公益企业，你也热衷于公益事业，那么大方向上你们还是契合的。其次，了解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及时进行调整。一个人呢，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比如领导给你安排了一份对接的任务，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这会让害羞的你感到十分的难受。这时可以考虑

考虑使用不同的社交方式进行推进工作。实在难以做到的话，积极反映问题，并且进行调整。最后，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会不同。例如，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让你感觉不值得，但是你必须为了房租、生活费等现实生活压力而低头，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一旦因为工作优秀被提拔，或者等来了加薪，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与其等待一份完美的工作到来，不如积极的自我调整，打破当前的僵局，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斗志，也可以心安理得。当然，当你用尽了方法也无法改变这种不值得感，你就要考虑换一份更适合的工作，并努力的去做好它。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呐、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2: 对，
3: 以及慢性疾病呢、啊，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2: 对。
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2: 对对，
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2: 嗯，
3: 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都会有症状，
2: 嗯，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2: 哦，
3: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2: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3: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呐、心脑肾呐、产生的危害呀、是比较大的。心脑肾呐、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呐、心室扩大。以及出现呐、冠脉粥样硬化。
2: 哦。
3: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呐。脑梗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2: 是，
3: 这个轻者呀就是自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2: 对，
3: 有很多人呢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说走人就走人。
2: 所以说，看来这个高血压一旦发病啊，那都不是小病哈。
3: 对对对，血压高了还会造成呢肾脏出现问题。
2: 哦，
3: 它对我们呢肾小球啊造成伤害。严重的就造成呢肾功能损伤。
2: 哦。
3: 像我们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肾功能出现问题啊，到了后期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了。
2: 哦，
3: 所以出现高血压一定要引起重视。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盐，少油的饮食，是吧？
2: 对，
3: 多吃一些呢新鲜的蔬菜，
2: 嗯，
3: 以及新鲜的水果，
2: 嗯，
3: 平时呢注意啊身体锻炼，
2: 对，
3: 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你啊，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2: 是。
3: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你
3: 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我是等于说是请这个益寿胶囊的
3: 啊，
4: 患者。
3: 好，什么情况啊？
4: 我们就是一个关节，那个就是痔疮。就吃了效果，我去买五个疗程，那五个疗程就是说五个疗程，那吃的效果可以就。这两天我还等于说有的事，我逃不喊，逃了喊，我还要买一个疗程巩固啊。
3: 哦，就是说你服林志颖瘦胶囊，一个是关节炎，第二个智商恢复的比较好，就是说你还打算去购买林志颖瘦胶囊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你当初关节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关节是垮子那个风湿。
3: 哦，属于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对。
3: 那个变形没有？手关节变形没有？
4: 关节它没有变形，没有变形就是风湿垮子疼，就是啊。他就吃了这个胶囊之后就效果可以，可以就我是说呀，这两天我要逃不寒逃得寒，我就还买几个疗程的巩固哈。
3: 哦，当时那个风湿性的关节是哪些症状？是疼痛啊还是怎么样？
4: 疼痛，胯子抽筋。
3: 哦，胯子抽筋疼痛是不是？
4: 对对对。
3: 现在就是说服了林志颖瘦胶囊不疼痛了？
4: 不疼痛了，已经不抽筋了。
3: 哦，不疼痛也不抽筋也不抽筋了？
4: 对对对。
3: 哎，为什么他那个不疼痛不抽筋呢？因为咱这个林志颖瘦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你像有活血化瘀的药，最关键你都有伤寄生阴阳护，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4: 啊，
3: 哎，跟你这个风湿类风湿的因子排去体外，经络通了，所以说一个是不疼痛，第二个呢是不救筋，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另外呢，那个智商反应的也不错。
4: 对对对。
3: 哈，你多大年龄呢？
4: 我五十几岁。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仙桃市五湖渔场。
3: 哦，你是仙桃市五湖渔场的。
4: 对，五湖渔场阳明村。
3: 贵姓呢？
4: 我姓费，费保国。
3: 你个电话方不方便留给我？
4: 13593994393。
3: 好，费老师，那个你这一手胶囊呢，服的好的就坚持服用。咱们仙桃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行行行。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谢谢。
3: 好，不客气。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颖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喂。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哎，好。
3: 哎，
5: 我刚说我们吃了2年多这个一瘦胶囊了啊。
3: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是啊。
3: 好，
5: 但是呢，我们老头子这个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呢，
3: 嗯，
5: 有哪点好处呢？
3: 嗯，
5: 脑壳不疼了，不昏。哎，
3: 以前
5: 他脑袋蛮清醒。
3: 哦，以前是那个头昏头疼是吧？
5: 哎，对，这个东西他治的蛮好。
3: 好，
5: 这个他非要吃你那个一瘦胶囊。
3: 他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头昏头疼没有了，因为咱这里边呢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补充身体元气的药，咱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他这个头昏头疼呢就没有了，知道吧？
5: 哎，对，他治得蛮好，我们吃了2年了，他80岁了。
3: 哦，已经80岁了，爹。
5: 爹爹80岁了。
3: 哦，不错，其他方面哪些有好转了？
5: 精神好一些。
3: 哦，人的精气神好一些。
5: 哎，精气神好一些，不像仙桃。我还是第五个疗程。
3: 可以。
5: 这个他不吃不行呐，他不吃他头就昏呐。
3: 对。
5: 嗯，
3: 现在就是说你屋里爹的呀，他一个是头昏头疼，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另外服林志颖瘦胶囊呢，他的元气补充充盈呐，人的体质增强呢，那个精气神比较好。
5: 哎，对，
3: 他有。
5: 精气神比仙桃好些。
3: 那你跟爹爹啊都给身体调理好，好不好？
5: 好。
3: 现在80岁了，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好，医学条件好，是吧？给身体保护好，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婆婆。
5: 是的，可以，我们保护的蛮好。
3: 哎，婆婆，你服过林志颖瘦胶囊没有？
5: 我在服，我两脑口都在服。
3: 你也在服林志颖瘦胶囊是吧？
5: 哎，我是高血压。他是低血压。
3: 好，你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我现在服的蛮好。
3: 你的血压是多少啊？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
5: 我现在血压吧，130/80。
3: 哦，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130/80。
5: 哎，对。
3: 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5: 我高的时候是180哎，180/190啊。
3: 哎呦，好高啊，180/190。
5: 那对，蛮高的。
3: 那要搞不好，那曲线心脑血管意外，说个不好听的话，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婆婆。
5: 那人的我，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啊不好。
3: 嗯。
5: 心脏怎么不好呢？
3: 哎。
5: 慌。
3: 嗯。
5: 跳得蛮快。 咚咚咚咚咚响。
3: 哦，心脏检查过没有？是不是那个冠心病？
5: 我没有大检查，但是我吃了你这个益寿胶囊以后呢，觉得心脏蛮平稳。
3: 哦，现在那个心脏乱跳的情况现在平稳下来了。
5: 哎，对对对对对，它平整下来了。
3: 那个跳得快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5: 对，治得蛮好。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武汉人呐，我住在青山。
3: 哦，武汉是青山区的。
5: 哎，对对对对对，青山区的。
3: 你叫什么啊，伯伯？
5: 我叫胡玉香。
3: 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3: 好。
5: 你及时通知我要把货送来的，我只剩死活了。
3: 好好，
5: 谢谢谢谢，这货讲得好哎。
3: 好好好，老人家，谢谢你的鼓励，好吧？
5: 好，
3: 我们跟这个栏目办好啊，让更多的老年同志啊，一体多病的同志啊，通过我们这个栏目，通过林志益寿胶囊的帮助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好，您要保重啊。
5: 哎，行行行行行，
3: 哎，不谢，好，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秦主任，
7: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大家好，
7: 哎，
6: 我是宜昌枝江的。
7: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6: 医生给我打的是冠心病，那个冠心病呢，就我在那个人民医院的在住院，我住了大约是有一个七八天了，春节腊月18号正月回来过春节了，因为我们农村都喜欢回来过春节。
7: 那是的，
6: 这个药吃的还是不行，我就听那个收音机啊，陈主任讲的，真的讲的很好，是有名有姓有实在，真的没有虚构。
7: 是的是的，
6: 我就到那个枝江啊广济堂药店，摆了3个疗程，就是像目前的症状呢，说实在的，真有效果。
7: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7: 你当初冠心病是比较严重啊，直接去住院？
6: 对对对对对，感到啊胸慌胸闷，再就是怕烦到别人一吵啊，我就中毒了，就发了，心里没有，那没办法，就要吃那个特效救心丸。
7: 那是的，你这个就是冠心病表现的症状，就是那个热闹呀、繁华的地方你不能去，是不是的？
6: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7: 这个冠心病呢、最危险，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供血不好。
6: 哎，对对对对对，是医生给我断的，冠状动脉粥样软化。
7: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证明你这个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6: 哦，
7: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知道吗？有很多冠心病呐、夜晚发病之后啊，那个说走人就走人，就是分分钟的事情，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对，
7: 我们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啊，有的脑梗的，有的脑溢血了，有的心梗的，那个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再后悔就来不及了，知道吧？
6: 哦，对对对。这个药，这个药有效果，有效果。我现在我今年65岁，原来医生就搞电工，我现在呀，就是那个九米的健康，我还看陈妈妈，我今天上午那个主的给我打电话的，我正在那个在电杆上正在劳动。
7: 哦，你现在还在劳动，还在工作是不是啊？
6: 哦，我65岁呀，我都怕那个，他们现在是那个，我是那个我们国家地方的。不求后勤服务的。
7: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6: 那恢复很好。
7: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冠心病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6: 的效果，这个我说实在话
7: 啊，
6: 又恢复了我那个好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阶段了。
7: 哦，那个不错。我想问一下，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服到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6: 能说的说实在的，刚刚那个一个疗程呢、可以就有了70。
7: 哦，你就是服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的冠心病啊、慢慢都有好转了。
6: 我有好转，有好转。我是早三的呀，晚三的。我现在还是早三的还是晚三的呢？
7: 还是早三的，晚三的，这个比较好啊。
6: 哎，我还要执行喽。
7: 啊，
6: 我的老婆啊，颈椎有问题就没办法。
7: 颈椎有问题，你也可以让她服灵芝益寿胶囊。因为咱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个银秧或桑寄生，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4: 啊，
7: 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的林子益寿胶囊？
4: 三个疗程开始了吧。
7: 好好好，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哦，满意，真的满意，
7: 真的满意。
4: 我已经在那个我们那个青山那小家山改造，就是那个已经到那个他一个买的，
7: 好，
4: 因为他是那个也是火样的症状，
7: 嗯，
4: 他一个买个一个买的。
7: 好，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帮助比较大，你是。

0: 边一些中老年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
1: 就是真实的，不是我实话实说，咱们吃我有的事都是我不闲的，你陈介绍，陈总，你们辛苦了，主要是辛苦了。
0: 好，不客气，不客气。你贵姓呢？
1: 我姓邓，邓昭清。
0: 你是浙江什么地方的呀？
1: 我是浙江是七星台的。
0: 你们浙江市七星台镇林志毅受教长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1: 对对对对对，他说他也是他。
0: 好，
1: 我实在的，我就是听着他告诉我的。
0: 哦，你也是身边的朋友服了林志毅受教长，介绍你也去买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在医院里做那个住院，他别人来看我，这样就给我改了，并且还给我带了一盒药。
0: 好好好，你现在服林志毅受教长受益了，你要感谢你那个朋友，好不好？
1: 我感谢，我先感谢你，要看那个厂家的身上的好
0: 好好，都要感谢，都要感谢哈。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我觉得跟你俩讲话，我这真的听着太舒服了。好，一生平安呐！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全国健康，圣人玫瑰呀、手留余香，好不好？
1: 好，谢谢，再见呐！
0: 好，再见，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是来自宜昌浙江七星台镇的爹爹啊，今年65岁，他的这个冠心病啊比较严重。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烦气躁的这些问题啊都没有了。他说呀，就想恢复到得病之前的样子。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亲戚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好好好，这好好。我以前就是这个肠胃不好，血压有点高，连着几天见一次大夫。哎。
0: 哦，你有肠胃病，还有高血压。
3: 哎哎，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便秘是吧？
3: 哎，是是是是，对对。
0: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高了105，现在180的，现在最好。
0: 哦，原来血压高到150、160，现在血压120到80。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排便情况怎么样？便秘？
3: 排便现在一天一次。
0: 哦，一天一次排便。
3: 哎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比较好啊。你每天能正常的排便，就是每天呢、身体的毒素啊都能正常的代谢出去，知道吗？
3: 啊，是的，哎哎。
0: 有的人呢、他这个便秘严重，5、6天过把星期一次排便了，人受不了。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以前排便是几天一次啊？
3: 以前就是3天、4天，有时到6天才一次。
0: 哎呦，你那时候严重的便秘啊！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你这个4、5天、5、6天不排便，那个身体的毒素啊，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面，知道吧？
3: 啊，身体不舒服没？对对，身体不舒服。
0: 哎，一个是感觉不舒服，另外你的身体各项机能都处于一个衰退的状态，知道吗？
3: 哦，
0: 哎，那现在比较好了。
3: 现在好了，是明天7点多、7点钟就开始，能接大时接大便。
0: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现在高血压、排便现在都比较好。你现在肠胃情况怎么样？
3: 现在肠胃比以前多了，现在也啥也不犯酸了，以前犯酸胀，现在吃的也不胀了。
0: 原来呀、反酸水那个胃是胀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烧心。吃了东西就烧心，
0: 哎呦，那人受不了。那你这个人吃不进东西，营养它不能吸收，是不是啊？你这个体质它肯定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3: 是是是的，是是的。
0: 好好好，现在能听出来，你人那个说法很有劲儿，精气神很好，那就是说体质增强了，肠胃吸收好了，知道吧？
3: 啊，这个药好啊，哈，
0: 药好，对对对，咱们那个很多老年同志啊，出现慢性病。找不到适合的药啊，他们也很苦恼，很着急，知道吧？
3: 是的。
0: 你们辅导好啊，身边有些老年同志也跟他们讲一讲，帮帮他们，好吧？
3: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
0: 可以可以，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襄阳市老口。
0: 哦，你是襄阳地区老活口市。
3: 哎，老口市的，李龙镇。
0: 哦，好好好，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姚佳琪。
0: 姚弟弟，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5岁了，
0: 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5岁的老人呐、
3: 啊。啊，现在的说话是现在身体不好。
0: 好好好，咱们跟慢性病调理好啊， 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姚爹爹。
3: 啊，是是是是是。
0: 不错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姚爹爹。
3: 17371100692。
0: 好好好，你这个大佬思路现在也很清晰了。哈哈哈哈哈。啊，不错不错，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哦，谢谢啊，谢谢听众们啊。
0: 好，客气了，老人家，保重啊。
3: 好，
0: 再见。
3: 啊，再见，好。
2: 好，祝贺襄阳老河口75岁的姚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不仅血压恢复的80/120平稳正常了，另外他的肠胃便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每天一次排便，定时定点，这个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陈军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5: 哎，好好好好好。
0: 哎，
5: 来已经去啊，10个多月啊。
0: 哦，老朋友了是吧？
5: 哎，快5个疗程了。
0: 哎哎哎，
5: 快5个疗程的还是蛮好。
0: 哦，
5: 陈主任，
0: 哎，
5: 那还是给我指导一下哈。
0: 哎，
5: 我的是2个人活，老公的他呢也还蛮好，也活得蛮好，他没便秘呀，睡眠呢，药品药剂啊都还蛮好。
0: 哦，你老伴儿服的也比较好。
5: 哎，都还蛮好，想一直想跟陈主任那个交流一下，想那跟他指导还是。陈主任，
6: 喂，
0: 哎，你好，
6: 啊，陈主任，
0: 哎，
6: 你好，你好啊，
0: 哎，
6: 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客气客气。
6: 我是在刚才是我的婆婆在，她打电话在。
0: 哎，
6: 我的婆婆都是血脂，血压，她跟那个她那个胸闷呐，可能在血脂检查的时候冠心病。我都是有便秘药品，但是睡眠不好。
0: 哦，
6: 那个效果那的确好啊，陈主任。
0: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两个都服了，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6: 哎，接近5个疗程
0: 了。哦，你当初便秘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爹爹？
6: 又是憋着不定的，搞得不好就4天一遍。
0: 那你4天一次排便了，人受不了啊？
6: 那他受得了啊？那个那真是，那没碰到个好，没碰到良好的药了。
0: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也比较满意。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6: 那不是比较满意，那是完全从内心来说是感谢满意。
0: 太感谢了。
6: 你听我说啥子？
0: 嗯，
6: 我是受一个视力不好，是受一个前盲，也是中了盲后才那个，你晓得不？
0: 哦，你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人群是不是啊？
6: 哎，我经常的听收音机，我有3个收音机。
0: 因为你的视力不好，只能通过收音机啊来了解外面的情况，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13号，觉得送到家，先是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我接着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那活已经活5个疗程，
0: 所
6: 以我婆婆就是她就是，血脂了，血压了，心慌胸闷呢，效果那的确好啊，陈主任是。我听到你讲的，我听到多这边是十二冠心病，对不对？
0: 对，
6: 他的也活了，基本上都好了。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便秘，是尿频，睡眠不好。
0: 就是你婆婆呀，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他这个心慌啊，有的血压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6: 对对对对对，天然的那个药那是从内心来的，难得碰到那个好药。
0: 哦，
6: 我一听反馈的听得多，晓得不？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婆婆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排便的情况怎么样？
6: 是1天1遍。
0: 1天1遍了，那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排便的情况？
6: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睡眠的话， 往软前就是睡了一两个小时，又是睡不着，长天睡不着，是不是？
0: 嗯，
6: 往前抿。
0: 嗯，
6: 现在呀，又和一搞睡的天光。
0: 哦，你的这个睡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搞都睡个大天光，是不是？
6: 这一滴是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
0: 那可以可以，那对于老年同志啊，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啊，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睡眠了。
6: 那是好。
0: 哎，
6: 原来的你像我这个尿频的话，
0: 嗯，
6: 又是一晚上就是个四五度啊，
0: 嗯，
6: 现在呢，虽然可以憋的就是不起也可以，起便嘛也可以。
0: 哦，现在就是说你晚上的小便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起来，睡个大天光。
6: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就是说你现在呀，服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便秘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睡眠现在恢复正常了，是不是？第三个呢，前列腺修复好了，那个晚上不能起来小便，有时候起来一次，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65，我的婆婆64。
0: 哦，那你跟婆婆两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爹爹。
6: 受益啊受益啊，你从内心的表示感谢陈主任了。
0: 你的感谢我收到了。
6: 你听我讲是，
0: 嗯，
6: 我的都是实话学员，实话实言。病一些病友的反应，
0: 对，
6: 因为我们那五福的有，
0: 对，
6: 但是我们是黄陂五福农场噻。
0: 你是黄陂五福农场的朋友是不是？
6: 高铁小吃。
0: 你们黄陂啊，那五福农场啊，一个是戚家湾呐、啊，这边用户多得很啊。哎、
6: 多了，戚家湾的长烟的，茶园、啊，
0: 对对对，长烟嘛，对对对对的。
6: 下口湾么是十里铺啊，
0: 对，
6: 办的都有。
0: 对对对对对对，各个地方的都有。
6: 让我们五福有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爹爹你贵姓呢？
6: 我姓李，李启才。哎，我婆婆叫刘竹兰。
0: 好好好，
6: 我来跟你讲噻。
0: 嗯，
6: 我们那里目前在山上，我们农场还有点条件，我们都有退休，晓得呗？
0: 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农场呢？
6: 我婆婆两个月5000多了。
0: 那你们的条件在咱们武汉市黄陂区这个生活条件还蛮好的呀？
6: 哎呀，三。
0: 好好好，你爹爹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呢？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慢慢再调理一段时间， 好不好？
6: 好好，我比较坚持不懈的。
0: 可以可以，身体弄得好的，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6: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0: 不感谢老人家，你们也保重身体，哎、好吧？
6: 好，感谢感谢。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客气了，好，再见。
6: 再见。
2: 好，黄陂五湖农场的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爹爹自己啊有这个便秘，睡眠不好，尿频尿急。婆婆呢是有冠心病，心慌胸闷。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现在排便比较正常，一天一次。尿频尿急，还有婆婆的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二老！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斗市镇德义荡村五组高秀芳大姐的家里。高大姐啊，她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一型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空腹血糖高到17，有时候达到20多，血压也高到150的170，还有肠胃疾病、甲亢、胆结石，严重的腹泻、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都出现了。高大姐说，在55岁的时候啊，就倒床，生活不能自理。是老伴儿啊，给她买了一台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7: 您这房子搞得蛮气派的，好，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看看您啊，然后了解您这个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
8: 坐，干嘛好？
7: 干嘛好？是谁在服用啊？
8: 我干娘都在服用、
7: 哦，都在服用是吧？
8: 在服用的，我现在我没服用了
7: 啊。
8: 阿姨，我现在在工作在吃。
7: 您吃的多一些是吧？
9: 啊，
7: 好，阿姨，那您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9: 我是35岁就得糖尿病。
7: 35岁就糖尿病了
9: 啊？一型糖尿病。
7: 哦，血糖是多少啊？
9: 血糖有时间其他就58，大部分都是17的。
7: 餐后血糖是吧？
9: 空腹血糖，
7: 空腹血糖都17点多呀。
9: 啊，对，其他之后就血糖高，就头晕啦、啊，头疼啦、
7: 啊。啊，
9: 我就折磨到现在，我今年57岁。
7: 哦，您才57岁啊？
9: 啊，今年57岁，55岁的时候就住到院，住到四道院。
7: 啊，
9: 这是在镇里，在我们公安县镇里住院，还有一挂起就呕就疼。但就喊救命，那个人就蛮不舒服。
7: 哦，
9: 再就是呢，两边呢、啊、就疼得那个筋呢、啊、就丝丝。

0: 辣辣的疼，
1: 嗯，
0: 就这个脚一直就疼的就这湿湿辣辣的疼，有甲亢，
1: 还有甲亢啊，
0: 眼睛两个眼睛呢、啊、就果子就疼的，又在人民医院整的，整那里给我开的药，吃不好又把我的胃又吃坏了，肠胃又拉稀，
1: 哦，
0: 就拉了3年，就兜里尿不湿在床上，
1: 哎呦，
0: 55岁的时候就倒床的，
1: 嗯。
0: 又一去检查的又有甲亢，又有肝胆管结石，又有肝硬化，又贫血，我这人就到了55岁的时候就折磨的倒床了，
1: 嗯，
0: 就撑不起来了，
1: 嗯嗯，
0: 我的屋里就钱都被我整光了，
1: 哦，
0: 我的媳妇跟我洗衣裳跟我弄饭吃，
1: 哦，
0: 就在床上睡的，这个睡的我你看见五方六月，我这个屁股啊就啊在这个腿子啊就我痒我疼，就起了这疙瘩坨坨，就包疼的我真的难受，我是生不如死。
1: 是啊，你一说起来，你看你的身体的底子也比较差啊。
0: 再就是两个眼睛在那都流着血，那血丝啊有一黄的，看一下的就两黑坨坨，
1: 嗯，
0: 就人看不清，
1: 嗯、
0: 再就。后脑壳疼呐、啊，颈椎疼呐、啊，再就是心慌啊，这心就，那心就慌了，就有时闷抖，就是那大抖就像鼓出气，
1: 嗯，
0: 有时就像针灸，
1: 哦，
0: 再就是呢，有时就慌，看到就滴滴松鼓的，滴滴响声啊，啊打麻将啊，就心慌，
1: 心慌啊，
0: 心慌，就是心里就有时像针灸蛮疼，就要不得，
1: 嗯，
0: 医生说我是疑心糖尿病，
1: 哦。
0: 又是加葡萄糖，又是胰岛素，
1: 嗯，
0: 整了没有办法了。我说我的人就整不好，他说哪个酒你管的，那是胰性糖尿病，病情太多了。
1: 哦，你看你就是心脏又有问题，肝胆又有问题，然后又是糖尿病的，都是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啊。
0: 嗯、就是那个人就没得免疫能力，就过去到了57岁就哈出来了，
1: 哦，
0: 那人就活不了了。
1: 嗯。
0: 也就是转到人民医院住两道，中医院，中医院住两道，人民医院住两道。我那57岁就生不如死的，
1: 就是到县里面的医院是吧？
0: 啊，就整不好。
1: 嗯，
0: 我老公就给我买了收音机听。
1: 嗯，
0: 听了就说呢，那个林子胶囊啊，就好多其他的人好。
1: 嗯，
0: 我就呢就去买，去把那钱把他给我去买。我说你给我买了去。我是的，你知道你给我买了副棺材了，我说我的是最后一个要求，我说你要跟我整的，我去了我死了我没得遗憾，我说我非得要给我买点药去，我老公就给我去买了3个疗程，
1: 嗯，
0: 去了，哎呀，我就回来我就早伤口，中午也是伤口，晚上也是伤口，
1: 嗯，
0: 把这3个疗程起来好以后，我这人就站起来了。
1: 哦，
0: 就爬起来了。我
1: 原来是要倒床的啊、
0: 嗯！
1: 现在3个疗程之后就可以起来了。
0: 嗯，我就没想到遇到这么好的药，林子胶囊。
1: 哦，
0: 起来我就爬起来，又洗衣裳，又弄饭吃。哎呦、
1: 哦，
0: 就好了。我的腰椎、颈椎也疼，那个腰杆子跟那屁股两个呢，就像拖拉机啊的。
1: 嗯，
0: 就站不起来。因为我就后来呢，就个人就想慢慢的好了，就渐渐慢慢好了。到了8个月以后，我就不拉稀了。
1: 哦，
0: 就不拉稀了。
1: 嗯。
0: 后来还有
1: 肠胃也给你改善了啊。
0: 后来还有个有血尿，
1: 嗯，
0: 又还大便出血。
1: 嗯。
0: 吃了8个月之后，就那个就好了，好了我就不搓头。总之嘛，我还种点田呐、啊，我们是哪不种点田的，是不是要生活了？又去薅黄豆草，又种，又薅芝麻草，就渐渐的，今年还捡了别人的田，3亩多田。
1: 哦，你还不仅种自己的田，还种别人的田啊？
0: 我今年呢收的芝麻呀、黄豆，我都买1-20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今年又把别人，应该人家看我有病了，是不是的？
1: 嗯。
0: 就说这田荒起就荒起，就把我种。
1: 哦。
0: 我明年我还种3亩田，我还捡田种。
1: 嗯。
0: 就感谢这个。灵芝胶囊啊，确实对我的第二道生命，
1: 嗯，
0: 感谢。
1: 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能够给你恢复成这个样子啊？
0: 啊，我就是现在我是40岁的年龄了，就达到我40岁年龄了。
1: 嗯、感觉到你现在恢复到了40岁的年龄了啊！
0: 我就走出去，人家说，高大姐呀、啊，你怎么这么的气色好啊？你怎么还天天都在干活呀？搞得有气有力啊！
1: 哦，
0: 就真正得了个。

0: 哦，那是血压是高了呀，高血压。
1: 高血压。啊。但有时呢，它有低。
0: 哦，现在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血糖呢？
1: 血糖呢，5.7，5.7。
0: 5.7。
1: 5.1。我们经常到了这么多站，我们家里有个血糖的。啊。就恢复的这么好。
0: 血糖也恢复的比较好了啊。浑身疼痛的，现在这也不疼了，是吧？
1: 那个就湿湿拉拉的疼，也不疼了。
0: 不疼了啊！
1: 我筋都疼。嗯。我的髋关节两边的屁股大腿就筋了，就湿湿拉拉的疼。嗯。我就真正没想到这么好的药，把我都站起来了。我老公啊，又有类风湿，又有痛风。嗯。他也在吃，他就吃了买三个疗程，下两个疗程。痛风就好些了。那个高血压的也就下降了。
0: 说说您现在的这个血压现在比较好了是吧？
2: 我自己有血压仪啊，我反正经常量血压，一般是127，低血压是80。
0: 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2: 血压比较好，血压不没高血压。但是睡眠感觉蛮好。
0: 睡眠好一些。
2: 睡眠也能睡不出，夜大量睡不出。现在睡不出。
0: 现在呢？
2: 现在夜尿也好点了，睡眠也睡得蛮好。
0: 现在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2: 现在一般可以睡4个小时。
0: 睡4个小时。
2: 就是深睡。深睡可以睡4个小时。
0: 这个夜尿的也少一些了。
2: 夜尿是原来9才起床。现在他夜尿改善那么快。
0: 原来一晚上可能要起几道呢？
2: 可能有10到7道，现在一般2道。
0: 2次，这个夜尿也给你解决了啊。
2: 基本就那个情况。
0: 刚才阿姨说呀，她55岁的时候就倒床了，是吧？
2: 刚是准备后事的，
0: 都准备后事了。
2: 准备的就心里有那个打算的。他医院里到了真医院去，他的医主任还说，他说你那个病人快死的，两把手机来的。那个主任说，那医生到县医院呢，中院怎么好？我们说皇家医院到县人民医院去，县人民医院转2次院，中院转2次院，诺连转5次院。你合作医疗的门诊刷卡已经刷完了，刷不好的门诊报不销的。他说拿个给屋里个保养去。
0: 是让你回去，意思就是这我这儿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是吧？
2: 他这个人这个转蛮不想想，全部是皮。没得一点肉，他咱们姓陈的时候呢，其实人家蛮好，他是这个人呢，脱苦的，没得免疫能力了，各项指标都下降的。去年下半年了，去年呢，今年呢，前两年多年
0: 了。现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阿姨啊。
2: 今天呢，打电机打的，个搞狗啊，搞都搞规矩了，你妈减已经减轻，已经搞好了。
0: 那就继续保养好啊。
1: 是的，我要寄出去，我再去买5个疗程，确实好，这个药确实好。
0: 确实好。
1: 我没想到啊，我就这么好一个身材了，我现在啊。
2: 他主要是。都是那些把药吃好的反馈给成都的，像是好像是你，就是叫李阳的是啥子？他们两个都讲那么好那么实在。他不是说的有的广告打的还有点打的蛮滑苗蛮狡猾，你们那个搞那么实在，
0: 听到都是蛮实在的啊。
2: 实在的，
0: 对，你也都听到李岩，也就是我啊，每一次都到了别人家里面去实地的走访，是吧？
2: 对。
0: 所以说今天呢，来到你们家里也是看望你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真实的情况啊。您贵姓啊？
2: 我姓陈，
0: 姓陈，
2: 叫陈登华。
0: 陈登华，您多大年纪啊？
2: 今年61岁。
0: 那还蛮年轻，才62岁啊。
2: 年轻。
0: 这个阿姨她贵姓啊？
2: 她姓高，叫高小芳。
0: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住的地方是公安县斗市镇德义当村5座。门牌号码11号。
0: 好，那也特别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好，行。
1: 感谢你们。
3: 陈主任，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百病之源。这位公安县斗市镇57岁的高秀芳大姐，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而且这个并发症啊特别多。
4: 对，她这个典型的是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并发症。给她这个身体啊慢慢拖垮了。
3: 对，
4: 因为她这个疾病呢比较严重，比较复杂。小医院呢都不接收了。
3: 对，
4: 到人民医院呢也是啊没有很好的办法。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是不是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高大姐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
4: 我记得高大姐刚才说了一句话，她说我57岁的年龄，现在我的身体状态啊恢复到

0: 我40岁的状态。
1: 是啊，年轻化了啊。
0: 对对对，以前呢、啊、生活自己都困难呢。
1: 嗯，
0: 餐前空腹的血糖啊高达17。
1: 对对对，
0: 有时候达到20几点呢、啊。
1: 对对，
0: 他这个血糖高了之后啊，他整个身体的代谢都出现问题。
1: 嗯，
0: 你看他呀，要带尿不湿。
1: 是。
0: 哎，并且呢，颈椎疼还有腹泻啊，肠胃功能都出现问题。
1: 对对对。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些并发症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大姐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家里的农活呀、洗衣做饭都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高大姐啊，一个积极的选择，正确的服用，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对。
0: 另外高大姐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0: 以前的血压高到啊150、170。
1: 对。
0: 现在呀、啊、也正常了，80的120。
1: 对。
0: 很标准。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各项指标正常，身体的状况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0: 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1: 对对。
0: 所以听到高大姐啊他这种喜悦的心情呢、啊、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
1: 对对对。
0: 在这里啊应该给高大姐的一家呀鼓鼓掌。
1: 嗯，另外老伴儿啊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听他说现在啊前列腺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失眠、睡不着觉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
0: 对对对，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也受益了。
1: 嗯，
0: 李安呐、啊、
1: 嗯，
0: 高大姐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得比较好，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也受益了。
1: 嗯，
0: 这一家的日子生活啊以后啊更有盼头。
1: 对对对，好，也祝贺高大姐的一家。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在哪？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感谢你，感谢你。
0: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2: 我他是三高找这个脑梗的。
0: 哦，三高倒退到脑梗，是谁个呀？是家里人谁呀？
2: 我的婆婆。
0: 哦，婆婆多大年龄呢？
2: 70岁了。
0: 哎呦，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2: 我吃了6个疗程，很可以吗？
0: 哦，吃了6个疗程，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哎呀，那七点完了，变一个人，现在给我干活了，还得干农活。
0: 哦，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现在还帮你干农活。
2: 哎呀，
0: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好好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这跟你当初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正确的选择所分不开的，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
0: 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知不知道啊？
2: 血压和血糖都可以。
0: 现在血压血糖都可以。
2: 这是三高的，这都可以。
0: 他是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他血压最高的时候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2: 哎，血压一般最高是180。
0: 哎呦，那么高，能不脑梗中风吗？
2: 哎，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不，只有一个有个胶囊之后啊。他两句话，那个昨日之后把个人救活了。嗯，他原先的嘛发疯了，一直思想苦，是吧？没办法，这个现象全部都改善了。
0: 哦，现在血压血糖啊都改善了，都平稳正常了。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人也正常了，人现在大跑大走，男人走路往地下拽呀。
0: 哇，走路都往地下拽了，是不是啊？
2: 哎，自从吃了这之后，吃了你们这个灵芝胶囊之后啊，什么都改善了，睡眠呐、啊，吃饭呐、啊，这个身体状况健康啊，那走路嘛，还给我干帮忙干农活，在家里烧火，
0: 哦，
2: 这蛮好。
0: 那现在是家庭的主力军了，是不是啊？
2: 哎呀，那是主力，我10几个人你烧火都是他的。
0: 哦，十几个人烧火做饭了，都是婆婆在做。
2: 哎，洗衣服都是他。
0: 那工作量大得很呐。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他查了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
2: 血压现在这蛮正常，80的
0: 哦，
2: 120。
0: 哦，80的120。
2: 哎，这蛮好，可以。
0: 好好好，血压80120啊，这个血压就是方巾的血压值啊。
2: 哎，对对对对对，蛮好蛮好。
0: 血糖你查过没有？现在血糖是多少？
2: 血糖嘛是6点多。
0: 现在的血糖是6点多。
2: 哎，6点多。
0: 哦，那现在的婆婆的血糖也很好啊。
2: 哎，对对对对，正常了，正常了呢。
0: 好好好。 血压血糖正常，它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知道吧？
2: 要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0: 好，感谢收到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汉泉南活的。
0: 哦，你是汉泉市南活乡。
2: 哎，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陈南方啊。
0: 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哦，那个陈教授是吧？
0: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听了你们的广播，我去就打过个电话，我多进来到五个疗程。
0: 哦，你听我们广播，你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五个疗程。
2: 对，五个疗程，是五个的。
0: 哦，那就是参与了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
2: 是是。
0: 好好好，你主要是什么情况啊？
2: 情况就是，妈有点便秘啊，肠胃啊，有这个颈椎啊，腰间盘突啊。
0: 嗯。
2: 去内科是。这就是这些，
0: 主要是那个便秘、肠胃疾病呐、风湿骨病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好好，咱们便秘啊，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元气不足，就造成那俩排便呐、不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像你这个便秘啊、肠胃病呐、包括风湿骨病你前期啊，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2: 是的啊，我听天你们的听。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准字号的药，里头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风湿骨病，咱那里头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啊，它就是祛风湿强筋骨的，对风湿骨病呢、 反应的效果不错啊。
6: 对对对，
0: 便秘咱们这里头有防气跟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气推便行呢，在这个排便呢，它慢慢呢也能恢复正常，知道吗？
6: 对对对，
0: 你这个服了十天半个月，记得来个电话，好吧？
6: 好好，记得半个月呢，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好不好？
0: 给你的好消息啊，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6: 好好，感谢感谢。
0: 不感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中祥石牌的。
0: 哦，湖北中祥的是吧？
6: 对对。
0: 好，咱们湖北中祥的林志益兽胶囊的受益者也特别多，你服的好啊，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好吧？
6: 是的，杨村大药房的送来的。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6: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7: 啊，陈俊仁，我很想跟你讲话了。
0: 哦，你是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郎子佳？
7: 我听你的广播，我听了半年了。
0: 好好好，是什么情况啊？一直想跟我交流。
7: 我跟你说呢，我爹爹是脑梗，在医院里治了4个月，治了4个月回来以后呢，他的产呀非常严重，
0: 嗯，
7: 他的血压也很高，
0: 嗯，
7: 但是在这里的那个讲话那个期间呢。就是买55啊，我就买了、我就买了几千块钱的药，
0: 嗯，
7: 哎，吃了几个月的，吃了3个月以后呢，有好转了，
0: 嗯，
7: 他的采的不满采了，血压呢也控制了。谢谢陈局的，你这个药还是蛮好的，不是假药啊，是真药啊。
0: 福林这一兽胶囊，老伴儿现在他这个气喘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7: 对对对，但那个采线根本就没有了。
0: 哇。现在他那个支气管炎、哮喘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7: 哎，他不采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肺部的病灶，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7: 哎，对对对。
0: 哎，现在不全了呢，就是跟他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给他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7: 哎，对对对。
0: 这个气喘是很不好治的一个病，知道吧？
7: 对对对，蛮感谢啊，因为他的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哦，他这个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7: 哎，现在是130。
0: 嗯，现在130，低压是多少？
7: 低压一般是75啊。
0: 哦，现在高压130，低压75，这个很好啊，婆婆。
7: 哎哎，是的是的。
0: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呢？
7: 我就爹的75啊。
0: 哦，已经75岁。
7: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
7: 我是60多岁，我们也70岁。
0: 哦。就是因为老伴儿以前是高血压190，去现脑梗中风了。
7: 对对对，中风了。
0: 现在爹爹高血压现在恢复正常了，气喘恢复的也正常了。
7: 哎、
0: 他这个现在中风走路情况怎么样？
7: 走路还可以。
0: 哦，现在肢体功能走路没有什么问题。
7: 走路哎，他走路慢，他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不去拐棍也可以了。
0: 哦，现在不去拐棍可以走了。
7: 可以走。
0: 我就是说，刚开始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是去拐杖了。
7: 对对对对。
0: 现在不去拐杖能走路，他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这里边呢有5味子跟灵芝，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他这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恢复了，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7: 对对对对。
0: 他现在呀，特别是中风的人，元气亏虚了，他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像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7: 对对对。
0: 哎，现在血压也比较好，气喘恢复的也比较好，现在脑梗呢，肢体功能恢复的也比较好。那就让爹爹坚持服用，好不好？
7: 啊，好好好，谢谢。
0: 哎，我听你们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武汉市的人呢。
0: 武汉市哪个地方啊？
7: 我是瞧我区啊。
0: 好好好，你贵姓啊，婆婆？
7: 姓刘果平。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7: 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是吧？
7: 对对对。
0: 好，你们服的好啊，咱们汉口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7: 好好好。
0: 好，待会儿向爹爹问个好啊。
7: 哈哈哈，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 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

0: 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利用家法惩处了尤其。虽然把尤其惩处了，这心情也不大好受。就在这功夫啊，他听说戚继光戚大将军大雪抛天的深夜来访，首辅就知道戚继光这位戚大人肯定有事儿啊。结果一问才知道，因为破旧的棉衣，士兵穿了遇不了寒。这位戚大将军他找首辅就是想希望首辅给他一个公断。首辅啊，我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雪路，到古北口看望长城、舵楼和烽火台上的军士，一看他们穿的都是这破烂的棉衣啊。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新招来的，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上这么一件破烂棉衣，等于赤身裸体站在兵里面守护着长城，有几个能扛得住的？首辅，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新军军纪特别严，他们宁可前进半步死，也绝不后退半步生。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就冻死了200多人，那是200多条活生生的年轻人呐！如果不是这破烂棉花做的棉衣，他们怎么能死得这么惨呢？戚继光说不下去了，舌头根子都硬了，眼睛又充满了泪水。首辅张居正跟戚继光认识了也将近10来年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大将军这么动情。不过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气愤填胸，他的眼前就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显现出那200多名冻僵的尸体。他的手颤抖了，猛然间他啪嚓把这茶杯摔地上了，真是岂有此理。戚继光虽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人物，被首辅的盛怒也震慑了，他本来还有很多愤怒的话要一一的控诉，到现在他反而哑口无言了。大将军，这件事你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首辅，我要写本子直接参他。你参谁呀？王从古，王大人。大将军，参他有何用啊？哎呀，大将军，你只知道王从古给你的军士制了假棉衣，你不知道另有隐情啊。首辅，这20万件棉衣还有什么隐情吗？大将军呐，这棉衣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直接订的合同。哦，怎么会是他呢？腾的一下子，戚继光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了。首辅，难道我手下的士兵就白死了？这功夫就见首辅张居正是满脸的怒气，他转过弯一想，这个老国丈今年子里田征税这件事儿他受了点损失，本来想给自己修坟营地这机会
再捞点外快。可是哪成想，首府张居正只拨给他2万两银子，这外快没捞着。这回他就研究，我要是做20万套棉衣，我就能捞点钱，把我的损失补回来。首府听到这个信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多问，你能挣就挣点吧。可是今天一下子露馅了，这是乐制棉衣，死了200多名军士，这还了得？可是首府的脑袋不简单呐，这老国丈犯了这么大的事，皇上能处分他吗？

0: 能对自己老爹下手吗？
1: 首府脑袋里边就开始转了圈了。
0: 不管怎么说，当兵的绝不能白死，人家是保家卫国。可是对这个老国丈，应该敲他一下子，让他规矩点。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把他敲老实了，下一步有些事儿就好办了。首府反复的考虑个来回，好，就这么办，来个敲山震虎。马上他对戚继光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将军呐，士兵绝不能白死，我认可这个首府不当，也要把士兵这个理儿给争回来。有了首府这句话，这位大将军心里边有底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告这状呢？大将军，这个状你不能直接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你还是应该告王从古，然后让皇上顺藤摸瓜，就可以抠出这个武清伯李伟老国丈。只要把老国丈抠出来，下一步我在皇上身边给他讲明一个大道理，我想小皇上和太后还能给我面子，也能把这件事儿办得公正。现在戚继光大人听明白了，还得告王从古啊。好，那我什么时候上朝呢？越快越好，今天晚上我就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首府说到这儿，就把班头护卫李可叫过来了。李可呀，刚才尤七已经被我惩罚了，现在你替尤七跑个腿儿，到兵部尚书谭纶的家里边，让谭纶、李烨到我这儿来。好，我这就去。李可转身就要走，哎，慢着，首府还有什么吩咐？你啊，转告谭纶一声，把那个给事中光茂也请过来。哎，好。李可领命走了，咱们是简短截说，功夫不大，就把谭纶请过来了。当然了，那个给事中光茂也来了。光茂在来的时候，心里就合计：这么大的雪天，深更半夜的，让我和谭大人到首府家里去，兵部出事儿了，不能啊！最近这几天，朝廷挺消停啊。这些守边关的总兵出事了，也不能啊，没有迹象。他心里边啊，一直犯了合计，跟着兵部尚书谭纶就来到了首府的私宅。进屋一看，哎呦，蓟镇总兵齐大人也在这儿。这位齐大人，他知道这是威震中外的大将军呐。深更半夜的，他来干什么呢？再说首府一看，这么快，这兵部尚书谭纶领着给事中光茂就来了。谭大人，天冷吧，请坐，请坐。谭纶跟首府行了叩见之礼。这个给事中在首府面前就不能行礼了，因为他得给首府跪下。这是礼节啊，因为你啊，虽然是言官，但是你的品级不够。可是这时候，首府把他拦住了。光茂啊，今天呢，在我家里，咱们的礼节都免了，你快坐下。首府啊，深更半夜的，你让我和谭大人来，有什么吩咐吗？还是边关的总兵出事了？嗨，是这么回事儿。齐将军，你跟兵部的尚书谭纶还有给事中光茂，把这个情况说一遍。就这么着，戚继光从头至尾把这棉衣的事儿说了一遍。这光茂啊，
1: 听着听着，火就上来了。
0: 哎呀，首府，这可是件大事啊！如果守边关的这些军心要是不稳，咱们朝廷就不安全呐。当兵的保卫国家，那是在卖命啊！咱们这不等于草菅人命吗？
1: 是啊，这时候谭纶这伙也上来了。
0: 哎呀，
1: 首府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儿如果处理不好，我这兵部尚书啊就不干了。嘿，谭纶这位老将军也发火了。首府一看高兴了，是啊，咱们得合计一下子。你们可知道这里的背景吗？紧接着首府就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参与了棉衣这件事儿说出来了。这谭纶一听，我看干脆呀，不管什么武清伯也好，什么武魂伯也好，这回啊跟皇上咱们得讨个说法。谭老将军，这个事儿啊先不要着急，把光茂请过来就是咱们研究一下对策。大伙儿就详细的开始研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首府和谭纶这角度不一样，谭纶是兵部尚书，你危害这些士兵的利益，那就等于损害这兵部尚书的利益。可是首府他考虑的就要全一些，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啊。皇上的外公，当今太后的亲爹，

细的研究一个对策。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首府一锤定音，他亲自交代一番。光猫啊，你这个言官，应该马上把奏章写好，然后把奏章交给大将军。明天就是369皇上的早朝，明天早朝，让大将军把这本子直接递给皇上。就这么着安排好了，连夜光茂就把这奏章写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呵，这天儿这个冷啊！不管怎么冷，小皇上是照样临朝。小皇上把脸就沉下来了，他就问首府张先生：“天这么冷，有没有官员不按时列朝啊？”万岁，三品、四品以上的大员都来了，五品官员有两位没来，什么原因没来呀？回万岁，这两人身体不太好，我看不是身体不好，是怕冷吧？这两位官员发俸3个月。冯保在旁边听完了，奴才领旨。说这话他就下去了。张居正看了看，这些朝廷官员是分文东武西，站好了。皇上，今天临朝有一位特殊的官员也来了，谁呀？启禀皇上，是继任总兵戚继光，戚将军有急事要面奏皇上。戚继光，要提起戚继光的大名，小皇上早就听说过，但是戚继光一直在边关守护着北京的大门，见面的机会很少。好吧，那就宣戚继光入见。紧接着，内侍这些官员喊了一声："传戚继光！"就在这功夫，只见后在皇旗门外，这大将军戚继光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金台玉座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推金山倒玉柱，前七后九钟八拜，行过君臣大礼。继任总兵三品武官，戚继光叩见皇上。小皇上一看，呵，这位大将军，头戴如意盔，红缨倒洒，八宝倒挂，二龙斗宝，身穿大爷亮银云片甲，左边和右边各有一双吞口兽。再看护心宝镜，是明如秋水，亮如古月，冷深深夺人耳目。身上背着五杆护背旗，是白缎旗面随风飘摆，上绣金龙伸出四爪。五杆旗是俺将军的五大才能，一是智，二是仁，三是信，四是勇，五是忠。您要在舞台上看见那大将军一出场，背着那五杆旗，就代表着五个意思。再看这位大将军，一巴掌宽丝鸾带扎在腰间，上绣万字不到头。往脸上一看，面似黑锅底，大坏眼哨什么一齐叉八叉叉额决入鬓边儿。哎呦，好威武一位大将军呐！小皇上一看，这位戚继光特别的威武，打心眼里就喜爱上这位大将军了。他上上下下的把戚继光将军端详了好一会儿。戚将军，你有何事要奏啊？臣请皇上看一件东西。说话之间，大将军把随身带来那件破棉袄，
双手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

来了一个小太监，把他接过来，转给皇上了。小皇上接过来一看，大将军，你让朕看一件破棉袄是什么意思？启禀皇上，这棉袄就是今年纪镇总兵换季的棉衣。什么？刚换的棉衣就这么破？皇上。 您问的好，这棉衣就像破渔网，棉如如花呀，都是发霉的勒品。戚继光说着话，猛然间抬起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带领着士兵，就因为穿了这样的棉衣，前几天在古北口长城守卫着长城。 这一晚上就冻死了200多名啊！啊！小皇上听到这把脸撂下来了，然后万历小皇上腾的一下子从龙椅上站起来，守卫长城的兵士有冻死的？是啊。这功夫，朱翊钧小皇上这脸就红了，他转过身。 看了看张居正，张先生，查一查这棉衣是谁做的。万岁，不用查了，是王从古王大人发的。没等皇上问完，大将军连忙接了一句：“那好，立即传王从古回皇上，王大人还在蓟镇。” 那让他马上到北京。是，冯宝马上要传旨。就在这功夫，张居正在旁边插了一句：“万岁，戚将军的话还没说完呢。”哦，大将军，这功夫再看戚继光，根本没看皇上的脸色。万岁。 臣已经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我手下的兵士穿的这些勒制棉衣，是王从古王大人交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的。什么什么？是我外公做的棉衣？不对吧，大将军，您是不是搞错了？回皇上，千真万确呀！ 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马上问了一下首辅张居正：“张先生，大将军说的可是真话？”首辅在旁边没说话，轻轻的点了一下头。这小皇上心里边全明白了。 他不相信这个大将军，但是他不能不相信他手下的这个首辅张居正啊。他知道这件事麻烦了，如果我要是准了奏，我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得受到惩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功夫有点发懵了。冯宝啊，赶快宣布退朝。 小皇上招架不住了，从来没摊过这么大的事儿。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退了朝了。要说这位大将军，在金銮殿告状这个消息，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不大功夫就传遍了整个的京城。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 大将军告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这可是皇上的亲属啊，也就是天下第一皇亲。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谁敢告他呀？这一时间，街头巷尾各种舆论就出来喽。呵，什么传闻都有，有为大将军叫好的，有为齐大将军担心的，也有人认为。 戚继光，这是小题大做。他一个小小的大将军，怎么能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比？

还有人说，戚继光敢在金銮殿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那他身后肯定有后台。这回天下第一号大将军告天下第一号皇亲，这场戏可就有热闹看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潜江 FM 87.4 荆门 FM 93.5 AM 1566 钟祥 FM 107 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箭矢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昨天啊，咱们说了东汉有着韩信第二美称的耿弇，用兵打仗的本事不在韩信之下，而且结局也不错，算是太太平平安享了晚年。要说这里边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刘秀的人品比刘邦好，第二呢也是因为耿弇实在是会做人，很低调。不过，今天我们首先要说的这个人有点不一样，他非常的不低调，但是也得了个善终，这是为什么呢？他战功赫赫，即便跋扈，君王也对他奈何不得。然而，他的后代能像他一样获得善终吗？两位隋朝大将为何会矛盾重重？处事方式的不同，又导致了他们怎样截然不同的命运？话说天下，阿杰为您带来《善终者的生存之道》第二集。这不低调的人是西晋王朝的老臣子，他叫贾充。贾充辅佐了司马氏父子三代人。司马懿韬光养晦的时候，贾充是第一高参；司马家夺权的时候，地方曹氏家族的造反基本是贾充去镇压的。曹沫帝放手一搏的时候，也是贾充派人要了他的小命，为司马氏的上台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可是贾充这个人呢，也一点不低调，在朝廷里飞扬跋扈的可以，看谁都不顺眼，想整谁就整谁，有时候啊，连年轻的司马炎的账他也不买。公元257年，东征大将军诸葛诞收养勇士，建造新城。咱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啊，君主实际上是曹髦，但是贾充效忠的对象是司马昭。有句老话不是说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司马昭啊，老想着把曹髦干掉，自己当皇上。一听说东征大将军诸葛诞收养勇士，建造新城，司马昭就坐不住了。这个诸葛诞是想干什么呀？他到底是在我这边的，还是曹髦那边的呀？司马昭想不明白，他就派贾充到诸葛诞那儿去了解情况。贾充就去了，到了地方和诸葛诞俩人闲聊天，装作很随便的样子，问诸葛诞：天下人都希望看到曹髦退位让国，你以为如何呀？诸葛诞听了这话火了，厉声责备贾充道：你们父子都受了魏军的大恩，你怎么能想着把社稷转给别人呢？老实告诉你，要是谁胆敢在京师发动叛变，我就是拼着命也要去收拾他。贾充被说得哑口无言，回去以后他向司马昭报告了此行的情况。司马昭于是请魏主曹髦下了一道诏书，拜诸葛诞为司空，叫他速回京师上任，同时交出兵符。那诸葛诞能干吗？于是清兵抗拒，而且向东吴称臣求救。司马昭亲自督军26万南征，贾充呢也随同前往。诸葛诞调动10几万大军固守扬州，东吴也发兵3万助战，双方打了几仗，最后司马昭攻破了寿春城，杀死了诸葛诞。司马昭对贾充在这次行动中的行为是很满意，回到洛阳时留贾充处理后事。公元260年，魏帝曹髦觉得自己这个君主啊当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就决定和司马氏拼一拼。魏帝曹髦集合了宫里的卫兵和一些奴仆，鼓噪着从永宁宫出来，直奔纸车门。 他自己拔出宝剑拿在手中，像是领队的将军。这一队由皇帝带领的数百名老弱残兵一出来，贾充就带着兵士数千人前来迎战。曹髦挥动着宝剑厉声喊道：你们反了吗？众人感到和皇帝打仗非同小可，都准备逃跑。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程济问贾充：此事该如何处置啊？贾充回答说：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用问吗？程济听了这话壮了胆儿，便上前一枪刺死了曹髦。曹髦死后，司马昭另立14岁的魏元帝为傀儡皇帝。至此，曹魏政权和他的支持者们再也无力反抗司马氏了。魏元帝即位后，晋封贾充为安阳乡侯，增邑1200户，统领城外诸军。西晋征吴的时候，贾充自视自己是个老臣，极力阻挠，惹得司马炎是大发脾气。这贾充放到朱元璋或者刘邦的手上啊，老贾估计有9条命也没用。可司马炎发完了脾气以后，也仅仅是发了一道诏书，申斥了他一番。平吴胜利之后，还专门派人送金帛抚慰贾充，也没见给老贾来个秋后算账。3年后，老贾病故于家中。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说来说去啊，只能说司马炎是个重感情的人。当年司马昭立太子时，正是贾充的坚持才使司马炎被扶上位，而司马炎对这位贾叔叔也一直心存感激。恶狗遇到了好主人，那只能说老贾命好了。不过报应啊，还是应在了下一代身上。几年之后，老贾的女儿贾南风成为了晋惠帝的皇后，把西晋王朝祸害的是乌烟瘴气，直接搞得二世而亡。最终啊，在八王之乱的战火中，老贾全家也没能逃过被整族屠戮的命运。在功臣宿将看来，他们为朝廷立下的战功是日后取得财富、享荣华的筹码。自己既然已向朝廷投之以桃，朝廷也不能让自己白白辛苦，而应该报之以礼。双方之间不过是互为利用，等值交换。战功越大，酬劳也就越大，否则呀，就是破坏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大家都不舒坦，糟糕至极。而对于皇帝来说呢，他也是充分利用功臣宿将争名逐利的心态，对桀骜不驯的功臣大将加以控御。在他的眼里，功臣宿将有时不过是一群争抢骨头的狗，丢一块骨头就可以让他们互相撕咬搏斗。于是啊，历史上便有不少两逃杀三士这类的事情发生。而功臣宿将也大多都不太争气，无法做到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往往为一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争的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隋朝大将韩擒虎和贺若弼之间互相争功，骄横跋扈，以致闹出纠纷，就是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两个人因为同一件事情，一个身败名裂，一个飞黄腾达，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道理呢？韩擒虎这个人啊，可以说是智勇双全。据说他在13岁时打过猛虎，所以取名叫擒虎。在隋王朝统一中国的灭南陈战争中，他首先渡江进入建业，由此立下了大功。其实当时和韩擒虎一起攻城的还有贺若弼，他们俩统领两路大军灭陈。不过贺若弼啊，强攻建康时遇到了陈军最后的拼死抵抗，耽误了时间，所以当贺若弼入城之后，发现西路军的总管韩擒虎已经率领500骑兵于朱雀门先期入城了，并且俘虏了陈后主，占据了府库。贺若弼万万没有料到啊，他晚了最关键的一步，让韩擒虎将陈叔宝擒了，那首功就归人家了呗。贺若弼恨呐、啊，恨得食而无味，恨得夜不能寐，恨得是咬牙切齿啊。不过他的恨是有道理的，他的军队激战、鏖战、死战扫清了陈军的主力，却为韩擒虎趁虚而入提供了机会，他实在是气不能平，怎么也要与韩擒虎争个明白。 所以二人在回京之后都跑到隋文帝面前争功。贺州弼说道，臣在蒋山死战大破对方精锐部队，险要了上国的威武，才得以平定陈朝。韩擒虎少有大战，岂能与臣相比？韩擒虎毫不退让说，臣奉您的旨意，与贺若弼的部队合并力量，同时攻城，好拿下韦都。但是贺若弼不遵从您的命令，竟然挥军先行，所以才和敌军遇上，以致将士死伤甚多。臣以500轻骑，兵不血刃，直取健康，擒拿陈叔宝。贺若弼直到黄昏才叩响了北掖门的城门，臣开城迎他进来，所以他充其量不过是将功补罪，怎么能与臣相比呢？贺若弼闻言大怒啊，拔刀就刺向韩擒虎，好在被旁人给劝开了。隋文帝还算是英明，他知道攻克健康啊是二人各有其功，便息事宁人地安慰双方说，啊，二将都是上勋啊，给了他们同样丰厚的赏赐。这个时候啊，两人的不同之处就出现了。贺若弼不懂功大震主的古训，充分享受着荣耀以及荣耀所带来的富贵，府中宝物珍玩不计其数，穿锦披绣的小妾和婢女达到了几百人之多，丝竹之音是绕梁不绝。隋文帝很不高兴，就下令罢了贺若弼的官。可贺若弼不吸取教训，怒气反而更重，于是他又被打入了监牢。公卿百官早已痛恨他趾高气扬，纷纷上奏其罪当死。隋文帝怜惜他的功勋，仅将他废为庶民，过了几年之后又恢复了他的爵位，待遇虽然很优厚，但没丝毫权力。不过最后啊，等隋文帝一死，隋炀帝登位，他还是随便找了个理由把贺若弼给处死了，妻子沦为奴，流放边地。至于韩擒虎，他的命运与贺若弼截然相反。那么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优点帮助他成功自保了呢？首先，这个韩擒虎啊，他读书多，懂得该闭嘴的时候闭嘴，不至于犯了皇帝的忌讳。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常年在边境驻守，这就避免了被卷入更大的政治漩涡。所以说呀，镇守边关对付突厥，不仅成就了这位将军的佳话，还让他得以最好的结局收场。而且韩擒虎也不像贺若弼那样领了赏赐就不务正业了，人家还是兢兢业业的为皇帝打工。当时江南被平定之后，中国算是统一了，隋朝皇帝杨坚封韩擒虎为寿光县公，食邑千户，让他做了凉州行军总管，负责边防。防谁呢？防的就是当时被大隋视为心腹之患的突厥。虽说隋朝在灭陈之前啊，已经把突厥的主力消灭得差不多了，但是趁着隋朝治理南方过江灭陈的几年时间，突厥的武装力量又逐渐地发展了起来。突厥首领又试图向南进兵，再加上突厥人心狠手辣，又天生不怕死，实在是难缠得很。为了摸清隋朝的虚实，突厥派了使者假装向隋行朝拜之礼，实际上呢，是要看看大隋朝廷的态度。老谋深算的杨坚不愿再兴兵动武打仗了，太劳民伤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你们突厥不是崇尚武力吗？那我就派个威猛的大将来吓吓你们。于是突厥使者上朝拜见杨坚的时候，杨坚故意弄了把椅子，让韩擒虎也坐在了大堂之上。他并不开门见山的谈事，而是先对突厥使者说，你们知道南陈吗？使者回答说，知道。然后杨坚让人把突厥使者领到了韩擒虎的面前，对他说，这就是活捉南陈天子陈叔宝的那个人。接着又对他说，我们就是要派这个人出任行军总管。这韩擒虎啊，本来就长得很威武，这时候也撑足了架子， 双目一瞪，那叫一个威风凛然呢、啊。突厥使者观看他的架势就已经惶恐不安了，根本就没敢抬头直视他。朝拜之后，使者就赶紧灰溜溜地回去了。估计啊，这位使者也不敢直说自己是胆小无能，只是添油加醋报告隋朝有多么多么牛，多么多么强大。这突厥首领果然呢，就此打消了南犯的企图。韩擒虎坐镇凉州的几年里，突厥那叫一个老实，一直都没有侵犯隋朝的边境。自从西晋分裂以来，边境地区的人民这才获得了几年难得的和平与稳定。另外，关于韩擒虎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传说，大家听一个乐呵就得了啊。据说这韩擒虎病重临死前夕啊，他家邻居有一个老太太突然发现韩府门前车驾仪仗很多，大大的超过了以往，好像是皇帝的车驾仪仗。老太太就非常奇怪，就上前询问：
0: 嘿，你们是谁呀？你们来干什么了？
4: 这时候其中一个领班的官员迎住了老太太，说：我奉命来迎王归位。说完以后呢，那么多的车驾仪仗突然就全不见了。老太太看到这么多人一下子全不见了，正害怕呢，又看见有陌生人快速跑到了韩府。只见那人啊，走进韩府中大声叫道：我想拜见大王。韩府中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就问他说：你要见什么王啊？那人回答说：我要见阎罗王。韩擒虎的子孙后代一听非常恼火，就一拥上前把那人给擒住了，想痛打一番。这时候韩擒虎喝令住手，并将那人迎入内室叙语。家人在室外听到那人对韩擒虎说：小将是阴间的武道将军，奉天福之命来请大王为阴司之主。又听到韩擒虎说：生为上柱国，死为阎罗王，我已经很知足了，但我要请假三天，先处理好在人间的事情，再到阴司赴任。自称为武道将军的人答应了一声，就不见踪影了。第二天，韩擒虎召集全家人说明自己阳寿已尽，全家不必悲伤。随后呢，上朝向隋文帝辞官。隋文帝得知以后很是痛惜呀，但是想到他又要到阴间做王了，又为他高兴。于是隋文帝传旨在大殿内为韩擒虎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满朝文武都前来参加。宴会一直进行了一天一夜，第三天宴会就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乘着黑云来到了殿前，要求见韩擒虎。他们自称：我们是来自地府

0: 来迎接大王前去上任。于是韩擒虎就辞别了皇帝同僚，返回家中告别老小，盛装就寝，就这么死去了。韩擒虎这个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的故事流传很广，比如在敦煌传世文物中就有一卷韩擒虎画本，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韩擒虎如何被请去为阴司之主。虽然这个故事很扯啊，但是却是明确地记载在隋书韩擒虎传之中。这隋书可是由大唐一代名相房玄龄编纂的正史啊。那么韩擒虎到底是怎么死的呢？那是在公元592年，韩擒虎奉隋文帝的诏回京养病，但终因积劳成疾不幸而死，年仅55岁。老韩去世之后，他儿子参与谋反案失败之后不知所终，而深得老韩兵法真传的好外甥李靖则成了唐代伐隋的急先锋。
1: 听众朋友，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介绍滋养骨髓的过程当中啊，你像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能很好的提高人的免疫力。那么提高免疫力应该说对我们人体清除体内的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各种毒素啊有非常突出的作用。那么这样呢就能达到抗菌抗炎的效果。这里可以说应该是两层含义啊。那么抗菌抗炎，首先第一个就是能够直接的消灭相应的什么细菌啊、病毒啊。你像我们活力资源宝，老用户都知道它里面有一个选材很重要，叫蒲公英。那我们是通过高科技提纯技术，把蒲公英里面的绿原酸这一种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呢，把它提炼出来。绿原酸这个活性成分经过大量研究证实，它是蒲公英消炎杀菌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所以呢，把它提炼出来以后就能够直接的帮助我们消灭各种细菌和病毒，这是直接的消炎。另外就是我们都知道提高免疫力，它能够使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数量以及它们的战斗力啊得到提高。我们都知道人在一个健康或者说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下，人的免疫系统很完善。那么免疫细胞也就是我们最常说的吞噬细胞啊，它能够有非常强大的吞噬细菌和毒素的作用。那么我们通过提高人体骨髓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增加人体吞噬细胞的数量以及它们的战斗力。这个战斗力说简单点，就是把各种毒素啊把它吞噬排出，从而呢达到一个抗菌抗炎抗毒的作用。所以您看我们很多老用户说，哎，我现在通过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提高了免疫力，身上的各种炎症消除了，鼻炎啊、咽炎。

0: 炎呐、胃炎呐、肠炎呐，甚至什么支气管炎呐、盆腔的妇科炎症呐，都得到了消除。所以您看，这就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次，让您的身体得到全面的维护。尤其间接性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髓机能退化以后，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免疫细胞的数量下降，战斗力减弱。那也就是很多老人家为什么总是感觉不是这里有炎症就是那里有炎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抓住源头，提高您的免疫力，增加您骨髓干细胞的活性，从而呢源源不断的产生免疫细胞，这样达到一个整体康复的效果。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呢，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是延长到现在，一直到十月底，机会特别难得。而且我们的专家呢，也在每天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韩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孩子是我老伴吃的，老伴他常年那个咳嗽，吃什么药都不效，没着了就搞感冒了。后来我买他吃之后，他就慢慢的恢复了，就不容易感冒了。
0: 哦，免疫力提高了。
2: 哎。华丽滋养包吃了三大件，吃一大件他不好吃了。我说我常年发脸，发脸看我这一年子就肿了，拿筷子都拿不去。吃了之后怎么就把脸开始吃好了？那是一个意外的时候，我这满路边都没整好。
0: 您说的是您的手裂口是吧？
2: 哎，我的右手掌，因为是悬疑烧了的，烧了常年发脸，脸口子它是肿了。
0: 哦，
2: 就是吃饭的时候把筷子都掉了。
0: 有了右手那是很麻烦。
2: 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哎，那这个好事情，您看看，您连个筷子都拿不了，那干别的事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2: 不能拿别的
0: 事情。现在平时做事情都没问题啊。
2: 现在那免疫力提高蛮多。我今年68岁，还有一个45岁那个年轻的婆婆说，你多大年纪？我还我68了。
0: 嗯。
2: 啊，你粮食细胞没有，你总喜欢冲大年纪。因为我头发原先有些把白，现在很少看得到白头发，也有很少看到。
0: 返老还童的感觉了啊，是不是？嗯，
2: 又不知道你说我软了的，我还我没软的。
0: 那刚才您说您婆婆咳嗽是什么情况呢？是感冒了以后就咳了，还是平时就咳了？
2: 她平时就是咳。
0: 哦，老是总想卡一下，咳一下，
2: 总想个肺不畅的凉凉。
0: 那还是肺气不足，这个老年人啊，又是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肺气不足或者叫中气有点不足了，他总是就感觉气啊有点上不来，肺有宣发的作用。气不往上走的话，呼吸道的异物就排不出来，所以嗓子就感觉不舒服，总想咳两声。
2: 对，他吃了合理滋润包，还有8年时间吧。
0: 嗯，
2: 他这么高的，我今天怎么一下也不病呢？
0: 哎，你看一下都不病。
2: 我前两天了，病的好一点。
0: 你看，都是感觉好像很意外的收获。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啊，您和您婆婆这两个收获都很常见。因为我们从国力滋养宝到现在原黄精滋养骨髓，从提高免疫力到增强骨髓造血，打通全身的血脉通道，这效果都非常好。您看您的这个手就是典型的末梢循环没有通畅，所以这个皮肤啊它就得不到营养，所以您看现在通了以后，血氧过去了，皮肤自然就长好了，所以就不裂了嘛。
2: 是的，我们战友啊和朋友们啊，因为很久没见面，这像五个手，我就不敢把手给他们。
0: 现在没问题了，现在好了。
2: 现在我可以大大方方的。
0: 就好您，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鄂州的，我姓张。
0: 那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呢？
2: 我在农村，现在我在黄磊的当小班长。
0: 哦，那不错啊，所以还是啊要一个好身体。您看您68岁，说话啦，精神呢都感觉特别年轻的。
2: 我这就是嘛。
0: 行，保重好身体，好好用就行了，巩固一下。
2: 哈哈，谢谢。
0: 好，再见。
2: 啊，再见。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谭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3: 我用了15盒。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我现在是69岁。
0: 嗯，
3: 我原来身体一直没得病得很好，也没进过医院，我一直到现在没进过医院，没打过针，没吃过药，等于说都60-70岁吧，60-70岁就有病了、啊、腿有点软了、
0: 啊、
3: 是个脚。

0: 那个脚的，你去买一个买点五个货来吃吧。
1: 嗯。
0: 吃了的，我这个脚板呐，他这个现在不能够走路，走路就只要疼，不能够走路的，我就用这个支援黄金呐，用那五货，他想逐渐的好一些，
1: 嗯，
0: 这个走路啊也不软的。
1: 好，
0: 也有的个新的，我说好，我说再坚持服用。
1: 嗯，
0: 我又吃完了之后，我又去买的五盒，后来想渐渐好的。你说我有高血压呀，这个都是这年半67岁，
1: 嗯，
0: 就出现这些问题。有高血压呀，我高血压我也没吃药，
1: 嗯，
0: 我也用这个支援黄金呐，我就经常去卫生站的查去，就比以前呢降那些。我这支援黄金呐，现在是可以，我现在用的放心。
1: 啊，就还是比较认可，
0: 嗯，啊，
1: 嗯，
0: 我就认可。我就先从这个，
1: 嗯，
0: 人我药没吃，
1: 嗯，
0: 我什么药都没吃，连感冒药都没吃过的，
1: 哦，
0: 我就吃的这个支援黄金呐，吃了像对我就蛮大的帮助，这些病呐都逐渐的，
1: 嗯，
0: 好的。
1: 好了，
0: 嗯，现在就可以走路。
1: 嗯，
0: 我是农村的，有农村的，啊，
1: 嗯，
0: 这些我饿了每天都在打工，这我有十几亩田。
1: 哦，
0: 然后我一个人走，
1: 哦，一个人
0: 种，
1: 哎呀，
0: 嗯，我一个人种啊，是个，嗯，就是说我也想办法，
1: 不
0: 给饿了能带点负担，我就先种在这边黄金，我吃下去。
1: 好，那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我姓王啊。
1: 您刚才说的一个呢，确实我们人呐，啊，都是这样啊，年纪越大，问题啊就有可能出现了。您刚才说原来是一辈子没得过病，没上过医院，但是这两年，您看67岁到现在就这么两年的时间，身体就不行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强调啊，人呐，啊，每天都在衰老。这个衰老到一定程度，如果您身体自我的，比方说免疫力啊，或者自我的康复能力啊，尤其是骨髓的造血能力越来越差的时候啊，疾病呢就会慢慢的产生了。所以咱们抓住源头，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原来没得过病，怎么现在有问题呢？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老化最后的结果。所以咱们抓住源头，滋养骨髓，问题解决了，这就好。
0: 对。
1: 那您这样啊，这次活动要参加了吧？
0: 啊，我也听到这个，我又去买了纸盒。
1: 好，那我祝贺您，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呢，平时也注意保重好身体，有什么事多跟孩子们多联系。您是属于荆门哪里呢？
0: 我们荆门紫林。
1: 紫林啊，
0: 嗯，
1: 好，那我感谢您参与节目，也祝您更加健康。另外呢，我提前的告诉您，咱们明天17号啊，我们由武汉这边的专家到荆门为大家免费的健康普查。如果您到时候想检查身体啊，或者周围的朋友们也想了解购买元黄金呢，啊，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参加活动。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0: 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哎，你好，你好，我说感谢呐，那药我吃了，现在一下5年了嘞。
1: 哦，是我们老用户了是吧？
3: 啊，老用户，那武山农场的那个，
1: 嗯，
3: 我给查那个地单已经讲6年了，你讲5年了。
1: 哦，那您贵姓呢？
3: 我姓李啊，来查的。
1: 哦，姓李。
3: 我现在两个人都在姓，我个人才姓。
1: 哦，就是老两口都在用
3: 啊，对，两人都在用。他那里他是，也腰间盘突出，他就又有糖尿病。
1: 哦，糖尿病。
3: 有便秘。
1: 哦。
3: 现在他不相信，我说你试一试。
1: 嗯。
3: 他去了一天的一天，他其实先等一下，我先去的，他可能去了个3年多了。
1: 嗯。
3: 他原来他那个便秘，你像羊的屎。
1: 哎呦，肝结。
3: 嗯，他我的去的国院自然保护这个清湖的健。
1: 嗯，
3: 刚开始去的元黄金，麻烦你，我要天呐，跟那里反馈的，跟那里讲的，我现在又搞了火焰，只要抱着去跟那里。
1: 哦，那老伴现在这个大便怎么样呢？原来是羊屎粪。
3: 那比现在好些了。
1: 哎，
3: 那我两样，我在心里心屋里见火火焰，只要抱一面蛋。
1: 哦，就是重点组合用。
3: 嗯，两种药一起来吃。
1: 啊，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3: 原来跟俺在路上放马路的时候啊，他走不来，他跟俺起码跟在五楼身里面。
1: 哦。
3: 五楼里面，现在跟俺一起走，还比俺其他人还走得快些呢。
1: 哈哈，你看，原来跟人一起走路是跟不上，现在是走到前面去了。
3: 这原来还有你看，年轻人还走得快些的。
1: 哦，你看，那就说明不光是腰椎好了，而且人也有劲呐。
3: 原来他睡到床上了，他却。

0: 不能起来。
1: 哦，
0: 但现在可以慢慢的挺立起来了，
1: 就是腰椎也灵活了。
0: 哎，严重的很，腰椎突出了，或者是。
1: 是的，腰椎。
0: 这个检查国人你说的，国人想的。
1: 哦，您也没到医院去看过。
0: 没看过，没看过。你去一回两三百，拍一下两三百，又搞不定又没得没药，他难拍的了，他就去在屋里。
1: 是的，
0: 我去家那没这个药的。
1: 林子说的也是个实在话，到医院去。到医院去这个骨关节疾病呢、啊、也没有什么特效方法，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检查一下，检查了最后还是没有特效的方法治疗啊。
0: 但是真的我吃这个药啊，
1: 嗯，
0: 我现在我跟他讲的我的情况是跟他说的，那我是原来是疫情当中啊感染以后啊，
1: 哦，
0: 就得吃药，那疫情当中搞成呼吸肿了，
1: 哦，
0: 呼吸肿了，现在咳的时候咳的比原来好多了，
1: 哦，
0: 原来咳啊，每天那都有痰，那现在没得痰了。
1: 哦，等于说当时疫情以后，您这个肺啊受到损伤了。
0: 我要咳的没得法了。
1: 嗯，
0: 我一直要吃的，要耐的，好像要药啊，这个药、啊、是个慢性药，要一直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全部干净性，我一直吃到现在的伤口啊，早上晚上呢、啊。
1: 哦，您坚持的很好，所以您现在恢复的也好。
0: 好，那个单的啊，我去大医院的住院，你不晓得呢，那不晓得去大医院看呢、啊。
1: 哦，
0: 你搞半个月，吃他妈的钱又吃了，打针也没得效。
1: 您看，
0: 打头孢、打清明的时候挂针打干都没得效，
1: 都没效。
0: 没得效呢，打了呢，那医院说的要打了半个月了。
1: 嗯，
0: 要是慢性的，我就叫我要回来了。
1: 哦，那也是没办法
0: 了。
1: 哎呀，您看这花了不少钱，结果管个半个月，
0: 坚持吃这个药啊，发现有效果了，
1: 有效果，可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就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您是哪里啊，李爹爹？
0: 我是武山农场的。
1: 啊，武山农场就是武山农场的。
0: 肯定了，就那个公司的了。
1: 好，行。
0: 金山石农的。
1: 好，我这里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0: 啊，再见，再见，谢谢大
1: 家。好，再见了啊。好，祝贺我们武山农场的李爹爹啊，他自己的肺气肿啊得到康复啊，这点我要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秋季啊，随着以后又要到冬天，应该说也是像呼吸道疾病啊，包括慢支啊、哮喘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这一类疾病的高发期。那么很多人呢是长期的咳喘，有的人是咳痰，有的人是有痰咳不出来，甚至严重的导致心脏功能受损，就出现上气不接下气。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咱们这些老用户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通过活力滋养宝的服用，既能够补养肺气，又能够消除炎症。那么有的朋友呢，因为他长期的干咳了，容易耗伤肺阴啊，肺的津液不足，那么就可以组合我们的原黄金，又能够补养津液，所以对我们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结合起来，好好的服用，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收获健康。那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是延长到月底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吧。
2: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唐主任，在这个小椅子里经常听到那里。
1: 哦，对对对，每天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关注。
3: 是的。
1: 也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3: 我是去年3月22号开始用那个轻松固力筋。
1: 哦，轻松固力筋。
3: 我这个主要是腰的问题，腰反正腰间盘突出，没狭窄，那么个骨刺，还有一个结节。
1: 经常
3: 治疗结果，结果呢，这医院他也没得办法那个治疗，他说再严重点，只要那个动手术，我又不想动。到我今年到83岁嘛，我一动了手术怎么的？
1: 哦，那您当时是怎么不舒服了？疼还是怎么样？
3: 他那个腰经常的还是蛮不舒服，他是左腿。左腿从那个腰里开始，一直到脚趾个尖儿都是麻木的。
1: 哦，那就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3: 那个检查的结果，他也说压迫了坐骨神经。
1: 是的。
3: 在麻木，特别是那个左腿的大脚趾盖的大趾盖和二趾盖的，他那木的蛮狠，那木木的几乎像。像是失去知觉的感觉些了，
1: 那得蛮厉害，那就说不光是影响神经，
3: 蛮厉害。
1: 您这个，
3: 他这个在医院里去治疗的时候，他是在严重的动手术，他是没办法的， 半年开始开这个木丝木固啊木木油，反正质量的油。前段时间他说那个油也不能长期。我有个收音机，听收音机以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我在那个专卖店里去买那个青松固的金，就买两个疗程的。
1: 哦，两个副产。
3: 那样子大概活了半个月，我就半个月就像有感觉。
1: 哦。
3: 这样又轻松一点啊。
1: 哦，半个月。
3: 慢慢的就有感觉了。但是你得有一年多了啊，现在的那个手那什么，那我是又有颈椎又有腰椎，但是呢都
1: 颈椎也不大好
3: 啊，那个整个都不行，像我这个心里紧张，那个手上呢不能抬，
1: 嗯，
3: 再是这个刚才那个腿也是那个麻木这个情况，
1: 嗯，
3: 但是那走路走不行呢，走这个一二十分钟，要非要坐一下，坐哪怕坐一分钟也是好的。
1: 哎，
3: 非要动一下，那不动一下是不能走。
1: 那就是走路也走不远。
3: 不能走远。这个前那个药以后我刚才说吧，就是半个月只有就有感觉，
1: 对，
3: 有效果呀，现在效果。我现在呢，这吃了一年多了，我现在呢就是行走啊都没了问题。
1: 哦。
3: 但是这个手啊，那是基本上是恢复，手是基本上那是接近恢复。
1: 啊，就是这个胳膊往上扬啊、抬啊，都没问题了啊。
3: 抬呀、扬啊，再就是这个转弯啊，妈的，这后背啊，都自如。
1: 哦，那就是后翻，往后翻也不影响了。
3: 都是自如。再就是这个腿也，那是起码以后一个80%。
1: 那很不错了。现在那最起码您走路也能走一段距离了，是不是？
3: 能走。走个几里路。估计是没得问题，
1: 几里路那很不错了。
3: 我都没上街呀，这个平时转路啊，转一下啊，那都没得问题。
1: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第一个，您自己感觉舒服了，不疼不麻了。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不受影响了。想到哪里去走一走转一转就不受影响了。
3: 是的，
1: 很好很好啊。
3: 你个产品我蛮认可的。
1: 蛮认可啊。
3: 就是呢，我就有那个效果以后，我的那个婆婆呢，她是有那个冠心，那个经常就是一直在关心，确认就是冠心病。
1: 哦。
3: 但是三级的那个高血压，那个血压高的那个时间是蛮长。
1: 哎呦，
3: 吃的药子换几次没？
1: 哦，那就说血压蛮顽固，总在换药。
3: 对，
1: 啊，
3: 这么就是一七的那是经常的就是有这个冠心病。
1: 哦，
3: 冠心病呢，当时什么像那个医院要按指甲，结果打开以后我就是不利于按，就是又把它给关上。
1: 哎呀，
3: 那
1: 真是
3: 那切个亏啊都。
1: 那不他原来那不总是感觉胸闷呐、心里难受啊？
3: 就有人在一进来的时候是的嘛，这么去那个医院里开这个降压这个药，当然还好，这样基本上把它降下来了。
1: 哦，这血压降下来了。
3: 对，血压降下来，但是那个时间就起床了以后，看他那个抗药性还是嘛这个情况。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老伴现在有没有用我们的产品呢？
3: 有这么着，我再去吃那个青松固的以后，我就想你婆婆那是她是冠心病呗，但是吃点那个软黄金的治冠心病还是有效果，我就把它就吃一下。
1: 哦，就是用上软黄金了。
3: 有几个吃两个好，吃了以后我是有点还是有点作用，那现在的血压基本上是稳定下来。
1: 哦，血压稳定了。
3: 对，现在基本上70多啊，在体检的时候80啊，在120、130呢。
1: 那就蛮好了嘛，血压好了。
3: 哎，
1: 您老伴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3: 心脏他的感觉还是可以，
1: 还可以。
3: 对
1: 啊，那就好。您老是哪里啊？
3: 我是孝感。
1: 哦，是我听您说话是像孝感口音啊。可以可以，那就好好巩固。贵姓呢？
3: 我姓黄。
1: 黄爹爹啊，这里祝贺你们二老啊，然后呢这个有机会了经常多交流。另外呢，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呢延长到月底，孝感呢我们在这个月的26号有专家过去，如果领导还有问题需要交流指导，也可以26号去参加活动。
3: 谢谢啊。
1: 好了好了好。好，再见啊。
3: 好好好。
2: 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0: 哎，唐主任您好。
1: 哎，您好。
0: 好久没见了，蛮想念您了。
1: 哟，那也是老朋友了啊。
0: 我已经用了5年啊，两个月了，有4大明显效果，我跟你报告。
1: 好。
0: 第一是呢，我4年前呢，害了一点小病之后呢，血小板减少，从腰部啊到脚腕子，10点半呢、像白花石。
1: 哎呦，那很严重了。
0: 下半身都是的。
1: 嗯。
0: 你夏天你连这个西装短裤都不敢穿。我用那个我的自然包不到1年那就慢慢的变化，
1: 嗯，
0: 这皮肤颜色就变浅，现在完全变白了，恢复了，这是一大这个变化。
1: 嗯。
0: 第二大变化呢，我这个业余爱好啊就是钓鱼。我说够了像0.6啊的钱，
1: 嗯，
0: 用这个修一号钩、
1: 嗯、
0: 我说够的时候啊需要带250度的老花镜，服用这个我的自然包1年多后啊，我镜子也不带了到现在。
1: 您说您这个钓鱼
0: 我现在可以穿绣花针。
1: 哦，那这个好。
0: 也不带镜子。
1: 嗯。
0: 第三大变化呢，10年前呢，我腿子软，钓鱼爬坡上瘾呐，像这个机场和这个和提坡的啊，
1: 嗯，
0: 上下那是腿子软都没得法，不用我的自然包，腿子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走亲戚去啊，5楼啊，我都是不坐电梯，我是踏这个步行台阶，我腿子有劲儿，不感到软。
1: 好。
0: 第四大变化呢，我这个睡觉拉响的好，吃饭呢吃得香啊，睡觉这个睡得着。
1: 好。
0: 总而言之呢。蛮好，
1: 从您的收获来讲不少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81岁，我骑电动车跑120里啊。
1: 您看，眼睛也亮了，腿也有劲了啊。
0: 哎，对。
1: 所以咱们滋养骨髓啊，我们还是强调抓住源头，全面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特别是通过增强骨髓造血以后啊，能够有效的来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所以能够把整体的机能呢、得到全面的恢复。好，那我祝贺你。
0: 好，谢谢你。
1: 哎，您是哪里啊？
0: 我是浙江的。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林的。
1: 那咱们那个千里眼呢，都用了吧？
0: 那我治得好嘞，我那个千里眼的贴呀、我送给朋友们的就
1: 是。哦，行，那您好好用。
0: 好，谢谢。
1: 好，祝您更加健康，林爹爹。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17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汉口。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应广大朋友们的迫切要求，双节的千万大抽名活动延长到了本月的31号结束。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5: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您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搜索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另外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四季今天播出第15期。今天我们把观众的目光投向汉水边的老工业城区武汉市硚口区。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年我们围绕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这一主题，已经带大家走访了武昌、江汉、汉阳等多个城区。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硚口这片因河而兴、因商而盛的老城，也是武汉最早的工业摇篮，也是天下第一街汉正街的所在地。老年人口多，老旧小区多，养老需求多，这是硚口养老。

0: 工作绕不开的屈情。但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一家家幸福食堂飘出烟火气，一项项居家服务串起幸福网，一个个养老机构托起安居梦，一场场养老感激日聚起民生温度。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硚口区是怎么把养老服务消费季办到老人心坎上的。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武汉市硚口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涂静林，硚口城建集团小娇家品牌推荐官，区第二福利院百善康养中心运营院长汪金庸，湖北炎黄康养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魏飞。接下来有请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依次打个招呼。第一位，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硚口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涂静林，非常高兴今天能借这个节目把硚口养老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0: 嗯，很期待。那第二位，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硚口区第二福利院百善康养中心运营院长汪金庸，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能跟大家做交流和分享。
0: 好，第三位，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魏飞。我们业务呢覆盖全省，深耕养老服务20年。那么在硚口区呢，专注医养社一体化落地。那么今天也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好的，欢迎三位啊。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的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硚口有咱们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品牌，那就是银铃幸福调感极日。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已经在自家楼下赶过这样一个集了。我们首先来跟涂主任聊一下，涂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整体来讲讲咱们硚口啊今年消费季是怎么策划的，为什么选赶集这样一个形式？
2: 好的，主持人，硚口是老工业城区，老年人口超过了19万，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我们的区情决定了养老工作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等老年人来，必须要主动走到老人身边去。今年消费季我们重点做了两件事情。
0: 第一件
2: 呢，就是把赶集做成了品牌。硚口人对赶集是有感情的，汉正街当年就是华中最大的集。
0: 没错，大家太熟悉了啊，买东西去汉正街。
2: 对的，所以我们想呢，养老服务也应该像赶集一样，让老人出家门就能挑能选能体验。所以从2025年开始，我们把分散在各个街道各部门的养老资源拢到一起，串联起了幸福赶集日的这个主题。2026年升级成了春秋双集轮办，由不同的街道轮流承办。从长风街道的赶集暖元宵，到古田街道硚口复兴号传承雷锋精神，再到汉中街道汉中满桂香，最后到韩家街道的定格银铃风采，讲述社区故事。养老赶集日通过社区志愿服务市集、科技养老产品体验、多元化的服务供给等一些创新的形式，把老年人急难愁盼的健康服务、便民服务、政策咨询、精神文化活动送到了家门口，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鲜活样本。一句话说，这个集不是给上级看的，是真的让老人在自家楼下把一整年的养老服务一站式配齐。
0: 实际上这个活动持续了整整一年，也就是一年四季在不同的这个街道社区都是在轮办。但是呢，全区的老年人，包括这个区外的很多老年人，如果就近方便，都可以去硚口赶这个养老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总体来讲，是我们举办这样一个集，把大家吸引过来，而不是说，我们坐在办公室等着这些老人啊，向我们来咨询或者怎么着，主动把服务的这个触角延展出去。好，第二个。
2: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是把政策红包送到手。今年一月，国家向全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券也在硚口落地了。我们依托养老服务设施点位，发动社区的运营商还有社区志愿团队向老人宣传这个项目，协助老人可以在线上完成申请。评估通过之后呢， 电子消费券可以发放到老人的账户，按照养老服务费的40%抵扣，最高800元。在区里备案的机构直接刷卡或者线上抵扣，不需要垫钱，不用跑腿报销。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三点，这笔钱是定向消费，不能提现，不能转给他人，
0: 不是说直接发到银行卡上，
2: 对的、直接抵扣。所有的承接机构都要在养老都要在民政部门备案，预收费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区里设置了咨询热线02783803895，随时欢迎老年朋友们和家属打电话过来问。
0: 接下来我们要跟那个二福的王院长聊一下。王院长，我们是第二次在节目里边合作了，去年来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当时得知桥口二福即将开业，我们还说预祝开业成功。现在呢，这个马上要迎来周年庆了，接下来我们要跟这个王院长聊一下。王院长，前面涂主任谈到了桥口养老服务的体系布局，我们知道桥口区城建集团这两年在康养产业加速布局啊，在已经开办桥口区第二福利院百善康养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又拓展了养老产业多个领域，已经不再只是运营养老院这么简单了。能不能从您那儿得到一些最新的信息啊？就是请您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桥口城建在银发经济这一块整体是怎么谋划的。
3: 好的，主持人，其实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大众的养老观念呢也正在迭代升级，养老早已经跳出了单纯的兜底照料的这种传统认知，转变为集健康养护、生活服务、文化休闲、适老产品采购于一体的品质养老消费。银发经济呢不仅是新的消费增长点，更是城市更新过程中关乎民生幸福的重要板块。那么我们桥口城建呢，立足本土城市更新的使命，深耕民生服务赛道，整合多元化业态布局康养产业，搭建起覆盖长者衣食住行、健康文娱的一站式养老消费的场景，以匠心探索银发民生服务的新模式。
0: 刚才我们提到了桥口二福马上将迎来开业一周年，因为去年是10月份，现在刚好也是2026年10月份，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你们周年庆了，能不能把这块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好的，作为桥口城建康养板块的核心的载体，桥口区的第二福利院，也就是我们的百善康养中心，是我们企业深耕养老服务消费领域的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秉持着桥婴如百、善养天年的这个理念，按照国家级适老化标准打造我们的一个康养空间，配置了完善的适老化居住的环境，提供生活照护、慢病的管理、日常文娱等全维度的养老服务。康养呢，不仅是指安居与照护，更要丰盈的精神世界。我们打造了有12大主题的社团，持续运营书画、合唱、手工、乐器等特色兴趣的项目，让长辈能够拥有稳定的社交圈子和精神寄托。另外，在专业的医养保障之上，收获充实多彩的银龄生活。
0: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这个百善也就是二福这一块收养老人啊，是从几月份正式收养第一位老人，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多少位老人入住了？
3: 我们项目呢正式收住第一位老人是在今年2026年的5月份。
0: 5月份，
3: 对，截止到目前的话呢，我们已经入住了40位长辈了。
0: 哎呦，不错，五个月的时间是吧？
3: 对对对，
0: 40-50位。我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到这个百善去了解一下新入住的这些老人什么情况，然后他们的这个满意度如何，或者他们愿意选择百善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希望有机会到你们那跟老人面对面的做一些交流哈。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这个分享吗？就是百善康养中心，你们在这个打造功能区啊，然后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整体你们的一些这个思路，或者目前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
3: 好的，也欢迎我们主持人能够来到我们项目啊。其实刚刚除了上述我们这个讲的一些服务内容以外，我们在我们项目的副楼还配置打造了一个中医馆，
0: 中医馆，
3: 对，以及一个适老化的一个展示厅，能够呢进一步丰富我们养老消费的一个供给。中医馆呢是依托我们传统的中医药的特色，提供中医的问诊、理疗、养生调养等健康的服务，把中医养生 融入了长辈日常健康消费的选择。

0: 为长辈的慢病调理、体质养护提供专业的一个方案。同层的一个适老化的展厅呢，更是一站式银发消费的一个体验的空间。我们的展厅内呢，陈列的有老年的服饰、舒适的健步鞋、老花镜等等适老的生活用品，同时呢，也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护理、居家适老化的改造，可根据老人家家庭的情况改造扶手、防滑的地面、无障碍的设施。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厅里还设置了有一个高压氧舱的一个体验项目，方便长辈们能够体验特色的健康养护的项目。长辈和家属呢，在这里既能选购适老的好物，也能够咨询居家养老的一个方案，预约健康体检的项目，一站式解决我们居家养老的各类需求，让我们的养老消费看得见、摸得着，选择更透明。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说你们打造的这个中医馆也好，适老化展厅也好，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入住的老人及其家属，实际上社会上其他的这个人，哪怕你不是老人，只要是家里边有这方面的这个养老诉求，哎，老人在这一块有诉求，都可以到这儿去实地的去体验，去选购产品，或者说希望你们的这个设计师帮忙进行这个适老化改造的这种设计施工，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0: 对的，我们这个中医馆以及我们的这个适老化展厅呢，是面向社会市场化开放的，所以说呢，所有需求的，不管是长辈也好，还是家属也好，都可以进来选择，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一个方案。
1: 嗯，前边这个涂主任在说硚口区的这个赶集日，实际上在你们这个百善康养中心这儿，每天都是赶集日，只要是有诉求啊，这块都可以到你们那儿进行这个各种选购产品呀、服务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以往啊，咱们对这个养老消费可能存在一些刻板的印象吧，觉得养老消费嘛，就是大额的这个机构养老的支出。实际上汪院今天多重身份啊，一是这个二福的这个负责人，还有就是硚口城建这块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我想了解一下硚口城建在激发这个银发消费生态方面有哪些这个特色，简单的给我们这个说一下，因为上半场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0: 嗯，好的。确实长久以来呢，我们大众对于养老的消费存在一些刻板的印象，认为呢，养老的消费只是大额的一些机构的支出，
1: 交到养老院的钱。
0: 对，我们想做的呢是兼顾普惠和多元性，然后呢尊重不同的家庭、不同年龄段的长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既有这个社区食堂、便民的餐食、适老化的一些小的商品这类普惠的消费，也有居家适老化改造啊、高压氧舱的体验、长期康养照护等等这种个性化的服务。长辈呢可以按照需求挑选，拒绝盲目的消费，回归我们养老服务改善生活的本质。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只是改造物理空间，更是通过我们对于业态的整合，补齐城市银发生活配套的一个短板，兼顾呢养老服务与运动健康两大的民生方向。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现在说的这个养老消费涉及到方方面面，很多这个老人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这个街边的小店可能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你去了以后交会费，然后这个交定金，然后可能接下来有关方面会一步步的这个把你拉入到这个消费陷阱当中。但是如果说像这个硚口集团，包括你们这个百善康养中心啊，这样的大型国企啊，提供的各种产品啊或者服务啊，都是规范的、这个标准的，或者说比较前沿的，这样我觉得作为老人及其家属消费起来就更加放心一些。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

0: 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四期，今天播出第十五期。我们接下来继续跟这个汪苑聊一下啊。汪苑，我们在这个前面谈到了乔建集团也好，你们这个百善也好，实际上这几年啊做了很多努力啊。接着前面的话题，我们继续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乔果城市城建呢，在我们城市的这个布局更新当中，不仅仅呢涉足了我们的一个养老机构的一个领域，还同步打造了呢我们一个全民健身体育的中心，另外呢还有汉咖啡以及汉正街茶馆等空间，是希望呢把运动健康、休闲社交纳入到我们养老消费的生态。
0: 听起来像汉咖啡呀、茶馆这些啊，是全年龄段的这个消费空间，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我们这个全民的健身体育中心呢，开设适合长者的一些低强度的一些健身的课程和运动的区域。那我们倡导科学运动养生，推动呢运动健康成为养老消费的一个新的选择。另外呢，我们的汉正街的茶馆为长者呢提供一些社交相聚、文化品鉴的一个休闲场所，丰富呢我们银发群体的一个文化生活。汉咖啡呢则是打造温和舒适的一个休闲的空间，适合呢长辈和家里的人小坐闲谈，多元业态呢互联互通，打破了我们养老消费只限于医疗和照料的固有印象。长辈可以按需选择康养照护、中医理疗、适老产品、运动健康，然后呢文化休闲等不同的服务，构建我们养老加健康加购物加运动加文化的复合型的一个养老消费的一个场景。
0: 嗯，我们说养老需求这些年啊，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一波又一波，从年轻人到中年人再到老年人，我觉得他们的养老的这种诉求啊，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升级，对不对？可能原来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衣食住行，但是现在的老年人啊，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而现在这个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他们可能的要求更加多元化一些。你们在这块想的还挺周到。在我原来想象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对这个咖啡，像这种啊小年轻的这种时髦的这种消费场景比较熟悉。我看新闻里边说，现在好多这个老年大学的咖啡班是特别热门，好多人退休以后第一件事，我年轻时候好像喝咖啡没什么讲究，不知道自己怎么制作咖啡。你刚刚说的汉咖啡啊，我是觉得如果说有老年朋友对这块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汪院长介绍的这个汉咖啡里边去体验一把。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
1: 我们是在汉正街的附近。
0: 汉正街附近。
1: 对对 对, 对，
0: 那块老汉口很集中。
1: 是是是。
0: 好的，一路听下来啊，从你刚才介绍的像中医馆呀、适老化的展示厅，再到体育中心、茶馆、咖啡，老年朋友能够享受到的服务，越来越丰富了。那有没有什么这个工具，或者说平台，让长辈或者家属们更方便的了解这些服务，能够参与进来？你们这块有哪些这个平台或者渠道，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的，主持人，其实前面呢，我的这个自我介绍当中啊，有讲，我不仅仅是呢这个乔果区第二福利院院长，还是呢我们乔果城建集团小乔家品牌的一个推荐官。
0: 小乔家品牌推荐官，乔不是乔口的乔，就是这个怎么说，大乔小乔的啊，乔啊，小乔品牌推荐官。这个小乔家品牌，可以用三两句话给我们简单概述一下吗？
1: 其实这个小乔家的品牌呢，其实就是我们乔口城建集团呢，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以开发业态为主的公司，那么我们在商业布局上呢，专门这个申请的，或者说专门衍生出来了一个商业的品牌，就是我们的小乔家，我们旗下的所有的商业品牌都在这个小乔家旗下。
0: 是通过什么平台？是 APP 还是小程序还是微信公众号等等？
1: 我们目前的话呢 APP、 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呢都有。我们也已经这个专门开发了我们线上的一个小乔家Joy家的一个小程序。
0: 小程序
1: 作为一个对数字化服务的一个入口。然后呢我们的小程序呢也会推出我们的积分抽奖的活动， 用户扫码注册呢就可以参与抽奖赢取积分，
0: 嗯，
1: 然后呢积分呢也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些适老化的好物，包括我们康养服务的一些相关的权益。线上的平台呢和我们的百善康养中心以及我们的中医馆，适老化的展厅，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体育中心等等线下的场景是联动的。线上呢可以了解服务积攒权益，线下呢可以实地体验消费。数字化的工具呢能够降低我们养老消费的一个参与门槛，方便我们的长辈和家属及时了解各类康养产品和服务，实现养老消费一个线上预约线下体验的一个闭环。不少家属呢就是先在手机上看到信息，再带老人来我们的实地进行一个体验。
0: 非常感谢汪院长。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位嘉宾要聊一下，来自于湖北炎黄康养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魏飞。魏总，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看资料里边说，这个炎黄康养在硚口区的养老服务整体布局啊，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吸引我，就叫医养社一体化。节目的一开始你曾经聊到过，我想我怎么去理解这个医养社一体化。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从这个家政服务起步，
0: 炎黄家政非常有名，
2: 对对啊，然后呢逐步转型到养老领域的一个民营企业啊。那么在硚口区呢，我们是针对老城区老年人恋家怕远怕贵的这个特点，我没有单纯的去承接这种大型的养老机构，而是呢把服务呢拆分成了三个板块啊，互相支撑。
0: 嗯，
2: 那么哪三个板块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医，
0: 对，医疗的医，
2: 对，医疗的医。医呢就是医疗卫生服务，在医疗卫生服务这块，我们重点就是做陪诊和陪护。因为硚口区老年人比较多，子女不在身边的也多，那么去医院看病没人陪是很大的一个痛点。那么我们呢就有一支经过专业培训的这样一个陪诊队伍，可以帮老人挂号、取药，和医生沟通，还能把医嘱记录下来反馈给家属。那么在陪护这一块呢，我们有多家三甲医院的陪护经验，护工全部持证上岗，能够承接住院期间的这种日常照护啊，术后的护理、康复辅助，也能衔接出院后的居家护理。让老人从医院到家里不断打。
0: 哇，这个挺好。
2: 啊，对，
0: 我觉得原来我们都说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现在看病难我觉得相对于看病贵更受老人这个关注。
2: 对，
0: 因为有时候看病太麻烦了，尤其子女不在身边，即或是子女陪伴老人，但是有的子女没有那么专业，或者说子女本人也是中老年人，他在陪老人看病过程当中体力精力包括一些这个小技巧等等都是个麻烦事。但是你们有这专业的陪诊队伍，希望如果说收音机旁其他的老年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你们这个炎黄这边做一个打听，想想看有专业人士陪着老人去看病、去住院、去拿药、去这个开处方等等，哎，这是一件非常省时省心能够显著提升幸福感的事儿。
2: 对，
0: 好，我们来说说养好不好。养，
2: 那么养呢就是养老照护服务。那么在我们公司的话呢，养老照护服务主要是分了两块的，一个就是我们最基础最擅长的就是居家上门服务，对，包括助餐、助洁、助浴以及康复护理。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机构服务，我们目前是承接了硚口区社会福利院的认知症专区，专门为失智老人提供专业的照护。
0: 哦，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对，
0: 或者其他的这个纯粹的是
2: 习惯性痴呆等等。
0: 哇，好，挺好。
2: 嗯，
0: 这个养也就是说你们把这个服务的触角已经延伸到这个专业的养老机构里面去了，是吧？
2: 对，
0: 好嘞。养，然后我们再说社好不好？社是指社区吗？
2: 对，社呢就是指我们的社区阵地啊。那么在硚口区呢，我们也运营了三个街道的这个社区运营服务站点。那么在硚口具体是由我们炎黄和硚口区属的国企合资成立的瑞安康养来承接的。那么同时呢，它是把社会工作以及社会救助、社会参与、邻里支持这些资源整合进来， 让社区站点不只是量血压搞活动的地方
0: 啊，
2: 哎，而是呢是可以真正解决老人日常困难的家门口的服务站。
0: 嗯，你刚才谈到一点，我想请你跟我们延展的

0: 来说一下，就说你们炎黄承接了硚口区社会福利院的认知症专区，这个专区的服务，主要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或者认知症患者，对不对？你们的服务，你觉得跟一般的养老机构的护理员的一般性的服务，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像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些老人啊，他往往是有很大的这种走失风险。而且情绪波动是非常大的，日常颠倒，家庭照护是非常吃力的。我们的做法呢，可以概括成三句话：第一呢，环境像家；第二，照护因人而异；第三，家属也是要被照顾的。为什么这样说啊？首先，环境上啊，我们是不追求豪华，但是在整个环境当中，我们都是以布置老物件和老照片为主，让老人首先是要有一个熟悉感。然后动线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减少老人这个迷路和跌倒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在照护上呢，每个老人入住之前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认知功能啊、生活功能力啊、情绪行为啊、吞咽风险等等全部要摸清楚，并且一人一档，一人一方案。那么在家属支持上呢，我们会定期的开家属会，教他们怎么和老人沟通，怎么处理老人的一些异常行为。因为很多家属比老人还要焦虑，把他们支持好了，老人的照顾才能够更顺畅。
0: 没错，患有认知症以后啊，实际上这个老人本人他有时候没有那么痛苦，但是作为家属或者作为子女来讲，他实际上是特别难受的。而且这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好多家属或者做子女的没有做相关的一些这个培训，我觉得在这块可能有些力不从心，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的，
0: 如果说有炎黄的加入，有你们的这个指导，这块的工作可能会减轻很多做子女的照护的压力，也让老人患有认知症的这一批这个老年朋友得到更好的照顾。刚才我们说医和养两个板块，应该说确实解决了不少老人和家庭的燃眉之急啊。社这一块，也就是社区站点，具体能够为老人做哪些跟传统的社区的活动站有什么不一样？你前面说有的地方只是量量血压，你们显然是在这一块做了很多延展，对不对？
1: 对，
0: 跟我们做个分享。
1: 好的，那目前我们运营的社区站点的话呢，它的服务主要是覆盖四大类。第一个就是日常的照料类，比如说助餐、助洁、日间照料、喘息服务。第二个就是健康管理类，我们会定期为社区老人做基础的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开展认知症的预防筛查。那么第三个就是文体社交类，组织各类这种兴趣活动、健康讲座、康养集市。第四呢是便民帮扶类，包括政策咨询代办、医院的陪诊、应急帮扶、邻里支持等等，老人的小事几乎是不用出社区就能够解决。那么跟传统社区的活动站点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社区阵地加居家上门联动。老人在站点体验好了，需要上门服务，直接就通过站点就可以预约，人熟，信任度高，服务就更容易做好。同时呢，我们还有常态化的这种探访机制，对辖区的独居高龄失能老人会定期的上门走访，摸排他们的需求，排查安全隐患，发现异常时第一时间响应，相当于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老人家里面。
0: 我想问一下魏总哈，说到这个养老服务，实际上不光是这个养老机构的事儿，也是每一位做子女的，或者说我们做亲属的应该去学习或者提升的地方。服务很多细节，从社区到居家再到机构等等，怎么样保证每一项服务的这个专业度，你们是怎么做的？老人在接受服务方面，怎么样让他们更加放心？能不能您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些这个交流？
1: 好的，在我们看来啊，服务能不能让人放心，核心呢是靠两个抓手。第一个呢就是闭环式的人才培养，另一个就是标准化的服务管控。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依托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专门针对这种一线的岗位做定向的培训，包括社区工作人员，他要学老年心理，要学政策知识，学需求评估，陪诊的陪护人员要学医学基础、老年护理以及沟通技巧。那么居家护理员呢，要学生活照料、应急处置、康复基础。我们的一线人员定期会回炉的培训，把实际服务中遇到的问题要带回课堂，形成闭环。那么老人和家属面对的就不是零散的这种家政人员，而是一支经过标准化训练的专业团队。同时呢，我们也和各区民政部门在合作，就是承接养老护理员的这种技能培训，不仅给自己的团队培养人才，也给整个养老行业输送人才。整个 行业的这个整体水平如果上去了的话呢，老年朋友才能够普遍的享受到好的服务。
0: 没错，我们希望，哎，我知道这个炎黄家政应该是红马甲，对不对？
1: 对对，
0: 我在武汉好多这个城市啊，都能看到炎黄家政那个红马甲啊，在前后奔忙为老人服务，这块应该是很暖心的。好，魏总继续。
1: 啊，那么在标准化的管控方面呢，我们不是靠这种人盯人老办法了。而是把这种制度标准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结合起来，让服务规范真正落到每个环节里。比如说我们的居家上门服务，出发前是由平台统一来派单的，那么服务人员到了老人家门口是要打卡的，走的时候是要打卡的，每一步呢都要在平台上确认。再比如我们的陪诊服务，从接单派单就医陪同医嘱记录上传到出院后的随访提醒，全流程节点是实时更新的。
2: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3: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2: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4: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5: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4: 好，
5: 一直麻烦你。
4: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6: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7: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8: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7: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8: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6: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0: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16号中午的三通健康乐园，86岁的胡胡陈老爹啊，用三通三宝，孩子带三高仪，都收到了非常好的健康成绩。老爹86岁，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这个年龄啊，确实战胜了很多血压控制不好的老年人。老爹说，受益三通三宝，又去换了一款新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继续维护好健康。女儿也带上了三高仪，周围邻居向86岁的老爹学习，也纷纷仿效用三通三宝，大家同走三通健康之路，这就是三通健康的示范效应啊！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20号周二将要拉开帷幕。第一站呀，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真实疗效，临床连载登记在《深圳医疗科学杂志》上，标题是《弱激光血管外照射降低血压、血脂和血糖的疗效》，作者叫殷慧娟。那么通过临床研究，我们发现对于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广大用户来说，它在改善血液流变状态、优化血液循环、提升机体代谢，在三高的调控指标上，在心脑血管的养护上，在代谢性慢性疾病的方面，都得到了临床扎实的数据和学术上的认可。那我们说透明啊，是一个治疗方法最好的底气，通过临床研究也是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最硬核的一个背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在临床的论文杂志上的登载，也在告诉我们，每一组数据、每一次观察、每一项结论，都是通过临床规范试验流程、专业机构的核验、真实样本的检验，所以它不是广告造势，把大家看不见的研发和临床的过程公开给您呈现，让咱们普通的消费者看懂治疗方法的真实疗效，也让行业的从业者有据可依，所以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大礼送给亲人朋友。
1: 来接听打电话，分享您的三通喜悦，咨询您关心的健康问题哦。喂，你好。
2: 早上好。
3: 是这样情况啊，我的老婆她有高血压、有高血脂、高血糖，我们在2014年就买了个三高。三高的回来带了，现在他已经基本上可以，是没得多大问题了。血压现在降到140/80，
2: 不错。
3: 嗯，
2: 原来血压最高的时候到多少啊？
3: 原来是180，
2: 三期高血压。
3: 通过三高的带了，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不过我们还是在坚持带。
2: 嗯，
3: 那现在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的。得了一个类风湿，我就今天又买了一个三通，买了几个药包啊，在聊。
2: 这个类风湿啊，它是属于阳气不足所造成的。那么男同志得类风湿，说明你的免疫力是很差的。
3: 我是这样的情况呢，
2: 嗯，
3: 我是个低血压的，高压只有90，低压是60，一般是50几。你说我是说这个三高啊，它在这个低血压它也有效果啊？
2: 当然呐、
3: 我现在是跟你讲，血压到升了压血压的，现在到70/110了。
2: 不错啊，已经升了20毫米汞柱了。
3: 是啊，我就说它带有效果啊。
2: 你的血压呢？现在70/110，你原来60，因为60就会影响心率。再一个呢，就是血压低了以后，它不仅会引起心动过缓，心跳越来越慢了。关键的是什么？血压过低以后会造成全身的关节和脏器供血不好，所以低血压跟你类风湿之间多多少少这是有关联的。那么你现在带了三高以后，如果血压能够控制在70/110，升了不错，到正常水平了。
3: 我还要咨询一下。
2: 嗯，你说。
3: 我这次买的那个三通啊，
2: 嗯，
3: 聊那个类风湿的时候，带一个3号药呀、那个4号药，聊什么部位啊？
2: 类风湿呢，这个病的最终危害就是手脚变形，所以类风湿性关节的病人首先要保护好关节，重点用3号药包对一些对称性的关节疼痛做治疗。手关节呀、腕关节呀。

0: 膝关节啊，三号药包把关节要全部包裹治疗。那么类风湿它是会反复发作的，我刚才说了，它是阳气不足造成的，所以要用四号药包治肚脐眼的对面，治命门跟肾腧。也就是说，每次治疗的时候，三号药包和四号药包要同时治疗，要保证一天做两次。
1: 哦，
0: 三通治疗仪呢，它的三号药包本身有强筋壮骨、祛风散寒的作用。你呢用它病灶靶向治疗，来的速度又快，又能保护关节，对你的肝肾功能又不会有影响。
1: 哎，我现在是买的这个在里疗啊。
0: 嗯，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
0: 68了哈。老人家，你跟老伴儿呢，应该说他先带的三高，他治高血压平安了，你的低血压也在带。
1: 我这是2014年就买了，确实他可以把这个高血压稳定了。
0: 你刚才讲老伴儿除了高血压在带三高，他的血脂啊、血糖啊现在怎么样啊？
1: 基本上都降下来了，
0: 都降下来了，
1: 哎，都降下来了，现在没得事了，好像。
0: 所以老伴儿带三高收获还是很大的。
1: 是。
0: 激光照射它调整血压的原理是什么？它是软化动脉血管壁，所以它是调整血压，高的给你降低，低的给你调高。现在一日三餐正常吗？就跟咱们正常人吃喝拉撒是可以的吗？
1: 一样的，一样的。
0: 想吃啥吃啥。
1: 那很高兴嘛，但是说要感谢吴小王博士，操你这个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幸福啊。
0: 见到老伴儿以后啊，跟他讲，你说郑主任呐，祝贺他，像他呢，又糖尿病的，又血压高的，三期高血压180的，现在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这么好，祝贺他。像这种情况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1: 哎，我就说这样好了，但我这个低血压我聊现在也聊得有很好些了，好多了。
0: 老人家，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因为你刚才讲到你的老伴儿啊，原来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这都是跟吃有关的疾病，所以在饮食上还是要清淡饮食。
1: 好，谢谢啊。
0: 是哪里人呐？
1: 我们是湖北金山，我们介绍了很多人给买过呀。我们这里很多高血压，我们该说那个买葫芦产业了
0: 哦，
1: 差不多都是买的这个东西，但确实是有效啊。
0: 老人家，感谢您跟老伴儿啊，说真话，说实话。
1: 要不好，我这回又不会给买这个三通
0: 啊，
1: 我把这些东西全部请回来了。
0: 将来有机会可以把 CMD 啊，美国原装进口的，可以喝一喝。
1: 我买了，吃了，你买了，喝了的，哪个人喝了？他这个人精气神又提起来了呀，各方面都很好。
0: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大家不仅可以喝，还可以把它稀释以后滴在眼睛里。擦在皮肤上，它对牙齿啊、毛发呀、啊，包括预防老年的白内障都是有帮助的。
1: 那个东西喝了，它可以经常不感冒，它这个确实有好处。
0: 免疫力好了，
1: 免疫力好多了。
0: CMD 呢，它是从发达国家美国原装进口的。三通三宝啊，都是咱们三通公司啊，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为大家甄选的比较先进的方法。
1: 哎，是的。
0: 好嘞，
1: 好，
0: 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2: 金山老爹和老伴儿带三高仪，心脑血管健康收获大。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哎，
0: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认识老师。
0: 哎，欢迎您。您电话接通了。
3: 我原来一个腰啊，老疼，有颈椎。
0: 嗯，
3: 我就用好了，用好了呢，我都没搞了。我就换两个，这是第一个，去年又调了万一调了我婆婆的。他腰伤了，他不相信，他哪个也没了护，我说你护鬼，我的护好了，你就不相信了
0: 啊？
3: 他就护给了。
0: 您自己用三通治疗仪治疗腰疼、治颈椎病，您当时是什么症状？用三通哪些症状有改善、有效果？
3: 我的腰啊，得说老是疼啊，紧巴僵僵的。我现在说的，我的这还是前的是10年的，我的搞好的。现在的人说我都没搞了，没搞了。婆婆子啊，她腰疼，她敢盐杯，她什么药包，她敢盐杯。我你也没护死人的，家里护士我没没搁起来。我说你搞这三种护，我护好这你都不相信的。她这个要搞三种来搞，我说你坚持个，哎，搞好的了，你看免疫力回来了，做工地啊。
0: 啊，
3: 她腰疼的说可以跑万子钱，那个瓦工师傅我跟着小工。
0: 啊，
3: 我说你买三种搞。每天都搞上，他说家里护医师给我药包的效果不蛮好。他说每次换50个药包，铺点根的。他呢，我就问我哥是小工，他是大工，他是瓦工师傅。说每次他把他搞好了，我说长期护嘛，你护胆子不行的。
0: 等于你的工友用三通治疗仪治疗腰疼治好了，是吗？
3: 我说你刚买了三通搞，你搞不搞试看看？他说每次我今年还款。他说我换60个药包，我就把它换好了。他瓦工是我们在中打，他也说不要开花钱。
0: 好， 等于您自己用三通治腰疼治颈椎，原来僵硬现在治好了是吗？
3: 对。
0: 然后呢老伴儿也是腰疼，但是老伴儿不相信三通。
3: 对。
0: 所以老伴儿走了冤枉路。
3: 我现在七十九了，我还七十多岁，我还打工呢。
0: 啊，
3: 这边
0: 都
3: 小
0: 工
3: 了。我婆婆他们七十九，他的天天在宁波，在宁波回来，我自己坚持干。
0: 啊、
3: 你们搞不行的，别人干好了，人不干了。
0: 后来你强迫他用三通，他用三通治好了，他又不治了，是吧？
3: 我现在又买，再一次的买，如果要不我就继续搞。
0: 这回你督促他。
3: 是。
0: 现在老伴腰也不疼了。
3: 我现在七十九了，还跟你们打工呢。
0: 对呀，多了不起。
3: 脖子一水的，一拿切的、啊。
0: 所以咱们用三通，那还不仅仅是强筋壮骨的事儿，那还人有劲儿啊。
3: 对对对。
0: 好，专家，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是洪湖的，我原来是洪湖啊，干点博，现在那边的，我现在盘锦，在这玩一个十字，十三门这个下子十字，我十字两那十字个组。
0: 好，专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荣，光荣的荣，荣在堂。
0: 荣在堂，荣爹爹。
3: 对。
0: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3: 老伴叫张宝元。
0: 好的，专家，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七十九岁了。
0: 你真了不起呀、啊！这个年纪不仅生活能自理，您还在外边打工赚钱，由衷的敬佩您呐、啊，老人家，说明您身体好，精神状态好啊。
3: 对，是精神这么好，是身体嘛，我有，我那边搞的是那脚啊，到工地干跟别人工说那是脚呀，脱的响啊，我那边把这搞的，我这现在脚像气喘流的，他也不脱了，也不那个了。
0: 好，老人家，你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30。
0: 啊、
3: 嗯，3530，
0: 3530，
3: 6675。
0: 好嘞，专家，记忆力好，身体棒，您的生活越过越有劲头。
3: 谢啊，谢谢谢。
0: 哎，专家，祝福您跟老伴啊，长命百岁，家庭幸福啊。
3: 好，
0: 再见。
3: 好，
0: 再见。
3: 好。
2: 洪湖的荣老爹说话中气这么足，可见老人家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喂，你好。
1: 喂，
0: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1: 郑老师你好
0: 啊、哦，你好，咱们电话接通了。
1: 啊好，我那个今天，我是上个的老用户，
0: 欢迎您。
1: 我工作了十几年的，我今年83岁。
0: 嗯，
1: 那么用这三通三宝以后，我现在的云南是如果弄个眼不好，腰不弯的背不驼，各方面都好。
0: 啊，
1: 现在我都就因时间关系呢，我就觉得我从用这往用三通的。
0: 啊。
1: 我都用了，第一个方面就是用这个舒胃的，我刚刚要不要用那个就用好了。第二个话呢，我的腰的话有伤以后，
0: 嗯，
1: 我的三通之后你这吃好了
0: 啊。
1: 再有呢，我就颈椎的外面的那里有一个是那个颈椎病，
0: 嗯，
1: 就我就该吃饭该吃不饥，我要不要弄好了一好了。再有我呢，关键还有你那是那个黄毛炎，我该吃饭你是把这几个病弄好了。现在是三通的，这是我的一个生活。
0: 嗯，
1: 再第二个，我是三高的，我原来是低血压，原来的血压是60-90。
0: 啊、
1: 哦，一加一加个以后又涨起来，眼睛是花的盒子倒的厉害。在这个三高以后，我现在这个这方面问题解决了，我的血压现在蛮正常，是80几的，130还是？
0: 这么棒啊！很棒。
1: 我用了三高，我现在还吃了一个别的东西。
0: 嗯，
1: 一个就是我觉得那脑壳上面有一个那个脂肪瘤，我用它那个那个激光照啊，它把那个脂肪瘤消失了。第一个，我从发支气管炎，
0: 我
1: 是用三刀到这个那喉管这些在外边刀，到这个起到这个没得事了。再一个，我就从大便不成形的时候，我从那个三刀我就照这个东西化，一照了以后，那就起心了。
0: 嗯，
1: 在这一方面呢，我的因为男的时间关系呢，我也不能一夜解决，这是我的收益的。但是我就是和生意经历，我是活了这十几年
0: 啊。
1: 我原来呢是身体蛮，现在我的身体蛮正常的。我原来是腿经常抽筋，现在这个事情以后就腿不抽筋了。
0: 哦，
1: 但现在我天天每天晚上啊，我走两个小时的路啊，有些年轻人还赶不到我。
0: 嗯，
1: 再一个呢。这样的哪些药是能破的？伤有伤有血，但是可以止血，这是我的亲戚兄弟，但是还止痒的
0: 啊。
1: 但是到底功能多得很了， 反正一条我这里得对一些坚持，不坚持你就不能。

0: 成功的。
1: 对，
0: 反正要时间坚持。
1: 啊啊！
0: 我现在呢，五年呢，我现在都是三本我都学的，都解决花上。我说，因为呢，三保的，我这都有三个保的，三等三保保证保，老年朋友少不了。那个伤心科学出病魔，我到病区身体好。
1: 啊！
0: 那我的曾老师，我是对你要这样评价的。
1: 啊！
0: 真的对我们服务啊，对我们那些老年朋友服务，我们心里感谢。我是对这些冬冷夏热起早摸黑，为民服务，认真负责。
1: 啊！
0: 就是我的跟你是同样是四句话。
1: 好的。
0: 我真的不是觉得，我现在又没
1: 啥
0: 也没来。
1: 专家，感谢你，等于您自己用三通三宝，还推荐亲戚朋友一块用。你看你们治了胃病啊、腰疼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呐、您自己是低血压，您自己讲现在80多岁了，带激光，从原来血压的60的90，现在血压升到了80的130，这是对老年朋友来讲已经接近黄金血压了。您现在眼前还发黑吗？
0: 我说现在我的眼睛蛮好啊。
1: 好了，再不昏了，不黑了，是吧？
0: 我打牌呀，我现在打牌都不带进一家。
1: 您这个说话的反应速度啊，这一般人都比不上啊。
0: 对，
1: 很多低血压的病人，他血压过低以后啊，他会造成全身的供血不足，所以低血压的病人是会影响寿命的。您现在带了激光之后呢，心脏的泵血能力增强了，血氧饱和度上来了，所以别看您80多了，但是你说话的反应速度不像80多岁的人，这个就是长期带激光啊，你那个血压升上来了，全身各个脏器都有供血了。再加上您坚持喝 CMD， 眼泪滴住，所以您现在看东西眼睛也清楚了，对吧？
0: 是。
1: 专家，您用三通三宝多少年了？
0: 我用了从10年开始。
1: 12年了。专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肖继平，肖继平。
1: 肖继平。
0: 对对对。
1: 83岁了。
0: 对对对。
1: 您是哪里人？住什么地方啊？
0: 天门的。
1: 啊，具体住哪里？
0: 九镇的肖家村的楼主。
1: 好，咱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133呢？
1: 啊，
0: 1753呢？
1: 1753。
0: 5077。
1: 好的，5077。好，咱家祝您呐长命百岁，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2: 收获了这么多的健康，天门的肖老爹听得出来，非常的高兴啊，不简单，低血压也能够把它调整上来，收获大。
1: 恭喜老人家通过使用三通三宝，低血压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心脏蹦跳有力了，全身供血好了，人获得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长�寿。
2: 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20号周二将要拉开帷幕。第一站呀，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相互转告。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 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重点介绍了轻松固力健啊。作为一个老听众，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款产品应该说非常熟悉了啊。尤其是我们很多老用户啊，经过自己亲身的服用，轻松固力健能够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特别是提高骨密度。既能够补软骨，又能够强硬骨，对我们各类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效果非常确切。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也跟大家重点介绍了脊柱相关的一些病变，特别是涉及到颈椎、腰椎这两个关节，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今天呢，我再次强调下啊，颈椎的这种退行性改变呢，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是非常严重，而且是非常广泛的。那么一说到颈椎病，我们自然会想到长期的低头啊，长期的挑担子，长期的比方说躺在床上或者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啊，那么引起的什么脖子僵硬啊，或者是脖子扭动有嘎嘎的这种弹响声啊，或者有的人说我肩膀、手、胳膊整个的都麻都胀，甚至还有的人会想到恶心呕吐，其实这都是我们最常见的颈椎病所引起的各种病症。那么这里我就要特别强调什么呢？最近呢，我看到这么一个数据的统计啊，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要引起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的关注。这个数据里面就特别强调了啊，就是100个人当中，这100个什么人呢？比方说啊，100个中风的患者当中，90%以上都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那么100个脑瘫的患者当中，63%的都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那么100个高位截瘫的患者当中，85%都是由颈椎病所导致的。另外呢，就是100个心肌梗死的患者当中，70%的都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另外，你像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100个高血压的患者当中，有60%是由颈椎病所引起的。还有一个就是脑血栓啊，100个脑血栓的患者当中，有80%是由颈椎病所导致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猝死啊，就是突然的摔倒了，死亡了。100个这样的患者当中啊，有95%以上都是由颈椎病所导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颈椎病的危害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啊，把它列为影响人类健康10大疾病之首。你像刚才我说的这些病，中风啊、脑瘫呐、截瘫呐、猝死啦、心肌梗塞呀，甚至高血压、脑血栓这些病，任何一个病拿出来了都是要命的， 所以我今天就再次强调一下啊，大家人到中年老年一定要重视对于颈椎的保养。那么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刚才我说了，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可以说对我们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对我们长期劳伤所引起的颈椎的病变有非常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而且还要坚持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那我们目前的中秋国庆双节啊，延长的活动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现在选择轻松固力健，享受到的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赠送优惠，而且活动延长到月底啊，希望还没有享受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喂，请问是唐主任吗？
6: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很高兴跟你通话呀！
6: 哎呦，不客气啊，能够听到您的声音，我也很高兴。您是哪里的朋友？
7: 我是东西湖的。
6: 东西湖。
7: 哎，我的时间不短呐，我是将近来上10年的。
6: 哟，那真是老用户了。
7: 我原来从那个紫黄金的那个原来就给在用了。
6: 是的，是的，老用户都是这样，一直坚持用。那现在是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7: 我的用的这个4个产品我都用，就是原黄金，这个活力资源宝，再就是这个轻松固力健，
6: 对对对，
7: 再就前不久就是我买的一个浮沉的红景天的眼贴，
6: 哦，
7: 千里眼给我送来的，
6: 千里眼明目眼贴，
7: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又给我送的一个浮沉的来的，
6: 是
7: 的，
6: 是的，是的，用的好，
7: 我是专门买的，
6: 哦，单独买了一个疗程的千里眼，
7: 对对对对，是专门买的，对，贴的还要蛮舒服啊，
6: 是的，
7: 那我那个嘛，那总不是这样那呀，
6: 对对对对，
7: 有些这种小毛病的，弄好舒服些的，
6: 是的，有时候眼睛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时间长了不舒服，贴一下，马上就缓解消除了。
7: 对对对对。
6: 那您这几年的话，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有哪些心得体会，分享一下。
7: 我前些年时候，我是在没有用这个产品前呢，我都有颈椎病，有这个风湿，那就是有那个顽固性的失眠的。
6: 哦，哎呦，也是睡不好觉。
7: 睡不好觉，像那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以后通过这像这样服用了这些产品以后呢，就逐渐的这些症状慢慢的消失了。在我一脑都没有见着。
6: 就是因为用得好，所以一直坚持用下来了。
7: 是的，是的，是的，一直在坚持用的。就是呢，你这好像人家离不开他一样的，是吧？
6: 实际上呢，就是还是确确实实能够维护健康嘛。
7: 是的，我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是蛮强的。
6: 对，这个很重要。
7: 你都是身体健用啊，就是在这个健康方面还是投资的多。
6: 这个投资啊，
7: 就是在这方面蛮实的。
6: 因为您这个投资，
7: 别人说你的马虎还是活的。
6: 就是我说您这个投资啊是有回报了。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这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快也接近80岁了。
6: 哎呦，真听不出来啊，您这声音多脆啊，您这说的。
7: 快接近80岁，我是48年生。
6: 哎呦，那是，那真是。
7: 还有两年就是80的，那是80后的。
6: 但是确实能够听到您说话很有活力啊。您看您这边说边笑，这个活力就很满。
7: 谢谢你，谢谢。
6: 因为这您想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也能够体会，一个人要是长期睡不好的话，他没有这个精神的。
7: 是的，
6: 是不是啊？您晚上您睡不着，您白天就昏头打脑，您说哪有精神呢？再一个，您刚说
7: 的
6: 颈椎不好的人，他老年人颈椎不好，主要就是脑供血不足，也会整天头晕脑胀。
7: 对对。
6: 所以咱们通过解决问题，通过您的说话的声音，通过您爽朗的笑声，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您确实收获了健康啊。
7: 是的，是的。
6: 那我就问一下您那个风湿这个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7: 像那个游走性的，他有时候他要走到那个什么的小关节的地方，有时候那蛮快他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他就是这一像个游走性的，
6: 那还是比较典型的风湿关节炎，游走性的关节疼痛啊。那这个病应该时间很长了吧？
7: 这个病呢，这个有患者上10年了吧？
6: 上10年了啊！
7: 有上10年了。原来他这个症状不明显，原来年纪轻不明显，但现在年纪一大呀，他这些东西，他这个骨关节的一些毛病，他这个退行性的改变，他随着年龄增长了。
6: 对对对对，您这知识掌握得很好啊！这老年人都很多，就是我们说个最简单的话，就是老化。 老化了，
7: 对对对，
6: 他自我的修复能力就差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跟他来加油来修复，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啊。
7: 是 的，
6: 很好很好啊，听到您健康我也放心。平时那个平时心脑血管都怎么样呢？
7: 都还好。
6: 都好，
7: 哎，都还好，哎，都还好，
6: 那就行，好，咱们就祝福您，好好巩固就行了。
7: 是的，是的，好好好，
6: 哎，
7: 谢谢你啊，唐总跟那，
6: 不客气，不客气。
7: 我每天都在床上，就是听你的，听你的这个两档节目。唐总跟那，你也是蛮辛苦的，这一天几档节目啊，对你来说。还人呢，人也还是你的知识是蛮渊博的，你还是不简单的，你是做我们湖北的老百姓呢，这个带来的这个福音呐。
6: 哎呦，这听到您的赞扬，我也感到也是很有成就感啊，谢谢您。那个您贵姓哪，老人家？
7: 我姓管呐。
6: 姓管哦，您是东西湖哪里啊？
7: 我是东西湖华兴花园。三十新城
6: 呐，哦，那就在吴家山。
7: 对对对，在吴家山，对对对对。
6: 好了好了，行，祝您身体更加健康，保重好啊。
7: 啊，好，谢谢你的啊。
6: 好了好了，
7: 我也非常祝福你的啊，
6: 好好好，
7: 幸福啊。
6: 好。
7: 身体健康。
6: 好，再见啊。
7: 好，再见再见再见。
6: 喂，你好，老人家。
8: 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8: 啊，好，谢谢。啥时候来安陆？
6: 安陆是吧？
8: 啊。
6: 安陆，我们是这个月24号有专家过去。
8: 哦，24号我就到安陆了。
6: 您是老用户吗？
8: 对。
6: 哦，是谁用啊？您用还是家人用啊？
8: 我也在用，我的婆婆也在用。
6: 哦，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8: 还可以。
6: 还可以。
8: 24号我到安陆，我8点钟以前到安陆。
6: 那行那行，刚好这是我们双节的活动了，也正在进行，而且延长到了月底。
8: 我知道知道，我还有几个同事也要咨询。
6: 哦，就是周围有几个老同事也想了解我们这个产品。
8: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要你们来了，来了以后我再去交流。
6: 那可以，您贵姓呢？
8: 我姓彭。
6: 哦，彭德华的彭。
8: 对。
6: 那这样啊，这个彭爹的那就不多讲，您呢就把时间安排好。
8: 好好好好。
6: 安排好，到时候早点去就行了，参加我们这是双节的活动啊。
8: 好了，谢谢啊。
6: 好好好，再见啊。
8: 好。
5: 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请收音机旁还没有参与活动朋友赶紧的行动起来，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您好，这朋友。
9: 啊，唐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9: 我用了好多年了，我的一个活力资源宝上，我很吃了几年。
6: 哦。
9: 还好，这个产品还好，吃了胃里好些的，身体又健康些。
6: 哦。
9: 原来没有吃之前的总是啃感冒。
6: 哦。
9: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感冒多。
9: 对，现在真的吃了的，身体也强壮了，好些，看病都少些。
6: 看病都少些。
9: 在天眼贴的，现在眼睛呢流眼水，人呢不舒服，眼睛呢七扎八扎的，蛮不好过。这把个眼睛眼贴一贴啊，贴了我蛮舒服。
6: 哦，
9: 这前天我又把这个师傅又给我送了一贴。
6: 啊，就是那个千里眼是吧？
9: 哎，千里眼。
6: 哦，
9: 产品反正都是蛮好。哎，老用户用了几多年呢？
6: 是的，老用户对我们的产品都特别的信任。
9: 对对。
6: 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都买了4贴噻。
6: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88了。
6: 都88了啊！你看你这声音呐、啊，笑声呐、啊，多好啊！
9: 哎，人缘还好
6: 啊。
9: 又是姑娘们买了，儿子们呢，哎，都贴钱呢。
6: 所以只要您健康，他们也高兴。
9: 健康都是他们的福气。
6: 是的，是的，是的。
9: 自己少给他们找一些麻烦。
6: 对对对对对，您等于说原来的话，主要是什么？就是有胃病吗？
9: 哎，胃里也不舒服啊。
6: 嗯。
9: 腿也疼呐、啊，腰也疼呐、
6: 啊。哦。
9: 浑身都是病，反正。
6: 浑身都是病。骨关节的问题很多，
9: 哎，问题蛮多，有这大年纪的噻。
6: 那就是经过坚持服用，现在免疫力提高了，身体体质也提升了。
9: 对对，
6: 那您现在
9: 听你的讲话，你的课讲的特别好，
6: 谢谢你，谢谢你。
9: 我总老听你的课，
6: 老听。
9: 前年10号，今年我。

0: 我都在听嘛，听到我的丈姑娘跟我一路到五光十七楼买的你这个产品
1: 哦，在汉口
0: 产品吃了、
1: 啊、
0: 我都有吃了可不18多块钱。
1: 您关键您看这么多年呐、
0: 啊，哎，
1: 这就是为健康投资。刚才您说了，现在上医院都少了，
0: 哎，少了，哪往回上医院的多？
1: 是啊，您这算一算，这一年不上一次医院，或者说一年少上一次医院，您该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0: 哎，
1: 不错不错啊！您这精神，听您这一说，这精神呐、啊，精神特别好啊！
0: 对，精神也好了，再说走路也强些了，光乎腰也大了，大了你都睡了，
1: 哦，
0: 睡了不能动了，
1: 不能动，
0: 吃了这个金元宝了，
1: 嗯，
0: 天眼贴了，精神状态都蛮好。
1: 那身体也好，
0: 产品产品特别好，特别好。
1: 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0: 唐老师的讲课、一直都讲得蛮好啊，
1: 为大家服务。
0: 我总喜欢听你的讲课、
1: 好，那您现在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住啊，还是一个人住了？
0: 我的老大，大媳妇呢、老大呢，我还有个。脑壳小着打了打了打针伤着神经，他跟我都搁这里住的。
1: 哦，
0: 嗯，
1: 那还不错。您这到了晚年呐，跟孩子们在一起，身体好，
0: 还蛮幸福，
1: 有个照顾，互相有个照应。
0: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祝贺您祝贺您。
0: 结果这获的资源包啊，这产品呢、一年的奖励。苦我听的都蛮好蛮好蛮
1: 好,
0: 好，
1: 每天多听，
0: 谢谢谢谢 啊，
1: 也祝贺您，
0: 谢谢你的关照。
1: 哎，您贵姓哪、婆婆？
0: 我姓张。
1: 哦，是在汉口哪里啊？您？
0: 我在这个民生楼了。
1: 哦，民
0: 生
1: 楼
0: 那个、有个沃尔玛的，沃尔玛这边有个保利金的、老过送货的他们都晓得，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张婆婆你好你好你好，我来给你送啊。
1: 您声音呢、很响亮。
0: 哎，往过说话没得劲。真的吃的东西，
1: 所以还是
0: 提高免疫力了嘞。
1: 对，还是能精神好了，
0: 增加免疫力，这个精神状态都好。
1: 好，那您保重好。
0: 哎，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
0: 谢谢你，谢谢你，是吧？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嗯。
1: 您是我们老用户吧？
3: 老用户，
1: 好，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都帮您解决哪些问题啊？
3: 解决的有那心脏啊，脑气太平稳的，这些呢，原黄金。
1: 哦，原黄金。
3: 吃原黄金吃的好些的，原黄金和你资源宝都在用。
1: 都在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3: 原来就是心脏啊起过气的。
1: 哦，心脏装起搏器了。
3: 嗯。
1: 那就是心脏跳得蛮慢。
3: 心脏。等一些是这这的话跳得太慢了，就可装的起搏器的。
1: 哦，
3: 起搏器的还是不行了，就起的油了。
1: 就是装了起搏器以后还是不是很理想。
3: 是，对的。
1: 然后就是买了咱们原黄金。
3: 对、
1: 现在吃了原黄金以后心脏怎么样呢？
3: 心脏好些的呢。
1: 一分钟跳多少次啊？
3: 那没关系。
1: 自己感觉了，就您自己感觉跟原来比较起来，
3: 这可以做好事了的，可以上楼啊，非常能吼了的。
1: 原来就是上楼啊，做事啊，就感觉气吼了。
3: 是啊。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吼
3: 了。
1: 啊啊。哦，那就好，那说明您心脏功能提升了嘛。
3: 是啊。
1: 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3: 还有脑梗呢，脑梗那个偏头痛，那太阳窝这边疼呢。
1: 哦，脑梗经常偏头疼。
3: 嗯，对的，现在好些的呢。
1: 就是现在偏头疼也好些了。
3: 我早上吃活力增宝，晚上吃原黄金呢。
1: 哦，两个组合用。
3: 是吧？
1: 那您那个血压啦，还有血脂啊、血糖啊，都正常吧？
3: 都正常。
1: 都正常，没有问题。
3: 血压140的，低压是70。
1: 那您这血压蛮好嘛？
3: 好啊。
1: 血压蛮好啊。现在头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3: 好些的呢。现在不晕了。
1: 现在不晕了。所以您看您这样一说啊就很清楚了啊，原来头晕现在头不晕了，原来偏头疼现在也不疼了。所以您自己啊前后有一个感受，那现在像吃饭啊睡觉啊这些方面怎么样，大小便都怎么样？
3: 都好不得。
1: 都很好是吧？
3: 是
1: 啊，好不得那就是很好的意思了啊。可以可以，那行， 祝贺您
3: 啊！谢谢您，谢谢您。
1: 哎，您老贵姓呢？
3: 我姓刘。
1: 您姓刘，您是哪里啊，刘婆婆？
3: 怎么前门呢？
1: 好，用得好了，一个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啊亲戚朋友啦、邻居啊有需要的，跟他们多交流一下，帮助大家。
3: 啊，好好。
1: 哎，好了，就祝你们更加健康。刚好了，我们目前呢中秋国庆延长的活动到月底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我也借此提醒所有天门的朋友，20号我们有专家到天门专营店，欢迎大家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免费检查身体。
3: 好好好，
1: 好，您保重啊，
3: 谢谢，
1: 好，再见了啊。
2: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主任，那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我就是我去年9月份买的原黄金呐、活力资源宝啊，
1: 嗯，
4: 新生国力健呐，都买的。
1: 哦，都用了。
4: 都用了，一直用到今年了，1年了。我就是高血压降下来了，高血糖也降下来了。
1: 哦，都降下来了。
4: 嗯嗯，就是我一满身病的同学呢，我学不完呢，
1: 病太多了，
4: 我抽不的血很难听哈，这医生检查血液脑梗呢也脑萎缩，
1: 哦，
4: 这脑梗呢在脑都是眼睛里面呢偏红光，就像原来的那种没有灯光，一种那红光。
1: 您眼睛看东西怎么样呢？
4: 眼睛看不到，要失明的。
1: 哦哦，您本身就是一个盲人是吧？
4: 对，
1: 但是呢，就有时候感觉好像说个玩笑话，就像我们把眼睛闭着，然后就好像有了一个红光。
4: 嗯，那要是把眼睛收到杯子里，当时只有一片红光。
1: 哦。
4: 再就是腿子没得劲，站起来觉得那腿子好像伸不起来人，
1: 就人好像有点打飘打晃的感觉了。
4: 哎，两边打飘啊，打晃。
1: 那不走路都有点困难了。
4: 走路啊，那些两边歪歪吵吵啊，就能高。但现在呢，高血压降下来了呢，那就好些了。
1: 嗯，
4: 那就不像能高了。
1: 哦，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
1: 哎呦，才68岁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54岁得的高血压，这眼睛呢，但是40年一片红光啊，像能高。53岁发的糖尿病，整天都是像这样头昏眼花。
1: 当时血压、血糖都有多高？还记得吗？
4: 当时血压就是。高了200多来的，现在就不高了，现在就是120.70几，血糖呢就是空腹6点。
1: 原来呢，原来高的时候呢？
4: 原来高的时候空腹15点。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脑梗是哪一年发现的？
4: 脑梗就是前年7月份发的脑梗。
1: 哦，这个眼睛不好是一直都不好，还是？
4: 哦，眼睛不好就半夜睡就看不到了。
1: 哦，就是基本上从小就看不见了。
4: 嗯嗯，还有情况虽然来听唐主任，就是我的老伴呢，到他摔跤了，我就把他拉比我冲下我的人过子小，我就把他拉起来了，我就腰就拉伸了，我就这亲身骨力健，骑的我的腰都不疼了，腰也好了，
1: 腰也好了啊。
4: 嗯，腰也好了。
1: 您这短短的1年的时间啊，变化很大。您52岁，今年68，也就是16年的高血压，然后15年的糖尿病。
4: 嗯，对，
1: 现在能够降到正常，而且很稳定，这已经很不错了。1年的时间就把它降下来了，您这个方法选得很对。
4: 我早晨吃的活力资源宝啊，下午就吃的原黄金，
1: 很好啊。
4: 再呢，一早一晚呢，我就吃了一颗新生国力健脑。
1: 可以就这样组合用。
4: 嗯，
1: 就这样组合用就行了。
4: 但我还有胃病，我的胃还太严重，等于什么人都吃不得，不舒服啊。这都还是要好些了。
1: 所以您这都很好了，相当不错了啊。您就好好用。您贵姓呢？
4: 我姓肖啊。
1: 是哪里啊？您是？
4: 我是雁门口
1: 金山
4: 的。
1: 金山的啊。
4: 我介绍了5个人去买了的喝酒产品的。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反正实事求是，因为您短短1年的时间，相当不错了。
4: 都失眠了，都改善了，往回只睡了2个小时，现在睡4-5个小时了。
1: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4: 好，谢谢唐主任。
1: 好，再见啊。
4: 好，感谢了，我有好的消息我就向他汇报啊。
1: 好的，好。
4: 嗯，好。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17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汉口。金门在南胥门工商街20号南胥门大药房。 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应广大朋友们的迫切要求，双节的千万大抽名活动。

0: 动延长到了本月的31号结束。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9至24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气温18至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17至2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转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随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0至23度，东部23至26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东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2至28度，中东部29至34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8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咸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新疆

0: 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

0: 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9: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 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掌管类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4: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4: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光谷实验室以专利打包、中式陪跑、探索轻资产成果转化新路径，以推动31项技术实现产业化。
2: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1: 李殿勋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2: 2026东湖论坛发布4项权威报告，中国19城跻身全球基础研究竞争力100强。
1: 湖北发布低空经济产业白皮书，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指路。
2: 品质升级叠加政策赋能，湖北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9到2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随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0到23度，东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国家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牵引力量。当前，光谷实验室聚焦科研成果转化成本高、落地周期长的痛点，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提前布局知识产权，告别重资产自建中式，走轻资产的技术成果转化之路。湖北台记者杜瑞雪、张龙报道。
4: 在武汉华勤激光，研发人员正在调试一款新产品——四焦点激光焊接头。依托独创技术，这款产品不再依赖国外特种激光器，为新能源汽车、船舶、核电等高端制造装上国产焊接头。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光谷实验室双聘教授秦应雄：
5: 四焦的焊接头它可以焊接到15米每分钟，原来可能只焊一两米，加工方处于这个国际的领先水平。
4: 华勤激光的这款激光焊接技术来自光谷实验室团队的一笔打包转让，传统点对点的专利转让，成果零散，权属复杂，产业化推进困难。为此，光谷实验室改变打法，把10项相关专利打包，在上海技术交易所挂牌，把零散科研成果变成可交易的技术资产。武汉华勤激光花费525万元拿下整套专利，产品已经供给华工激光、亿飞激光等企业。秦应雄：
5: 以前大家可能都是单向的去授权呢，或者单向的转让，对整体的这个产业化的推进呢，有一些局限。10个打不到一起的话，整体的技术壁垒就比较高，上下游的关系，这个知识产权的链就打通了。
4: 过去实验室都是先做研究出成果，再考虑转化，最后往往因为权属不清很难打包。光谷实验室一方面在项目立项之初就规划专利，从源头厘清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设立概念验证中心，组建20多人的科学家加工程师加技术转移官队伍，对成果的市场潜力和打包价进行精准评估。湖北光谷实验室成果转化技术经理人孙雨婷：
6: 概念验证项目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信息进行布局，把零散的专利梳理整合，做成可以对外交易的专利资产包，研判技术前景，提前捋顺权属关系。
4: 技术通过概念验证后，从样品到量产， 中试是最难一关。以前实验室自建产线，投入成本很高，光谷实验室转变思路，中试交给擅长工程化的企业，实验室做好后盾，提供资金配套设备，随时为企业解决难题，一路陪跑。知识产权前置布局、概念验证筛选、专利打包挂牌，全程陪跑中试。光谷实验室正加速探索轻资产可复制的成果转化新路径。目前实验室累计产出知识产权274项，推动30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成果转化金额近1亿元。
2: 湖北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日进行工作对接。督查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胡亚波表示，全面整治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有利于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有利于更好保护溶洞天坑山谷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湖北省将把此次督查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检验，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将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全力配合督查，以严密体系、严实作风、严明纪律，保障督查工作高效推进，坚持边督边改，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整改，做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做到标本兼治、夯实根基，持续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一库净水永续北送。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一行。李殿勋对李文清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总体供需格局、经济增长逻辑与内外循环特点都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需要我们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更加注重统筹盘活存量和做优增量，更多依靠挖掘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湖北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政府运行四大重点领域，坚持以集约共享为核心理念，以资源重组为基本方法，以重构商业模式为关键支撑，大力清查确权，盘活用好城乡各类存量资源，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融通集团存量资源规模庞大，与湖北有良好合作基础和巨大合作空间，希望进一步健全双方对接联动机制，更大力度盘活用好融通集团在鄂各类存量资源，进一步发挥各自功能优势，在盘活存量资源的基础上，协同打造科技成果双向转化中心和主题产业园区，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文清感谢湖北长期以来给予中国融通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融通集团将积极发挥资产资源优势与产业运营能力，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双方围绕改造城市更新品质空间、培育区域农业发展新动能、探索科创双向赋能新路径、拓展协同服务保障新业态等领域加强沟通对接、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典范。
2: 昨天2026东湖论坛在武汉开幕，吸引了全球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专家和国内200多位学者参会。论坛发布了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等4项重磅报告，显示出中国在基础研究的区域布局和投入上都有显著提升。湖北台记者徐维义、于旭东、唐清辉、汪家瑞报道。
7: 开幕式上，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4项报告集中发布。其中，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备受关注。报告从基础研究投入、产出和成长3个维度，对中国及国际主要城市的基础研究情况开展监测研究。北京、上海、香港、武汉等19个城市入围国际城市基础研究竞争力100强。从城市分布来看，国家科技体系3+3版图中的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成渝地区武汉、西安这三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均有城市入选。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2级研究员钟永恒：
8: 中国有19个城市入选全球主要城市竞争力的百强榜，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势头。从重大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成效、高端人才的这个培养和聚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和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 申请量等等，现在都比往年都有提升，这对于科技强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这种支撑作用。
7: 基础研究稳步增强，而在产业比拼中，中国同样以全面发力、多点开花的势头强势崛起。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分连续四年稳居全球第二，排名前15的城市中，中国占五席。与此同时，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显示，中国91家企业入围未来信息、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健康和未来能源五大产业领域全球百强榜单，位居全球第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李刚：
9: 中国呢，在未来信息和未来能源是比较突出的，华为和国家电网分别居这五大产业的两个榜首。和2025年相比，中国上榜企业的这个数量从67家上升到了91家。
7: 作为本次科学盛宴的举办地，湖北尤其是武汉，凭借在基础研究、产业驱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创新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显示，武汉科技创新指数较上年提升8.1%，保持持续提升的强劲态势。这不仅归功于高达4.17%的研发投入强度和不断优化的梯次创新体系，也得益于超1.7万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超660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东湖论坛低空经济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上，湖北省两部白皮书正式发布，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指路。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报道。
7: 现场发布了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白皮书2026和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标准化白皮书2026。产业发展白皮书首次系统性梳理全省低空经济产业家底，研判行业趋势，明确发展方向。标准化白皮书围绕基础通用、生产研发等六大领域构建标准体系，共同填补我省低空经济领域的系统性研究空白。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促进会秘书长、湖北省低空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建尧：
10: 今年上半年就开始了，第二年呢100多家相关的企业来看到我们中间的不足、哪些优势，正在建设一个全省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都能够融入到平台里头来，大家可以一起来实现这种需求的交互对接。
7: 论坛围绕政策体系、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场景落地等六项议题展开研讨。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华：
11: 新材料、光电、综合科教优势为我们的低空经济提供硬核的科技实力，可以形成低空加农业、低空加水利的这种新的场景，通过场景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产业的培育，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场景。
7: 与会专家认为，湖北正迎来空域管理改革深化、场景需求加速释放的窗口期，应完善空域协同机制，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截至2025年底，全省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2600家，年营收突破600亿元，到2027年，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000亿元。
2: 湖北金秋购房季正在全省火热开展，楼市金九银十，亮点纷呈，高品质住宅供给持续增加，多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刚需改善购房需求有序释放，市场呈现政策托底、回暖向好、提质增效的良性态势。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陈晕、郑杰、赵龙文报道。
7: 武汉武昌滨江一处主打改善定位的新楼盘近期开盘，当天去化率达80%，创下2026年武汉楼盘单次开盘去化新高。武汉市民黄女士：
12: 主要看中这边的台板层，因为像很多小区它的车库是坐在地下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在一楼，底下有很多会所的使用空间，里面还有健身房、游泳池和一些网球场这些。
7: 今年年初，武汉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新建住宅可将

0: 车库设置在半地下或首层抬高层，该部分不计入容积率，车位纳入配套指标。住宅整体抬升，从源头规避了地下空间潮湿、汛期积水等问题，同时拓展了公共配套空间。该楼盘整体抬高约7.3米，底层规划停车、设备用房与会所配套，居住体验明显提升。武汉市武昌区某楼盘营销负责人李东兴：
1: 不仅在套内有更高的得房率，那在整个公共空间也会有更大的会所面积，也会有更完整的园林景观面积。
0: 优质房源扩容的同时，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十堰丹江口，来当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李开元正在办理首套房公积金贷款，他准备入手一套约110平方米的新房。按照当地人才安居政策，他最高能申领12万元购房补贴。大学毕业生李开元：
2: 外地落户有购房奖补的政策，有些商贷贴息和公积金贷款的新政，前五年每个月都能少几百块钱。
0: 本月初，全省启动宜居湖北品质生活金秋购房季，首套房贷款贴息、省级公积金优化政策，叠加各地人才补贴、购房奖补以及便民咨询等配套举措，持续降低购房门槛，刚需返乡置业需求加快释放，多地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涨幅超20%。十堰丹江口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姚建峰：
3: 通过多种形式的推介活动，将房源展示、政策解读、公积金咨询等服务打包送到群众身边，让政策红利清晰可感，直达群众。
0: 眼下，随着住房以旧换新、人才安居、品质住宅激励等政策进一步优化，全省将持续加大高品质住宅推广力度，不断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高品质的安居需求。
4: 湖北台消息，昨天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副省长陈平，武汉市市长熊中宇，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并与群众共同观看京剧《汉阳造》。艺术节期间将举行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京剧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一剧一评、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活动，48场演出轮番上演，展现全国京剧崭新风貌。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惠民文化活动同步开展，让国粹艺术贴近群众，浸润生活。艺术节还为青年戏曲人才搭建成长展示的舞台，组织青年人才开展观摩学习、创作交流等活动。
5: 昨天上午，省委宣传部举办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书香长江阅读周武汉书展暨第21届华中图书交易会有关情况。来听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卞勇的报道。
0: 2026年书香长江阅读周武汉书展暨第21届华中图书交易会将于10月23号至25号举办。书展以“书香润长江，阅读启新城”为主题，主会场设在湖北出版文化城，全省17个市州同步联动。展会期间将举办“院士名家荆楚行”、2026长江好书推荐发布等300多场文化活动，为长江文化艺术季添上一场图书盛宴。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雪峰：
6: 集中展销50000余种优质图书、5000余种文创产品、60000余件商品，同步开设武汉书展线上专区，让无法到场的读者也能在线选购书展好书。
0: 武汉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王芳：
7: 特邀熊昭正、刘醒龙、李修文等著名作家、知名学者和儿童文学作家与广大读者面对面交流。
0: 展会还将发放200万元文化惠民补贴，覆盖图书、文创、电商等多种消费场景。图书叠加使用惠民券后，最低可享3折优惠。
4: 金秋时节，湖北各地特色水果陆续成熟，甜柿、柑橘、火龙果等轮番上市。各地巧用新技术、新销路、新业态，让鲜果变身增收金果。湖北台综合报道。
8: 恩施建始县的高山富硒田市迎来最佳采摘期，金灿灿的果实挂满枝头，十分诱人。这里栽种的阳丰田柿区别于普通柿子，不用人工脱色，从树上摘下就能直接吃。当地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生态种植，精细管护。

0: 户，今年优质果产量可达7-8万斤。果农还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实景带货，让丰收甜果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电商主播崔应举。
1: 开源在我们1个多小时的直播时间上，差不多就卖了700-800单，预估大概是在将近4000斤。
0: 在襄阳宜城这片柑橘树上，同时挂着柑橘、砂糖橘、果冻橙、红心柚四种水果，新奇的一树四果成了这里的网红打卡点。当地通过嫁接技术，不同品种错峰成熟，采摘期从秋天一直延续到年底，大大拉长了果园的收益周期。襄阳游客胡瑞奇：
2: 第一次看到一棵树上结4种水果，真是太神奇了，我还以为是挂上去的。
0: 江汉平原的仙桃也凭借错峰优品，把秋日桃产业做出了大市场。硬霜红白玉桃从10月一直卖到12月，刚好填补秋冬桃子市场空白。当地还做足桃产业文章，融合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深加工业态，实现四季有果、四季增收。湖北仙桃市桃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奎林：
3: 春天看桃花，夏天摘仙桃，秋天品桃酒，冬天卖桃胶，桃产业一定是有产出。
0: 精准帮扶也让特色种植业稳稳扎根。孝感孝昌县东河村的红星火龙果迎来丰收，当地依托华中科技大学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不仅种植技术不断升级，还能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小小火龙果正在成为村里的甜蜜致富果。华中科技大学驻东河村工作队副队长黄满：
4: 学校从种植、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力，实打实地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销售难题，丰富农文旅的采摘业态，继续拓宽村民的征收渠道。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昨天国家高新区新赛道中国行武汉专场启幕，中部42家高新区联合上海、张江、杭州高新区参会，现场发布中部新赛道优秀成果及科技金融产品，围绕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商业航天等5大场景签约合作。
7: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湖北组织587家企业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涵盖消费电子、低空经济、汽车配件等多个领域。
6: 14号晚，一架洛杉矶飞来的 B747 全货机降落鄂州花湖机场，美国西部环球航空成为入驻这里的第31家货运航司。新航线连通洛杉矶、芝加哥，将助力中美跨境货物高效流转。
7: 今年以来，恩施航空口岸年出入境突破50,000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占比近70%，位列全省第一。目前，恩施已开通至越南、泰国、韩国等8条国家和地区的客运航线。
6: 昨天，湖北省重点建设项目防武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草池坪隧道双线掘进超过10,000米，标志着隧道施工取得关键性进展。防武高速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届时可实现十堰至神农架1.5小时直达。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周倩、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

0: 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储蓄，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东湖论坛在武汉开幕，四项权威报告发布，中国19城跻身全球基础研究竞争力百强。
3: 湖北发布两部低空经济产业白皮书，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指路。
4: 品质升级叠加政策赋能，湖北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
3: 武汉一人才公寓开放配租，补贴后最低月租600多元，硕士研究生还可免费住一年。
4: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火箭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多客户拼车成功入轨。
3: 国际方面，24小时内遭4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反击，导弹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4: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德国受审，被控战争罪。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昨天2026东湖论坛在武汉开幕，吸引了全球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专家和国内200多位学者参会。论坛发布了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等4项重磅报告，显示出中国在基础研究的区域布局和投入上都有显著提升。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5: 开幕式上，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4项报告集中发布。其中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6备受关注。报告从基础研究投入、产出和成长3个维度，对中国及国际主要城市的基础研究情况开展监测研究。北京、上海、香港、武汉等19个城市入围国际城市基础研究竞争力100强。从城市分布来看，国家科技体系3+3版图中的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这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成渝地区武汉、西安这3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均有城市入选。
6: 中国有19个城市入选全球主要城市竞争力的百强榜，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势头。从重大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成效、高端人才的这个培养和聚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和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申请量等等，现在都比往年都有提升，这对于科技强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这种支撑作用。
5: 基础研究稳步增强，而在产业比拼中，中国同样以全面发力、多点开花的势头强势崛起。今天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6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分连续4年稳居全球第二，排名前15的城市中，中国占5席。与此同时，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6显示，中国91家企业入围未来信息、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健康和未来能源5大产业领域全球百强榜单，位居全球第3。
7: 中国呢，在未来信息和未来能源是比较突出的，华为和国家电网分别居这5大产业的2个榜首。和2025年相比，中国上榜企业的这个数量从67家上升到了91家。
5: 作为本次科学盛宴的举办地， 湖北尤其是武汉，凭借在基础研究、产业驱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创新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武汉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显示，武汉科技创新指数较上年提升 8.1%， 保持持续提升的强劲态势。这不仅归功于高达 4.17% 的研发投入强度和不断优化的梯次创新体系，也得益于超1.7万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超660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8: 当我来到中国，我看到了大家这种创新研发的热情。在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有一个新项目，将可持续金属与有机催化技术相结合，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想法，和世界上所做的其他一切都是互补的。我对这个项目感到非常兴奋。
4: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东湖论坛低空经济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上，湖北省两部白皮书正式发布，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指路。继续来听湖北台报道。
5: 现场发布了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白皮书2026和湖北省低空经济产业标准化白皮书2026。产业发展白皮书首次系统性梳理全省低空经济产业家底，研判行业趋势，明确发展方向。标准化白皮书围绕基础通用、生产研发等六大领域构建标准体系，共同填补我省低空经济领域的系统性研究空白。
9: 今年上半年就开始了，第二年呢100多家相关的企业来看到我们中间的不足、哪些优势，正在建设一个全省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都能够融入到平台里头来，大家可以一起来实现这种需求的交互对接。
5: 论坛围绕政策体系、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场景落地等六项议题展开研讨。
10: 新材料、光电、综合科教优势为我们的低空经济提供硬核的科技实力，可形成低空加农业、低空加水利的这种新的场景。通过场景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产业的培育，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场景。
5: 与会专家认为，湖北正迎来空域管理改革深化、场景需求加速释放的窗口期，应完善空域协同机制，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截至2025年底，全省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2600家，年营收突破600亿元，到2027年，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000亿元。
3: 2026东湖论坛持续两天，期间两场国家级科普活动首次同步落地湖北。少年创客的奇思妙想，科研团队的硬核实验，在江城交汇成一场科普盛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12号到14号，2026年度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总决赛在武汉理工大学举行。30支团队围绕我眼中的2030现场编程制作智能工程装置，并路演答辩。安全书包、江豚保护互动装置、盐碱地储能种植循环系统，作品透着青少年对现实的关切。
12: 可以用一些传感器等零件来进行构造，改良一下土地，以及利用里面的盐等电能种出庄稼，希望就是在真正的2030年，我们滨州也能实现。
13: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2030年的社区，加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感应到有人来才开始吹风，把各个地方给它连接起来，哪里出故障了能马上去修。
11: 14号下午，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第二赛段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光谷园区举行。30支晋级队伍在6分钟内把真实科研突破翻译成通俗实验。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一代互染硅，取材于黄玉东院士团队攻克月面取芯软带技术，助力嫦娥5号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的经历。
14: 黄玉东院士带领他的团队研制了这个取芯软带，我们也走访了学院所有的参与研制取芯软带的老师，希望用最科学的实验弘扬中国航天精神。
15: 它体现了把细节做到极致的一种科研精神，能让大众非常能够直接清晰地了解到科学前沿正在发生什么。
11: 本届展演汇演是2017年创办以来首次落地湖北，168支队伍、75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最终，一代互染硅、东风浩荡等实践作品获特等奖。
16: 很多的科研团队呢，将他们从0到1的这种科研成果，甚至攻破这种卡脖子工程的内容呢，转化为喜闻乐见的科普知识，面向公众传播，实现科创与科普同频共振。

0: 划新高。
1: 主要看中这边的排板层，因为像很多小区它的车库是坐在地下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在一楼，底下有很多会所的使用空间，里面还有健身房、游泳池和一些网球场这些。
0: 今年年初，武汉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新建住宅可将车库设置在半地下或首层抬高层，该部分不计入容积率，车位纳入配套指标。住宅整体抬升，从源头规避了地下空间潮湿、汛期积水等问题，同时拓展了公共配套空间。该楼盘整体抬高约7.3米，底层规划停车、设备用房与会所配套，居住体验明显提升。
2: 不仅在套内有更高的得房率，那在整个公共空间也会有更大的会所面积，也会有更完整的园林景观面积。
0: 优质房源扩容的同时，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十堰丹江口，来当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李开元正在办理首套房公积金贷款，他准备入手一套约110平方米的新房。按照当地人才安居政策，他最高能申领12万元购房补贴。
3: 外地落户有购房奖补的政策，有些商贷贴息和公积金贷款的新政，前5年每个月都能少几百块钱。
0: 本月初，全省启动宜居湖北品质生活金秋购房季，首套房贷款贴息、省级公积金优化政策，叠加各地人才补贴、购房奖补以及便民咨询等配套举措，持续降低购房门槛，刚需返乡置业需求加快释放，多地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涨幅超20%。
4: 通过多种形式的推介活动，将房源展示、政策解读、公积金咨询等服务打包送到群众身边，让政策红利清晰可感，直达群众。
0: 眼下，随着住房以旧换新、人才安居、品质住宅激励等政策进一步优化，全省将持续加大高品质住宅推广力度，不断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高品质的安居需求。
5: 十月，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6: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5: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7: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5: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6: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从10月15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创新低，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10: 未来5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4、周5，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5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周5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6，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6，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9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

0: 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1: 关注一下湖北方面，我省中东部地区的平稳天气马上要被打破，大范围雨水即将来袭。今天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转阴天；鄂西北、鄂西南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
2: 明天东部地区的降雨会减弱结束，但是西部和北部地区又有新的雨水发展。鄂西北、鄂西南北部、荆门、随州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今天我省的降雨较强的区域还伴有雷电出现，需要注意防范。
1: 武汉接下来会有两轮降水过程，根据武汉市气象台预计，14号夜间到21号，武汉市的云系都会增多，多降水过程。其中14号晚到15号，武汉市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7号到19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发生。
2: 近期我省开启了多阴雨模式，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风天气出行需要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谨防高空坠物。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朱雀。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已经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来听央视报道。
4: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直径3.35米，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900公里近极轨道2.8吨的运载能力，是国内现役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型号。此次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增加了安全性。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发动机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为卫星营造了更平稳的运行环境。
5: 本次任务呢，也标示着朱雀二号火箭它正式从这个可靠性方面，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方面，以及从低成本方面，它这个达到了国家空间基础建设需求的一个要求。围绕我们这个可靠性、成本，包括交付效率，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等方面，全面强化我们火箭的一个高频次发射能力。
4: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与具备一级可复用能力的朱雀三号火箭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
5: 那朱雀二号呢，它主要是面对这种中型的载荷，类似于 SSO 4吨以内、LEO 6吨以内这种高价值各种复杂轨道任务。那朱雀三号呢，它主要聚焦服务于这种大型批量低轨高密度发射的这么一个组网，两型火箭共同构建了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力。
2: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亿万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
1: 那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现在已经超过了4个月了。目前3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6: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 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号13时59分，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在轨期间，乘组还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等工作。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4.6%调整为4.5%，有外媒就借此唱衰中国经济前景。事实上，读懂这份报告，既要看预测值的调整方向和幅度，也要结合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将预测值的小幅波动就渲染为经济基本面趋势性变化，实属歪曲数据，误导舆论。
2: 经济日报对此评论，国际机构的预测具有参考价值，但并非对经济运行的精准预告。不同机构采用的模型数据等不尽相同，对消费、投资、贸易以及政策效果的判断也各有侧重。即便同一家机构，随着新数据公布、政策调整和外部环境变化，也需要不断修正预测。因此，仅凭一次小幅下调就判断长期走势，显然失之片面。
1: 相反的例证就是今年7月份 IMF 刚刚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到4.6%，有上调有下调，恰恰说明经济预测是持续吸收新信息的动态过程。如果说上调的时候忽略不提，下调时就无限放大，这样的解读就很难称作客观。
2: 是的，看待这次调整，既要看预测值变动了多少，也要看调整后的数值处于什么水平。4.5%的增长预期仍在中国设定的发展目标区间之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4.5%到5%，重要考虑就是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
1: 看待此次调整，也不能忽视对外部环境的观察。近来国际局势持续动荡，幅度和广度超出许多机构和专家预期，全球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中国作为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型经济体，难免也会受到波及。但更应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 IMF 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调整仅为0.1%，其幅度之小，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
2: 我们再把视野放宽到全球，4.5%的增速依然极具分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次报告，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3.1%，美国经济预计增长2.3%，欧元区经济预计增长1.1%，中国经济预期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1: 看待中国经济，既要正视短期压力，更要看清长期发展的基础与潜力。对0.1%的预测调整，应当结合外部环境和中国经济实际认真分析，而不能放大悲观情绪。中国长期积累的产业能力、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持续深化改革释放的动力，标注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澎湃活力。
3: 听到更大的世界，
7: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你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1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湖北武汉开幕。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京剧艺术盛会， 本届艺术节剧目展演最低票价为50元，十场京剧艺术人才提升计划汇报演出票价为80元。
2: 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湖北省有武汉市江岸区、武昌区等多个区及学校上榜。
1: 15号，武汉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会上发布的关于推进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三类房子可原拆原建，个人可用公积金筹集改造资金，双80%业主同意就可申请纳入试点，建筑面积可适当增加等。
2: 15号，记者从武汉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武汉市门诊慢特病复诊线上渠道正式启用，全市12个需要定期复诊的门诊慢特病病种，参保人员无需专程跑医保经办大厅，通过湖北医疗保障小程序即可完成复诊申报。
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已达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纪录片《伟大远征》等一批影视作品陆续在全国展播。
1: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2: 15号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10月15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1: 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公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调查结果，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均未检出甲酰胺。
2: 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信部等3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
1: 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
2: 深圳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实施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施现房销售。
1: 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15号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到95%，5G 网络覆盖率超过80%。
2: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
1: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美国一知情人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2: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日前表示，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其地位将迅速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公众关闭。
1: 法国巴黎计划在2032年之前投资2亿欧元，扩建改造现有自行车路网。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 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安你好。